0: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1: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0: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1: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0: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2: 好，听众朋友，我是白羊，又到了给您讲故事的时间。本期节目吧，我将和您讲一个发生在古时候的断案故事，故事名字叫拾遗案。拾遗案，这拾呢就是捡拾的拾啊，什么东西掉地上了把它拾起来，那么遗呢就是遗落遗失的这个遗。哎，拾遗案到底怎么回事，您还是听我细细道来。说这故事啊，发生在清朝雍正年。说当时淮南呢有个大才子，他名叫杜朝轩。说这杜大才子年方二十有一，父亲早逝，他是和母亲妹妹相依为命。说到这位大才子杜朝轩呐，从小就聪明好学，十年寒窗满腹的文采。那么这年呢，啊，正好朝廷开科举事，这大才子呢也有意要上京赴考，求取个功名，以自己的才学报效朝廷，为国出力，同时呢也好光宗耀祖，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可是很无奈的是，这杜大才子家呀家道贫寒，经济拮据，拿不出银两来当做盘缠。哎呦，这真让杜朝轩是愁眉不展，寝食难安呐。母亲见儿子心事重重的，这母亲呢也是忧心如焚。为了儿子前程，母亲说了，儿啊，娘知道你的心事，这样你到舅舅家走一趟啊，借些银两回来也好做赶考的盘缠。杜朝轩一听娘这么说了，正中下怀呀，稍作打点，立刻动身了。舅舅家在30里外的方家庄啊，这舅舅什么人呢？商人，在外经商，家道很殷实，那平时常在生活上来接济杜朝轩一家。杜朝轩一想赶考有望啊，精神抖擞，心花怒放。这往前走着走着，哎，就发现路边草丛里啊有一个小包裹，深蓝色的这么一个包袱皮儿。把这包裹捡起来一看，哎呦，杜朝轩是眼前一亮，这里包的是什么？白花花的银子。这一包银子分量十足啊，足有200两。杜朝轩一看这么一堆白花花的银子，他是惊喜万分，心里想，这真是雪中送炭呢，天助我也。可冷静下来再一想，不对呀，这天上会掉银子吗？不会，一定是有人匆忙之中遗忘失落的，或许也是贫寒之士借来的要赶考的盘缠呢。我要拿了岂不耽误了人家前程啊，弄不好还得闹出人命啊。杜朝轩心想，想我堂堂饱读诗书之人，怎能见利忘义，取这不义之财呢？哎呦，刚才得意忘形，差点亵渎了圣人教诲，玷污了自己的品行啊，惭愧惭愧呀。他心里这么想着，站到路边就等候施主回来认领。过了一会儿，真来一位，这人呢名叫黄厚实，是干嘛的？是城里的一家酒楼的账房先生。说这位黄老先生啊，这天回家路过这儿，哎，就看着杜朝轩这小伙子在路边东张西望不断的徘徊。这账房先生过来问了，请问这位老弟尊姓大名啊，站在这里又所谓何事啊？杜朝轩说了，必姓杜，名朝轩，拾到一包银子，那在此等候施主来领。哦，多少银两啊？有200两吧。啊，这么多呀？这黄厚实的

账房先生眼珠一转，干嘛呀？他想冒领，他转念再一想，哟，可是我前面已经露出破绽了啊！这书生不会相信我了。这样，我劝他呀，把这包银子平分喽，我可能还能得手。打定主意，这黄老先生说了：“这位老弟，还等什么呀？这俗话说，一不抢，二不盗，啥人拾着啥人要，皇帝老子也管不了啊！这拾到了。”就是自己的，赶快拿回去算了。可杜少轩说了，不可不可，这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贪图别人财物乃不仁不义之举，绝不能为。哎呦，黄老先生说什么仁呢义呀、啊、我看这样，你我两人二一天作五，对半平分，这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看如何呀？这怎么可以啊？要这样，那我何不独自拿回家去，还等你平分。哎，皇后是一看这穷书生真是顽固不化呀，分赃是没指望了，可要强取硬夺吧，势必要发生斗殴。这黄老先生心想，不行，弄不好我得身败名裂，得不偿失。但这到嘴边的肥肉吃不着，他又不甘心。这，哎，这账房先生眉头一皱，他是计上心头。老弟啊，我刚才跟你那是开玩笑，试试你呢。哎呀，看来你真是个品德高尚的君子，令人钦佩啊。老先生说完，头也不回，急忙走了。这老先生前脚走，不大一会儿又来一位，这回是个年轻人，能有二十多岁吧。就看这年轻人啊，急急忙忙的跑到杜朝轩面前，请问这位客官，有没有看到一个蓝布包裹呀？里边有二百两银子，那是我从亲戚家借来的，要上京赶考的盘缠，不小心失落了，哎，我一家人急得要命啊。杜朝轩一看眼前这年轻人，真是一身读书人打扮，又听他说的有眉有眼儿，这杜朝轩没多想，把包裹拎到他面前，说你看看是不是这个。这人一看是眉开眼笑，是，正是这个，多谢多谢了。这人说着伸手要拿包裹，可就在他手刚碰到这包袱皮儿的时候，杜朝轩突然说了句，哎，慢，这银子还你，但你要给我写上字据啊，以后倘若有人查问，我也好有个交代啊。来人一听说要写字据，不耐烦了，这没有笔墨纸砚，叫我怎么写法啊？我有啊。杜朝轩说他有，说读书人出门文房四宝是要随身带着的。杜朝轩说完，从背的包袱里取出了笔墨纸砚，放地上，叫这人写字去。再看这位，哎呦，抓耳挠腮，是眉头紧锁呀。客官，我不小心手腕扭伤了，不能提笔，这样请客官代写一下啊，我在上面画押就是了。杜朝轩说好吧，铺纸提笔，杜朝轩是一挥而就，又问这人的姓名住址，一一都写上了，最后请他来画押。就看这人用右手大拇指在砚台里蘸了墨，在字据上按了个手印。杜朝轩收起字据，还了银子。哎呀，心想，我真做了件积德行善的大事啊，啊，大好事，也轻松了，加快脚步向舅舅家走去。这不知不觉就来到了一个村庄啊，刚到村庄旁边，就看不远处一个年轻人干嘛呢？是啊，啊，怎么拿根袋子往树上挂呀？好像找东西，找什么？一看这情形，杜朝轩心叫不好，看来这年轻人呢，是要找垫脚之物，他要上吊自尽呢。看到这儿，杜朝轩是心急如焚呐，这位公子，不可乱来，不可乱来呀！杜朝轩冲上去拉住这年轻人的手，问他尊姓大名，因何轻生。再看这人泪流不止啊，兄长有所不知，我叫范文泽，今年20岁，家住在范家庄，十年寒窗苦读诗书，指望金榜题名有个出头之日，只因家道贫寒，无有盘缠上京赴考，昨天从亲戚家借得白银200两充作盘缠，可不想匆忙之中不知遗落何处，遍寻无着，如今赶考不成，反而债台高筑，今后将永无出头之日，愧对列祖列宗父母姊妹，想想也无脸活在世上，还是一死了之吧。听到这儿，杜朝轩是大吃了一惊，你所借银两用何布所包？

0: 蓝色的粗布包装，那包袱角上我妹妹用红线绣了一个饭字。
1: 哎呦，听到这儿杜朝学是猛一跺脚，糟糕，我上当了。
0: 紧接着他就把自己如何上舅舅家借钱赶考，途中拾银还银的事情说了一遍，最后说了这人叫黄小生，他有字据在此，随即从身边摸出字据来递给范文泽看。范文泽一看，哎呦，银子被人冒领了，也急呀，这如何是好啊。这时候杜朝轩是胸有成竹，不必着急，这上面呢有他地址，跑了和尚他跑不了庙，我们去找他讨回来。就这样两个人是按图索骥，急急忙忙去寻找那个冒领白银之人。杜朝轩、范文泽二人并肩同行，走不多时，哎，迎面就看见那个黄后石啊，就那账房先生带了几个衙役匆匆赶过来，走到近前来，黄后石一指杜朝轩，就他，是他杀了我儿子。衙役们一听一看面前俩人，就以为范文泽是同伙，不由分说抖开铁链套住个人头颈，拉往县衙而去。一到县衙，知县是升堂问案。这知县姓孙，一向是清正廉明，爱民如子啊。一看带来这两位，这都是品貌端正、文质彬彬呢、啊。这两个年轻的书生啊，他心中是有些疑惑。孙知县叫这两个年轻人报上姓名、年龄和籍贯，他问道：“杜朝轩，黄后石告你杀了他的儿子，抢了银子，有这回事吗？”杜朝轩一听是大喊冤枉啊，他把自己如何准备去舅舅家借银赶考，途中又拾银还银的经过，路遇范公子欲上吊自尽，准备回去讨回被骗银两，这些事情详细的说了一遍，用手一指黄后石，老爷，在我拾到银两等候施主的时候，就是他劝诱我两人私分，我不愿玷污自己品行，我加以拒绝，后来这银子被个叫黄小生的领去了，我这还有他的字据呢。杜朝轩说着从身边摸出字据来说，老爷请看，这字据上有黄小生的手印，请老爷验证。黄后石的账房先生一听急忙说了，老爷，这字据肯定是假的呀，我儿子黄小生从未读过书，目不识丁，他根本不会写字啊。杜朝轩是不慌不忙就说明了代写字据的原因。孙知县一听杜朝轩说的是合情合理，天衣无缝，而那黄后石呢，前言不搭后语，自相矛盾，啪一拍惊堂木，大胆刁民，你报案时说儿子上京赶考借了银两做盘缠，可现在又说儿子从未读过书，是目不识丁，目不识丁的人怎能上京赶考，分明是一派胡言，来人大刑斥候。皇后师一听到这儿，吓得屁滚尿流啊，为免受皮肉之苦，他只能说出了事情的真相。原来说当时这皇后师引诱杜朝轩平分银两，杜朝轩是坚决拒绝。我们也说到皇后师一皱眉头，心生一计，怎么他急忙回家，到邻居汪秀才家借了一套读书人的衣裤鞋帽，叫儿子黄小生穿戴整齐，又赶到杜朝轩那里去冒领银两，而他呢，这当爹的就坐在家里是静候佳音了。可儿子出去以后很长时间不见回来，这当爹的担心了，会出什么事儿吗，去寻找接应。可不想就在半路上见儿子已经被人杀死，他估计是儿子露出了马脚啊，双方为了抢夺银两发生斗殴，而杀死儿子的凶手肯定就是杜朝轩。这当爹的啊，黄后石啊，急忙忙到县衙报案，谎称儿子借金上京赶考，途中被人是劫财害命。知县接到报案，派出衙役仵作等人由黄后石带领去现场勘查追击凶手，他们验看好了尸首，正要去追寻凶手，哎，正遇上杜朝轩、范文泽一同去找黄小生，要讨回被骗的银两，这就是事情的经过。

我们再回到眼前，孙直宪听了皇后时的交代，心说杜朝轩信了黄小生的谎言，收了字据，自愿将银子交给他，可怎么还会去杀死他呢？如果杜朝轩是凶手，那怎么还带着范文泽再去找黄小生讨银子呢？这不是自投罗网吗？一定是螳螂捕蝉，被黄雀所见，另有凶手在后。孙知县决定要亲自去现场查看。这孙知县带上县衙，这些衙役呀、仵作呀、原告、被告一起赶往了出事地点。再看黄小生就卧倒在路边，经检查就发现他右手拇指上有墨迹，这个墨迹呢与字据上的指纹是吻合的，这说明杜朝轩的字据是真的。而在死者上发现一处刀伤，哎，这一刀刺中心脏，导致他毙命，说明这凶手是个善于操刀之人。知县问皇后时说，你们父亲可否有杀猪宰羊的屠户啊？皇后时说，有啊，我家西隔壁邻居那就是一个杀猪卖肉的屠户啊，姓郑，叫郑阿大。这跟他有关系吗？知县没回答，仔细在现场周围搜索。忽然间这知县眼睛一亮，他在草丛里发现了一团东西，这团东西带着血迹。把这东西拾起来展开一看，是什么？是一块女人用的手绢，手绢上绣着一对鸳鸯，还有一只杏花。皇后是一看这手绢，老爷，这是我家东隔壁的汪秀才老婆的手绢，这怎么会在这儿啊？知县一听说，何以见得呀？皇后是说，老爷不会错了，汪秀才老婆叫杏花，常到我家串门，有一次他把这手绢落我家了，我拾到以后叫我老婆给他送回去的，我认得。这可是一条极重要的线索。知县叫皇后时收尸回家，再到县衙听审，他派出两名衙役就把这杏花拘传到了县衙进行审问。杏花在证据面前是无法抵赖，供出了实情。杏花这女人呐，年轻貌美，却很风流。自从嫁给汪秀才，偏偏这个文弱书生呢，缺乏男子汉的阳刚之气，啊，经常在外呀和一般同窗好友研读什么四书五经，很少陪伴娇妻。哎呦，这杏花寂寞难耐呀，抑郁不快。而那个郑屠户呢，年刚而立，身强力壮，一年前刚死老婆，俩人是一见钟情，勾搭成奸。从那儿以后是如胶似漆，打得火热呀。说有那么一次，两人尽情欢愉之后，杏花呢拿出这手绢来为这屠户擦汗，这屠户一闻好香啊，他就把这手绢啊拿在手里一个劲儿的闻，爱不释手，跟杏花说了，看你跟馋包似的，你喜欢呢送给你吧。哎，就这样，这手绢就是杏花送给这郑阿大的纪念物。我们再说眼前，孙知县立刻发签差人去拘捕郑屠户。郑屠户到了大堂之上跪倒在地，知县问了，郑阿大，你知罪吗？郑屠户一看旁边姓花，他知道奸情败露了，小人知罪，小人不该与有夫之妇私通。就这罪吗？不要避重就轻，老实招供，免得皮肉受苦。郑屠户斜着眼睛瞄了杏花一眼，心想其他事我没跟他说过呀，他不可能知道啊。郑屠户说了，老爷，小的一年前死了老婆，孤单冷清，打熬不住，才与他私下偷情，图个快活，别的实在没看什么呀。知县说，我问你，杏花送你的手绢何在？郑屠听这话一激灵，往身上一摸，手绢不见了，这下他慌的是不知所措呀。知县拿出手绢来，郑阿大，你看这是什么？这上面的血迹又是从何而来？郑屠户一看，头上冒冷汗喽，他知道。

0: 再也是隐瞒不过，只好老实招供。说当皇后时赶到杏花家借衣服的时候，正屠户与杏花的一场好戏刚刚结束，这杏花呢穿好衣服走出房间，想打开大门来看看有没动静，好让郑阿大给离开。哎，哪成想正赶上皇后时来，哎，正碰上皇后时向杏花借衣服。这杏花问他什么用处啊？皇后时就说了啊，说让儿子到亲戚家呢借银子做生意。说这事儿啊被躲在房间里的郑屠户听的是一清二楚，这郑屠户那是贪财好色呀。等黄小生出门了，他一路跟踪在后。黄小生从杜朝轩手中接过那个沉甸甸的银子包回家，那郑屠户呢从隐蔽处窜了出来，一刀就结果了黄小生的性命。他拔出尖刀，见刀上鲜血淋漓，哎，随手啊就摸出手绢来去擦刀上血迹，慌忙之间把这手绢当作张废纸就给丢掉了。紧接着他藏好尖刀，拎着银子跑回家去。这就是郑屠户行凶的经过。孙知县立即派两名差役到郑屠户家起赃，不大一会儿赃物带到。孙知县打开包裹检查，可不是嘛，200两银子不少。再看包袱角上一个贩字绣得非常的漂亮。如今案情是真相大白，这时候杏花自觉是捂脸见人，趁人不备一头撞到柱子上，当场死亡。孙知县当即宣判屠户郑阿大犯杀人抢劫罪、通奸罪，处以死刑，打入死牢，秋后斩决。淫妇杏花不守妇道，伤风败俗，现畏罪自尽，罪有应得，着家人领回埋葬。皇后时居心不良，见财起意，丧财丧子，咎由自取，教训沉痛，免于处罚，白银200两归还失主范文泽。杜朝轩拾金不昧，品行高洁，精神可嘉，救人性命，功德无量。本县决定奖励白银200两，助其与范文泽一同上京赴考，预祝两位早日登科退堂。就这样，杜朝轩、范文泽接过银子，再三叩谢孙知县，走出县衙。从这之后，两人是义结金兰，同登金榜，同朝为官。杜朝轩娶了范文泽之妹为妻，范文泽呢也娶了杜朝轩之妹为妻，两家是互结秦锦之好，传为了佳话。
1: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说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营养最时尚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
1: 本期的营养最时尚，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助理研究员方亮老师，欢迎你。
2: 听众朋友们好，王爽好，我是方亮。
1: 欢迎方老师哈。那其实在这个营养学这个领域呢，有非常非常多的名词，有非常多的这种物质，然后我发现呢，这些年这个保健品和营养品的这个市场上呢，这个不仅是每年的这个新概念哈，这个不断的推出，而且我发现可能是因为这个科技发展的速度跟不上这个市场的速度了，开始出现了很多组合的概念啊。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个，应该是这两年比较火的一个组合的概念。这个组合的概念呢，应该说对于女性同胞来说并不陌生，它叫做植物胶原蛋白。先拆开来看啊，说这个植物咱们都不陌生了，对吧？那这个胶原蛋白呢，对于女性同胞来说就也很熟悉哈。这个经常说是这个美容啊，能够帮助我们的皮肤有弹性啊，然后经常这个现在有一些女生在拍照的时候啊，就会说看看这个胶原蛋白都不如前几年多了，说的就是自己的这个应该说是这个饱满度吧，哈，我们说这个皮下脂肪的这个饱满度。那植物胶原蛋白究竟是什么呢？今天我们会和方老师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概念里究竟有没有陷阱呢？首先上来问一问方老师，这个您第一次听到植物胶原蛋白，您是什么感觉？
2: 我第一次听也很迷惑，
1: 也很迷惑呀。
2: 对，因为人体的胶原蛋白呢，它一般在动物身上出现的比较多一些，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很多人会吃一些像动物的一些鱼皮汤，或者是一些骨头汤，那其实他吃汤的目的呢，其实就是想吃从动物身上获取一些人体需要的一些胶原蛋白，但这些方法其实也不是特别靠谱，但是从这些各种不靠谱的方式中，我们可以发现胶原蛋白对人体还是有些帮助的，所以很多女性她会补充胶原蛋白或者外敷一些胶原蛋白，去促进皮肤的这种年轻化，但这种呢其实要注意的，就是我们不能被一些很多的伪的概念所迷惑，就像植物胶原蛋白，这本身就是一个伪的，或者说是一些人为制造的一种伪需求。
1: 伪需求哈，我觉得可能是伪概念，但是需求一直存在哈，比如说我自己就特别特别想补这个胶原蛋白，因为有不止一个朋友跟我说，说这个女性在生过孩子之后呢，人体的这个胶原蛋白会流失至少三分之一啊。先问问方老师，您了不了解这个方面，就是这个三分之一的这个量是不是正确，有科学依据？
2: 其实人体在随着衰老的进程中啊，它确实我们皮肤、我们骨骼，像我们肠道的一些细菌，它都会随着这种生理因素的变化，带来它们的一些营养素的流失。像皮肤中的胶原蛋白，它在30岁以后，它就呈现一个逐步下降的一个趋势，有些人会下降到，就是可能进入到30%-40%的流失的速度，这个呢会引起很多女性。明明年龄只有40岁，但是看起来像60岁或70岁，那这就是胶原蛋白的含量丢失的速度会比较快一些，所以对这样的一些人，适当的补充一些就正确的胶原蛋白的这种量，或者它的一个补法，那确实对皮肤的改善是有些帮助的，
1: 那我们就先来这个聊一聊这个拆解开啊，我们先来聊一聊胶原蛋白，因为胶原蛋白之前在我们的节目中也有涉及过，但是我记得这个也是在节目中嘉宾就说哈，说我们这个日常饮食中的一些所谓能够补胶原蛋白的这些食材，比如我们说的这个猪蹄儿汤啊，还有一些什么牛蹄筋儿啊，就这种胶质的肉类，其实并不能补到胶原蛋白。方老师，您觉得这个说法有依据吗？
2: 基本上是正确的。
1: 基本上是正确的。
2: 对，我们吃的很多汤里头，一方面呢，它的胶原蛋白的分子量是非常大的，不适合人体直接补充和吸收，而且呢，里面的胶原蛋白的量也是比较少的。大概一般只有10%-20%的一个量，
1: 就是胶原蛋白其实是一个分子比较大的一个氨基酸，是吗？
2: 对，它人体需要的其实是一个比较小的，分子量比较小的一个区间。

0: 的胶原蛋白量，但是我们吃的动物的胶原蛋白，它相对来说是比较难被人体吸收的大的分子结构，像我们吃的像一些汤类的，骨头汤类的，那这些就是很难被吸收，而且比较风险高的呢是很多汤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嘌呤，而且很多的脂肪，所以很多人吃这种骨头汤其实并没有带来人体皮肤的美化，反而可能带来一些比方说这个血糖啊、尿酸呀、或者是体重的这种增加，这样的例子其实在我们研究中是经常会遇得到的。
1: 所以说可能也有很多的文章，包括像我们营养最时尚这样的节目，会告诉大家哈，比如说这个通过食材来补胶原蛋白是补不到的啊，尤其是这个动物胶原蛋白它的分子呢比较大，诶，可能正是因为这样的概念，所以植物胶原蛋白这个概念就被创造出来了，对吧？那个方老师，您觉得植物胶原蛋白它的这个伪命题是错在哪儿呢？
0: 第一个是我们一听植物呢感觉是它是绿色的，环保的，所以很多人一就是人
1: 感觉不油腻，
0: 对，把植物当作一种环保和绿色安全的一种宣传方式，但是实际上它这个是对营养的认识的这种误差，因为实际上人体的胶原蛋白是很难从植物中摄取的，因为植物中几乎没有胶原蛋白，
1: 植物中几乎没有胶原蛋白，
0: 对，
1: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哈。
0: 对，所以说你凡是听到有人给你宣传植物胶原蛋白，这个100%是假的，
1: 100%是假的。但是我们见过一种饮料啊，比如说这个杏仁露啊，还有这个椰汁儿上面会写植物蛋白饮料，就是说植物里其实是有蛋白质的，但是并没有胶原蛋白这种蛋白质。
0: 对，就是植物中的很多蛋白对人体也是很重要的，比方说大豆中的大豆蛋白，就跟人体的蛋白质的需求比例数量就比较的接近，所以经常吃像大豆的很多人，他基本上蛋白质的来源是比较好的，但是最好的蛋白呢其实是母乳的，今天我们不是讲蛋白质的好坏，今天主要是涉及到胶原蛋白，胶原蛋白是动物身上特有的一种蛋白质来源，它是存在于人体的结缔组织，比方说皮肤中、骨骼中，所以不光是女性需要胶原蛋白，很多时候你看老人啊，他年龄大之后走路关节会很疼、很胀，或者关节出现一些退行性的关节炎，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也是他的骨骼里头的胶原蛋白流失速度加快，合成能力不足，所以它会引起像骨性的一些病变，那这个时候其实也表示年龄增大之后不光是对女性，对男性，对老人，它其实都是有很大的损伤的。
1: 那我们现在在市面上看到的这些含有这个植物胶原蛋白字样的这样的食品或者保健品哈，我看了一下发现他们的这个就是来源哈，这个成分包括了这么几种，银耳啊、桃胶、珊瑚草，这些东西里就是让我们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它们好像含有一种和动物蛋白这个胶质比较类似的那种胶质的东西，但是这个并不是胶原蛋白，对吗？
0: 对，刚才王爽列的这一堆比较好的一些食物，就是植物中大部分其实都没有胶原蛋白，
1: 大部分都没有胶原蛋白，
0: 几乎连蛋白质都没有。
1: 但是确实我们很多女生就觉得这个什么银耳莲子汤啊，什么燕窝炖什么银耳，就是这种感觉特别补哈。这个银耳对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对吗？在美容方面，
0: 它其实还是有一些辅助作用的，比方说它里头就含有一些比较就是特殊的像多糖，就植物多糖，那植物多糖呢它对人体的这种代谢的促进以及对人体一些这种细胞利用营养素的能力的提升，它是有一些辅助作用的，但是它不含有胶原蛋白，
1: 不含有胶原蛋白，
0: 对，所以它不是构成皮肤的主要的成分，也不是构成骨骼的主要成分，它的这个看上去像胶原蛋白的一个状态呢，实际上就是它的多糖经过了这种高温的烹煮形成了一种糊糊状的一个形态，然后跟胶原蛋白就比较的像，就类似，但是它不是胶原蛋白，
1: 不是胶原蛋白，
0: 它其实是一种多糖，一种碳水化合物。
1: 告诉大家，这些所谓的这种感觉像胶质一样的这些，这个食物的成分里哈，其实是多糖，也就是碳水化合物，并不是蛋白质。

0: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1: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又说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0: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1: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0: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2: 那我们接下来要更进一步了啊，讨论一下这个怎么补胶原蛋白的问题。我上来先问一问方老师，您觉得通过吃真的能补到胶原蛋白吗？
3: 嗯，我们任何的食物啊，它营养它其实都是通过吃进入体内，然后产生的。但是不是说我们人体的皮肤缺胶原蛋白，那么我直接补胶原蛋白就可以的，或者说我的骨骼里头胶原蛋白缺失，那么我的骨骼就会补上去之后骨骼就会恢复，这样的概念是非常典型的叫以形补形的这种形态。
2: 以形补形。
3: 那我们要了解，以骨骼举例，我们骨骼它需要的是一组矿物质，一组的就是系统的关键营养素，按照一定的比例数量构建而成的。如果把胶原蛋白比作人体就是钢筋和水泥的时候，那么它其实相当于是构建了人体的骨骼的一个框架。就我们骨骼为什么缺少胶原蛋白，它会引起骨质疏松，会引起一些骨性关节炎，因为它是一种钢筋框架。就它的构建成框架之后会吸附很多的关节的一些营养，比方说矿物质会吸附进去，或者是一些氨糖会进入到关节，或者是我们可以把其他的一些维生素就是吸附在我们关节处，这样的时候我们关节我们的皮肤才能得到这种胶原蛋白带来的一些好处，而不是说你直接吃胶原蛋白吃单一个成分，我们人体就会得到我们胶原蛋白的。这是第一个啊。那第二个呢，是我们平时吃的东西它不是直接运到我们需要的地方去的，它是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消化吸收合成转化才进入到我们人体合成的。而胶原蛋白本身是一种就不完全优质的蛋白质，所以它呢进入人体首先要通过消化吸收和肝脏把它分解成一些氨基酸，然后再通过肝脏合成人体的一些胶原蛋白，然后进入到我们人体的各个需要的地方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注重人体的这种消化吸收和合成能力。所以经常我们做研究的时候，他们有些人就是经常补胶原蛋白但是效果并不很好。那就是他们第一个是补的种类啊太单一了。他没有关注胶原蛋白它特别需要像 VC 的协同。
2: VC
3: 对，这是第一个，它没有 VC 啊它很难去构建成一个非常完美的这种框架。VC 可以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第二个呢，如果是关节不好的人，他平时还需要补充一些像氨糖类的呀可瓦糖类的，这个是关节的砖头。就是有水泥有钢筋之后它其实有些硬的砖头去合成人体的关节营养。这是营养来源。当然我们还需要注意消化吸收的问题，所以很多老人他的肠胃不好的时候他基本上吃的东西利用率很低。很多人肝不好的时候他的肝脏把胶原蛋白分解成氨基酸的能力会下降，然后把氨基酸合成胶原蛋白能力也会下降。所以像这样的一些人经常遇得到，所以根据他们的这种特点我们给他做了一些针对性的处理之后，他们再补充胶原蛋白，整个在人体的表现就会比较明显一些。皮肤的弹性啊或者关节的疼痛啊退化的这种能力都得到一定程度的这种改善。
2: 能听出来这个方老师的意思呢是说补胶原蛋白其实是一个系统性的这样的一个事儿哈。不是说我这个市面上买一个胶原蛋白产品就能够补到的，可能它需要一些协同的营养素。但是可能对于我们这些营养学的外行来说，就是感觉操作性太低了啊！就是因为我首先不知道这个我缺多少胶原蛋白，我也不知道我需要再补一些什么样的协同性的营养来帮助我补的这个胶原蛋白去吸收啊。那我这个化繁为简，问一些比较简单的这个大家能够有好操作的问题。比如说这个方老师，市面上这么多的胶原蛋白的产品啊都打着这个美容护肤这样的标签，我们怎么去选择呢？
3: 就是胶原蛋白呢它本身它对人体是有好处的，这一点大家是可以就是可以放心的，但是
2: 毋庸置疑的哈。
3: 对，它是人体很多地方需要的，尤其是结缔组织需要的一些 物质。
2: 嗯。
3: 但是在补充胶原蛋白的时候，大家选的时候一定要第一个看看你到底是哪个地方可能比较缺胶原蛋白。
2: 嗯。
3: 如果是皮肤和关节，
2: 嗯，
3: 那你评估一下哪个地方，这个时候就需要去临床或者是去一些就是一些研究机构，就帮助你判断一下你目前的这些地方缺失的程度。
2: 嗯嗯，
3: 以及目前的缺失之后带来的风险的高低，
2: 嗯，
3: 这个呢我觉得是第一个。
2: 嗯，
3: 如果你都不缺，那么你其实生活中饮食上已经能够自己合成，
2: 嗯，
3: 达到一个平衡的，就并不需要额外过多的补充。
2: 嗯
3: 啊，所以我们说人体总是先缺乏，可能再需要适当的补充一些营养。
2: 嗯
3: 嗯，第二个补充这种胶原蛋白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配比同类别的一些其他辅助的营养，比方说要补充一些像 VC，
2: 嗯，
3: 这就是维生素中 VC 对胶原蛋白的合成和利用助力甚大，
2: 嗯，
3: 远远超过像维生素 B 族和 VA，
2: 嗯，
3: 所以 VC 要适当的补一些，
2: 嗯，
3: 那 VC 呢可以直接补充 VC， 或者是从一些其他的像水果蔬菜中补充一些 VC，
2: 嗯，
3: 这样有利于胶原蛋白的合成。啊，
2: 我们之前也说了哈，说今天我们提到的这个植物胶原蛋白的概念，
3: 嗯，
2: 是一个伪概念啊、
3: 嗯。
2: 那可能我们需要补充这个动物性的胶原蛋白、
3: 嗯。
2: 现在呢，很多的这个胶原蛋白的产品啊，它分成很多很多的这个形态。比如说我见过的有这个胶原蛋白的胶囊，有这个胶原蛋白的粉剂，就是冲的啊，有这个胶原蛋白的这个就是直接喝的这种。直接喝的这种补剂，然后甚至呢还有一些医美的领域啊，他们就说这个胶原蛋白是通过吃补不上去的，也补不到皮肤，那你可能呢需要我们这儿来打一些针哈、啊、直接就是把胶原蛋白注入到你的真皮层。那您觉得方老师，这些不同的这个不同形式的这个胶原蛋白，您觉得哪一个是比较适合我们人体去吸收的呢？
3: 嗯，好，我们人体吸收的胶原蛋白呢，它的结构比较小一些，
2: 嗯，
3: 所以如果一般像市面上你看到像水解的，或者是
2: 水解的，
3: 对，或者是肽类的，
2: 肽、
3: 嗯、类是比较容易被吸收的，
2: 哦，
3: 啊，因为它是属于相当于把它分解成一种二级的一种结构，
2: 嗯、
3: 哦，所以你看到像水解鱼胶原蛋白，
2: 嗯，
3: 或水解驴皮胶原蛋白，
2: 嗯，
3: 或者一些胶原蛋白肽，
2: 嗯，
3: 那么这就是胶原蛋白比较好被人体利用的一种形态，
2: 哦，
3: 啊，我们人体。它其实是需要分子量小的，所以肽类的、
2: 嗯、
3: 我们知道肽键它就是构成蛋白质的一个成、
2: 嗯、
3: 一个组成单位啊，所以你补充一些肽类的或者是水解的其实是比较容易吸收，这个是大家选择的一个依据。
2: 嗯，另外是不是还是得关注一下我们就是出品这个营养补剂的这个公司哈、嗯、这个机构它是不是有一个科研的机构哈，
3: 对、嗯、就它是需要一组系统营养补充，有时候你觉得、
2: 嗯
3: 很便宜的 VC， 但是没有 VC 胶原蛋白在体内、
2: 嗯、
3: 哪怕是水解的或肽类的都很难被人体充分的利用和吸收。
2: 嗯
3: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平时大家在吃一些就是饭的时候或食物的时候啊，就是你要知道吃的一些鸡肉汤或者是一些鱼汤，
2: 嗯，
3: 这个呢其实虽然富含胶原蛋白，但是真的很难被人体消化吸收。
2: 嗯
3: 啊，如果你长时间把它炖呢，它对的营养流失速度又比较快，
2: 嗯，
3: 然后它可能会带来很多嘌呤或者是一些脂肪，
2: 嗯，
3: 不利于人体的过多的这个吸收和转化。
2: 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
3: 嗯，
2: 就是最近开始市面上出现了一种叫美容养颜锅哈，然后出现了这样一种新的这个火锅的分类啊，就是它就是把这种什么猪脚啊，还有这个就是一些胶质吧，包括牛蹄筋儿啊什么这些。炖煮在这个锅里，然后呢再用它来涮，其实这个呢也和普通的这个锅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对吧？按方老师的说法、
3: 嗯、
2: 那今天我们一开始聊到的这个植物胶原蛋白哈，我能够想象到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伪概念被创造出来，一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说植物这个概念能让大家想到绿色安全，另外呢就是现在身边越来越多的这个素食主义者了，可能这个素食主义者呢他知道这个自己因为吃素哈，缺乏很多的这个动物性的蛋白，他是会担心的啊，怕自己过早的衰老啊或者怎么样，然后会去寻求在这个植物性的这个食材中相似的和动物蛋白相似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哈。那我就出个难题哈，问问方老师，如果我是一个素食主义者，我怎么去补胶原蛋白呢？
3: 嗯，好，实际上素食主义者他补充胶原蛋白，它并不是说一定要去吃一些动物的胶原蛋白，
2: 嗯，
3: 就现在很多是就是技术已经先进到可以从像深海鱼中去把它提纯成一种粉剂的，
2: 嗯，
3: 或者把它合成一种 就是很多素

0: 制作可以接受的一些口感的味道的。
1: 明白明白、
0: 啊、
1: 嗯，
0: 这个时候
1: 就虽然它也来源于动物、嗯、但是让你感觉到可能没有那么近哈。
0: 对对对，嗯，所以像这样的人在选择胶原蛋白的时候可以从这几个方向去选啊、
1: 嗯、
0: 第一个是从它的纯度，就大家可以看纯度高的、嗯、相对来说利用率会高一些。
1: 嗯，
0: 第二个是形态，
1: 嗯，
0: 一般是粉剂的会比液体胶囊状的这种好一些。
1: 嗯
0: 嗯，第三个是它的原料来源，像深海鱼的就比一些浅海的或者是湖里头的胶原蛋白的质量会更高一些。
1: 嗯
0: 嗯，第四个就是一些配料，就你要看它的是不是依据系统营养论的配料去配的，还只是单一的一个成分，或者是它是随心所欲的组合成一些成分，然后制造一些伪的这种概念出来。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选择胶原蛋白它的一个一些参考，但是最基础的是你要知道你到底是不是需要补充胶原蛋白。
1: 嗯 嗯，还是回到我们这个一直跟大家推崇的哈，就是首先你得了解自己，这个营养品和保健品也不是这个任何这个好的东西都适合你啊，选择适合的才是正确的。比如说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植物胶原蛋白，虽然植物和胶原蛋白这个分开可能对于女性都有着很大的吸引力，但是这二者组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双重嵌套的超级忽悠哈，不是所有的好词儿组合在一起又是一个更好的事物，有的时候它可能是一个更大的陷阱。也希望大家能够这个提高警惕，尤其是对于你吃的这些保健品，那如果你是一个承担着家里大宗消费的女性的话，可能你对于这个家里的小孩儿还有老人啊，甚至是自己的丈夫的这种保健品啊，这样的选择就更需要我们有一个非常科学的营养观啊，和一个非常理性的消费观。应该说马上又迎来了我们这个即将大采购的一个时期哈，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理性的消费，也告诉大家植物胶原蛋白是不存在的啊，如果看到这样的产品你可以这个头也不回的路过了。好，希望本期节目对大家是有帮助的。
2: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晚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有人问我是与非，说是与非，可是谁又真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0: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皮划艇其实呢是一个小众的水上运动，却逐渐呢从孩子们的这个夏季的研学呀、专项的体育训练，逐步破圈，走到了景区里，走到了大众的消费视野里。有一位老人和他的孩子们啊，就乘坐皮划艇游玩，没想到发生了侧翻，老人受伤比较严重，还溺水了。那皮划艇咱们知道啊，长长的、窄窄的，中间呢一个圆洞啊，或者两个圆洞，坐进去一个人或者两个人，露出呢腰部以上，那怎么就容易侧翻呢？翻了以后啊，把人扣在下面，一时半会儿还出不来。皮划艇它说到底应该是一个技术运动器材，这被当休闲娱乐设施来经营，这个转变的过程当中，经营者和游客要注意什么问题？特别是在千钧一发的时候啊，一旦侧翻怎么自救？这皮划艇运动变成了经营项目，有哪些应急安全的注意事项？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从这位老人的消费遭遇说起。
0: 回到案发现场，验证蛛丝马迹，证据还原事实，声音记录历史，应急说案。
1: 那是去年的国庆期间，杨老太太一家七口来到了一个山水景区游玩，在这儿他们看，哎，这经营着一个水上皮划艇的项目，这水面啊波平如镜，于是呢七口人这就租赁了三条皮划艇。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法官高贵给我们介绍一下发生了什么。
2: 租了三条皮划艇啊，然后其中一条呢是由这个杨老太和他的儿子同乘。
3: 杨老太太多大岁数了？
2: 60多岁。
3: 哦，那他儿子估计也30-40了是吧？
2: 对对对。
3: 那怎么就出事了呢？
2: 他们是在这个返航的途中，他也跟他的儿子乘坐那个皮划艇啊侧翻扣在这个湖面上，然后导致二人落水。
1: 扣在下面呀，老太太呢年纪大了，没游过泳，不习水性，这头呢就一直被扣在这个船舷底下。那会儿的情景咱们能想到有多么的危险啊。那这划得好好的，这怎么侧翻了？咱们听高贵法官的介绍。
2: 这杨老太说呢，是他从旁边经过的一个景区的机动船带起的巨大的波浪，将他们这个乘坐的这个皮划艇给掀翻的。
1: 但是杨老太太的说法，景区不承认，景区说啊，不可能有这个事儿。
2: 景区说他们这个景区的这个水上游玩的这个项目场地呢是有两个区域，然后一个呢是机动船的一个区域，再有一个是非机动船的区域，说两个区域相隔的比较远。景区主张呢，他说在皮划艇项目所属的这个非机动船的区域，说是根本不会出现大马力的这个机动船，也不会出现机动船带起的波浪导致皮划艇掀翻的这个情况，是由于他们操作不当或者是风力过大等因素导致的皮划艇的侧翻。景区经营者认为他们是不存在过错的。
1: 这事实啊应该说差得挺远的，但是呢打官司啊说到底不是你说什么，这打官司说到底就是打证据。那景区呢拿出了一个证据，咱们来听听拿出的是个什么证据。
2: 他提供了一些这个视频，那个视频呢只是救援的时候的视频，并不是事发当时的视频，而且还是部分的救援的视频，并不完整。
3: 那杨老太呢，他作为游客，他当时有没有他这个船怎么侧翻的一些视频呢？
2: 他提交的就是景区提供给他的录像的视频。
1: 那也就是说两家手头也就这一份证据。可是杨老太说了，这同样一个地点几乎呢前后啊没有多长时间，几乎是同时，你这监控录像都能录下来在这儿打捞我，你就录不下来当时我这船是怎么翻的呀？您觉得呢，是不是有点道理？咱们接着来听高贵法官的介绍。
2: 你这个视频是经过剪辑的，所以的话他认为你景区经营者是吧，你是经营的，你们景区有很多监控的摄像头是吧，你应该提供完整的一个视频的一个录像，那你现在提供不了完整的视频录像，那你就是有问题的。
0: 应急时刻。
1: 话说那天呀，杨老太太和儿子这就

0: 下子被扣在了这个皮划艇下。那您想想，这皮划艇它跟那个一般的，比如说咱们在公园里面玩的那种脚踏船呀、什么不一样，那种是全开放的，哎，长得像个水杯一样半包围。可是这个皮划艇它是下半身啊坐到那个皮划艇的那个桶口里，那要翻过来了之后，您想啊，这迅速的这个解困呢，那且费会儿功夫呢。那杨老太和儿子伤得怎么样？咱们接着来听高贵法官的介绍。
1: 掉了水里以后，他头一直是埋在水里憋着气，然后同时呢他用手死死地抓皮划艇的那个艇舷，一直在水里挣扎。然后他的儿子呢是会些游泳，头部露在水面以上的，船帆的时候把那金眼镜给丢了，所以他在模糊中呢只能看到杨老太的一双手，只是用力气来呼唤杨老太，他就求救。
0: 杨老太被扣在这个船底下了是吗？
1: 船边上。
0: 不过还好杨老太太跟儿子都没有生命的危险，但是老人家毕竟是老人家呀，这一惊一吓，杨老太太受伤不算轻。这前提是啊，杨老太太跟儿子还都穿着那种橘色的救生背心，那要没那个救生背心的更不得了啊。所以呢，我就说啊，大伙儿凡是啊到景区去玩这个水上的项目，哪怕您就是啊在这个特别平静的这个湖面上玩那种脚踏船，你一定要把那个救生背心穿上。咱们再说杨老太啊，老人家这一遭遇上了这种事儿，这身体怎么了？
1: 景区的救援船就及时的就赶到了，就到那个岸上了。他后来去医院治疗的时候，经过诊断是细菌性肺炎溺水，脑动脉供血不足。
0: 当时事情发生了之后啊，这景点呢还算比较负责任，就陪着老太太去了医院，垫付了所有医疗费用。不过呢，老太太认为啊，这后续的事儿还多着呢。老太太还提出了其他的诉讼请求，咱们还是来听高贵法官的介绍。
1: 杨老太就是要医疗费，要后续的手术治疗费用，还有相关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呢，本案中景区的经营者向游客提供皮划艇的游玩的项目，那么就应当对游客的人身安全尽到合理限度内的一个安全保障义务。那么现在这个杨老太因皮划艇侧翻落水受伤，他主张这个皮划艇侧翻是由于景区的机动船从旁边经过带起的波浪所致。景区的经营者虽然对此予以否认，但他仅提供了同水域同时间段的一个救援的部分的监控视频，而没有能提供事发时的一个完整的监控视频，也没有就这个情况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而且景区经针对事发时的监控视频，他的陈述也存在前后矛盾的地方，所以综合在案的证据，法院认定景区经营者应承担一个举证不能的一个不利后果，未能保障杨老太在湖面乘划皮划艇的安全，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那么就应当对杨老太所受的损害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0: 那您看景区他既然提供这个同水域同时段的这个救援部分的监控视频，起码如果没有万一的这个意外的话，断电呀什么的，他也应该能够提供同水域这个船呢当时侧翻的这个视频，用的中间的隔的时间不长嘛哈。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不提供呢，他拿出来对他不利。
1: 对对，
0: 可以这么推断。
1: 对，就是这个证据你是应当持有的，但你不去提交，那你就承担对你不利的一个后果。
0: 法院呢做出了什么样的这个赔偿方面的一些判决内容？
1: 杨老太在国庆长假的第一天他就翻船落水，本来应当呢是开心愉快的度过国庆长假，现在呢是却只能是在医院痛苦的度过假期，他这个精神上必定遭受一定的痛苦。法院判决景区的经营者赔偿他那个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
0: 另外法院也说了，未来呢老太太啊要是还是因为这件事儿这些病再看病，那产生的费用啊您就直接到法院来诉，给老太太啊进行主张。这种案子啊判得再好它都不如不发生啊。而且咱们也想啊，这景区一张票能挣几块钱，可是呢这一赔成千上万，那都是纯利润。当然了，有的景区呢会给自己买这个经营者责任险，那这个赔偿呢就是保险公司来出，那也行。但是呢对于杨老太太来说，这种钱赔的，第一呢老太太赚不了，因为我们国家的民事赔偿是填平原则，就把这个坑填平。第二，他判得再好他都不如不发生啊。那咱们一块来听听案件宣判了之后，高贵法官对于有类似情况的景点的经营者他的应急安全的提示。
1: 通过咱们这个案例呢，就法院提示这个景区的经营者，那既然是两个区域的话，那么你作为景区的经营者，你也得这个严格的按这个来去执行，你就不能说是无视皮划艇区域的这个乘船的人员的这个安全，随意来出入，

0: 飞机用船的这个区域造成很大的这个隐患，那么应当从这个本案中汲取教训，切实的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建立有效的一个保障机制应急措施，那么为游客提供安全的游玩环境还有配套吧。
1: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皮划艇这种运动、娱乐、自然体验融为一体的这个运动项目、游乐项目，成了很多人喜欢的一项运动。在水域上哈，有很多这种应急处理和巡视的人员，他呢使用的也是皮划艇。因为皮划艇呢它比较轻便，占地面积不大，而且速度还挺快的，哎，两头啊都尖尖的，长得呢像一个细长的小树叶，哎，中间一个小窟窿或者两个小窟窿啊，人呢坐在那儿稳稳当当的。以这个案件为例，为什么有可能啊？以老太太说的，过去了一个机动船，咱们知道这个机动船呢它是有马力的哈，它肯定也不会冲着你这个非机动的皮划艇过去，有可能呢就是离你近了点儿，那怎么就能把这个皮划艇给掀翻呢？这皮划艇它是不是就特别容易侧翻呢？那咱们一块来听中国探险协会的应急救援教练杜雷给咱们说说这皮划艇的事儿。
3: 不只是您说的这样的船，就是所有的船在水面上，即使周边没有较大的波浪，人员要是在船上移动速度过快或者幅度过大的情况下呀，船都有可能发生倾覆的这种情况，尤其是在平衡掌握不好的时候，人有的时候会发生晕船的情况，也是因为这个船的摆动造成了。我们不能认为上到船上去就像在岸上一样人是稳定的一个状态，它是会向四个方向都去摇摆的。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周边再有一些船的尾波呀，或者是风的影响啊，包括水流的影响，都会造成这个平衡的不稳定，造成这个船的摇摆。在摇摆过程当中，人如果害怕，另外一个就是不熟悉水波的这种习性，比如我掌握身体平衡的时候，用的力道正好与船摇摆的这个幅度正好相反，或者是相顺应，就会造成船的摇摆幅度更大，最终造成舟艇的倾覆。
4: 就是这种倾覆它实际上是一个常见的现象。
3: 皮划艇有一个皮字儿，最早它是衍生在少数民族地区，木头当做骨架，用兽皮包在木头框架外面，形成了一个很小的船，用于快速通过水域。那么后来呢，发现它呢除了交通工具以外，适合当做运动项，产生了您说的这种需要包皮裙的这种皮划艇运动。其实现在我们一直在推介的，就像急流或者是水域当中的救援技术，最早研发和创造这种救援技术的人群也来自于玩皮划艇的这些人，他都具有特征，重心偏高，船的摇摆性还是很大，体积偏小，它能够承载的人数并不多，它并不是一个用于大量运送货物啊或者交通工具这样的东西，它是具有一定的体育特征和竞技特征设备，也就是说我要掌握使用它的时候，我还是需要一定的技术才可以去掌握它。
2: 那为什么皮划艇那么多人都喜欢呢？而且呢，很多水面的这种救援，往往这个单人作战的时候啊，使用的就是皮划艇。咱们接着来听杜雷教练的介绍。
3: 因为人自己在水面上去游泳的时候，本身的浮力再大，它也超不过这些浮力的载具。你如果掌握了很好使用皮艇的技术，这样的话它在水面上滑行的速度要比人游泳的速度要快很多，很快的去到达需要被救的人员的身边，并且利用更大浮力的这个皮艇我们去施救，让人脱离水达到皮艇内，或者是将人快速带到水岸边，给人的这种约感是非常强的。
2: 另外我觉得啊，还有一点就是这个皮划艇它好携带，直接呢背着拖着，有的皮划艇呢还是充气式的更轻，它也适合呢一个人娱乐。但是您看，正像杜雷教练说的，这个皮划艇它不是救生圈，说到底它是一个技术运动的器材。但是现在呢，这有没有啊专业的这个技术，这不管是景区还是游客，都把它当成了一个休闲娱乐设施来体验，这就有问题了。因为它本身就像杜雷教练刚才说的啊，船体小，船也窄， 重心还高，您想是不是？这重心啊，这基本上呢在水面。

0: 面之上啊，这就特别容易摇摆。所以啊，我说老太太，您呢、这个项目您就别体验了。这种运动项目啊，它第一呢得有基础，第二呢它得年轻啊，遇到什么应急的情况呢，它好自救和逃生。那咱们还说这个皮划艇，那在这个案件当中，您看啊，老太太啊，在这个皮划艇侧翻了之后，要说这个船体也不大啊，也就一臂之远。可是呢，老太太的下半身呢坐在这个皮划艇里，然后呢侧翻了之后呢，老太太就溺水了，而且身体啊发生挺严重的这个损害。她后果怎么这么严重呢？又是细菌性肺炎，又是反流性食管炎。咱们还是来听杜雷教练的介绍。
1: 咱们又要说回皮划艇的历史了。在学习皮划艇课程当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把皮划艇扶正。一旦皮划艇倾覆之后，人是有很大几率被压在水下的，手里拿到的这个船桨在水下去拨弄水体或者是水底或者周围的一些固定物，让船快速的扶正。这是学习皮划艇技术的一个要点。没有经过相应的学习，甚至于手里面连船桨都没有的情况下，那么舟艇一旦倾覆，人想船给扶正是很难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通常采取的方式是人和船要快速脱离，快速离开。但是不太会水的人，或者是我们平时接触水不深的人，尤其是像对像事件发生在北方，北方人对水呢水性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他理解不到人在水中的时候就像人在太空当中一样，它是处于一种叫我们叫悬浮的这么一个状态，它不太容易能分出上和下来。在水中最大的威胁其实就是恐慌，一旦恐慌之后，从动作协调性到它对环境的认知性，甚至于精神上，恐慌的时候造成紧急的呼吸，脑子对养分的大量的消耗啊，造成这个闭气的时间缩短，这些都是在一瞬间集中发生的，没有办法去处理。不太会水的人发生恐慌，半只方向辨别不清，加上这个船体可能对身体有一些卡顿，会造成不良的后果。通常严重后果都是一些小的错误的叠加才会产生。
2: 这个溺水了以后，人的身体损失怎么那么大？
1: 溺水其实是非常可怕的，在所有的这些户外的活动事故当中，说难听一些，溺水的损伤和它的不可逆性排名比较靠前的。我们能够维持生命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呼吸，现在每一次呼吸能够获得的氧气，即使你像可能喉咙被吃进去的这种坚果卡住，在这个时候其实我的气道和肺内还是有气体存在的，但是溺水就不是了。溺水的话，水会顺着气道向深处去流，每一次的这种胸廓的这种抽搐和痉挛都会让更多的气体排出来，而更多的水进去，这些水不管进去的多还是少，都会对我们人体组织，学术上来讲叫浸润，它会泡到本来跟空气接触的肺泡嘛，一旦接触水以后，它会产生一些像肥皂泡一样叫粘液啊，这种混合物造成二次呼吸无效。第二点呢，就是一旦这些没有经过过滤的非医疗的这种天然的水啊，里面会有很多的细菌存在，包括藻类，包括细菌，这些都是感染源。本身我们的呼吸道是不支持有水进去的，对组织进行浸润，同时这些感染源进到我们的呼吸道之后都会造成感染。
0: 那溺水怎么就会导致连食道都会出现问题，出现反流性的食管炎呢？咱们接着来听杜雷教练的介绍。
1: 就是因为我们的呼吸反应不是说是直接把气往肺里面去吸了，我们会抵抗的去闭气，直到憋不住的时候叫吞咽反射，先把水吞咽到胃部去。这个吞咽的水里面也夹杂着呼出的气体等一些其他的东西，然后人会咱们俗称叫打饱嗝或者是反胃，会往上吐，那么这个胃液加上这些痉挛的这些反应会造成对食道的一些损害，这些都是有的。
3: 应急时刻，
0: 虽然说啊，这个皮划艇运动没有什么说你就必须得达到多少岁你才能玩，达到多少岁了你就不能玩，没这个规定。但是咱们在玩的过程当中，您也得想一想，第一，您训练过吗？您怎么也得有三五天的这个训练的基础哈。那您呢，在这之前有没有接触过？ 如果没接触

0: 不过我建议您啊要小心点儿，哎，比如说呢由教练带着您，或者呢您想想您的岁数哈，如果这个岁数比较大了，那您也尽量不要单独去体验，也让教练陪着您。另外呢穿好杜雷教练说的那种专用的重心比较高的那种救生服，而不是普通救生服。所以我是建议大家，对于这种人家本来啊是个技能型的运动器材，结果被一些胆儿大的景区用来呢作为娱乐休闲项目，那您在接触这种项目的时候啊，那您心里得掂量掂量，咱们有没有那两把刷子，咱没那金刚钻敢不敢揽这瓷器活哈、啊、咱们尽量啊把这个应急安全的风险啊，咱们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那咱们也来听听啊杜雷教练给类似的经营场所景区把一个运动器材当休闲娱乐的内容来经营它的一些提示。
1: 我们能看到老太太使用的这个皮划艇，它是一个专业的皮划艇，还真不是一些休闲的设备。人坐的座位这个座孔的周边啊是有卡这个皮裙的这个槽的，但是就目前这件事情来讲，卡不卡这个槽里面有没有皮裙不重要，它只代表这种艇是运动类器材，不是休闲娱乐类器材。那么想掌握这样的重心极高会左右摇摆的这种皮划艇的时候呢，是需要一定技术，是需要经过学习的啊。这个学习过程翻舟，如何把这个皮划艇翻过去和翻过来，这是一个技术要点。没有经过这样学习直接上到这种皮划艇上面去，危险性是极大的。如果想掌握这样的皮划艇的平衡技术，是需要经过学习。这样的皮划艇不是一个休闲的娱乐设备，它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小船，它是可以在有流的水里面去进行竞技运动的一个专业的运动器材。涉水还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在靠近水边的时候啊，一定要保证身上有足够的浮力装置，周边是不是有相应的合适的场所，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要攥在自己手里面，拉紧防止落水的这根弦，这是我特别想提醒大家。
0: 所以呢，无论是皮划艇啊、桨板啊，还是呢这个公园啊、人工湖、划小船，第一穿好救生衣，第二严格按照景区的要求来，第三夜晚啊光线啊这个步强啊不好的时候都不能玩，白天啊再参与，恶劣天气赶紧别玩，赶紧上岸哈。另外呢别单独玩，穿的呢再鲜艳点儿，一定要穿救生衣。像这样的专业器材，您啊没经验，岁数比较大，也不会游泳，我就建议您啊别独自上板，咱们呀把这个应急安全的风险评估的高一点儿，再高一点儿。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就结束了，为大家介绍的是现在在我们身边越来越受欢迎的这个皮划艇的运动项目，它在景区出现了之后发生了一起溺水的事件。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2: 无危为安，无损则取，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这首天后李玟的经典代表作《想你的365天》，愿你的每一天都多更多的阳光和快乐。这里准时为您直播的是时光留声机，各位好，我是星宇，在美好的初秋上午时光通过电波问候您。轻快的旋律像清风一样，阵阵清风拂过脸颊，拂过心灵。经典老歌的旋律会给我们带来非常舒适的感受，它唤醒无数朋友美丽的青春回忆，它回荡在这个美好秋日上午的静好的时光里。

0: 你好，我是北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1: 时光留声机，每段温柔的上午时光，和你共同聆听记忆深处的动人歌声。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朋友，如果你关注过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华语乐坛，你一定对凤飞飞这样的名字如雷贯耳。帽子歌后凤飞飞的代表作《潇洒的走》，这首歌的听过不下十个版本，但更加喜欢像比如说凤飞飞演唱的、高胜美的，还有张强的《潇洒的走》啊，可谓是华语乐坛经典金曲。凤飞飞长得并不算特别漂亮，但她落落大方，在舞台上洒脱而不做作。凤飞飞呢，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歌手，她的一生还是中国台湾本土歌谣的进化史。凤飞飞的音乐可谓是跨越了三个年代，而在每个年代她都可以顺时应变。70年代的凤飞飞是琼瑶电影主题曲的主唱将，那个时候她的音乐风格单纯明朗浪漫，比如说月朦胧啊、鸟朦胧。而80年代的凤飞飞呢，在自己演唱的歌曲里引入了更多西洋曲风，这个时候他的风格动感热情，比如说像《新转向》《午夜的街头》等等。90年代的凤飞飞呢，传承了台湾本土歌谣，这个时候他的风格深情成熟，并且洋溢着大地的气息，比如说《掌声响起啊》《追梦人》《一颗红豆》《心肝宝贝》。许多年后，当我们再次听到这样熟悉的声音，内心一定是泛滥起非常多温暖的回忆。

0: 歌声里有我们走过的岁月，一首老歌是一段往日的风景，一首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清秋。
1: 我是听众真水无香，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星宇主持的时光留声机节目。
0: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我是听众甜米，时光留声机，欢迎您继续收听。

已故歌手黄大炜的经典作品《你把我灌醉》。黄大炜的离世也是很多歌迷的心伤。黄大炜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歌手，弹键盘、打鼓、弹吉他、唱歌、作曲、编曲，真的是一位音乐全才。他能够将吉他与二胡结合起来，能够发出那种非常动听的天籁之音。黄大炜在华乐坛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全才，专辑当中所有歌曲的作词作曲，像我刚才说的乐器演奏、和声制作、专辑和 CD 材质的选择等等，全部由自己完成。而《你把我灌醉》这首歌也让他一曲达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是其成名作。而《爱让每个人都心碎》还有《爱从昨夜就停了》、《告别》等等经典，还有《秋天1944》等等，都是黄大炜非常深情的歌声。时光流转会带走很多人很多物，有的时候我们感叹物是人非，但是生命就是这样的，它是一个轮回。它总会在它行色匆匆的过程当中带走很多人和物，这是自然的规律，我们没有办法停止。更重要的是，我们学会活在当下，珍惜当下，从前把它当成一份美丽的回忆吧。

大伟的深情歌声，爱让每个人都心碎。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欢迎继续收听，这里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正在由星宇为您直播的时光留声机。这里综合广播提醒驾驶员朋友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生活当中健康安全第一位。我们来分享今天的经典影视金曲，经典电视剧《青青河边草》的电视剧插曲，由高胜美演唱的《蝶儿蝶儿满天飞》。

季节流转，阴晴冷暖当中不变的陪你一起听听老歌，用心生活。生活当中我们纵有一些坎坷和烦恼，但愿我们在歌声当中能够得到一份简单诚挚温暖的抚慰。好，感谢您关注收听了今日的时光留声机，主播星宇，特别代表导播张婷，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0:30本带为您播出的节目是推理探案，明天再会，拜拜。

0: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

0: 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1: Hello，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2: 绿色满人间，
1: 火无情人有情，
3: 森林防火要先行。
1: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

0: 要案明案，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简庆总是随身携带着可以装进皮包的小型电锯，还有一副橡皮手套。他的这个装备刚好可以用来随意切入人身体和确保不留下指纹，总是行踪不确定，还掌握了很难被当事人发现的跟踪技巧，深受女孩欢迎。想要接近一个女孩再获得她的信任，易如反掌。乐文熙觉得自己如此认真思考裴雨涵说过的话，都觉得自己有点不可思议。仅仅只是凭裴雨涵的几句话就把简庆定义为一个如此凶狠的凶手，似乎有点不大合理。可他为什么居然如此不安？他竟然不能对简庆丝毫没有怀疑，他竟然不能信任一个他那么爱的人，否则也不会找我来共同揭开这个谜底了。

仅只是凭裴雨涵的几句话就把简沁定义为一个如此凶狠的凶手，似乎有点不大合理。可他为什么居然如此不安？他竟然不能对简沁丝毫没有怀疑，他竟然不能信任一个他那么爱的人，否则也不会找我来共同揭开这个谜底了。

凶手是在体会一种生命消逝的感觉，看到死者临死前的恐惧，似乎是凶手获得的快乐的源泉。我一边思考着整个案情，一边看着咖啡馆的窗外，我在关注着费朗清的到来。我该如何告诉他，我们调查的裴雨涵其实是个狠毒的女孩呢？约我出来是为了雨涵的事儿，你好像从来没有把我当成朋友一样约会过。坐在我面前的费朗清有点抱怨，除了告诉你雨涵的事儿之外，我还想邀请你加入 MI 论坛，做我们的专家，帮我们破解谜团。我一边说着，一边把林洛调查到的裴雨涵的资料交给费朗清。费朗清看完资料之后陷入了沉默，他可能已经没有想追求我的心情了，因为他表妹裴雨涵着实是让他震惊了一把。费朗清，我必须要去找雨涵，我要好好和他谈一谈。从小和他分开了那么多年，我还不知道我的表妹如此扑朔迷离。雨涵没在家，舅舅让我在客厅里等一等他，我想这对我来说应该是一个了解雨涵的好机会。我带着目的走进了雨涵的卧室，我很想知道雨涵最近究竟在做什么。走进他的卧室，我发现他桌子上摆满了旧报纸，我把这些报纸一张一张地拿来看，发现这些报纸报道的都是关于开膛惨案的新闻，《城市时报》、现场直击、深度调查，这些报纸显然都不是雨涵平时会看的报纸。订阅这些报纸的风格倒像是雷拓的嗜好，报纸很可能是雷拓拿给雨涵的。雨涵为什么要这么细致地研究开膛惨案呢？雷拓又为什么那么支持雨涵来调查这些呢？乐文熙告诉我，雷拓曾警告雨涵，说是雨涵的特征和恶魔开膛手挑选猎物的嗜好很相符，提醒他一定要小心。而后来雨涵还清清楚楚地向乐文熙表明，他怀疑简庆就是那个凶手。会不会这个对简庆的怀疑其实也是来自于雷拓的呢？借助一个连环凶杀案来离间自己喜欢的女孩和情敌之间的关系，似乎可不是什么好办法。但反过来想，如果真的是这样，雷拓还真是成功了。雨涵怕简庆怕得要命，别说喜欢他了，现在连靠近都不愿意靠近他。我翻出了雨涵的日记本，他的日记上最近总是反反复复写着同一段话：这个世界有很多未知的危险，你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所做过的事情可能比你预知的还难以控制。我最近总是很害怕，就好像很多人盯着我一样，但我不能肯定盯着我的那些人是活人还是死人。雨涵很晚都没有，我也没有再继续等他。我一个人开车回家，在路上我的脑子里却始终盘旋着一句话：是活人还是死人。到了家，我从书架上拿起了庄子的哲学典籍《庄子·齐物论》，我打开了其中一页，庄生梦蝶。梦见蝴蝶的人也许本是蝴蝶，只是梦见自己是一个人。我从书架上拿出了一本笛卡尔的《沉思录》，其中一页写道：包括身体在内的外部世界也许只是一个幻想，一个邪恶天才刻意欺骗自己，刻意制造这个幻想。我读到这里的时候突然恍然大悟，我想我明天要去图书馆查些至关重要的资料了。乐文熙，我觉得这个开膛系列惨案前十二个死者都是女性，只是到了第十三个死者开始变成了男性，这是这个系列惨案的分界点。前十二个死者的尸体是在被害之后十二个小时内就被发现了，而尸体出现的地方都是人们很容易经过的地方，但是到了第十三个，风格似乎有些改变了，不仅死者变成了男性，尸体出现的地方也有些隐蔽，要到死者死亡第五天以后才被发现。所以我怀疑这第十三个人很有可能不是原始的凶手所为。我发表着自己的高见，费朗清一脸认真地听着，他桌子上

还放着一大摞厚厚的书。周末的图书馆人总是很少，尤其是下雨天。我仔细看了费朗清借来的书，全是关于精神病的书，精神类疾病家族遗传史，精神诊断疗法，精神病人的世界。我慢慢抬起眼睛，把眼睛凑到费朗清面前，那距离近的几乎可以使我们两个人的脸贴在一起。你有精神病？我当然是故意逗费朗清，可费朗清的脸霎时间就红了。我只是觉得精神病和这个案子有关，费朗清一边脸红着一边镇定地说着。我们学中国哲学的时候都知道庄子有一个典故叫庄生梦蝶，因为庄子认为人有时是分不清现实和虚幻的。笛卡尔也认为外部世界可能都是一个虚幻，我们有时无法确认我们所感知到的一切是真是假，所以他才怀疑一切。我觉得雨涵很可能是被人混淆了视听，然后打开了一个幻想的世界。我只是一种隐约的感觉，我觉得雷托的死跟雨涵有关。费朗清的表情越来越凝重。怀疑自己的家人有精神病，这要怎么跟自己家里人说呢？我似乎可以感到费朗清的压抑。当我想起了林洛的调查，知道了裴雨涵对小动物的残暴，他的喜怒无常，他的对于外界感知的过于冷漠，他对人的忽冷忽热，他偶尔蹦跳出来的让人匪夷所思的语言，应该说在雷托死之前，我只能认为裴雨涵的性格和情绪都很怪异。但是雷托死后，我怀疑他是一个分不清现实和虚幻的人也并不为过。你觉得是雨涵杀死了雷托，并且用虐待小动物的方式掏空了雷托的内脏，再加上裴雨涵所在的区域发生了八起开膛案，所以……我试探着询问费朗清的怀疑。要是知道了连环结果，说不定对我们的分析会有更大的帮助。费朗清并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这一点刚好被我命中了。我们 MI 论坛的实力很庞大，负责这起案子的法医刚好是我们 MI 论坛的专员。我马上拉起费朗清去找蒙城。林洛，法医蒙城的办公室里多了三个不速之客，乐文熙、费朗清和我。当蒙城知道了我们的来意之后，也是沉默了好一阵子。他一直翻看着解剖资料和各种检测分析结果，又在他的工作记录上写了一些东西，就像我们是一团空气一样，自顾自地忙了好一阵子。你们提醒了我，我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前十二个死者是先被锯掉手脚之后才被摘除内脏的，可第十三个死者是先被摘除内脏之后才被锯掉手脚的，死者在死亡之前的失血速度是不一样的。前十二具尸体都是在死者死亡十二个小时之内就被发现了，可第十三具尸体是在死者死亡之后的第五天才被发现，所以尸体有一定的腐烂迹象。我也忽视了对凶手折磨死者的先后顺序的判断，所以很可能第十三具尸体，也就是雷托的死，并不是系列惨案的凶手所为。蒙城的表情凝重，他有一些对于自己工作疏忽的内疚。嘿，帅哥，不要这样，每个人都会犯错的，如果你不高兴就不帅了。乐文熙总是有本事让他的论坛专员都喜欢他。看来我这次逃不到又做了 MI 论坛的内应了，不过跟你们一起做点疯狂刺激的事儿，也挺过瘾的。蒙城一边点着一支烟，一边一扫刚才的不快，脸上堆出了无厘头的笑容，真是流氓法医啊。当然当务之急是负责查清楚费朗清的表妹裴雨涵的家族史，我所调查出来的结果是个坏消息。裴雨涵的外祖母曾经罹患过精神病，但是这种病遗传的几率不到 30%， 所以这也是裴雨涵的母亲隐瞒大家的原因吧。而且裴雨涵的外祖母是很年轻的时候就因病去世了，所以根本没有人再纠结过精神病的事儿。幻想阵发，患者因人格异常和幻想性的假设而形成各种被颠倒幻想情景。
病理性激情，突然发作的一种短暂而强烈的病理性情绪状态，常伴有暴力行为，起病突然，极难自控，数分钟至数小时后自行恢复，发作后对病中经历部分或完全遗忘。我把这份报告拿给费朗星的时候，他的表情就像勒文西知道简庆被怀疑为杀人恶魔时那样的崩溃。这些资料是裴雨涵外祖母的诊断资料，如果裴雨涵也得了同样的病，那他也会具有诊断上面的那些特征。简庆提醒过你，裴雨涵有些异常，但是裴雨涵的情绪异常情况在这段时间才变得严重起来，我想应该是和雷拓曾经警告过他的事情有关。我点了一支烟，想着要不是这段时间我一直跟踪简庆，我也不会认识了跟简庆有接触的裴雨涵，更不会注意到裴雨涵的异常。简庆，庄子和笛卡尔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启迪，在此之前我从来不知道原来哲学也是可以破案的，可是我应该为了这个发现悲哀还是欢喜呢？我要怎么和家里人交代我查出了自己的表妹可能有精神病呢？费朗清和 Grace 站在门外的对话被我听到了。简庆，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边？ Grace 显然是一脸惊讶。阿什瓦的画展安排临时有一些变动，所以要在 Lab Suite Show 展览馆的展览厅做一些调整，因为事情突然，我必须第一时间找到负责人费朗清，他的秘书告诉我他在这里，我就来了。我不得不费一番唇舌解释给他听，可格瑞斯质疑的语调让我觉得很不舒服。我那么信任你，还拜托你和乐文西一起去调查简庆，可你却把我骗来关在这里，你为什么宁可相信一个外人也不愿意相信你妹妹？简庆他接近我就是为了要杀掉我，我偷偷翻过他的皮包，他的皮包里有小型电锯和塑胶手套，如果他不是凶手，他为什么要带那些东西？雷托也是他杀的，因为雷托发现了他杀人的事情，所以他才杀雷托灭口的。费朗清，我看错人了，我不应该信任你。裴雨涵的情绪相当激动，他喊出的声音撕心裂肺，震人耳膜。听到裴雨涵在看护室一字一句的控诉和谩骂，一旁的 Grace 拍了拍费朗清的肩膀安慰着，放心吧，给雨涵做鉴定的那位陈医生在精神科领域是很有名的，他也和警方合作过很多次了，帮警方鉴定过一些精神病的暴力伤人事件，这几天雨涵的鉴定结果就会出来了。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费朗清一大早不在 Lebensweit Show 展览馆办，而是跑来疗养院了，也终于明白格瑞斯一直偷偷瞒着我，调查着怀疑我的案子。你相信裴雨涵所说的话，你宁可相信可能是疯子的人说的话，也不相信一个你认识了五年的男朋友。乐文西，你一直瞒着我，就代表了一种不信任，要不是我今天有事跑来这里，还真不知道你们在调查我，你居然如此的不相信我。我痛苦地看着乐文西，简庆，对不起，我……他似乎无法解释自己的行为。乐文西，我开着车送费朗清从疗养院回到家里，一路上费朗清都没有说话，只是一直神情很沮丧地望着窗外移动的风景。你是不是一直有话想说？没关系，想说什么就直接说吧。费朗清勉强地挤出一个微笑来。其实我想说的是，即使凶手折磨死者的方式不同，也不代表就一定不是同一个人所做的，有时候凶手在遇到一些突然变故的时候也是会改变作案手法的，所以下一步要弄明白的是雷托跟雨涵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还有法证那边说他们在雷托的案发现场找到了很小的碎钻石，那颗碎钻石是从雨涵的项链上掉下来的。我说的欲言又止，我是怕费朗清觉得难过。没想到警方的动作还真是快，我才报告这件事儿没两天，法证就取了证，又安排好了精神科医生，蒙城又那么快把消息传给了你。其实你很希望雨涵就是凶手吧？这样
就排除了减庆的嫌疑。

0: 费朗清开始变得敏感，可是他忘记了，他悲伤的同时我也很悲伤，我伤了简清的心，因为我对他的不信任深深地伤了他的心。几天的时间过去了，这几天大家都觉得异常漫长。在等待裴雨涵精神鉴定的时间里，莱本斯维特兽展览馆的工作还要做，简清的画展也还要如期举行。我要找一个机会和简清道歉，否则他一直不理我的局面可能会变成永远的冷战。阿什瓦的画给人一种独特的感觉，每一位画家在自己的画作里都渗透了一种更深刻的生命哲学。费朗清正在欣赏着面前的一幅画。简庆没来吗？他今天不是和你约好了谈画展的事儿？我问费朗清。其实简庆是想在画展上向你求婚的，可他把画展的事情交给另外一个人做了，他自己今天没来，可能是为了避开你。费朗清一字一顿地说。我的感情告诉我不应该怀疑他的，可是理智却总是提醒我他是一个那么有距离感的人。我一边说一边感觉到自己的眼泪流了出来，我这才发现哪怕只是可能失去简庆的危机感都会使我如此的脆弱。
1: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4: 膝骨关节炎，有的朋友经过治疗很快会好转，但有的不久以后疼痛就会复发，甚至疼痛越来越重。还有些关节畸形、活动困难的患者，往往被告知需要做手术。膝关节保还是不保？哪些朋友不一定适宜做手术呢？防止膝关节磨损加剧，哪些康复方法要练一练？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关节是保还是患？今天的主讲嘉宾是小型骨科复诊医师杨德金，他也是中国医师协会骨科医师分会骨科康复学组委员，擅长骨与关节疾病的诊疗。

0: 文言呢，它是一个可以分期来分阶段分阶梯式的治疗的这样一个疾病啊，跟很多其他疾病其实是相通的。那对于那些没有达到置换的这样严重程度的关节炎，其实有很多治疗方法。只要大家去正规医疗机构，有可能会接触到，比如说有的医生会建议调整生活方式啊，会给一些药物治疗啊，会给一些物理康复治疗啊，有的甚至于会建议一些不是置换的那些手术的治疗啊，总体来讲，这个关节炎，特别是膝关节的骨关节炎啊，它的治疗的方法是非常多的。我们是根据疾病的程度啊、分期来选择最适合这个病人的治疗方式。
1: 所以并不要一提起来我去骨科就医就只有置换关节这一条路哈。不要等到说我必须去置换关节了才去就医哈。
0: 没错没错，其实在很多老百姓的眼中啊，觉得我关节炎了就是要换关节了，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这个业内啊，那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包括我们自己在内也做了很多的研究，其实很多很多的阶段原来是空白，现在都已经不是空白了，我们都给它填上了。那比如说有的病人他是吃药不管用了啊，已经有磨损了，那可能他原来合并了这个腿有畸形，合并了内翻或者是 O 型腿啊，那这种情况呢，有可能我们会给他建议做一些截骨啊这样的保关节的手术啊。这时候呢，他不是置换，他的关节啊本身关节内啊是没有被干预到的，没有被损伤到的，他是做一个关节外的这个手术，关节还是原来的关节，但由于他截骨之后腿变直了，他受力的方式改变了，受力均匀了，好的地方多受力了，磨损的地方得到休息了，它疼痛就会减轻。当然这也是有严格的适应症的啊，只有适合的才适合做。我只是举个例子，像这样的情况，那我们通过一个比较小的手术得到了一个很明显的症状的缓解，甚至于有可能这一辈子不用换关节了，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并不是关节炎就得换关节我们是有分阶梯治疗的。当然反过来讲，如果关节炎特别重了，该换关节了也应该换关节，换关节并没有那么可怕，它是一个非常经典也很确切的治疗方式。
1: 那对于患者来说，他该怎么选择？不需要到换关节阶段的时候，还是应该在尽早治疗吗？因为毕竟还是原装的更好吗？
0: 我想可能什么东西都是原装的可能更好哈。但反过来讲，如果他原装的东西已经坏了，我们也不要凑合，因为我们追求的是整个人，我们要的是我们整个的生活。我们在我们专业啊经常给打一个比方，我们的腿其实就是一个车子，我们的人就是一个乘客。那我们不光是为了要保护车子，我们就忽略乘客了，对不对？比如说有些人他有糖尿病，他有这个肥胖，他需要一定活动量，那这时候腿应该就为全身服务。如果出现关节炎了，即使它比较重了，你如果完全的休息完全不动，那其他基础疾病加重反而更加得不偿失。所以虽然这两者是矛盾的，但是我们通过合理的处置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啊，有可能会积极的治疗一些，也有些人可能会保守一点哈。但最终的目的就是从整个人来出发，考虑他老百姓能想到的问题可能医生也都能想到有的患者家你看我很年轻不想换关节，这个问题其实医生也会想到的啊，医生一般会从整个人的综合

0: 活的出发点来考虑这个问题。
1: 慢病患者哈，他有高血压，有糖尿病，他如果控制的不好，那么这个时候会不适宜手术吗？
0: 没错，有可能的，因为做手术毕竟是一个有创伤的事情，在有创伤的情况之下啊，一方面是本身会产生新的风险，另外呢基础的疾病也会有可能会恶化或加重。那血糖为例的话哈，如果平时血糖控制的不好，他做手术就容易导致感染。另外呢，做手术本身会有疼痛啊这些刺激的因素，它的应激呀、会导致血糖更加难以控制。那如果我们平时就控制的不好，再来做手术，风险会大大增加，同时在那个时候就更加难以控制了。我们一般会建议基础疾病控制到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再去做手术。
1: 所以这也是无论是什么科室的医生可能都会提醒大家要控制好慢性病哈。
0: 没错，是的，
1: 因为这些慢性病不但会影响他的健康哈，甚至会直接影响到骨科的问题吗？
0: 也有，也会的。你比如说骨头坏死这个病，它就有一部分人是由于内科疾病，他不得不使用一些激素这样的特殊药物，它就会导致这个骨科疾病骨头坏死的发生。骨关节炎呢，虽然没有说某一个内科疾病可以直接导致骨关节炎的发生，但是你比如说骨质疏松啊，它你也可以讲它是骨骼疾病哈，它毕竟主要是累积骨头，但其实它是个全身性的疾病，它也可能会累积肌肉啊等等其他的系统。那骨质疏松啊，内科治疗为主哈，这个疾病它就对骨关节的这个症状有很明显的影响。有些骨关节炎的病人，他疼痛非常难以缓解，有可能我们就会想到他有没有可能合并骨质疏松啊？这个特别是在这些腰腿痛的病人里头是非常常见的，因为这两者都好发于中老年人嘛。
1: 那中老年人应该怎么去预防骨质疏松呢？
0: 骨质疏松呢，其实跟我们平时聊到的这些钙的摄入我们的活动量啊，包括日照啊，都是有关系的我们的饮食结构啊都是有关系的。所以总体来讲就是我们要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这是第一位的。第二位呢，就是我觉得要保持适当的运动。像我前面讲到的，这个骨关节也好，肌肉也好，它天生就是为了运动，为了活动而来的。如果不活动，它就会丢失，就会质量下降。有人说，我们有的人会做手术啊，或者因为别的原因，他不得不在床上，比如说躺上两个礼拜，躺两个礼拜就会让骨质可能有明显的丢失，让肌肉有明显的丢失，更别说要长期不运动了哈。所以适当的运动对保持骨骼的这个健康，避免骨质疏松是很关键的。
1: 有很多老人哈，我们说这个人生的最后一次骨折可能就是髋关节的。那么髋关节的置换在髋部骨折之后可能会是一个必须要选择的手术吗？
0: 把髋关节骨折比作是人生的最后一次骨折，听起来是非常遗憾也非常的让人悲伤的事情。确实是这样的，有数据显示啊，这个两者是非常相关的，就是哪两者呢？一个就是髋部发生骨折，第二个就是短期之内的死亡率。那为什么这两个会相关呢？其实这个可能是互为因果的。一方面呢，正是由于全身的机能下降，它更容易摔伤，更容易骨折。另一方面呢，由于骨折发生了，它可能影响到全身的机能，可能让它的基础疾病更加容易发作，还会导致新的并发症，比如说血栓、肺部感染、褥疮，这些常见的老年骨折之后的并发症都有可能会产生，这些都是导致生命危险的一些因素。所以说老年髋部骨折是人生的最后一次骨折是这么来的。那对于关节置换来讲哈，大部分髋部的骨折是股骨颈骨折啊，股骨颈骨折，那他选择髋关节置换是有他的道理的。因为如果像年轻人一样，我们给他把骨头做固定，他可能面临骨头长不上或者骨头坏死等等风险，而且不能早期的活动。那对于老年人来讲的话，要预防他褥疮，预防他血栓和肺部感染，就要让他早点活动。那做关节置换呢，他可能即刻可能就可以下地活动了，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当然呢，还有一些髋部骨折不是股骨颈骨折，是髋中间骨折这个就说起来就有点专业了。总之是看起来是一个部位，但是

0: 实际上是两个细微的部位，它是有区别的啊。大部分粗隆肩骨折，它不太容易导致这个骨头坏死啊，它也比较容易愈合，所以粗隆肩骨折可能更多的是选择固定，并不是换关节，这要根据具体情况来看。
1: 那对于更多的人来说，考虑的肯定是我怎么保护好自己的关节，因为关节这个器官太特别了，你既要让它动，又不能让它过度的用，是吗？那我们怎么才能恰当的运动和使用，来保证关节能够使用更长的时间呢？
0: 我想呢，其实关节的保护啊，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临的一个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病太常见了，膝关节骨关节炎是特别常见的疾病。有人说50岁以上的人就会有一半的人可能是有就是出现了有症状性的骨关节炎，还不包括哪个症状的，就是没有发现的那些人，所以它是很常见的，确实我们应该重视，每个人都应该去预防。那怎么预防呢？跟我前面讲到的有一些联系哈，就是对于关节来讲，我们在保持它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有足够的力量，因为骨关节炎它跟它的磨损啊，是跟这个机制是有关系的，所以首先我们要控制它的磨损的话，就希望它的运动是有规律的，不要出现异常的运动，更不要出现损伤。那在运动的方式上要有所选择，同时呢，在肌肉力量的训练方面一定要加强啊。你如果去一个科学的康复中心，一定免不了让你练力量的，这是第一方面。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关节炎的发生呢，还会跟一些其他的物理化学因素有关系，你比如说寒冷刺激。我们都说老寒腿，老寒腿哈，确实一到寒冷的时候呢，这个腿的症状会加重的，所以呢，也还要应该注意一些这个物理的因素的刺激啊。天冷的时候，天气变化的时候，要注意保暖啊，这也是我们平时要注意的。另外呢，就是可能我们很多这个办公室的工作会让我们长期处于一个姿势久坐，可能对关节也是不利的。不光是由于它会让肌肉力量可能会下降啊，骨质会收缩啊。还有一方面可能的因素就是关节液它可能需要有一定的活动之后，它可能才能均匀的涂抹到关节表面，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哈。如果老不动，我突然的动起来，那有可能它就比较容易产生损伤，同时这个肌肉的协同能力还没起来，你就突然又运动了，就比较容易损伤。所以久坐啊，这都是不好的习惯。当然像下蹲这样的应力比较大的动作就更应该少做了。我们东方人是比较喜欢蹲着的，实际上这个动作呢，它对这个膝关节里的应力是非常大的，特别是中老年之后啊，这个半月板可能也出现一些老化的迹象了髌骨的这个软骨也出现一些老化迹象，在这种大的应力之下就比较容易出现损伤这种损伤呢又很难自己去修复，就会导致一些不可逆的慢慢老化的这样一个进程的加剧了。
1: 确实现在大家对于运动会有更多的体验，会有更多的人去骑行最近骑行特别火，还有更多的人在长跑。那么在这些运动中，您有要提示大家的注意保护好膝关节的吗？
0: 说实话我虽然是医生，我身边也有很多骨科医生他们会喜欢长跑，我相信运动会给人带来快乐，会让人更加的有好的体型更加能够养成好的习惯是一种正向的激励，这个无可否认。但是作为专业人士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合理的运动方式。那比如说我个人就更加喜欢做一些核心肌力的训练这个会让我保持好的体态，让我人更加不容易疲劳，但是我不会选择马拉松对不对？那马拉松它注定就是一个反复摩擦你的关节、反复冲击你的关节的一个运动，所以它对那些可能存在骨关节炎风险比较大的这些人群，或者已经有症状的人群来讲，它可能耐受不了的，这是一方面。我们有些人会有潜在的，当然这跟骨科没关系有潜在的心血管风险的人，一定要注意这种高强度运动是会带来风险的，所以要在可以耐受的情况下去做这些运动。对于冰雪运动也是这样的，冰雪运动非常的美妙，我相信人是会喜欢上的，很多人都会喜欢这个运动但是冰雪运动由于它的速度、它的环境的特殊性，加上它在一个寒冷的情况下去进行运动，所以它对关节的风险可能会暴露的会更多一些所以在做冰雪运动的 这个之前啊，一定要有很好的热身，要有好的保护的措施，一定要循序渐进，同时呢，一定要做好肌肉力量训练。还是那句话。
1: 嗯。

0: 自己的肌肉对关节是一个很好的保护。
1: 那大腿的肌肉是需要练起来吗？
0: 没错，股四头肌是我们的核心肌肉力量中非常重要的一块。股四头肌好，那我们的膝关节磨损就会少，它的异常运动少，磨损就会下来啊。所以锻炼股四头肌是我们几乎给每一个骨关节炎的病人都会有给的建议，也是那些来咨询想预防关节炎的人，我们都会给的建议。股四头肌的锻炼有很多方法，比如说我们可以坐下来，姿态抬高哈，这是一种方法。如果觉得这个方法呢效率不是很高，那还可以选择靠墙静蹲这样的方法，大家可以到网上查一查。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理解错了，你比如说直腿抬高一般不建议躺着练，这样容易腰疼另外呢，直腿抬高呢它比较不容易坚持，因为很容易我的腿就没有伸直很容易我就放松了。但是靠墙静蹲这个动作呢可能会挑战更大一些哈，也比较有效前提是呢别理解错了，不是让我们做蹲起，不是做深蹲，因为前面我讲过深蹲蹲起对关节特别是膝关节还是有些压力的做静蹲的时候呢它是处在一个固定的角度，然后后背靠着墙总体要求大腿跟地面平行或者可以稍微的立起来一点点不用去那么不用蹲那么低，小腿呢总体是跟地面是这个竖直的，然后脚底下注意防滑。如果是坚持不住的时候呢，希望在我们的臀部底下会有一个凳子作为备用的保护，或者是我的手臂可以及时的抓到一些支撑物，这样可以避免我们突然坚持不住的时候会损伤到自己，所以这都是有注意事项的。但总体来讲的话用各种方法锻炼股四头肌都会让我们在预防骨关节炎和治疗骨关节炎方面获益的。
1: 那骑行也是一个锻炼大腿肌肉股四头肌的方法吗？
0: 没错，骑行呢是非常好的锻炼腿部肌肉的方法。当然骑行这个对场地对安全性也会有一些其他的特殊的要求。
1: 对装备有要求。
0: 是的是的，而且现在的装备好像也不便宜。
1: 是。所以靠墙静蹲可能对我们来说是最快上手又这个随时就可以进行的一项
0: 运动。没错没错，运动呢更多是靠我们因地制宜因人制宜，然后选择自己适合的我能够坚持的运动方式。我可能今天一股热我去骑行了，但是明天我就不练了，那车放那放好几年这就没有意义了如果我在办公室每天能坚持20分钟的静蹲，那我的力量一定会得到很好的提高的。
1: 这20分钟是中间可以1分钟然后休息一下吗？
0: 那必须的，20分钟静蹲估计能承受的人是比较少的
1: 一般就是你坚持一次然后做到力竭然后可以停顿休息然后再开始。
0: 是的。
2: 足太阴脾经是人体12经脉之一，简称脾经。脾主运化，喜干燥，怕湿浊，湿邪困脾，脾经不通，人往往会出现小腿发重发沉，略有浮肿的症状。如何巧按穴位打通脾经呢？推拿理疗师刘洋大夫的介绍。
3: 我们先看这个脾经的位置在小腿的内侧，其实有一个妙招，就是我们先把腿翘起来，找的时候呢我们这儿有个胫骨，我们这个胫骨是一个非常平的一个面，那在这儿有一个叫胫骨后缘，其实这个穴位呢脾经沿走的这个就是胫骨后缘那这一内侧缘，我们摁的时候其实都非常的酸胀。那在推脾经这个动作，我们找到的一条线是哪儿？从三阴交一直到我们的阴陵泉。阴陵泉我们找到了，我们是在膝盖下方这个骨头的凹陷中。第二一个呢，三阴交我们找内踝尖上边3寸，我们这儿四指一并拢，找到三阴交。那这一段就是我们要推的这一段，而且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手掌根从三阴交一直往上推，注意这个方向，我们推脾经的方向是从下往上推。推的过程中呢会感觉到很干涩，因为在家里操作的时候您肯定会光着腿或者说这个直接接触皮肤，那这时候要注意不要太干燥会搓伤，可以加一点这种润滑油，可以用那个润肤乳或者有橄榄油或者说按摩油都可以。我们推30次，推的过程中要注意，我们现在有衣服感觉很那个粗糙，那我们在推自己皮肤的时候非常顺滑，这个时候要注意慢慢的可以稍微往下渗透一点的力量，让这个底下有点酸胀感。 我们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穴位叫地机穴。找到地机穴呢，阴陵泉下三寸，也是在这个胫骨后缘的内侧凹陷中。其实有的人这样垂直摁，感觉好像这个结节或者这个条索并不明显，但是您像我一样从后边往骨头的方向去推，比刚才更明显，点上去会有轻轻的酸胀感，然后有这种条索或者说有这种小的结节。那我们推的时候呢，轻一点，不要像我们刚才找穴位那么猛，力度由轻到重，动作呢由缓入深，慢慢的让这个力渗透下去，在上下都找一找。然后我们在做这时候，就是我们左右各做2分钟，慢慢的让这块有点酸胀有点发热的感觉就 OK 了。第二个动作呢，我们就是推地肌。推地肌的时候，我们刚才说了有推脾经，那我们现在要重点操作在这个穴上。那我们也是用手掌去这样推，力度呢其实跟刚才点揉的时候不一样，在哪儿呢？它的操作范围其实相对更广一些。刚才点按的时候我们集中在这个穴上下都找一找，那在推的过程中我们就不是在这个穴上，在这个范围内都可以去推一推，也是左右操作各2分钟。
4: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5: 气血、经络、脏腑、精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4: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川鲁粤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烤全羊、建宁明
0: 水，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吃。
2: 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饭点说吃，我是周杰。那么很多朋友呢已经搬个小板凳坐在前排要听饭点说吃了。好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说一点什么内容呢？胖妈也在，胖妈你好。
3: 好，周杰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2: 嗯，胖妈你也是前些时候刚刚从烟台回来是吧？
3: 可不是吗？
2: 另外呢，今天我们的小编啊，小七也在。小七你好。
4: 好，大家好，主持人好。
2: 嗯，你是刚刚从烟台回来？
4: 嗯，对，昨天刚回来。
2: 嗯，所以呢今天咱们这样啊，一会儿呢一起来说一说烟台的吃喝玩乐。其实说这内容呢，我们是有寓意的。好的，那如果大家呢对于烟台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也可以呢跟我们进行互动啊。
4: 嗯，
2: 大家呢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搜索饭点儿说吃，就是饭点说吃五个字，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的进行交流。好了，那其实说到烟台，我想请两位先说说印象啊，比如说这个胖妈，您对烟台的印象是什么？
5: 嗯，
3: 我这次啊是第一次去烟台。
2: 嗯，
3: 实际上呢，咱们国家海岸线很长，从南到北，远那个北一直到东北大连那边，南一直到海南。海鲜呢，就是各地的吃法呢，由于地域不同呢，就是不尽相同。
2: 嗯，
3: 简单的说划分为就是南方和北方。我没去过烟台之前，我把烟台一直划分在北方。
2: 哦，
3: 所谓北方，一个是呢就是海鲜的品种呢不如南方多。
2: 嗯，
3: 第二呢烹饪方式，感觉呢北方人呢就比较粗犷。
2: 对对对，
3: 而且呢比较注意就是说浓油重彩的那种，
2: 味道可能更浓重，
3: 哎，就是颜色浓重点，喜欢使酱油。可是这次去烟台，一下推翻了我这印象。
2: 嗯，
3: 啊，烟台的这个海鲜做得好，它的海鲜还新鲜，而且它做法不同于北，也

0: 不同于南方。
1: 嗯
0: 嗯，
1: 所以呢，这是您的印象，
0: 对，
1: 一下就把您这个想法哈印象给颠覆了。
0: 哎，对，
1: 我也前些时候，小七，我也刚刚去过烟台，我也是第一次去。啊，原来呢，我对他没有什么太多的印象，我只知道它是一个三线城市。
0: 对，
1: 所以呢，我当时在我的微信当中啊，我就发了一个哈，我说什么去什么怎么怎么样，就调侃性的说是三线城市。然后好多的朋友就说，人家不是三线城市，人家是胶东第一什么第什么胶东第一城啊，啊，他被誉为胶东第一城等等。哎呦，我说我这个犯了重忌了。后来我就完了，就开始说，我说是我来到了胶东第一城，什么烟台等等的哈。
0: 对，
1: 所以我去了烟台以后呢，还给我的印象真的不错。
0: 嗯，
1: 那个城市啊，并不大。
0: 对
1: 啊，人口呢也并不多。
0: 嗯，
1: 它还真是三线城市。啊，因为它不是这种省会城市嘛。
0: 对，
1: 啊，
0: 因为其实从这个当地这个节奏也能看出来。
1: 对对对，
0: 就是三线，
1: 就特别悠闲。
0: 嗯，对
1: 啊，特别悠闲，然后呢也挺干净的。
0: 嗯，
1: 尤其是在吃方面给我印象特别深刻。
0: 嗯，
1: 啊，
0: 对，
1: 就是原来比如说我要想吃海参的话，在山东那边我最多可能想到威海。
0: 嗯
1: 啊，
0: 对，
1: 然后其他的地域的哈，
0: 嗯，
1: 当除了山东啊，
0: 嗯，
1: 像觉得什么大连呐，啊，
0: 对，
1: 什么北戴河呀，东戴河什么这些，可能吃这个
0: 这常见的
1: 海参的这个海鲜的地方。
0: 嗯，
1: 但是这回去了烟台以后，发现，哎呦，他吃特别便宜，而且海参、
0: 嗯，
1: 海鲜的话呢，真的是非常多。
0: 对，对，而且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去烟台，之前就是对烟台其实没有一个特别深的概念，而且就这次就是完全没做攻略就去了。
1: 嗯，
0: 所以就是真的就是各种的那种苍蝇馆啊，然后还有包括就是各种的一些美食，真的就是第一次去。然后这次就是我印象特深，就是第一次吃鲅鱼馅的饺子，真的是太好吃了。
1: 嗯，
0: 而且它那个味道特别的鲜，然后也吃不出那种鱼的那种腥味，就是它完全就是那种很传统的当地的那种做法。
1: 嗯，
0: 然后就是包皮儿，然后大馅儿，就吃那个感觉特别好，而且那个价格也非常便宜。
1: 嗯，
0: 然后
1: 其实
0: 真特好。
1: 嗯，其实说到这个鲅鱼馅的饺子，庞妈有发言权哈。
0: 嗯，
1: 我记得我第一次吃的是在威海。
0: 嗯，
1: 那个鲅鱼馅啊，为什么那么香啊？其实里边是要搁猪肉的。
0: 嗯
1: 啊，要搁一点猪肉，然后它那个香气呢，才能更加的那种感觉润滑，
0: 对，
1: 然后特别的鲜和香，是这样吗，妈妈？
2: 嗯，这是在东北
1: 哦，
2: 东北做鲅鱼馅饺子是要搁一点肉的。
1: 嗯，
2: 完了，我最早吃鲅鱼馅饺子是在大连，
1: 嗯，
2: 吃的大连海鲜，在北京的大连海鲜馆子，后来到大连也吃过，完了在那个就是辽宁省其他的海滨城市，那营口那边也都吃过。
1: 嗯。嗯，
2: 他们确实搁一点点肉，但是我觉得啊，我这次是带着鲅鱼馅饺子的这个就这个印象去的。
1: 嗯，
2: 结果到了那个烟台，却被另一种海鲜饺子给折服了。
1: 哦，
2: 我吃的什么呀？是青瓜虾仁馅儿。
1: 青瓜虾仁啊，
2: 黄瓜是一个特别容易出水的地方。
1: 对，
2: 是吧？
1: 对，
2: 你们做烹饪的时候，这个出水包饺子是很难的。
1: 嗯，
2: 它馅儿都摆在那儿，是用手切的，不是剁的，切做成小粒儿。虾仁是那个粉色的，完了呢，包在饺子馅里，一吃可清口了。那黄瓜是脆的，
1: 嗯，
2: 哎，我说那鲅鱼馅饺子呢？而且呢，当时我们去是奔着朋友去，朋友就是当地的地头蛇带我们，他说我给你换个样，别老想着鲅鱼馅饺子。
1: 嗯，
2: 哎。鲅鱼馅饺子虽然好吃，在我们这儿，我到他们家还吃了一顿，
1: 习以为常了。
2: 他们家吃的是黄鱼馅饺子，
1: 哎呦，太高级了，
2: 哎呦，太好吃了。
1: 嗯，
2: 而且我觉得烟台人民他们就是特幸福，他们就刚才我之所以把这话留在这儿呢，就是说他的那个海鲜和南北方不一样，有自己烟台的地方特色。
1: 嗯，
2: 他幸福在哪儿？他的海鲜鲜，他就牛，他就我的海鲜，我就敢这么做。
1: 嗯，
2: 我凉拌，我清蒸，我炒，我不搁酱油。
1: 对，就是它的原汁原味的感觉，
2: 真鲜。我吃的什么凉拌竹蛏啊，什么清蒸的那种，
0: 嗯，
2: 那个花蛤呀，全都他都不放那个重的调料，全吃的那个就是海鲜的那原味，
0: 嗯，
2: 太好吃了。
1: 嗯，因为其实说到烟台，很多人印象当中，他那边像我小时候会知道他有烟台梨。
0: 嗯
2: 嗯，
1: 就跟那葫芦似的。
2: 嗯，
1: 啊，这个那个形状哈，
0: 对，
1: 那个葫芦似的那种烟台梨。
2: 嗯，
1: 据说现在还出什么烟台苹果，
2: 苹果呀，七侠苹果呀。
1: 嗯，
2: 有名，
1: 对对对，
2: 全国最
1: 有
2: 名的苹果呀。
1: 嗯，对。
2: 嗯，
1: 所以就是说呢，烟台虽然说呢这个城并不是特别大，这个市并不是特别大啊。
0: 嗯，
1: 但是呢给我的

0: 印象非常好，而且人也特别的热情，特别的善良，
1: 真的是、
0: 嗯、山东人的感觉。
2: 没错，
1: 对，而且尤其是他的这个，就当地的这些渔民，他们真的是特别的淳朴，就是不会说像商人一样，他会算计多少多少钱。他当地就是哪怕说，比如说你吃点他的那些海鲜啊，然后不付钱，人家都不会说真是怎么怎么着，就是特别淳朴的渔民。然后有的就是甚至就是，哎，你来我家尝尝来吧，这个海鲜好吃怎么着。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和其他很多地方不一样，就是他们盛产的海鲜，就是比如说海参，其实像海参要是真是那个就是那种传统的这种工艺，真的特别浪费时间。像他们真的就是完全采用这种特别传统工艺，就是包那个就是他那个炭。然后像一个海参，他们我们这次也是摸海参去了。然后就是海参，他们有的那种特别小的海参宝宝，然后可能对于咱们来说挺大个儿，但当地他们都会放生，就一直让它长到四年或者是几年以上，然后再去拿到市场上卖，就不会说像很多海鲜市场，它就是人工的给它就是催起来的，然后特别肥，感觉还特别大。其实他们那儿真的就是完全就是让它自然的在这种海里生长的，所以这个时间就是生长周期和这种就是制作这种周期特别繁琐，所以他们这个价格确实相对来说，要按咱们现在来说，确实没有特别大的市场竞争，因为价格和工艺毕竟在这儿呢嘛。但是它这个味道真是太不一样了，特别棒。
0: 那你们吃的海参是人工养殖的，还是那种、这个、
1: 海里纯海里的，就是这海参就是
2: 呢。
1: 对，就是在海里长大的、不是那种人工吹的，
0: 味道就完全不一样了。
1: 没错没错，就他们包括就是当地还有一特别好玩的一个老太太，然后就是她天天吃海参，90多岁了，任何毛病都没有，就是吃海里的这些东西，
0: 还真是。他们给我印象特别好，还有一点就是说，刚才我提到人特别热情哈，我记着我曾经呢住在知福区，那个知啊、特别难认。
2: 对，
0: 是吧？好多人都
2: 福字
0: 啊，这福字特别难认、就是那个
2: 福，一个上面一个四吧，底下一个布吧。
0: 对对对对，所以我就不敢说那个字儿。后来我查完以后，我才印象特别深刻啊，就知福区。
2: 对。
0: 然后我当时呢到另外一个区去办事儿，然后后来那个出租汽车司机说：“哎呦，说您这个晚上去呢，可能比较的这个
1: 不方便
0: ，回来的时候有可能不好打车了。说要不这样吧，我告诉你手机号，然后回来的时候你要是打着就算了，你打不着你给我这个啊这个。”
1: 打个电话，
0: 然后呢，我过来去接你什么的。哎呦，我觉得特别热情，还那天晚上还真去接我了。
1: 确实是，而且虽然说他们这个地方不感觉真是不是特别大，然后但是就当地的人，反正活得无忧无虑的。然后尤其是现在又是那种属于是休渔期嘛，然后大家基本上好多渔民就是非常自觉，就是遵守这个当地的这个就是习俗吧，就是不去打鱼，然后就基本上看他们渔民都是聊聊天啊。喝喝酒，打打扑克什么的，就活得真的特别自在，
0: 挺宜居的一个
1: 城市，没有压力，没有任何压力。
0: 没错，而且好像现在烟台呢，也跟北京一样，也有一些这个结构的调整。
1: 对对对，
0: 它好像各个区啊，一些政府啊，也正在调整当中。
1: 对，没错。
0: 什么这个经济开发区呀、什么原来从知福区要搬到那边等等的，也是在调整当中。
1: 对，像这次我们去的是龙口嘛，然后龙口这一块就是它那个镇政府等于相当于也是搬迁。然后搬到了一个就是类似于咱们这边，就感觉整个进去以后真的就跟一庄小一庄一样，就那个环境特别的悠闲，然后那个路面还特别干净。然后那镇政府那一块就是整个周围也会有一些高楼啊，就这种的，就是还感觉还挺现代的，但是又有一种特别悠闲的那种三线城市那种感觉。然后从那个镇政府再一出来，就觉得又回归到那种三线城市，就是那个房子呀也比较矮了，然后路面的车也不是特别多了，就它那种感觉，就是分区的那个感觉确实还不太一样。
0: 没错，实际上它好像跟北京有点像，就北京现在不也做那个调整，比如说什么要移到通州去等等的，
1: 对对对，
0: 它也要城区的那样的移，
1: 没错，
0: 挺有意思。而且，胖妈，您发现吧？就烟台啊，它不仅有海，应该是黄海，是吧？它不仅有海，同时它还有山，这很有意思。所以它的这个里边的这个城市的特色是非常明显的。
2: 对，我们这次住是住，
0: 所以它的这个里边的这个城市的特色是非常明显的。
2: 对，我们这次住是住在那个知福区。靠近那个烟台山公园，烟台山实际上是当烟台的是一个特色了。烟台山公园呢也挺有历史的，当年就是好多领事馆都建在里面特别美。我是在那儿住了2天，每天早上都到那儿

0: 晨练啊，背靠着那个山，完了呢面向大海，哎，打太极拳那感觉特好，
1: 真美
0: 啊。
1: 而且呢，就是作为烟台来讲呢，它本身不有海的这个资源嘛，
2: 对，
1: 所以我上次去的时候等于是去看房的，
2: 嗯，
1: 是带一些听众朋友去看房的，
2: 嗯，
1: 所以呢就是它的这个地域性也非常明显，比如说它在市中的时候啊，它的价格好像也得10000多，
0: 嗯，
1: 也得10000多，然后呢越往边上走的话呢，越往海边当然也又相对可能要反弹一点，但有些区域的话也就4000-5000块钱，还真是很便宜。
2: 龙口这块儿，反正这次我们去的这个价格，基本上我们也是看了看海景房嘛，
1: 嗯，
2: 4000多块钱，然后4000-5000块钱就是住那种非常非常好，而且它是两面你都能看到海，它整就是客厅和卧室全都是朝南，然后或者朝一个方向，然后等于你都能看到海，然后一边能看海，一边还能看它里边就是黑松林啊什么的，
1: 嗯，
2: 然后一套房下来真的就10多万块钱，
1: 嗯，
2: 就真是太好了。
1: 哦，那我倒没看那么便宜的，
2: 嗯，
1: 反正呢有最便宜的是因为它那个户型有的都比较大，
2: 对对对，
1: 有的呢反正都50-60万啊或者怎么样，
2: 嗯，
1: 也就这样的，
2: 嗯，
1: 啊，
2: 嗯，
1: 但是后来我也是给他们提了点意见，我说其实你们在盖房子的时候应该有一定的针对性，
2: 嗯，
1: 比如这个房子你是外卖的朋友作为休闲的，
2: 对对对，嗯，
1: 或者说度假的，不要做那么大。
2: 对，确实像郑老师说那个，就是在龙口这一块现在就已经有这种就是类似于这种户型的这种改善了，像之前龙口这块它是主打那种大户型，就是大观景房，
1: 嗯，
2: 现在他们这儿因为当地他们也说嘛，就是现在从龙口买房的多数是第一就是北京，然后第二就是保定，然后第三就是上海，
1: 嗯，
2: 然后这几个区域的就是在这儿买房人特别特别多，所以在这儿买房基本上都是相当于是外地人嘛，然后他们所以做的这些户型都是40-50平米50-60平米，
1: 嗯，
2: 最大也90平米了，
1: 没错，
2: 所以这价格就比较低，就特别适合度假。
1: 嗯，但是呢说了这么多的好，当然还没有说完呢，一会儿咱们还把它的这个吃做一个重点说，啊，
2: 对，其实这吃，
1: 咱们先把概况说一下，当然就是说呢，他说这么多好，其实也有一些局限性，比如说我印象最深的去烟台就是交通不利，不是特别方便，
2: 嗯，
1: 就比如说你要坐飞机另当别论啊，
2: 嗯，
1: 你要坐高铁的话呢，
2: 嗯，
1: 你才从北京到这个烟台的话得6个小时左右，
0: 嗯，他那高铁经过他的那个
1: 大圈
0: 某线城市他都停
1: 站停，
0: 我记得从济南过来到烟台，本来从济南绕到济南就挺大一圈的了，完了呢再到他那儿中间又停了得7-8个城市，
1: 对对对
0: 啊，站停就一停不怕慢
1: 就
0: 跨站，
1: 对，一下就跨6个小时过去了，其实真的没那么远，所以听他们当地人说这个马上就会路就通了，通了以后估计可能也就三四个小时，2-3个小时就能到了，
2: 对，
1: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事情哈，
2: 这么着吃去那儿吃就更方便了，
1: 对呀，所以呢咱们经常会说要想富先修路嘛，
2: 嗯，
1: 这路是很重要，
2: 对，
1: 另外还有一点就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和海拔的原因吧，
2: 潮，
1: 一个是说它夏天呢，可能会海风吹到过去啊，有点潮，
2: 嗯，对，
1: 然后冬天的时候呢，刚才胖妈说
0: 是有名的雪窝，
1: 又
0: 有
1: 名
0: 的
1: 雪窝，
0: 山东
1: 有
0: 名
1: 的
0: 雪窝，
1: 冬天又
0: 下大雪，就是烟台大雪可厚了，
1: 所以挺有意思，嗯。我当时我还说，我说哟，我看的那么好，我说我都想在那边买房，
2: 嗯，
1: 但是我朋友跟我说按住钱包啊，说那个地方的气候有点问题，
2: 嗯，
1: 说这个冬天冷，夏天热。其实现在没那么夸张，
0: 夏天不热，
1: 夏天不没那么夸张，
0: 啊，夏天没不热，比北京好多了，
1: 嗯嗯，没错，
2: 对，而且夏天现在就是尤其是住的那种地儿，它只要一把窗户一开，
0: 嗯，
2: 就那个海风往里一吹特别舒服，然后再吃个海鲜，
1: 嗯，
2: 然后喝啤酒，
1: 对对对，哎，他那啤酒好像，
0: 哎，说啤酒
1: 特有意，
0: 我得有印象太深了，
1: 嗯，
0: 我呀，啊，那天刚到那儿，我们1点多火车到那儿吧，
1: 嗯，
0: 哎，朋友住烟台嘛，他父母可热情了，就带我们去那个，就等啊等我们吃中午饭呀，等完了我们下车就碰着，在街头就碰上他父亲了，哎，就在街头就给我们打啤酒喝，他那个啤酒啊，那个叫论个儿，
1: 嗯，
0: 啊，一个两个怎么样，一个呢就是装在一个他们特制的大塑料袋里，很结实啊，街头就有那种压力桶，
1: 嗯，
0: 啊，完了好像是一个是2元钱，
1: 哦，
0: 就是相当于一斤啤酒吧应该是，
1: 嗯
0: 完了我们一起同行的4个人加上朋友5个人，完了他家父母家里亲戚，大概一下子他就说来10个，完了前面就拎着就走了，我这人不怎么能喝酒，
1: 嗯，
0: 啊，我一喝酒就脸红，结果呢在那儿我觉得我至少喝了2个，
1: 您可能高兴，
0: 嗯，真好喝，特别好喝，那啤酒可新鲜了，
1: 嗯
0: 啊，一边喝又朋友见面又聊天又那个海鲜加上那个美食美味，哎呦我也没觉得难受。

0: 也没脸红，
1: 嗯
0: 啊，特别好。对，烟台啤酒厂呢，据说是被青岛啤酒厂收购了。
1: 嗯，
0: 青岛的这个啤酒有名，咱都知道。
1: 嗯，
0: 什么有啤酒节，街头。哎，我这回到那个青岛，因为我也去过嘛，到烟台，这个烟台这个啤酒，我觉得一点不次于那个这个青岛啤酒，
1: 嗯，
0: 非常好喝。
1: 嗯，其实烟台还有一个不利条件，当时我跟他们那个房地产那个头哈，
0: 嗯，
1: 我们聊天的时候，
0: 嗯，
1: 我就觉得他们对于这个城市的推广不太够，
2: 对，因为可能毕竟这个三四线城市可能还是它的这个推广还停留在那种特别传统的那个概念上，
1: 没错，
2: 对，所以他们不懂什么叫什么品牌推广，不会说像北京都有一套非常传统就非常成熟的这种推广体系了，他们当地还是很就
1: 循规蹈矩的那种感觉，
2: 对对对，没错没错，
1: 啊，甭说他们了，其实你像原来传统的哈，大家一说度假就会想到了什么青岛啊，大连啊，
2: 对对对，
1: 其实现在都不如原来那么风光了，
0: 嗯嗯，
1: 啊，所以呢，何况像烟台这样的，我觉得就更应该推大的，就应该更加加大的力度，
2: 对，树立它一种品牌的那种形象。
1: 嗯，
2: 要说真是烟台，它这个当地的人真是不是特别多，就是，
1: 嗯，
2: 但是它其实人不多吧，倒有一点好，就是它海水特干净，
0: 对，特别干净，
1: 对，特别干净。
0: 嗯，
1: 这个数量啊，我记不大清楚了，可能他们说是有800多万，
2: 嗯，
1: 啊，所以呢，应该说不大。
2: 嗯，像我们之前这次去这地儿，它有一个岛，那个岛上呢可能住户也就2000多人，
1: 嗯，
2: 就是2000多户，就是那整个那个岛就特干净，也没有什么生活垃圾啊这些的，
1: 嗯，
2: 然后海水真是清澈见底，特别好。
1: 嗯。嗯，反正这个地域有多大多小，反正那个出租汽车司机说，
2: 嗯，
1: 说你从这头啊，比如大葱头，
2: 嗯，
1: 然后你要打车的话到大西头的话，整个全下来哈，
2: 嗯，
1: 可能也就是5-60块钱吧，
2: 哦，
1: 就这么一个路程。
2: 嗯，
1: 所以呢，就是整体来讲，这个城市还是挺精致的。
2: 对对对，嗯。
1: 嗯，金双一说了，说芝罘区，哎，这俩字还真写对了。芝罘区，是烟台的城区。以前呢，我常去，说海肠子是烟台的特产。
0: 是啊，没错啊。
1: 哟，海肠，我记得胖妈，海肠原来是作为味精来调味道用的。
0: 这个就是厨师都就是鲁菜的厨师，
1: 嗯，
0: 把这海肠焙干喽。被那个收完以后焙干了变成粉，拿这海肠粉当味精用，
1: 对对对，
0: 就调鲜特别好，
1: 嗯，
0: 完了一般的来说呢，就是在他们吃这个鲜海肠，有那个烧烤吃的，有凉拌吃的，
1: 嗯，
0: 这特别鲜，
1: 对
0: 啊，
1: 嗯，好，那说到这个烟台，大家对烟台有些什么样的印象啊，有什么好吃的，大家呢都可以来说一说，另外呢，金少宇也说这个烟台公园里边呢，还有唱京戏的啊，还有用京剧曲牌陈练的，感觉特别的亲切。
0: 没错，没错，没错，我都看到了，
1: 是吧？
0: 嗯
1: 嗯
0: 嗯，
1: 来，这个小七再说说那边跟你印象深的有什么吃的？
2: 我印象比较深就是他那儿的小海鲜，
1: 小海鲜，
2: 因为其实像北京的小海鲜，虽然说是小海鲜，但也挺贵的，但是当地的小海鲜，它第一它就是很鲜，另外就是它这个价格确实。就是多数人都觉得这个价格太便宜了，像比如说咱们这儿吃的那种，就是那种比如说蛏子呀，可能就是像咱们这儿可能就一个手指一个就是一个中指那么长，那但是他那儿那个蛏子特别特别长，真就感觉真的有一个就是一个女以一个女生那手掌来计算，真的有一个小手掌那么长，就特别好吃。然后他做出那个汤，其实也没有任何那种多余的加工，就是放一些基本的这个盐呀，或者说一些其他的这种比较淡的这种调料，然后把那个海参就把这个蛏子往里一放，就那个汤特别的鲜，喝起来就那个口感真的就完全就不一样，就不会说像咱们这儿加了好多乱七八糟这种调料，然后喝出来其实都是那种调料味儿，但他那儿真是喝出那种海鲜自己本身的那个味道。
1: 我跟着印象特深的是吃那生蚝，他那个生蚝也极其便宜啊，然后特别的鲜，然后拿上来以后，当然以刺身的这种形式吃，就生的吧，里面好像还有海水的感觉，然后呢你吃的时候呢，有些地方稍微讲究点呢，会有用那个叫酸的柠檬，
2: 嗯
1: 啊，
2: 他
1: 给你切点柠檬，然后你把那柠檬水呢给它滋到那个生蚝里边去，
2: 对对，
1: 然后呢你再吃，哎呀，太鲜了，然后那个酸的和它那海水一融合起来啊，酸碱一平衡，然后呢你先吃那个生蚝，然后再喝那个海水，哎呦，真是太鲜了，还特别便宜，
2: 对对对，真的很便宜，而且像他那儿就是可能以前都觉得就是那个山东吧，可能最开始去的时候，他们都是那种原加工，就是煮啊，或者是蒸啊。现在他们好多也是那种就是炒的， 用自当地的这种辣酱或者拿这种虾酱去炒那种海鲜、
1: 嗯、
2: 那个味儿也特别香。
1: 其实说到这个烹饪手法，那鲁菜、
2: 嗯、
1: 那绝对是说不上四大菜系之首吧，那绝对是竖大拇指的。
0: 可是那烟台菜就和鲁菜完全不一样、嗯、
1: 对
2: 对、
1: 啊、但是呢就是总体来讲呢它还是在山东范畴嘛、
0: 嗯、
1: 所以我们有些这个去的那种餐馆它还是挺讲究的、
0: 嗯、
1: 好了，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咱们只能聊到这儿了哈、
2: 嗯、
1: 非常感谢胖妈，也感谢小七、
2: 嗯、
1: 啊，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杰。那今天的饭点说吃呢就到这里了。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北安综合广播 FM93.9，下面转播北安电视台北安新闻。
1: 观众朋友晚上好。
2: 晚上好。
1: 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北安新闻节目。
2: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市政府召开2026年第11次常务会议，我市开展校园食品安全检查工作，我市召开冰教师专题座谈会，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9月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海军主持召开市政府2026年第11次常务会议。
0: 会议强调，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文章精神，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地方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严格落实防反贫监测、宽进严出、动态进退工作机制，严格执行乡村振兴项目程序标准，全力抓好常态化帮扶工作。会议强调，要精准对上沟通，捕捉政策红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大力发展现代化农业、智慧装备、低空经济等领域新质生产力，激活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要引导科技型企业精准研判形势，把握政策风口，创新产品研发，示范场景推广，打开多元化发展格局。要筑牢安全发展坚实屏障，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精准对标上级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工作要求，全面提升全市政府投资项目治理效能。要严格对照上级关于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的部署要求，按时保质保量完成我市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各项工作任务。要深刻把握农垦两工两制一业职能移交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确保移交工作提前清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前，与会同志还共同学习了关于我省废止21部地方性法规情况通报及餐饮油烟污染防治最新法规。9月3号，副市长崔雷带队到北安3中铁西幼儿园开展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在北安3中，检查组检查了食堂操作间、面食加工间、食材仓库等核心功能区域，核查食堂环境卫生、食品加工操作规范、食材分类储存等关键环节，仔细查阅食材采购台账、消除记录等相关资料，并了解学校妈妈食堂日常运行情况。在铁西幼儿园，针对幼儿膳食特点，重点检查幼儿餐食制作、食材保鲜、食品留样管理等工作落实情况。崔雷强调，学校要巩固深化专项整治成果，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把食材质量准入关，从源头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同时要抓实抓细人员管理工作，以常态化严管严控守住校园食品安全底线。为迎接第42个教师节，充分发挥退役军人教师的示范引领作用，传承红色精神，强化校园国防教育，近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教育体育局召开《更续军人本色，担当育人使命》冰教师专题座谈会。座谈会上，参会的冰教师代表依次进行交流发言，大家结合自身难忘的军旅经历与一线教学岗位实际，分享从军营走向讲台的心路历程，围绕如何把部队纪律严明、吃苦耐劳、勇于担当的优良作风融入课堂教学、班级管理和学生思想教育工作，交流工作心得，分享育人经验。大家还立足岗位实际，就推进校园德育建设、开展国防知识宣讲、培养学生坚毅品格等内容积极发言，畅谈工作思路。9月2号，城郊乡党委联合教体局党工委在和平小学校开展青少年开学法治第一课主题宣讲活动，为踏入新学期的青少年送上一份分量十足的法治大礼包， 以法治力量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活动中，市人民检察院向阳花姐姐马瑞涵以近年来在卫检工作中办理的真实案例为切入点，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与未成年人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课堂围绕校园欺凌界定与应对处置、网络沉迷法律红线、个人信息安全保护、青少年电信诈骗防范、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法律后果等重点内容层层递进，深入浅出开展普法讲解。授课过程穿插互动问答、以案示法，让同学们在真实案例中认清法律边界，增强守法自觉，深刻体会法律就在身边、法治守护成长的重要意义，有效提升自我保护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
3: 近日，铁西街道党建引领聚合力、睦邻惠民铁西情第二届邻里文化艺术节圆满举办，活动聚焦邻里相聚、惠民乐民，融合文艺汇演、便民服务、趣味闯关、助农市集等特色内容，把丰富多样的文化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切实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与获得感。活动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到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浓浓烟火气。兴安社区专区内，跳蚤市场公益盲盒、一站式便民服务、全龄趣味闯关游戏同步开展，免费理发、社保卡业务办理、集章游戏等服务项目吸引大量老人和孩子参与。惠安社区打造的金秋助农美食市集与环保闯关体验区人气旺盛，铁锅焖玉米、手工花馍制作等特色美食飘香四溢，垃圾分类、护鸟科普等趣味互动游戏寓教于乐，让大家在玩乐中学习生态保护知识。锦安社区的文艺汇演环节精彩纷呈，舞蹈、合唱、模特秀、古乐等自编自演的节目依次上演，充分展现辖区群众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穿插其中的三轮暖心抽奖

0: 不断点燃现场氛围，居民穿梭于各个活动点位，逛市集、观演出、玩游戏、做手工，现场满是欢声笑语。
1: 平日里各家忙忙碌碌，邻里之间碰面机会交流不多，借着邻里节这个机会，街坊邻居坐在一起唠唠家常，说说心里话，距离一下子就接近了。
2: 下一步，铁西将持续整合辖区资源，深耕邻里文化品牌，推出更多接地气、有温度、聚人气的特色活动，不断增进邻里情谊，凝聚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打造和睦温馨的幸福社区。
3: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4: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我是北安微信公众号，或登录北安市人民政府网站，点击视频新闻回看我们的节目。
3: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0: 唐朝末年，皇权渐弱，饥荒连年，大唐朝廷内有宦官专权，牛犁党争，外有藩镇割据，草军横行。王仙芝、黄巢、朱温、李克用等枭雄接连登场，他们抢地盘、抢粮食、抢官员，阴谋与阳谋并用，武力与诡计齐施。大唐一时江山鼎沸，枭雄争霸的故事才刚刚开始。读史有学问，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且看谁是五代真英雄。
1: 上回咱们说到孟凯轻敌，结果呢断送了自己的老命。在孟凯非壮烈牺牲的十多天后，陈州府衙局势呢非常紧急，城外的大齐皇帝黄巢在得知孟凯牺牲之后，冲冠一怒为兄弟，领了大军就杀过来了。这一点呢倒是让赵抽感到很意外，因为在他的印象里，草军不是那种死脑筋的部队啊。常人难以理解黄巢的愤怒，黄巢其实还是一个挺怀旧的人，当年老大哥王仙芝牺牲，他也曾经冲动过一阵儿，差点当时就要打长安。跟随自己多年的兄弟战死，他呢也没办法克制情绪，在杀到陈州城后，他开始挖起了堑壕。对于这种包围呢，赵抽表示欢迎。环视部下，挺直身体，赵抽大声说道：“我们中武军人以什么闻名天下啊？是义勇。我们陈州兵是什么？是天下劲兵。我们有着骄傲的历史，优良的传统，我们吃着陈州的军粮，现在正是跟陈州共存亡的时候了。”说完这些呢，赵抽又一字一句地做出最后的总结陈词，挺狠的。什么呢？有异议者一律斩首。成功虽然说没什么把握，成人呢已经很有决心了。赵抽已经决定打一场中央开花的艰苦持久战，让他欣慰的是自己的兄弟第一个站了出来。他的弟弟呢叫赵许，这位年少的军官决定用行动支持大哥的坚守。兄弟齐心，其利断金呢。数天后的清晨，草军炊事班还在生火做早饭呢，大部分都还睡着呢。这个时候，陈州的城门是突然打开，从里面冲出了1000大兵来，领头的正是赵许。然而奇怪的是，这些兵呢不像是来袭营的，出城之后没有直奔草军营寨，反倒呢绕开向郊外跑去。更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是，有一些人手里不是拿着兵器，拿的是锄头。草军高层很好奇，他们呢就决定去看看。按照情报，草军找到了敌人，在郊外他们看到了外围站岗放哨的陈州大兵，而后面呢，只见一群人光着膀子抡着锄头，正干得起劲儿呢。仔细一看，这不是在挖坟呢吗？这帮人在盗墓？这赵许还是什么摸金校尉？哼，草军摸不着头脑，完全蒙圈了。这打仗呢，这陈州人还有心情发死人财？那不管了，反正敌人要干的咱们就破坏，敌人要破坏的咱们就维护，那打仗不就是这么一档子事儿吗？草军呢就开始进攻，有的草军同志弓箭准备，只等进了射程就消灭掉这帮盗墓贼。500步、400步，快到了， 突然间，对面陈州兵两边分开，后面涌出了一队人来，这些人手握长弩，瞄准就射。箭矢斜风带怒，裂空而至，草军是猝不及防，纷纷中招。这些箭太厉害了，不少还是一箭双雕啊。在突然的打击之下，草军是纷纷后撤。这会儿陈州人盗墓工作也做差不多了，他们挖开坟墓，倒不着急翻值钱的东西，而是直接抬起棺材，在军队的保护下撒腿就跑。不过一会儿尽数逃入城内。很快草军就弄明白了，人家不是来盗墓的，赵雪是来干嘛的呢？是来祈祖先骸骨的。想来这草军里面有部分人经常干一些盗墓的勾当，为了安全起见，赵许冒死前来啊，把这先人先给弄出来，带到城里来。但是草军也有不知道了，比如说那些杀伤力很大的强弩是什么情况呢？根据史书记载，在决定出城搬灵柩之后，赵许呢就去兵器仓库看了看，一看哟，这儿有不少这种强弩，但这些个玩意儿呢好久没用了，都快接近报废了。但赵许呢就发挥了他专业的特长，对他们进行了修复，还进行了一些改进，让这射程啊达到了500步。这一个什么概念呢？简单说一句，一般的是多少步呢？100步。所以说您自个儿想去吧。情况呢就是这么个情况，但是这些情况呢彻底把老黄给激怒了。将近一年以后，在围定陈州城外后，黄巢发现这座小小的陈州城池是又硬又臭，咬之不断，咽之不下，嚼之不碎，而城内的赵家兄弟经常还趁他不留神就杀出来，拿着超距离攻坚的神弩机突袭他们。于是呢，黄巢从战略突击立马转变为战略包围。当然了，他的身份是齐国皇帝，再住在行军帐篷里有损国威。于是呢，黄巢号令手下在陈州城外修建行营，设立了工事，还为百姓修了安居房。黄巢这是已经铁了心了，我打不下陈州，我就誓不罢休。但是呢，300天过去了，陈州还是唐朝的陈州，太没面子了。也许明天陈州就会支撑不住了。这300天里，黄巢每天都在心里念叨这句话，就跟赌博一样，哎，再赌一把，下一把说不定就能中了。在赌博心理学上，这叫侥幸心理。可是呢，就像是赌本会挥霍殆尽一样，留给黄巢的也不是无止境的机会。你再搞下去，草军就要打光了。而陈州的赵家兄弟反倒像永远不败的庄稼，挺了这么久，没露一点败相。撤吗？离开了陈州，咱们可以乘云气御飞龙，四风而行，如电之遁，君天下之财富，踏九州之不平，再大口吃酒肉，大秤分金银，可好？但黄巢不愿意走，因为陈州之战已经不是他跟赵抽两个人的恩怨了。在最近的作战当中，黄巢看到的敌军番号是越来越多，有汴州的朱温、许昌的周吉，还有徐州的石浦等等。在收到陈州赵抽的求救信后，各路节度使本着你死了我也不好活的唇亡齿寒的精神，领着自个儿的部队参与了围剿草军的战斗。这仗一打就是300多天呢，这打的是春去夏来，夏消冬长，冬尽春暖。可是呢，谁也不能消灭谁，就这么僵着。当然对于草军而言，僵持就是劣势，平局就是失败啊。 因为马上就有一个家伙也要来凑热闹了。这个家伙是打破僵局的高手，谁呢？李克用。李克用的日子过得很欢乐呀，收复长安之后，军事重镇风水宝城太原分配给了他。在去年郑从党走后，他呢搬进太原，张贴安民告示，收拢人心，稳定民情，把自个儿的根据地是牢牢地掌握在手里。太原雄藩巨镇高居在上，虎视中原，横扫代北的李克用等待着一个进军中原的机会。现在这机会来了，陈州、许昌、徐州、汴州联名写来邀请函，请他挥师南下，参与陈州剿寇战。抬头远望南方，似乎可以看到冲天的硝烟，听到马嘶鼓鸣，也许呢还能看到一只鹿在狂奔。那只鹿以前叫做秦之师鹿，现在已经改名为唐

0: 胜的优势，而劳累了300多天没放过一天假的草军根本没有多少还手的余力，草军是大败而退。接到失败消息的黄巢终于服软了，哎，走吧，烧了山寨宫殿，撤了。但是呢，虽然说晚了点儿，但毕竟还是撤了。只要重游游击战术，或者说再来一次战略大转移，草军重新壮大的机会还是有的。可是没想到，黄巢只是从一个坑跳到了另外一个坑里。离开陈州之后，他没有往敌人力量薄弱的江南撤退，反而向北冲向了朱温的汴州。
1: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长滋味，读史有学问。
0: 5月3号，撤离陈州的一个月后，草军行营，雨一直下，气氛呢不算太融洽。这是梅雨季节，黄巢的霉运呢也是到了顶点。雨水冲进了营帐，整个军营都泡了。坐在潮湿的营帐内，黄巢全没了大齐皇帝的气势，他有点难以适应现在的环境，准备撤了。在走之前，他还是觉得有些事儿是必须要做的。什么呢？报仇。黄巢在总结教训，寻找死敌。1年多前自己还在长安身着龙袍畅饮天下翱翔后宫呢，现在怎么跟落汤鸡似的？这一年自己直打陈州，是谁多管闲事呢？许久以后，黄巢认为自己找到了答案，或者说是祸首。谁呀？朱温。对呀，全是从朱温那厮叛变开始的，要不是他，自己的部队扼守同州，说不定还能占据河中，那样自己战略空间穿透黄河，何至被人围殴呢？在围攻陈州的这段时间，朱温这厮多管闲事，使自己久攻不下，把300天的宝贵时间浪费在这片郊野之上。想到这儿，黄巢是非常生气，决定去找朱温理论理论。黄巢叫来上让，望着这个智勇算不上一等，但忠心一直无二的心腹，有些感动。他说啊，哎呀，上爱卿，这些日子受累了啊。上让一听眼睛就湿了，哪里哪里都是微臣的不利呀。黄巢听完摇了摇头说，哎，这一年我错了，陈州算不了什么，那个赵抽也是个二流角色，咱们真正的大仇人是那朱三儿，现在咱们找他算账去。上让的领兵而去，带了5000精骑兵，在转身离开黄巢的那一刻，他的脸上写满了对前途的迷茫，前景暗淡无光，也许是到了做选择的时候了。在汴州外围，上让碰到了前来迎战的朱温大将朱桢、庞师古。这二位呢，上让也不陌生，以前都是草军主力啊。那时候上让地位崇高，没瞧得上这俩小偏将。现在呢，虎落平阳的上让要尝尝后辈的厉害。在一阵交锋之后，上让退去了。咱不能说他打败了，他只是战术收缩，然后等皇帝皇朝的大军。但是呢，他的皇帝是过不来了。朱温同志已经给李克用送去了求救的鸡毛信。5月8日，上让正在和朱桢、庞师古作战河南中牟北黄满渡。黄满渡呢，在汴州的北边，黄河的上游没多远。现在呢，咱们似乎可以得出黄巢的计划了。他的意思呢，是让上让领着5000军去打汴州， 吸引敌军。

0: 军的注意。然后呢，他悄悄地领兵绕过汴州，准备从黄满渡过黄河。只要过了黄河，那就能跳出包围圈了呀。当然，那只能是让上让爱将受累了。但是眼巴前大旗危在旦夕，为大局计，只好让同志们继续努力了。在黄河岸边，黄巢有点着急，他的心里总有点不安，可能是对爱将上让的担心，也可能是这滔滔的黄河水奔腾怒吼让他烦躁，也有可能是草军的渡河有一点乱吧，又或者他可能已经闻到了追兵的气息了。不幸的预感很快被证实了，在南面黑色，又是一大片的黑色，迅速移动的一大片黑色，鸦军，独眼龙的黑鸦军又来了，草军顿时陷入了混乱。在军事理论课上有一种攻击叫做半渡而击。话说在春秋那年，有一叫宋襄公的，这哥们儿在洪水与楚国作战，楚国夺河而来，首先建议说趁楚国半渡之时可攻击之。宋襄公呢断然拒绝说，不行，咱们讲仁义的国家，敌人渡河还没结束咱们就打过去，这算什么仁义呢？于是讲仁义的宋襄公呢在这次作战当中大败而归。而在军事课上，他却给咱们留下了宝贵的反面教材。他告诉后来人说，面对敌人就要像冬天一般冷酷，对半渡之敌坚决肯定绝情，冷血出击，击敌于半渡，歼敌于进退维谷之间，可事半功倍也。那么就可怜了黄巢同学呀，他最后的力量几乎毁于一战，草军死万余人，逃亡的更不计其数了。但是呢，更让黄巢愤怒不已的是，他这草军核心开始崩溃了。另一路，大将上让降于徐州石浦，别将临近离党，曲州霍存、真诚葛从周、冤据张归霸及其弟归后，干脆呢向朱温投降了。其余草军将领南奔而去，逃进了草军新收大将秦宗权的蔡州。黄巢未死，石浦、朱温、秦宗权已经在瓜分草军，切割黄巢的遗产了。败局已定，以后的进程与结局无关。5月9日，黄巢奔至河南封丘，被李克用从后面追上，又砍去不少兵马。5月10日，天降大雨，黄巢雨夜急奔，逃避李克用的追杀。5月11日，一夜急奔200里后，黄巢回到冤据。这冤据是哪儿啊？他的家乡啊。也许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指引着黄巢，这种力量叫什么呢？落叶归根。很久很久很久以前，他呢在这儿大哭而坠入人间，成为家族的希望。他在这儿小爷们小儿郎，背着书包上学堂，怀揣着光宗耀祖的理想，从这儿出发进京赶考，从长安又回到这儿，将经书付之一炬，背上盐包踏上江湖路。10年前，在这儿聚集帮众揭竿起义，为天下陷入绝境的饥民振臂一呼。这10年是热血、快乐、郁闷，也是悲伤的10年。今天失败的他又回来了，一切重回起点，一切也都要结束了吗？但这时候好像又有一个好消息，那位如狼似虎、穷追不舍的独眼龙李克用，因为粮食不济，调转码头，又到汴州找补给去了。那么根据幸运学来说，一个坏消息后面肯定会有另外一个坏消息，一个好消息通常跟一个坏消息会同时出现。对不起，黄巢大哥，在这儿还真有一坏消息要告诉您，徐州的军营里窜出了另外一支追杀小分队。黄巢的最终结局如何呢？他的结局又为何 会出现三个不同的版本呢？明天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小马连环所著的《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本书已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演播殷超，制作人张雅娇。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5: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5: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5: 最
2: 阴险的笑是狞笑，
5: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1: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1: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1: 婚姻恋爱中的不正之风原因多样，既有社会传统的陋习，也有个人家庭和时代的原因。药材里大半事的后面是人们陈旧的思想观念，比如已故相声名家侯耀文表演的相声《财迷丈人》当中，这丈人就是一个把女儿当作商品的市侩，他的四个女儿都是以时定价，一个比一个要钱更多。今天经典名段这个单元中，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段相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1979年7月15日，为了对青年人进行正确恋爱观、婚姻观教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曲协一同组织了恋爱婚姻专场演出。在这场演出当中呢，侯耀文和搭档石富宽表演了自己与业余作者刘凯合写的相声《财迷丈人》。
6: 给同志们表演相声，这个相声
7: 啊，悲人泪，忘情

0: 带走下去了，怎么回事这是？
1: 哎，大姐，行过方便，让我过去吧。
0: 好嘛，我成大姐了。
1: 看清楚了再叫，我是男的。
0: 哦，
1: 大姑，让我走吧。
0: 改的还挺快，上哪儿啊？
1: 自杀去呀、啊！
0: 嗯，回来回来，
1: 更不敢让你走了。到底因为什么事儿自杀呀？
0: 哎，
1: 为了婚姻之事。
0: 婚姻之事？
1: 哦，对象催了
0: 没有？
1: 打架了
0: 没有？
1: 闹意见了
0: 没有？
1: 那到底为什么呀？
0: 钱，
1: 嗯，
0: 人民币的没有。
1: 那，哎，我告诉你啊，
0: 嗯，
1: 好好说话啊。
0: 哎，
1: 这不行啊。
0: 哎，
1: 到底怎么回事？
0: 我找了一个对象啊。
1: 那好啊，
0: 六年了，我们结不了婚呢。
1: 为什么呀？
0: 有人不让啊。
1: 谁呀？
0: 玉皇大帝。
1: 这就开始胡说八道了。玉皇大帝啊，是神话故事里面的，其实呢没有这个人。
0: 我说的不是天上的。
1: 哪儿的？
0: 是我对象他们家里头的。
1: 谁呀？
0: 他爸爸。
1: 你怎么管他爸爸叫玉皇大帝呢？
0: 他比那玉皇大帝还厉害呢。
1: 怎么？
0: 人家玉皇大帝把女儿要回去也就完了，
1: 这老头呢？
0: 他要钱。
1: 要多少钱呢？
0: 2000块。
1: 哎呦，要这么多钱有什么用啊？
0: 哎，这事儿得从头说起了。
1: 那你就啊慢慢说说。
0: 这老头啊一共有3个儿子4个闺女。
1: 哦，
0: 每个人的名字里都带一个仙字。
1: 带个仙字？
0: 对。
1: 大儿子叫什么呀？
0: 叫仙人掌。
1: 哦，二的
0: 仙人球。
1: 三的
0: 仙人鞭。
1: 哎呦，这哥仨都够扎人的呀。
0: 不单扎人，长得还好看呢。
1: 嗯，
0: 一个一个都湛青碧绿的。
1: 哇，四个闺女叫什么呀？
0: 大的叫凤仙。
1: 嗯，
0: 二的叫水仙。
1: 哦，
0: 三的叫仙客来。
1: 嗯，
0: 四的叫玉兰。
1: 哎，
0: 嗯，
1: 这可没仙字了。
0: 咋没有啊？
1: 没有。
0: 喝过三仙汤没有？
1: 喝过呀。
0: 汤里都有什么呀？
1: 虾仁、海参、玉兰片。
0: 哎，这玉兰就是其中的一仙。
1: 那是玉兰片。
0: 是啊，玉兰那丫头骗子。
1: 丫头骗子
0: 啊，
1: 你怎么这么叫你这对象呢？
0: 他爸爸就这么叫他呀。
1: 哦，那这个老头啊到底为什么不同意你们结婚呢？
0: 这老头子封建思想严重。
1: 哦，
0: 对女儿是戒备森严。
1: 嗯，
0: 都得由他给找婆家。
1: 哟，
0: 我跟玉兰我们两个人是自由恋爱
1: 啊。
0: 打这头一条这老头就生着气呢。
1: 这么一说呀，这老头跟那玉皇大帝呀是差不多。
0: 哎，我跟那董永可差远了。
1: 怎么？
0: 人那董永跟七仙女好了还过了3多月呢。
1: 你呢？
0: 我们俩都认识6年了，到现在连一句悄悄话还没说过呢。
1: 是啊，为什么呀？
0: 他们家地方太小，没地儿说话呀。
1: 哦，
0: 我们俩刚一小声说话，他爸爸凑过来了。
1: 嗯，
2: 说什么呢？大点声。
1: 嗨，大点声干嘛呀？
2: 好话不被人，大点声，我听听。
1: 他听听。老头这是干什么呀？
0: 他老怕我们俩商量着怎么对付他。
1: 哦，除了这个还什么原因呢？
0: 再有就是要钱了。

0: 要钱？
1: 哎，
0: 要钱干嘛呀？
1: 老头说了，
0: 嗯，要钱干什么呀？要钱我有用。哦，自打他妈一死，我拉扯这几个孩子不容易。
2: 哦，
0: 到现在我这仨儿子都大了，
2: 嗯，
0: 都得娶媳妇儿。
2: 哦，
0: 一个儿子一份东西，仨儿子三份，我不能养儿子往外赔钱。
2: 那怎么办呢？
0: 拿闺女换。
2: 换？
1: 你听见没有？拿闺女换。
2: 哎，一个姑娘换多少东西呢？
1: 论纸不等，论时不定。
2: 什么叫论纸不等呢？
1: 论纸不等，
2: 嗯，
1: 根据这姑娘长得好看的程度决定换多少。
2: 哦，
1: 比如说这姑娘长得漂亮的，
2: 嗯，
1: 就得多换点，
2: 多点。
1: 这姑娘要是长得要是跟您这模样似的，就换不了什么了。
2: 你提我干什么呀？
1: 我就举这么个例子。
2: 哦，这个论时不定呢，
1: 根据当时社会情况看，
2: 嗯，
1: 如果这会儿社会上男的多女的少，就可以多换点。
2: 哦，
1: 这会儿要是女的多男的少，就可以少换点。
2: 哦，那么大姑娘结婚的时候都跟人要了点什么呀？
1: 大姐结婚的时候是在50年，
2: 哦，
1: 由这老头给包办了一个，
2: 嗯，
1: 跟人要的有手表、自行车、无线电，
2: 嗯，
1: 后来拿这些东西给大儿子娶媳妇用了。
2: 哦，二姑娘呢？
1: 二姐结婚的时候是在61年，
2: 嗯，
1: 赶上3年灾害了，
2: 是
1: 跟人要的有手表、自行车、无线电、毛料子，外加50斤咸带鱼、100斤黄豆。
2: 哦，
1: 老头子把那黄豆带鱼自个儿留下了。
2: 嗯，
1: 剩下的给二儿子娶媳妇了。
2: 哦，三姑娘呢？
1: 麻烦了。
2: 怎么了？
1: 老头子说了，
2: 嗯，
0: 我那是大闺女啊，不赔不赚。
2: 嗯，
0: 那二闺女啊，赚点有限。
2: 她这做买卖呢。
0: 这回该我们三丫头了。
2: 嗯，
0: 要点什么好呢？
2: 要什么呀？
1: 想了半天没想起来。
2: 哦，
1: 最后她一拍桌子，
0: 有了，
2: 有了。
0: 嗯。
2: 哎，行了，
1: 嗯，
2: 这干嘛呢？
1: 这老头子会唱几句太平歌词。
2: 哦，
1: 他把他所要的东西他全给唱出来了。
2: 哦，唱出来。
1: 哎，对了，
2: 老头怎么唱的呢？
1: 他这么唱的，
2: 嗯，
1: 叫一声闺女听仔细，听我把彩礼的数目我就提上一提，手表、电视，还有半导体、自行车、电扇和缝纫机、酒柜、立柜，还有沙发椅、方桌、圆桌，还得带茶几、茅台、西凤，还有威士忌呀，那卤肉、烤鸭子，还有香酥鸡，把这些东西你都准备好，好，咱们吃点喝点玩点乐点，全是赚的。
2: 这叫什么思想啊？
1: 总算把这仨闺女全给卖出去了。
2: 我说，
1: 嗯，
2: 三姑娘的价码啊也太高了点了。
1: 啊，是高了。
2: 嗯，
1: 老头说了，
2: 啊，
0: 这回是高点了。
2: 啊，
0: 时代不同了。
2: 嗯，
0: 社会发展了，
2: 嗯，
0: 水平提高了，咱们这彩礼就调价了，
2: 他也涨钱了。
1: 嗯，
0: 咱们要赶上那社会潮流，
2: 潮流，
0: 咱们要赶上那个什么苗
2: 苗，
0: 不是什么毫，
2: 什么毫，
0: 不是什么毛，
2: 什么毛啊，
0: 这么赶上那时髦，是不是您的？
2: 总算把这三个姑娘全给换出去了。
1: 这回到我这儿了。
2: 是啊，
1: 人家老头子又说了。
2: 说什么呀？
0: 这回该我们老丫头了。
2: 嗯，
0: 我们这老丫头长得比谁都漂亮。
2: 不漂亮，
0: 所以这回还得多要点。
2: 要多少钱呢？
0: 你先给个价得了。
2: 这真成了买卖婚姻了。
1: 我一想呢，人家三姐结婚的时候她跟人要了1500啊。
2: 是，
1: 到我这怎么也得1800呀。
2: 啊，
1: 当时我一咬牙一跺脚，我给您1800还不行吗？
2: 啊，
1: 老头子冲我一乐，
2: 行了，
0: 玩去，
2: 玩去！
0: 我告诉你，没2000，你别打算登记。
2: 我呀，给你们出个主意
1: 啊，
2: 你们两个人呢，
1: 啊，
2: 偷偷登记去，就算定了。
1: 不行，登不了啊！
2: 怎么了？
1: 那户口本啊，在老头子裤腰带上缝着呢。
2: 呵，太损了，找他讲理去，
1: 跟他讲理，
2: 讲理。
1: 那天我跟玉兰，我们俩一块儿回家了。
2: 嗯，
1: 一进门我就跟他说了，
2: 说，
1: 我说那个。

0: 爸爸，
1: 您瞧多好，媳妇还没娶呢，先找一爸爸。
0: 今天我们俩打算请您看个电影。
1: 嗯，什么电影啊？
0: 天仙配。
1: 好，应该看这个电影受教育。
2: 受教育啊，少来这套。
1: 怎么了？
2: 我能跟那玉皇大帝比吗？
1: 嗯，
2: 他是皇上，他要什么有什么，他是那不缺钱的。
1: 您呢？
2: 我要钱。
1: 要钱。
0: 人玉兰一听就过去了。
1: 嗯，
0: 爹，您这是资产阶级残余，您这是封建思想。
1: 批评的对。
0: 老头子一听就急了。
1: 嗯，
2: 我是什么资产阶级？我我解放前我没过过一天好日子。
1: 哦，
2: 这解放了我才翻身当家做了主人了。
1: 嗯，
2: 这还不是我说的。
1: 谁说的？
2: 这是那无线电里告诉我的。
1: 啊，无线电怎么说的？
2: 无线电里说了，
1: 嗯，
2: 凡是那受苦最深的人，最知道没钱的苦，有钱就甜。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您没听对，那是无权的苦，有权的甜。
2: 要权干什么？我要钱，
1: 就认钱。
0: 我一听，赶快过去吧。
1: 嗯，
0: 我说爸爸，您先别着急。您看，我们俩都认识六年了，
1: 啊，
0: 眼看这都奔三十了，这也结不了婚。
1: 嗯，
0: 反正这样吧。这几年呢我也攒了几百块钱了，您先花着，等我们俩结了婚以后呢，日子富裕了，我们两个人再孝敬您，还不行吗？
1: 这回许行了。
2: 你给我玩去。
1: 什么口头语啊？这是
2: 你跟那街坊四邻打听打听，这是我们家的规矩。
1: 什么规矩？
2: 概不赊账。
1: 得，
2: 我告诉你，这老头子不讲理。这老头子
1: 真是不讲道理。
2: 那什么，玉兰，咱别跟他说了。你说半天他也不讲理。
1: 啊，
2: 干脆咱们俩吹了得了。
1: 干嘛呀？
2: 等我这2000块钱要是攒够了啊，
1: 咱们就结婚了，
2: 我就退休了。
1: 是，
2: 真没想到，都到这年月了，娶个媳妇还这么困难呢。
1: 这就说明啊，对旧思想的肃清还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你先别哭了。
2: 嗯，
1: 玉兰是怎么说的呢？
0: 人家玉兰说了
1: 啊，
0: 你看那德行。
1: 嗯。
0: 往那一站也是个汉子似的，你怎么那么没骨头啊？
1: 就是，
2: 我说那什么骨头我倒是有，我没钱呢。我
0: 没关系。
1: 嗯，
0: 我有办法。
1: 什么办法呢？
0: 我给天津的二姐、包头的三姐打个电报，就说咱们爸爸病危，让他们速归，回来一块跟他讲理。
1: 干嘛写病危啊？
0: 你说别的人家不回来呀。
1: 哎呦，您看这老头人缘混的。
0: 你还别说，
1: 嗯，
0: 过了几天玉兰让我去了一趟。
1: 哦，
0: 我一进门玉兰给我介绍。
1: 介绍。
0: 来，
1: 哎，
0: 我给你介绍一下。
1: 嗯，
0: 这就是咱们二姐。
1: 二姐。
0: 我过去一看呢，
1: 啊，
0: 哼，你说人家二姐怎么长的？
1: 怎么了？
0: 今年40了，一点不像。
1: 哦，
0: 知道是她二姐。
1: 不知道的呢？
0: 还以为是她姥姥呢。
1: 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这二姐怎么跟老太太一样啊？
0: 哎呀，你可不知道，结婚时候借的钱到现在还没还清楚呢。
1: 哎呦，
0: 整天得操心受累，她能不老吗？
1: 是显老。
0: 哎呀，
1: 三姐来了吗？
0: 哎呀，那三姐更看不得了。
1: 怎么？
0: 哎呀，穿着一身破衣拉撒，带着仨孩子，一个一个都跟那小老头似的。
1: 呵，哎呀，
0: 那脸瘦成一条了，
1: 嗯，
0: 又黄又绿，盖一张纸都哭得过了。
1: 怎么这模样呢？
0: 这全是他爸爸干的好事儿，
1: 太缺德了。哎，怎么没看见大姐呀？
0: 人大姐不来了。
1: 哦，
0: 要说人大姐现在不愁吃不愁穿，整天什么都不想，
1: 省心，嗯，
0: 死了
1: 啊？怎么死了？
0: 哎呀，打嫁过去以后夫妻感情不和，整天受虐待，最后窝囊死了。
1: 父母包办婚姻有什么好处？
0: 哎，玉兰一看人都来齐了，
1: 嗯，
0: 他就说了，
1: 说
0: 二姐三姐今天把你们找来，有点事儿跟你们商量商量。
1: 嗯，
0: 我跟月文我们俩都认识6年了，
1: 是
0: 啊，到现在也结不了婚。
1: 嗯，
0: 咱爹非得跟人要2000块钱，这2000块钱我们什么时候攒够了啊？
1: 嗯，
0: 就是攒够了都给了他，往后我们怎么过日子呀？
1: 是，
0: 你们都是过来人，你们说说这事儿怎么办得了。
1: 对，谁说了？
0: 当时这姐儿仨你一言我一语，冲那老头子就开上火了。
1: 这回热闹了，
3: 财迷爸爸听令。
1: 喂喂喂，等会儿吧，怎么这里头还带唱啊？
0: 那不行啊，气得这姐儿仨都说不出话来了。
1: 我说不出话就唱。
0: 哎，对了，
1: 谁先唱的？
0: 二姐先唱的。
1: 怎么唱的呢？
0: 她这么唱的。
1: 嗯。

0: 人才说什么嫁出闺女娶儿媳，实际是从中渔利做买卖。
1: 是这么回事，
0: 三妹跟你唱两句了。
1: 出嫁是

0: 玉兰，该你唱两句了。嗯，
1: 姐姐们出嫁你要高见儿，说是给哥哥们娶媳妇儿，如今我们两个要结婚，你为什么还要人家2000块钱儿？
2: 二姐，
1: 你这是封建思想千倍不改。
2: 三姐，
1: 你这是贪图钱财把人坑害。如今是新社会回自主，我们要把你的人贩子交给法院公审批判，受法律制裁。
2: 好，
0: 这老头子一听横就蹦起来了。
3: 哦，干什么你们这是？少来这一套。哦，我懂。嗯，你们这叫人海战术，轮番轰炸。
2: 哪儿学的词儿啊？
3: 我告诉你，我要钱，我要钱，我有用啊。
2: 有用？
3: 你们结了婚了都走了，我手里没俩钱，我能成吗？我啊，
1: 人家玉兰一听就过去了，
2: 说：
1: 爹，您现在每月退休就50多块钱，以后我们每个人每月再给您一点也够您花的了。哎，实在不行的话，我们两个人搬家住来，跟您一块儿照顾您还不行吗？
2: 难道女家新风尚？
1: 我一听这事儿有门，我赶快就过去了。
2: 快说，
1: 我说爸爸，只要您愿意，我嫁给您都行。
3: 对了啊，
2: 嫁谁？
1: 不是那意，我嫁到您家里都行。
2: 说清楚了。
1: 这老头一听这话才乐了。啊，哎呀，要那样感情好了。哦，其实我要这2000块钱呢，我没什么大用。
3: 那您要那钱干嘛呀？
1: 我就是打算拿这钱呢，给你们娶一后妈。
4: 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财迷丈人对结婚时滥要彩礼、实行变相买卖婚姻的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柳活贴近侯耀文的演出风格，他表演起来得心应手。演出当中，根据情节需要，侯耀文学唱了黄梅戏《天仙配》选段，学了评剧唱腔，还把已经绝迹多年的太平歌词用在了财迷透顶的老丈人身上，让听众耳目一新。

0: 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2: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3: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1: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4: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4: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1: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5: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4: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0: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0: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6: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7: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8: 红啊！
9: 笑笑星笑传奇，
6: 笑星背后的故事。
10: 王明禄这个名字你也许陌生，但是教训、不正之风、财神爷、道德法庭、跟谁对着干、皆大欢喜、聊天，你一定不陌生。这些相声就都是出自王明禄的笔下。今天笑星传奇这个单元，咱们就来说说相声作家王明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王明禄是相声演员出身，1949年拜师张嘉丽，师爷是张寿臣。虽然只有小学5年级的文化水平，可是他爱学习，解放初期就报名上了文艺夜校，一直上到广播大学函授毕业。有了较深的文化，也有了一定的表演功底，还有传统相声的基础，王明禄的创作如鱼得水。

0: 你就说吧。
1: 我问你了，往这一站，你是干什么的？
0: 什么？
1: 问你往这一站，你是干什么的？
0: 干什么的？
1: 就是你
0: 干什么的？
1: 啊，对了，
0: 我是说相声的。
1: 哦，
0: 说嘛的？
1: 相声。
0: 做嘛呀？不做嘛呀？
1: 不做嘛？你说这个做嘛呀？
0: 你不懂啊？
1: 啊、哦、
0: 我给你解释解释
1: 啊、哦。
0: 说相声就是搞文艺的，搞文艺宣传
1: 啊、哦，
0: 用文艺形式来歌颂工农兵，为人民服务啊。
1: 嘿呀，
0: 我呀、
1: 啊，啊，就你往这一站，就算为人民服务了。
0: 还怎么就算？就是这种形式。
1: 是啊
0: 啊。
1: 哎呀，你有意思啊你。
0: 什么叫有意思啊？
1: 你看你这多简单的，这就算为人民服务了。要到我们那为人民服务，好些个事儿了，不是这么简单的。你看你往这一干，一扎就有意思，一说呀，为人民服务了。哎呀，有意思你。
0: 不，你说这话我不太明白。什么看我这有干净有利索有轻省、
1: 啊、
0: 到你那为人民服务事儿多着了，麻烦着了。
1: 哎呀，麻烦透了。
0: 那你在哪儿工作呀、
1: 啊、我就在早点铺里头啊，挤、
0: 啊、
1: 人家短豆腐的。这干那个。
0: 哦、我知道了
1: 啊。
0: 你本身是个服务员呐。
1: 圆不圆的还差不到啊。我就知道我是短豆腐的。哎呀，
0: 不是同志
1: 啊，
0: 你不应该轻视你的工作。
1: 怎么呢？
0: 你这个工作很光荣啊。
1: 啊，
0: 你看、
1: 啊、
0: 现在我们各行各业都在大干快上，积极建设社会主义。
1: 是，
0: 这个顾客到你那儿去了
1: 啊，
0: 你要是服务的好
1: 啊，
0: 他吃的就好。
1: 是是是，
0: 身体好，体格就健壮、啊、精神就舒畅。
1: 你看，
0: 回到生产岗位、
1: 啊、
0: 给国家创造财富，你看你多光荣啊。
1: 怎么着？
0: 光荣啊。
1: 哦，我光荣啊。
0: 对对 对, 对。
1: 哎呀，好，我光荣、啊、我多光荣，不也是短豆腐的吗？你把我说的多光荣，我不也得短豆腐吗？我能让他喝豆腐的给我短豆腐吗？
0: 他你干的是什么呀、啊、
1: 短豆腐的不就干那个吗？
0: 就顶这儿吧，我没法跟你解释了，我怎么说也说不通你这个。
1: 你说走嘛，我早就通了。
0: 哦，通了。
1: 哎，你不管怎么说我也是伺候人的。
0: 哎，那倒是。我你说的什么话？
1: 伺候人的。
0: 这句话你可说错了。
1: 怎么又错了？
0: 什么叫伺候人的
1: 啊？
0: 你加上伺候这俩字儿、
1: 啊、
0: 你认为是低人一等。
1: 对了，
0: 这就不对了
1: 啊。
0: 你端豆腐、
1: 啊、
0: 这社会分工不同。
1: 哦，
0: 你工作性质所决定的。
1: 哦，
0: 谈不上谁伺候谁。
1: 哦，
0: 你要认为你是伺候人的
1: 啊，
0: 那还有人伺候你呢。
1: 怎么呢？
0: 怎么呢？
1: 啊，
0: 你这衣服哪儿来的？
1: 我买的。
0: 不，这都废话，这都是，可不是买的吗？要抢的早把你逮捕了。
1: 花钱买的哪没错那个。
0: 我知道你是买的
1: 啊，
0: 那我问你
1: 啊，
0: 当初就是衣服吗？
1: 啊，
0: 这天上掉下来就是衣服，地上长出来就是衣服，是不是棉花、纺成纱、织成布，然后做衣服？纺纱织布做衣服都离不开工人，要没有工人你就穿不上衣服。要用你观点来说呢，你穿衣服就是工人伺候你了。吃饭不吃啊？
1: 吃啊，
0: 这挺干脆，吃啊。
1: 也哪能不吃饭去？这个
0: 是啊，不吃饭你饿得慌。
1: 对啊，
0: 吃饭
1: 啊，
0: 粮食哪来的
1: 啊？
0: 是不是农民种的？农民要不种粮食你吃得上饭吗？哎，用你的话来说，你吃饭就是农民伺候你了。
1: 那个我看不见呢。
0: 不，满白费了这会儿。
1: 不是你们说的那个我没看见呢。
0: 啊，这你都看不见
1: 啊？
0: 那你看见什么了？
1: 我看见我端豆腐了。
0: 你呀、
1: 啊啊、
0: 你还端豆腐去吧，去啊，去远远的端去。
1: 远远的端去也不能端出我们那个单位去。
0: 这人你真是，
1: 我们不那么认为。
0: 那你怎么认为啊？
1: 你上我这吃早点了，我伺候你啊。
0: 啊、
1: 嗯、你那叫资产阶级法权。
0: 哦，你给我端碗豆腐，我就资产阶级法权呐。
1: 对了，今天你来了俺伺候你，明天你来了俺伺候你，俺老伺候你啊。
0: 嗯，
1: 日久天长你就修正主义了。
0: 瞧这大帽子扣的，
1: 你修正主意了，我们得负责任。
0: 我用不着你负责，
1: 你让大家想想这事合理吧？
0: 哪一点不合理啊？
1: 你上我这吃早点来了
0: 啊？
1: 你坐着，我站着，你吃着，我看着。
0: 好，不合理。
1: 哎，
0: 明儿咱改，
1: 就是吧。
0: 我们进门都蹲着，好不好？
1: 我让你蹲着了吧？

0: 你吃完了抹抹嘴头你走了，
1: 嗯，
0: 得我们今天吃碗，
1: 对，
0: 得我们今天刷碗，
1: 应该，
0: 得我们今天吃筷子，
1: 你的责任，
0: 得我们今天刷筷子，
1: 对，
0: 你在家里吃饭的时候你刷碗不刷？
1: 在家里
0: 啊，
1: 刷呀，
0: 你刷筷子不刷？
1: 刷。
0: 你擦桌子不擦？
1: 擦得干干净净。
0: 你扫地不扫？
1: 拾得的条条有理。
0: 哪点你拾得不干净，你爱人对你有意见，你敢反驳不？
1: 他提的是正确，我就不反驳。
0: 还是的，你到我们这儿来，你怎么那么懒呢？
1: 哦，这叫懒呐！
0: 啊，
1: 那要依着你呢？
0: 你跟着一块忙和忙和呀？
1: 那我们要都干了，你干什么去？
0: 我买盆啊！
1: 不，
0: 我买盆啊！
1: 哦，你还找着活了啊？
0: 不是啊，
1: 这个工作不错
0: 啊，
1: 坐在那儿清清事事的卖个盘就完了。
0: 完了
1: 啊，
0: 还得收钱呢。
1: 啊，
0: 也是您那白痴啊！哎呀，还美死你了！
1: 他存在着这种思想，服务质量能提得高吗？
0: 你来也没关系，你哪那么些个意见呢？
1: 意见少不了。
0: 哎呀，嘛样的意见都有啊，烧饼凉了，油饼粘了。豆腐浆不热了，豆腐浆不热嘛热呀？炸油饼那锅油热，你喝得了吗？
1: 那人家喝豆浆，你这喝开油啊？那是，
0: 咱这不是打个比方说吗？
1: 有你这么比方的吗？
0: 没想到啊，这话说的不对了。他把墙上那个本啊就摘下来了，就在那写上了。
1: 对呀、啊，给你提意见。
0: 他那写着，我在旁边跟他叨咕着，
1: 叨咕。
0: 哎呀，同志啊，这两笔钢笔字写的够漂亮的。
1: 嗨，
0: 你打个气，大学毕业了吧？哈，弄点学问都搁这儿用了。哈，我看着你写吧，这一个本够不？要不够，我再给你领几个去。
1: 瞧这些个闲话，
0: 受点累吧？受点累，你给我写成长篇小说。告诉你吧，写这长篇小说我也不改呀。
1: 哎，你为什么不改啊？
0: 这叫跟你对着干的。
1: 这算行了，跟顾客对着干，这能好得了吗？
0: 能好得了吧？
1: 啊，
0: 就让我对着干，对着干的，闹得我们这点儿的业务别提多清静了。
1: 啊，是清静啊，都没人敢去了。
0: 也有那胆儿大的。
1: 喂，什么叫胆儿大的？
0: 老跟我对着干的。
1: 啊，
0: 哪天正赶上我买盘儿，哪个人又来了，一进门急了我八分钱，告诉我同志啊，给我来碗老豆腐，我卖给他个盘儿，他拿着盘上那边排队去了，我找了个人替我买盘儿。
1: 哎，你干什么去？
0: 我上里边替他称去。
1: 称去
0: 啊？
1: 那今天不你负责卖盘吗？
0: 是啊。
1: 那你跑里边干什么去？
0: 跟他对着干去。
1: 不，这不称心吗？这是
0: 我到里边拿着勺等着他，倒了他的歌往里一递盘。同志啊，喂，哟，你怎么跑这里来了？我来碗老豆腐。
1: 好，
0: 今天老豆腐走。哎，我说同志啊，我那是八分钱的大碗的啊。对了，八分钱就喝哪些个？依着你呢，八分钱喝一锅啊。
1: 人家是这样要求你吗？
0: 啊，
1: 你给的要保质保量啊。
0: 他说了，俺也不惦着喝一锅呀，八分钱俺叫你盛满了啊，你也不能给我半碗啊。哎呦，你这么大岁数了，怎么还争嘴呀？
1: 这不是争嘴
0: 啊，
1: 人这是给你提意见。
0: 他说了，哦，这倒怨我了，怨我，我不争嘴了。你受累吧，给我搁点辣子。哦，好，搁点辣子。哎，我说我爱吃辣的，你手里多搁上点儿。哦，多搁上点儿。嘿、哎、我说同志啊，我说这话你听得懂吗？我爱吃辣的，你手里也多给搁上点儿。哦，好，多搁上点儿，多搁上点儿，就冲你这个整嘴劲儿，咱多搁上点儿啊。看着啊，多搁上了啊，看准了啊，多搁上了，一罐扣上了，吃去吧。
1: 都给扣上了。
0: 哦，
1: 这个怎么吃啊？
0: 哎呀天哪，全糊了，这回成了大碗的了，成了大碗的我也吃不了了，非把我辣死不可。这个行了，怨我了，怨我没记性，也怨我没改性，下次我再上你这吃早点了，我姓你那个姓了，
1: 实在是没法再吃了，
0: 扭脸他就走，我拦着，我说你别走别走，给钱给钱。
1: 嗯，给钱
0: 啊、
1: 哦！买盘都给你钱了，
0: 再给两毛钱。

0: 什么钱呢？
1: 两毛钱老子家。嗨，
0: 这个找人家要钱呢？
1: 难道老子不是白来的？
0: 是你要不给人扣上呢？
1: 他要不吃辣的呢？
0: 我，你呀、啊，你是没理小李呀、啊。
1: 他说了，你别拉着好吧？我给你提个意见。我说你提啊，那不有本儿吗？往本儿写去。我那本儿有烧不凉的，有油边粘的，有豆腐浆不热的，还没有辣子了，去写辣子去。
2: 高英培、范振钰演出《跟谁对着干》以后啊，作者王明禄还因此受过不少饮食行业服务员的埋怨呢。其实啊，这段相声当中，王明禄批评了服务员恶劣服务态度的同时，也让人们看到了他在经过教育之后可喜的转变。王明禄一开始呢，专为高英培、范振钰写段子，高范很多有名的作品都出自他手。后来高英培、范振钰调到北京后，王明禄专门针对李伯祥贯口的优势创作了相声《聊天》。
3: 同仁之，咱俩得聊聊。
4: 您等会儿，
3: 您就是那特级白活蛋，上班工作时间我也不跟你聊天，
4: 上班不聊。
3: 哎，咱俩定个月活，定个月活我就不影响你干活了。
4: 干嘛？
3: 比方说，举个例子，明天星期日，明天星期日你歇班，歇班你得买东西，买东西你得排队，
4: 对，
3: 排队你跟我排一块，排一块，
4: 哎、
3: 排队我就爱聊天。
4: 您等会儿，
3: 排队咱俩就聊上了。
4: 等会儿。怎么了？
3: 我买东西从来不排队，
4: 不排队
3: 聊不上。
4: 分买什么？
3: 你买点吃的、喝的、使的、用的，那到那儿你就买。
4: 嗯，
3: 有些东西你就得排队。
4: 什么呀？
3: 比方说沈阳评剧院三团来了一位小顺情，这位演员唱得好，在二宫也演过，中国戏院也演过，唱《桂花枪》。前三天票就卖光了。你如果听人家评戏，你就得排队买票。
4: 您说那个沈阳评剧团，
3: 对，
4: 小顺情那《桂花枪》。
3: 哎，
4: 我不爱听评戏。不排队，聊不上，
3: 聊不到一块。
4: 哎，
3: 还是不排队，
4: 不排队，
3: 不排队。骆驼祥子好，骆驼祥子这个电影斯琴高娃演绝了。你要是买电影票，你得排队，你排队，咱俩聊上了。
4: 没时间看，
3: 没时间看，
4: 没时间看。
3: 你就是不排队，
4: 不排队，
3: 说什么也不排，
4: 不排。
3: 无论如何，你想办法，你排一回。
4: 我不排，
3: 我这么大个子了，你叫我站着多难看呢。你排一排一回，
4: 让不让？
3: 坐
4: 了，坐了。
3: 谢谢你，无论如何，求求你了，我告诉你，排队，排一回。
4: 也有什么呀？
3: 你排一回，排一回。
4: 你排队有央着人的吗？
3: 我不是央着你排队
4: 啊，
3: 借着排队的这个机会，咱们哥俩不就聊聊了吗？
4: 这路人。
3: 再举个例子吧，
4: 啊，
3: 比方说我们天津人呐、
4: 啊，
3: 球迷中，
4: 嗯，
3: 球迷爱好者，最喜欢看足球
4: 啊。对对对，
3: 比如有一个外国有名的足球队要到天津民园体育场做一场比赛
4: 啊，
3: 你说你看不看？
4: 哎呀，我跟这种人呢，真没办法。
3: 怎么样？
4: 你说不给他个面子吧，他影响我工作，他不走。
3: 哎，
4: 完了。我呀最喜欢足球，
3: 哎，
4: 明天我跟你排队买球票去，
3: 这不就知音了吗？
4: 您走吧，行吗？
3: 我不能走。简单说两句，这个足球啊，你不看不行。你知道是哪个足球队吗？
4: 啊，
3: 我这么一说，大伙儿就得伸大拇哥。
4: 哦，
3: 是南美三雄之一，巴西的佛勒门格足球队。
4: 哇、
3: 哦，这个佛勒门格可了不得
4: 啊！
3: 过去的迪迪、瓦瓦、查仙农，什么球王贝利，都是这个球队培养出来的。他3-0战胜过利物浦队，
4: 嗯，
3: 他是世界俱乐部杯赛的冠军
4: 啊，
3: 人家点名要跟天津队比划比划，
4: 啊，
3: 咱们天津卫的足球队
4: 啊
3: 也不是好惹的，
4: 对对对对，
3: 天津足球队是老牌甲级队
4: 啊，
3: 60年是双料冠军，
4: 啊，
3: 80年再夺全国冠军，
4: 嗯，
3: 今年82年一队二队又都上去了
4: 啊，
3: 士气正旺，你听说怎么着？这个巴西的佛勒门格点名要跟我们天津队比划比划，
4: 嗯，
3: 好嘛，教练连夜开会
4: 啊，
3: 一队二队都来，挑最强的阵容，
4: 嗯，
3: 跟着大战一场。
4: 嚯，
3: 什么叫左树生
4: 啊？
3: 陈金刚、
4: 嗯、
3: 王玉典、吕洪祥、王广泰
4: 啊、
3: 王群发、张未来、宋宝海，
4: 嗯，
3: 还有齐玉波、韩玉环、韩春明。陈胜利、王兴华、左树发，还有一小伙子，就是那个就是开角球老爱踢转的那个6号冠军，这阵容多好，
4: 全知道。
3: 守门员要最有经验的，守门员要郭家如，郭家如跟王建英，这俩人多好，俩守门员一块上。
4: 哎，等，
3: 这，
4: 哎，不像话了。俩守门员一块儿上，
3: 一人半场啊！
4: 哦，
3: 不好阵容啊！天津一二队联合阵容要大战巴西的佛勒门格足球队，这个消息传出去可了不得了
4: 啊！
3: 这场足球赛轰动了天津、北京、南京、上海、广州、重庆、武汉、长沙、沈阳、大连、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巴彦淖尔盟，连包头市石拐区喇嘛庙都知道了。
4: 哎呀！

0: 往近处说吧。啊，什么叫张惠庄啊、军粮城啊、赵护理、活的头啊、于幸福啊、胳膊北仓、杨柳青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大大小小都知道这场足球赛啊。你就看吧，什么坐火车的、坐汽车的、坐轮船的、坐飞机的、蹬三轮的、骑自行车的、赶大车的、骑毛驴的，都上天津卫看球来喽。怎么样？
1: 全来了，全来了。
0: 民园体育场啊，头一天晚上汽车就过不去了，人山人海呀、第二天一早晨呢、好家伙、那个排队的排的是弯弯曲曲曲曲弯弯，由打民园体育场的大门一直排到了皇家花园，皇家花园又排到了友谊宾馆，友谊宾馆一拐弯排到胜利路，顺着胜利路又排到了湖北路口，又排到了启士林，排到了小营门、大营门，又往南排，一直排到大沽路口，大沽路口还往前排，往下排。
2: 我在哪儿站着呢？
0: 哦，对了，我把你给忘了啊！你在哪儿站着？
2: 你找找我，
0: 我得找你啊！哎呀，杜国志在哪儿啊？
2: 就是
0: 大胖子在哪儿站着呢？我得找一望远镜，我找一望远镜，我找你啊！杜国志在哪儿站着呢？这大胖子我怎么看？这回找着你了！
2: 我在哪儿了？
0: 你在下瓦房那边忍着呢！
2: 哇！哎呀，对了，最后一个呀，和尚，
0: 就是最后一个，
2: 受不了，受不了！
0: 怎么了？
2: 我着急啊！
0: 是，就是啊。最后一个排队你着急啊，
2: 那当然，
0: 时间一长你急得头也晕了，眼也花了，耳朵也聋了，舌头也干了，胳膊也肿了，脖子也酸了，腿也直了，腰也弯了，站也站不住了，眼看要瘫了，嘴里吐白沫了，眼睛往上翻了，
2: 我活得了活不了，
0: 眼看着你这半死不了活。有人喊了一嗓子，不活着，大胖子，睁眼看一看，
2: 看什么呢？
0: 救命星来了。
2: 谁来了？
0: 李伯祥。你睁眼这么一看啊，哟，我来了，你这个精神就来了。哎呀，你看见我呀、真是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游鱼得水。你看见我好有一比呀、
2: 比什么呢？
0: 五天没吃饭，见着一个大个的烤鸭子一样啊。
2: 至于吗？
0: 重病人遇见了好大夫一样啊。总而言之，你见着我了、就好像见到了重生的父母，再造的爹娘。拉着他。
2: 有你这么比方的吗？
0: 这不是举例子吗？举例子，我这一来我就跟你排队站一块了，咱们哥俩就聊上了。你干什么？
2: 我爱足球啊。
0: 你爱足球？对症下药，咱们就开始聊足球。咱们聊一聊第十二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盛况，谈一谈意大利队如何运用这个混凝土的防守方法取得的世界冠军，再谈一谈巴西队怎么样的过分自信，失利的原因还有哪些个，谈一谈法国队的铁三角多么样的厉害，再提一提这个卡贝隆有一个守门员外号叫黑蜘蛛，他的手指头究竟有多长，最后咱们俩谈一谈世界球星，现在世界球星可太多了，太多了，阿根廷有马拉多纳、肯佩斯，巴西有季科、苏格拉底、法尔考，英格兰有吉冈，西德有鲁梅尼格、荷兰的博涅克、法国的普罗提尼、苏联的达斯耶夫，
2: 他全知道，您看见了吗？
0: 这些球星太多了，太多了，可是太多了。现在大家伙有一个谜破不开，
2: 什么谜？
0: 这个谜要揭开啊？
2: 什么谜啊？
0: 这个谜要揭开，这个谜啊，就是这么个谜，就是号称铁榔头的那个郎平啊，他是不是能够打开意大利四十岁老将冈门索夫的铁大门？如果郎平这一下短平快啪打开了，
2: 什么呀？
0: 时间差也行。
2: 什么叫时间差呀、这郎平是打什么球的？
0: 打排球的。
2: 对呀、这排球怎么跟足球连一块儿？
0: 特殊情况啊、足球排球大联赛
2: 没听说过，连不到一块儿。
0: 别咱俩站六个钟头你都不腻歪。
2: 您呢？别聊了，赶紧走吧，我得干工作。您呀、这叫穷聊
0: 啊，
2: 快走吧。
0: 你这人了，
2: 我让你穷聊。
0: 穷聊？
2: 哎，什么毛病？
0: 你再说一句，你说什么？
2: 我说你是穷聊。
0: 哎，这高人长能耐啊！各位您听了吗？他说穷聊啊，这个穷字他用的多巧妙啊！穷聊就说明这个聊天啊，它是又省钱又经济，是最便宜的这么一项活动。
2: 哎呀，
0: 那咱俩就开始聊吧。
2: 真是个白活蛋，你看见了？
0: 那有名白活蛋。
2: 您那饶命！
0: 怎么了？
2: 我不跟你聊了。
0: 为什么？
2: 你嚼得我脑袋都疼了。
0: 脑仁疼，
2: 哎，
0: 没关系啊，我有止疼药，
2: 不，
0: 吃完再聊。
2: 我不理你，
0: 你不理我啊，你不理我，我理你。我主动点，咱俩再聊。
2: 我走，
0: 你走，我追着你聊。
2: 哇、
0: 你走哪儿，我追你上哪儿。
2: 哎，
0: 我让你知道知道白活蛋的厉害。
2: 嗨、
3: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李伯祥、杜国之表演的相声片段《聊天》。这相声的创作是艰苦的，待遇也低得让人心酸。当时王明禄只住在一间10平方米大小的

他常常是在胡同里做这个小马扎半宿半宿的构思。有了灵感，再回到房间，趴在小饭桌上动笔记录。但就是在如此恶劣的创作环境当中，一个接一个的经典相声作品传开了，一个接一个的包袱逗乐了全国千千万万的听众。好了，本期百年笑声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最后我们来听张信哲这首《不要对他说》，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14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欢迎您准时收听《行走的背包》节目，我是嘉欣。像我们平常以为自己很熟悉的中国地图啊，可能只是熟悉了其中的一种答案。我们中国的地理划分呢，远比地图上画出的边界要更加的复杂。换一种划分方式呢，像同一个地方啊，也可能有完全不同的身份。那今天的节目呀，我们就来聊一聊中国地图上到底藏着多少误会。首先呢，是内蒙古其实也算东北。在很多人印象里的东北啊，只有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其实东北的地理范围呢，比这还要大。内蒙古东部的呼伦贝尔、兴安盟、通辽、赤峰、锡林郭勒也被纳入东北振兴战略的覆盖范围。这里距离东北三省啊是很近的，像呼伦贝尔到哈尔滨大约是700公里，到呼和浩特呢却超过了1500公里。那兴安盟到长春啊最快只需要3个多小时。当然这不是地图上的误会啊，是我们国家东北振兴战略的覆盖范围，就包括内蒙古东部的5盟市。大兴安岭啊，正是其中一条重要的地理纽带。这条山脉约70%的面积是位于内蒙古，是内蒙古高原与东北平原之间的分水岭。它从内蒙古一路向东北延伸，成为东北重要的地理骨架。河流呢，也沿着这条地理脉络而流动。嫩江发源于内蒙古大兴安岭，向北流入黑龙江，滋养着松嫩平原。西辽河的支流与西拉木伦河发源于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最终呢与东辽河汇合成为辽河。这种联系啊，甚至是可以追溯到史前文明，也就是距今约6500年至5000年。红山文化兴起于辽河流域，命名地呀、啊、就在今天的内蒙古赤峰。辽宁朝阳的牛河梁遗址啊，也是留下了红山文化重要的坛庙冢遗迹。再来说说陕西呀、啊，陕西呢其实也属于西北。提到西北啊，人们通常会想到新疆、甘肃、青海、宁夏，很少人有第一时间可能会想到了陕西。可是，在我们通常所说的西北五省区里呀、啊，陕西呢偏偏占据了一席。问题呢就是在于西北它其实有2张地图。像我们今天常说的呀，西北五省区是一种行政区域的习惯划分，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它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的初期。1950年，国家设立西北行政区，西安呢就是行政中心。1954年，西北行政区撤销后，西北这个称呼呢却沿用至今。那像地理课本里的西北地区呀、啊，却是另外的一套划分。我国呢，按照自然地理特征啊，划分为北方、南方、西北和青藏4大地区。陕西呀、啊，并没有整体的落在了西北地区。秦岭穿过陕西中部，把这里呢分成了截然不同的2个世界。秦岭以南的陕南是属于南方地区，气候啊也是温暖湿润。秦岭以北的关中和陕北大部分呢是属于北方地区的，真正是属于自然地理西北地区的陕西土地只占了很小的一部分，所以呢，陕西既可以出现在西北五省区的名单里，也不能被整个呀归入地理上的西北。再来说说汕尾啊，它到底算不算潮汕地区？说起汕尾呢，外地人常常会问一句啊，这里是不是潮汕呢？确实很像啊，汕尾和潮汕他们是相邻的，都是属于闽南的文化圈，饮食、建筑、祭祀习俗也有不少的相似之处。但是真正要说汕尾就是潮汕，很多汕尾人可能就要摇头了。
今天的汕尾呀，核心其实是海陆风，海风、陆风和陆河呢，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文化单元。汕尾这个名字呀，原本只是海丰下面的一个沿海小镇。1988年建市时啊，行政中心设立在这里，汕尾才由小镇变成了今天的地级市。两地呢，可以算得上是同根而生的近邻了。宋元以来呢，大量的福建移民南下进入粤东，但是海陆丰的移民进来的就相对晚一些。海陆丰话呀，虽然同属于闽南语，却与福建漳州、泉州一带的方言联系的会更加的密切。潮汕话和海陆丰话彼此也能够交流，但是并不是一种同一种地方话。那文化上的差异呢，也会更有意思啊。同样是游神，潮汕有迎老爷，海陆丰有太平清郊。潮汕牛肉火锅呢，讲究的是现切的薄片，汕尾呀是有它自己的卤牛肉的吃法。潮汕人更爱功夫茶，汕尾呀还有独具地方特色的擂茶。那像这些细微的差别呀，是几百年独立发展留下的痕迹。汕尾与潮汕同根而生，却慢慢长出了各自的文化面貌。好，再来了解一下到底哪里才算苏北。那苏北到底在哪儿呢？这个问题可能是连江苏人自己都要吵上几句了啊。苏南人觉得过了长江往北就是苏北，扬州、泰州、南通的人却不太服气，我们是苏中。那再往北的徐州、连云港、淮安、盐城、宿迁哪倒没有这种烦恼，因为按照今天通行的苏南、苏中、苏北的区域划分呢，这五座城市啊，它都是属于苏北。有意思的是呢，苏北这个称呼的范围呀，历史上其实它并不是固定的。1997年江苏省首次在统计年限中划分苏南、苏中、苏北三个经济区域，徐州、连云港、淮安、盐城、宿迁被划入了苏北，扬州、泰州、南通啊则单独成了苏中。在此之前呢，扬州、泰州、南通啊长期都是属于人们口中的苏北的市区。就连老上海人口中的苏北人呢，最初呢指的也远远不只

是今天意义的市区，就连老上海人口中的苏北人呢，最初呢指的也远远不只是今天意义上的苏北武士，而是更宽泛的江北人。扬州啊，今天不太愿意认苏北，还有一段历史原因。六朝时期呢，扬州啊曾经是江南重要的组成部分，直到隋朝扬州治所迁到了江都，才逐渐与传统意义上的江南分开。至于为什么后来啊出现在了苏中，淮河是绕不开的一条线。过了淮河，风景和吃饭的方式啊可能都变了。北边呢是黄淮平原，麦田会更多；南边呢河网密布，水稻成片。一个大口吃着地锅鸡，一个呀把豆腐切得细细的，生活方式啊本来就会有着不少的区别。所以呢，按照今天的通行的区域划分呢，苏北就是这五座城市了，只是放回了历史语境。扬州、泰州、南通啊也曾经是人们口中的苏北。好，我们再来说说山东省啊，它到底是属于华北还是华东呢？山东人呢，可能是最容易被区域划分给绕晕的一群人了。论起气候、方言、饮食，山东啊是妥妥的北方，可论区域划分，它却和江浙沪一起被划进了华东。按照自然地理来看呢，山东当然是属于北方了。秦岭淮河线是我国重要的南北地理分界线，山东啊全部是位于其北侧。这里属于温带季风气候，冬冷夏热，四季分明。馒头煎饼啊也是山东餐桌上的常客了。但如果按照我国常用的行政区域来划分，山东是属于华东地区，与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福建省、江西省、上海同属于华东。这条划分呢并不是单纯的按照经纬度啊来划出来的。华东地区的形成其实是与行政管理、经济联系和区域发展有关。山东虽然是身处北方，却位于我国东部沿海，与江苏等省份联系密切。所以呢，山东啊它既是北方省份，也是华东省份。好，最后呢，我们来聊一聊新疆啊，和内蒙古其实并不接壤。很多人看中国地图的时候啊，会下意识地把新疆和内蒙古给连在一起。两地呢都是面积巨大的自治区，轮廓啊又相近，甚至有人开玩笑说呢，从黑龙江一路向西，只要穿过一个内蒙古就到新疆了。其实啊，新疆和内蒙古之间呢还隔着甘肃。从地图上来看，一条狭长的甘肃土地像尖角一样深入新疆与内蒙古之间。这里属于甘肃省酒泉市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的马宗山镇，地处县域的西北部。也正是这片狭长的土地呀，让新疆与内蒙古没有直接的相壤。这里的地貌以戈壁为主，广义上的黑戈壁是横跨了甘肃、新疆、内蒙古，并延伸至蒙古国。马宗山地区的地表覆盖着深褐色的铁锰化合物，远看呢会呈现暗黑色，因此呀也得名黑戈壁。那像这片土地的面积呢也不算小，却长期的呀人烟稀少。历史上呢，它是河西走廊通往新疆、漠北的重要通道，也一直都是兵家和商旅往来的边地。可如今呢，甘肃与蒙古国的国境线也是位于这里。放眼我们中国的地图，这条不起眼的甘肃尖角恰好插在新疆与内蒙古之间，也成了两大自治区之间啊一道非常容易被忽略的边界。所以听众朋友们啊，其实有些认错呀并不是我们记错了，只是我们看到的是不同的答案。那当我们换一种尺度，换一个标准，熟悉的地名和边界也会呈现出不同的关系。好了，以上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收听，也请继续关注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评书时间，欢迎收听。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冰州迷雾》，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2: 李元芳抓住一个怪人呢，就这个人呢，满头乱发，这头发也不知道多少天没洗了，都赶了毡了，里边呢还夹杂着这树枝啊、草梗啊、树叶啊，这脸上呢满脸的污垢，你都不知道这位多少天没洗过脸，估摸着拿刀往脸上切呀，咔嚓一刀下去，能把你这刀啊给割卷了刃，这还砍不到脸皮呢，就那脂泥就那么厚，除了一对血红血红的眼睛之外呀，你根本的就看不清这人的容貌了，身上破衣啰嗦，破损不堪，衣不遮体，一看呢，哎呀，尤其是那个右屁股蛋那个地方，由于破了一个大洞，导致了 75.3% 的屁股蛋给露出来了，那也就是叫做裤子罢了，你这要撕吧撕吧呀，当抹布都没人要，怎么你还得洗呀，这是什么衣服啊，脏的呀，上边本来的颜色都已经看不出来了，又是泥又是土，光洗干净这个衣服浪费的水呀，都能买两条新裤子了，而且这个人呢，嘴里含糊不清的还在那叫呢，一边叫一边猛烈的挣扎着。其实啊，李元芳啊也不爱抓他，怎么太臭了？哎呦，就抓着这位脖领子，从这桌底下往上一拎，这呼的一带风，好，这知道的是这人身上的味儿，不知道的呀，还以为大粪场搬家呢。熏得李元芳这位武林高手啊，差点没背过气去，恨不能立刻吱把扔了得了。这时候李元芳转回头来看看狄仁杰，狄仁杰冲着他摇摇头，
3: 元芳啊，我看此人似乎并无恶意，你把他放下来。
2: 哎，李元芳啊巴不得把他放下呢，一松手啪把那人呢、就扔在地下了。就见这个人一落地，在地上爬了两步，突然间发现滚在面前有一块彭艳膏，一看这彭艳膏这人呢，当时就像猫见了耗子似的，眼睛也亮起来了，头发都炸起来了，当时猛然间就扑过去了，双手抓起膏来就往嘴里塞呀。狄仁杰和李元芳两个人一看这个场景，对望了一眼，狄仁杰说，
3: 看来他是饿了。
2: 就在狄仁杰说完这句话的时候，这位啊就把那整块的膏给塞下去了，然后又哆嗦着在这地上四下乱爬，突然间又发现另外一块膏，猛然间扑过去把这第二块膏啊顷刻之间也塞进肚里去了，然后这位啊继续在地上爬着，就见他张着嘴，歪斜的一对血红的眼睛，口水顺着嘴角滴答答的往下直淌，让人看见都恶心，浑身都在颤抖。狄仁杰一看，慢慢的向他走过去了。李元芳赶紧说：“他要小心。”“
3: 无妨无妨，好像他是个病人，我来看看。”
2: 狄仁杰正要靠近那个人的时候，这个时候呢，那卖糕的老头啊闻声回来了，一看这里怎么了，这是。桌翻碗打，
4: 哎呀，这绿悄悄的，这怎么说的？
2: 那个人一听到这老汉这么叫啊，突然间脑袋嗖转向老汉，双眼瞪大，啊！尖叫了一声，蹦起来发疯似的朝着老汉的方向扑过去了。
4: 我的天哪！
2: 老汉吓得往后直退呀，这一退后背正好撞在龙屉上，噗，整个龙屉呀全翻下来。

嘀嘀咕噜，满笼屉的蓬燕糕滚落一地。那个人一看一地的蓬燕糕，当时眼睛就亮了，突然间跪倒在地，从地上同时抓起三四块蓬燕糕，拼命的往嘴里塞。他也不管这嘴巴能塞进去塞不进去，塞的这个嘴巴呀鼓鼓囊囊的，眼睛都往外突出了，翻白眼了都。狄仁杰一看不好，元芳快把他制住，他这样要把自己活活噎死的。是，李元芳一个箭步冲过去，伸手啪啪把这人双手抓住，往后这么一背，你没手了我让你怎么抓呀。但是这个人呢伸出脖子又继续从地上摇起蓬燕糕还往下吞呢。李元芳没有办法，只能把他提起来半竖在那里。就见那个人呢满嘴吃的都是蓬燕糕，堵的嘴巴呀鼓鼓囊囊的，眼球往外爆出，就好像这俩眼球啊要把这眼眶给挤开了似的，嘴里发出痛苦不堪的呻吟，身体开始不断的痉挛，在李元芳手中不断的是手刨脚蹬，但时间不大呀。就见这个人的身体扭动渐渐的缓慢下来了，眼睛往上一翻，嗓子眼儿咯喽一声，脑袋一歪，四肢往下一耷拉，死了。哎呦，把李元芳吓了一跳啊，赶紧把这个人的身子放在地上仔细的一摸鼻息，大人，他死了。啊，狄仁杰赶紧走过来蹲在旁边，拿手摸了摸鼻息，果然没气儿了。狄仁杰又仔细的端量端量这张完全变了形的脸，元芳啊，你拿些水来把他的脸好好的擦一擦，我要好好的验看一下。是，李元芳赶紧问那老头有水吗，这老头都吓傻了。啊，水啊，哎呦呦，我给拿去，我给拿去，说着哆哆嗦嗦的赶紧的到水桶那边用瓢给蒯了一瓢水。李元芳掏出布来湿了湿布，然后把这个人的脸呢给擦洗干净，说干净的干净不了，咱说了不知道多少天没洗过脸了，哎，反正是啊弄得有原来的模样也就行了。狄仁杰一看这个人呐，虽说现在这个人呐口歪眼斜脸色青灰，已经分辨不清原来的五官貌相了，但是仍然能够看得出这个人呐年岁不大，也就是20岁刚出头啊。这怎么回事啊，这什么怪病啊。狄仁杰又把死者的手拿起来仔细的检验了一下，又看了看他身上的衣物，然后抬头看了一下李元芳，元芳啊，你能看得出这个人是做什么的吗？李元芳仔细的一看，略微的思索了一下，大人呢，好像他是个道士。是因为这道金吗？狄仁杰一指啊，这个人脑袋后边歪斜着戴着一个青布福巾，因为这个帽子松松垮垮的搭在耳后，又被乱发遮盖，所以刚才呀他们都没看见。狄仁杰说，你就为这个说明他就是个道士吗？李元芳一点头，对呀，另外呢还有他身上穿的应该也是道袍。狄仁杰一看呢，哎，虽说这件衣服啊破烂不堪，但是还能够看出来确实是一件道服。不过还有一个问题啊。大人有什么不对的吗？你来看。狄仁杰说着一伸手从那个人的衣服领子里边拖出了一条金链子来，元芳你看看这是什么。李元芳一看狄仁杰手掌正中是一片呢金灿灿的长方形的挂坠，这挂坠啊被这太阳光一照，好嘛，金光万道耀人眼目，显然是纯金打造的。现在这片金矿中还有一块同样形状的淡绿色的宝石，这颗宝石通体透明晶莹剔透啊，隐隐约约的还可以看到宝石内部还刻写着一些奇奇怪怪的

0: 个纹路啊，不像是文字，也不像是花纹，十分的奇特呀，李元芳从来没见过。这是什么东西？李元芳疑惑地看看狄仁杰，这件东西太奇怪了，这不像道教中的物件呀。
1: 嗯，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而且呢，你看这些纹路，非花非瘦，歪曲扭转，不像咱们在中土各教派中所能看到的任何图符或象征啊。那么这个道士身上怎么会佩戴这样一个物件呢？
0: 狄仁杰说着话，把链子从那个人的脖项中给取下来，在手里掂了掂。
1: 这可是纯金制成的呀，还有这块绿色宝石，也是罕见的珍贵之物啊。身上既然有如此值钱的东西，他又怎么会困苦地流落在这山中呢？
0: 是啊，大人。李元芳也纳闷啊，他既然都饿成这样了，为什么不把这个物件或当或卖，换点钱去换点吃的呢？
1: 元芳啊，你觉得他刚才那样的狂食仅仅是因为饥饿吗？
0: 大人，那不是饿还能因为什么呢？
1: 不好说呀，不好说呀。
0: 狄仁杰慢慢的摆摆手，
1: 虽然恶极之人确实会不顾分寸的乱食一气，也有因此而保障治病的例子，但像他这样眼睁睁的吃死的，却令人难以置信，匪夷所思啊。
0: 狄仁杰说着话，又把这人的手掌翻开。
1: 元芳啊，你再看看他的手，他左手的每个手指指腹都染着颜色，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李元芳一看，哎呦，还真是，发现这人的左手啊非常奇怪，整个手掌上黑红蓝绿各种各样的颜色，尤其那手指肚上那颜色呀更是五花八门，色色重叠。李元芳啊又用布蘸了蘸水，用力的擦了擦。大人呐，这擦不掉啊，好像都印进去了。狄仁杰点点头，站起身来，抬指把那个老头给换过来了。
1: 老人家，你过来过来。
0: 那老头啊吓得直打哆嗦，
2: 这位客官，这可怎么办呢？
0: 老张啊，
1: 我们二人还要继续赶路啊，只能请你老人家把这尸体运下山去交给官府啊。
2: 老头一听，这王八驴球球，我怎么那么倒霉呀？
1: 你不必担心。
0: 狄仁杰笑着从怀里摸出了一个小银颗子，直接的塞到老汉手中了。
1: 老张啊，这个人的死状非常可疑可怜，须得要报请官家好好的勘察，另外呀，总也要给他找找亲属家眷，好让他入土安葬啊。
0: 老头看看手里的银子，又瞧瞧那个尸体，
2: 好吧，看来呀只好用我这运家伙的车运他了。正是晦气啊。他这么沉，我还抬不动他
1: 啊。元芳啊，来帮帮这位老丈。
0: 李元芳答应一声，正要上前帮忙，突然间就觉得眼角有黑影一晃，他立刻警觉起来，右手紧紧抓住悬在腰间的宝剑幽兰剑，目光就射向了山道旁边的树丛。李元芳眯着眼睛把着宝剑就朝那个树丛方向迈出两步。狄仁杰这个时候也发觉了，
1: 元芳怎么了？
0: 李元芳呢站在原地，目光如剑在这树丛草棵上扫了一遍，最后长出了一口气，唰一回身，大人没事，咱们准备出发吧。狄仁杰一看没事儿，
1: 赶紧帮帮这老丈吧。
0: 李元芳赶紧过来帮着老头把这尸体抬上车。

0: 然后目送着老头顺着山道下去了。这个时候李元芳又把马牵过来，大人呢，你骑我这匹马，我呢换骑你那匹。好好好。狄仁杰翻身上马，但是并不急着出发。李元芳这个时候也上了马，一提马缰绳来到狄仁杰身旁。大人怎么不走啊？
1: 元芳啊，你刚才发现什么了？
0: 李元芳一点头，是啊大人，刚才确实有人在旁边的草窠里偷窥，被我发现后，这个人呢、向山背后逃去，我怕这是贼人设下的调虎离山之计，所以没去追赶。
1: 哦，
0: 狄仁杰一摆手，那我们现在一起过去看看。哎，李元芳带着狄仁杰就往着树丛深处走去，一边走一边说，大人呐、其实我刚才觉得呀，那个偷窥之人身量非常小，脚步非常轻，好像是个小孩子。
1: 哦，
0: 狄仁杰四下张望着，一看呢，满地都是落叶衰草，一点足迹都找不到了。嗯，抬眼一看呢，就见面前不远处有一条小溪蜿蜒而去。这条小溪呀、水道非常窄，但是云蒸雾扰，这水流之上啊冒着热气，小溪旁的草枝好像被人踩得七歪八斜的，能够很清晰地看见一串足迹，活着泥水沿着这小溪直指密林深处，可以说明刚才那个人顺着个小溪跑着密林深处去了。狄仁杰一催马，元芳啊，咱们跟过去看看。李元芳一迟疑啊，大人会不会耽误咱们的行程啊？狄仁杰一摆手，无妨无妨啊，还有一些时间，咱们呢先稍微的去探一探，只要在申时回到大道之上，就能赶在今天翻过这道山呐。再说了，元芳你看这些足迹确实窄小，分明就是个孩子的，一个小孩子在这深山里过夜会有危险的，最好能够把他找到啊。是大人。说着话，两个人沿着小溪慢慢地寻着足迹，驾马望着密林深处而去。越往里走啊，哎呦，这树林越密呀、周围都是参天的古木，虽说是深秋了，巨大的树木依然是遮天蔽日啊。越往前走啊，这光线越暗，但是这条小溪呀、倒是越淌越宽了。不过呢，这地方的气味啊太难闻了，一股腐叶败草的气味，在混合着这水面上冒出的热气呀，简直能让人窒息呀。狄仁杰、李元芳皱着眉毛驾马往前走着，走着走着，狄仁杰一看呢，坏了，足迹不见了，一直在小溪边的足迹突然间断了，而且这道小溪呀、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圆形的深潭，就见在这个深潭水面上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干嘛呢，咕嘟着很多的气泡。狄仁杰往前提了提马，想走近看清楚了，李元芳在后边一看呢，心说不好啊，赶紧催马紧紧靠在狄仁杰身旁，怕狄仁杰有危险。这个时候李元芳精神高度集中，因为他可以清晰地感觉到这危险就潜伏在身边，所以李元芳牙关紧咬，手握着宝剑都有点出汗了。现在周围啊是一片寂静，这个寂静啊静得让人胆寒，静得让人发毛，好像有什么东西正在旁边等待着，窥伺着，等待着机会，如果一旦有机会啊，突然间呢，一声沉闷的吼叫打破了这片寂静，一大团黑影从这深黑色的潭水之中一跃而起，直接向狄仁杰猛扑过来了。来得太快了，好在李元芳早有准备呀、身子往前一探，手中的幽兰剑划出几道冷光，顿时是血光奔现，这鲜血呀、四处飞溅，立刻扑通扑通扑通，三块东西。

0: 地下，这才看清楚那团黑影啊，闹了半天是一只相貌狰狞可怖的巨型野狗，那就像那打僵尸游戏上那僵尸狗似的，太可怕了。现在啊，已经被李元芳的宝剑斩成三截了。
1: 你别看斩成三截了，那掉在地上的那血肉模糊的肉团子，那浑身的黑毛还仍然立着呢。
0: 李元芳这剑法太快了，以至于快的呀，把这条野狗给劈成三段之后，这野狗还没死利索呢。尤其那个狗脑袋呀，仍然是张着嘴落下来的，一落地这脑袋呀还活着呢，活着就知道往前咬啊，咔哧一口。你说多么巧多么寸，这狗脑袋呀正好落在狄仁杰的马前，咔哧一口正好咬在狄仁杰坐骑这个腿上，疼着这匹马呀、一声惊嘶啊，连惊带疼啊，发了疯似的载着狄仁杰没命的夺路狂奔跑了。哎呦，李元芳可吓坏了，大人，想拦呐，马早跑了，怎么办？打马追吧，在后面就追呀、但您别忘了，这李元芳给这狄仁杰两个人换马了，李元芳骑的呢是狄仁杰骑了一上午的那匹匹马啊，太累了，疲劳的马。狄仁杰骑的呢是李元芳骑了一上午的那匹马，虽说也累，但是李元芳身子轻啊，所以狄仁杰现在骑的这匹马比李元芳骑的这匹马那跑起路来要快得多呀，再加上那是一匹精马，跑得更欢了，没命的往前跑啊！这李元芳骑的这匹马呀根本追不上啊，眼看着就拉开了一大截距离。哎呦，李元芳心急如焚呐、着急没用啊，前面那匹马带着狄仁杰已经跑出密林了，飞一般的冲上了山道。李元芳不停的拿着这剑背呀、拍马，就这么追，等到追出树林抬头一看呀，当时李元芳啊这脑门子这冷汗气怎么了，穿出来了，吓成这样啊。因为李元芳一看呐、前面的山道尽头是座悬崖峭壁，这匹马带着狄仁杰就奔那个悬崖去了，再往前跑连人带马就得坠落悬崖呀，那还了得吗？了得吗？你不了得也没办法呀，想追根本追不上去了，想救人已然来不及了，怎么办呢？李元芳一咬牙，猛地一踢马腹，借着马朝前猛冲的劲道，这李元芳啊腾空而起，随着身子往上一起，李元芳把手臂一挥，手中的幽兰剑离手

0: 北京时间15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成长是什么？
4: 妈，你别说了。
5: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6: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5: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7: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5: 来，看镜头啊，
8: 看镜头，
5: 3、2、1，
9: 茄子。
4: 妈，我走了啊。
6: 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3: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10: 收听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今天我为大家请到了一位非常关注国际教育的妈妈，她的名字叫张静。张静你好，先请你和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问个好。
11: 大家好，我是张静，非常高兴能来到这个国际教育大家谈的节目。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10: 您特别的重视对孩子的教育，很小的时候就让他们到国外去参加各种的夏令营活动。
11: 是这样哈，孩子小的时候呢，从假期呢他就经常会去国外。
10: 嗯，
11: 到孩子6、7岁吧，开始我就让他去参加一些国外的夏令营啊，从那个兴趣开始。比如说儿子呢，他就是7岁开始他去参加高尔夫球的这个夏令营，在美国 IMG 的高尔夫球。其实这个并不是我去强迫让他去，是因为他在学校呢每星期三他会参加学校的 after school 的 activity， 是高尔夫球的这么一个兴趣班。后来他就对高尔夫球非常感兴趣，爸爸呢也去在这方面去引导他一下，就是请一些教练。他每年去夏令营的时候呢，一是学到高尔夫球的这个技能，二一个也能够交到很多的朋友，对孩子的这个视野开阔了，也能得到锻炼。
10: 嗯，我知道你的儿子现在水平特别的高哈，在青少年里面算高手。
11: 还行，他就是从7岁到现在打了将近11年了。
10: 嗯，
11: 他今年已经快18了，在美国上美高嘛，
10: 就是美国高中，
11: 成绩大概在69杆到73杆标准杆之间嘛。
10: 嗯，这种爱好哈、也是让他在不断的成长过程当中呢收获了很多成功的喜悦，让孩子更有自信了。
11: 对，是的，我儿子学了将近11年，在这个过程里头呢，我感觉是兴趣一直在支持着他。从家长的角度，最早能够发现孩子对哪方面的兴趣爱好，就是他很愿意去做的事情，我想他能够做得很好。
10: 嗯，
11: 在高尔夫球上他是比较喜欢，其实中间也有一些就是感觉很枯燥。其实这个球类运动还是一个比较独立的一个这么一运动，但是呢他自己呢觉得呢这个球呢能够给他带来很多就是那种
10: 自信。
11: 比如说很小的时候我曾经问过儿子，我说哎，你说你为什么喜欢这个高尔夫球的运动？作为我来讲，我就不会太喜欢这个运动，我喜欢跟大家一起来去做一些运动。他就说妈妈，其实这个球呢，我就感觉这么一个特别小的球啊，他还是在大概10岁的时候哈，他跟我说，他说其实就是我就想他能 能够特别神奇，能够打出几百米，他感觉这个很 magic， 就是挺神奇的一件事情。那后来呢，他就是觉得其实这还是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包括后期他的学业也比较紧张嘛。但是呢，我还是觉得挺欣慰，他就是到今天他一直坚持下来了。他在美国今年读11年级，在美国东岸马上要明年申请大学了。他对这个球呢，他还是今年夏天他也参加了在夏威夷的青少年的公开赛，他也在给自己去做得更好吧，就是让自己能够感觉到在这方面更成功，而且有一种
10: 很自信哈，
11: 很自信，对，更喜悦。说到运动，我的体验就是说，其实孩子参加一个运动的同时呢，也是锻炼他品德意志的一个方面。比如说他在运动里头能够坚持，那么他在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呢，我感觉他首先能够懂得去吃苦，二一个他能够去持之以恒地把这件事情做到善始善终吧。
10: 那你为什么要让孩子这样参加国外的夏令营啊，在国外去读书？国外的家长他们是不是也像我们中国的家长一样那么焦虑？
11: 其实我的儿子和女儿呢，从小学呢，他是在英国学校一直在接受国际的教育。我感觉中国的教育有它的非常好的一面，它的基础给孩子打得非常的牢固。那么国外的教育呢，它呢更呢给孩子一些个性发展方面的这些空间。两个孩子呢，从小学是在英国学校毕业以后呢，我儿子是13岁去的英国读初中。
10: 嗯，
11: 其实这个当时对我来讲还真的有点挑战，因为我在国内有工作又不能去陪他，我跟爸爸呢都会最多的时候我们会一个月轮流飞两次去看他。其实一年下来我们就是说开玩笑，我朋友说在给航空公司做贡献啊。
10: 是，
11: 但是我觉得孩子其实在每一个阶段我们做父母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去陪伴他，我觉得这非常重要，因为他在每一个阶段孩子的发展都不一样。刚才就说到13岁他去了英国，那么这个选择呢，其实我在教育孩子方面更尊重孩子自我的一个选择，我不太想让他就是13岁就去英国。
10: 您是觉得他太小是吧？
11: 对，我觉得小，但是呢我又感觉呢我儿子这个孩子的个性呢，他是一个有个性的孩子。
10: 嗯，
11: 他的个性呢是实际上是有一些是缺点，有一些可能在有一方面觉得是优点。比如说我儿子他喜欢各种运动，而且他喜欢去学一些课外的没有的东西，还有一个在课堂上他喜欢去跟老师去挑战一些课外的话题。总体来说呢，这个孩子呢他的求知欲望非常强烈。他在英国学校读书，当然了他初中要升高中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就是说给他转到，当时我是想给他转到德威。
10: 嗯，
11: 当时德威也已经就是要他了，已经做了这个 interview， 就面试各方面考试。那么他就说我还是想去国外读书。特别的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是在使馆呢遇到我一个朋友，他是英国人，他从小在英 boarding school 读书。
10: 嗯，
11: 他就给了我儿子很多的很不一样的想法。他说托马斯喜欢去国外读书，我觉得非常好，其实我可以给他介绍到我的母校是 Haileybury。 然后我们就在很短的时间，7月份我们才去英国去看学校，其实真的着手就
10: 有点晚了，
11: 非常晚。就是当时我跟爸爸从心里来讲13岁我觉得出去太小了。
10: 嗯，
11: 但是呢我去完以后呢，这个学校呢2个星期以后就给我们发了 offer， 就说
10: 可以去了。
11: 对，
10: 嗯，
11: 就非常喜欢托马斯可以去。其实我们别的学校都没有看，就像现在比如说到后来就中国的家长在申请学校这个历程里，其实当时我就觉得他去英国完全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那后来托马斯跟我和爸爸说，就是说我特别想去，我就是想去国外去读书。我们就说好吧，那你就去吧。结果就孩子去了英国，13岁去国外。我回过来我作为家长的一个体会哈，我觉得如果我们作为父母是真的需要拿出很多的时间来去陪伴孩子，

0: 我觉得每一个点上，他对孩子的成长，包括他不光是学习，我觉得从我自身来讲，我更注重孩子的一个心智发育和他的一个品格的一个健康的发育，这个点是我比较关注这两个孩子的。
1: 现在你的儿子现在又在美国读书呢？
0: 对，他在美国，去年他在美国读美高。他这所学校也不错，他在美国是排名前20的私校，在东岸，那也是他自己考的。因为他后来觉得英国的这个教育呢，慢慢孩子大了，他有一种更多的他的思想逐渐成熟，他就觉得哦，我要去美国上大学。首先他说我觉得英国呢教育很好，妈妈，但是呢他不适合我的个性。我儿子是一种就是他比较对自己很自信，
1: 他很有主见，
0: 他就是说这个事情如果我觉得是我对，我就要跟你来去说出一二三，我为什么对，如果你不听我的解释不行，
1: 就是愿意跟大家去辩论，愿意谈判，就是愿意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
0: 是的，那么不管呢他从哪方面来讲呢，其实我感觉国外的教育呢他有他的好处，包括他从英国转到美国以后，他自己呢感觉视野更开阔了，而且呢美国的教育可能比英国更能够去让孩子去彰显自己的个性。英国我感觉还是有一点点的跟我们国内的 local 学校的教育，我们都是从国内长大受国内教育一直以来哈，他还是挺有一些相同的地方，就是说孩子还是不要太去自己的更多的主见，因为你在这个年龄你就要听老师的话，你去学东西，如果知识点上你想到更多的东西，那是你课外的事情。但是美国人呢喜欢让孩子有更多的创造性的思维，他从英国转到美国对孩子来说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
1: 我觉得现在你特别有发言权哈，你看你的孩子他们不管是在英国读书还是在美国读书还是在国内读书，作为家长你一定会去研究，会去好好的去想，因为毕竟关系到自己孩子的前程。现在我觉得你特别的有发言权。那我们再来说说女儿吧，我看到过女儿的小视频哈，她的芭蕾跳得这么好，因为我小的时候也从小跳舞，我觉得她那个水平就是专业水平。我跟别的好朋友去分享你女儿的这个小视频，你知道我的好朋友怎么说吗？说这是亲妈妈，让孩子跳的水平这么高，一定付出了特别大的辛苦。让孩子
0: 确实学舞蹈呢，就说女儿这个舞蹈这一块啊，女儿今年其实她也要去美国读美高了，我们两个孩子都特别的有想法，她从德威走嘛，要去美国上美高，她还考到了一所前10的学校 Conquer Academy。 就说到女儿就学舞蹈，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啊，她是在4岁半开始我女儿是学滑冰，是学花样儿。在学花样儿的时候呢特很小，然后老师呢就说骨头比较软，就感觉像缺钙一样，因为哥哥在学打冰球，当时我们就让他去也去学舞蹈，就是接触芭蕾这个舞蹈。感觉女儿就是非常喜欢跳舞，
1: 他腿特别长，比例特别好。
0: 还好，其实真的去学芭蕾我是感觉挺辛苦的一件事情，
1: 因为我小的时候跳过芭蕾，我知道孩子在学芭蕾舞的时候会付出很多的眼泪和汗水。以前我记得我刚学芭蕾的时候，我都不愿意让我妈看见我的脚，因为脚被磨出血泡，然后它又好了又结痂什么的，就会很难看，
0: 而且它还会
1: 变形，
0: 而且脚的这个大脚趾会变形。
1: 对，
0: 其实小雨姐姐说到这点，我是真的是非常有体会。我不是自身的疼痛在我身上，但是我看到女儿她学舞蹈，跟哥哥学高尔夫球一样，也是将近11年了。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学呢是兴趣，后来孩子就是我们当父母的知道，随着他那个发育，他每一次去做练基本功的时候，哎呀，我就是记得特清楚，我女儿在就是老师来家去给她压腿，给她去做这些基本功的，给她压脚背的时候，哎呀，我女儿就是哭的，一开始就是忍着， 后来就是哭，然后每一次上完两个小时以后，从汗水到泪水就都和在脸上，就是说妈，可不可以让老师别再来了，真的妈妈，我真的不想练了
1: 啊。就是他也有这样想放弃的时候。
0: 对，后来我觉得看着那样我挺心疼女儿的哈。
1: 嗯，
0: 可是跳舞蹈的人知道，就是说你一天不练功可能自己知道，
1: 嗯，
0: 你一个星期不练功可能老师就会知道。
1: 嗯，
0: 有一段时间我女儿呢，她也就是挺抵触的，她就说我可以跳舞，我就不想练功。我说女儿你看看啊，其实呢就是你的脚背原来那么漂亮，你如果放弃了多么可惜。而且我们当时这个阶段大概在十岁的时候，十岁到十一岁，我说那你呢，就是如果咬咬牙咱们可以就是说一个星期减少，咱不是每天练，咱一个星期可以练两次或者是三次，这样呢咱们能够做到保持咱们这个整体的状况，后期呢你跳舞呢对你都是有帮助的。因为他们每年舞蹈呢都会有汇报演出，包括他每年也参加英皇的考级，他今年是完成这个 Advanced One， 就是专业一级的考试，他已经完成了这个考级。
1: 哎呀真棒。
0: 对，我觉得呢他一路走来真的孩子付出了很多的辛苦。我感觉呢其实首先应该就是孩子自身他克服了自身的缺点，有这个毅力哈，能够坚持下来。所以我特别理解小雨姐姐刚才说的这一点，我觉得要是我也其实我在 push 女儿，在去逼女儿的同时，我自己在想，其实要是我也不想练了。
1: 刚才从您的叙述当中呢，我觉得您做得非常的好，就是在关键时候您是鼓励他，而不是说跟着孩子一起打退堂鼓哈。就是在那个几个特别关键的时刻，家长如果心疼孩子放弃了，也不会有现在的女儿这样的一个成绩哈。
0: 对，我觉得其实作为家长哈，我刚才说到这个陪伴孩子，其实在孩子的那每个发展的一路过程中呢，还是要多跟孩子去交流。
1: 嗯，
0: 这么着呢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其实我做的也很不够啊，但是我觉得做父母这点上能够拿出尽可能多的时间，而且尽可能知道孩子再去想什么做什么，这么着呢我们能够去跟他，不能成为最好的朋友吧，但是也能够去捕捉到他发展的每一个阶段，能够因时利导，我觉得这点还是挺重要的。那女儿呢，反正我就是连鼓励，有的时候我也跟她会发脾气。孩子其实还是有的时候有惰性，她觉得太累的时候她也不想练了。这点上呢其实一路走来她还是经历的东西还是挺多的。但是呢不管怎么说，走到今天，今年已经十五岁嘛，她从四岁半开始学习芭蕾舞蹈，还是挺欣慰的。因为包括他今年能够去到美国排名前十的私校高中，实际上最后的舞蹈他还是就是给他带来了很大的资源，
1: 就是给他加分了。
0: 这个是舞蹈是非常给他加分了。其实我女儿在申请美高，可能有个就是孩子有申请美高的家长都能了解到，他需要除了托福还需要他的小 size， 就是 SSAT 的考试成绩。我女儿是去年九月份准备的，也是我们父母都不愿去嘛，爸爸就觉得女儿就这么一个女儿一定要留在身边啊，但女儿就是要出去，而且女儿就说如果让哥哥出去不让我出去，你们就是在家里就属于就是
1: 重男轻女。
0: 对，经常跟我谈这个话题。我一说我是太爱你的时候，他就说其实你是男女不平等。那我就说 OK 好吧，他就是给他这个选择的自由。他最后呢美高的竞争就是还是蛮激烈的，其实有经历的这个家长应该知道，他最后就是拿到了四所学校的 offer， 就四所学校的录取，还有一所学校就是美国排名第一的女校叫 Miss Porter， 这个学校是给了他董事会颁给了他艺术类的奖学金。
1: 哎呦真棒，
0: 就是一万多美金。
1: 嗯嗯，
0: 他的学费因为美国的私校学费也不便宜嘛。
1: 嗯，
0: 但是这个东西主要他还是一种荣誉嘛，对孩子来讲是一种特别大的荣誉和对他艺术类的肯定，舞蹈的肯定。
1: 这么好的一个 offer 哈，这么一个录取，那他为什么没去呢？
0: 那个招生官写的就是 几乎就是
1: 夸赞他，是吧？
0: 就给他回一个邮件，就是说今年全球我们只发三个董事会的艺术奖学金，
1: 哇，
0: 但是我们给了你了。那个招生官就是说，其实我就觉得你是我们 Potter 的女孩儿。
1: 哎呦，
0: 就是女儿其实没有选择 Potter， 我也挺遗憾。因为呢，她自己呢，她就说，她未来她希望能够在学术上有迈向更高的台阶儿吧。她说，我肯定想上最好的大学。我们也是就是挺鼓励她的。她说，我会在包括现在这个学校Concord Academy 这个学校就叫康克德嘛，家长可能都了解，他的艺术类非常强。当时这个招生官面试凯莉的时候呢，他的那个当时招生官反馈给家长，就是晚上有一个家长的一个见面会，就叫 reception 的时候，他就说我今天面试了一个非常棒的舞者，但是他也没有提到是谁。当然他最后把 offer 发给凯莉了，他就希望他能够在 Conquer 肯定在舞蹈类给学校带来更多的资源，而且能够去给学校做出更就他自己的这个贡献。
1: 嗯，
0: 我觉得让孩子学习这种舞蹈，不管是高尔夫球还是舞蹈，都对孩子来讲是首先是他兴趣的一个爱好，这很重要。如果他不喜欢，你去家长强迫他，我觉得这是一个适得必反的效果。
1: 嗯，
0: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家长确实要懂得让孩子坚持，我觉得不能半途而废。那么孩子呢，他在这个学习不管是运动还是艺术的同时，无形之中就培养了他一种品德，就是能够做到持之以恒，能够把一件事情尽自己的努力能够做到最好。同样对于他来讲，在学业上也会给他更多的帮助，这个我觉得还是对孩子来讲还是蛮重要的。其实早期我是更看重孩子品格和这个心智的这个培养。
1: 张静，我觉得你是非常尊重孩子的家长，包括你看选美国高中这么大的一个事儿，您就可以让孩子自己做主 pass 掉丢掉排名第一的而且给奖学金的这样的一个好学校，让孩子自由的去选择。那您怎么可以做到呢？我觉得在很多家长来讲，可能家长就会帮着选了，对吧？家长就帮着做主了。
0: 对对，我自己也比较喜欢自由的。女儿呢，首先来讲，她选择去申请美高也是她自己选择的。其实当时这个问题上我们家里就是很纠结，为什么就拖到九月中旬才开始补习标化成绩 SSAT。 在之前我和爸爸就在这个问题上真的很反对，我们就跟包括让他的这个表姐从 Stanford 毕业的来去跟他讲，就是说你可以高中以后在德威，他在德威读初中嘛，你可以在德威一直读到高中毕业以后，那么你再去上大学。这样在这个阶段孩子我们所说的人生观价值观都是要成长的。我就觉得这个阶段15岁出去上高中对女孩子来讲我真的有点不放心。可是女儿特别坚持，她就说我就想去美国上高中，因为我的未来的大学的梦想我就想去美国。我从小妈妈你能让我去上夏令营，去上美国的这个除了运动的夏令营，他有去过美国，每年他参加美国 ADA 舞蹈大赛，他去参加 Jeffrey Ballet School 的这个夏令营，各种包括他也去过英国伯明翰的皇家夏令营，这些就是属于夏校的一个集训班嘛。我觉得他能考进去，这也是他自己就是努力。二一个，他走了那么多地方，他说他还是想去美国。他说如果我去不了美国，将来我上不了好的大学，那真的我压力太大了。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还是给他这个自由吧。所以就是真的我压力太大了，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还是给他这个自由吧。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拿到了四个学校的 offer 的时候， Potter 的时候，就 Miss Potter 的时候，他就很高兴，那种特别的就是那种兴奋。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3: 我是小丹。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王春林的文学评论《文学2019》毛奖最爱小说《人道主义》以及《铁西区》，和何大奇的散文《呼白鼠》。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杜甫的《唐城》。
3: 王春林的文学评论《文学2019》毛奖犯罪小说《人道主义》以及《铁西区》，以王松的小说《别字》为例，分析了罪案小说在2019年的特殊性。作为山西大学教授、文学评论家，王春林还注意到了人道主义以及铁西区两个在2019年出现的文学现象。我们继续欣赏这篇文章。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田老师的《念别字》说到底也只不过是王松的这部中篇小说被命名为《别字》的表层理由之所在。更进一步说，王松创作这部中篇小说的根本意图乃在于真切地刻画塑造顾大义这样一位思想永远停留在既往荒唐时代的活化石形象。尽管说时代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早已被那个不合理的荒唐时代规训成功的顾大义却一直停留在既往时代。我们注意到，在写到顾大义拒绝去美国的时候，曾经出现过这样一段叙事话语：我和吴云江都已回到城里上大学有工作，这十多年已经换了一个时代，而顾大义一直还在那个偏僻的山村，这就像闷在一个罐子里，对他来说也就还停留在十多年前的那个时空。其实只要我们认真地想一想，就可以断定顾大义的思想并不只是停留在他拒绝去美国的时候，很大程度上一直到同学聚会田老师的猝死事件发生的时候，顾大义的思想也仍然还停留在很多年前的既往时代。唯其如此，他才会不管不顾地在同学聚会时以写写的纸片来质问早已经是病重缠身的田老师，并最终酿成了猝死悲剧的发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小说的标题《别字》有着别一种深刻的象征意义，它所象征隐喻的就是作为既往时代活化石的顾大义与时代发展的根本错位。至言之，能够借助于你最爱小说的方式刻画塑造顾大义这样一位与时代发展严重错位的活化石形象，正是王松这篇中篇小说最主要的思想艺术价值之所在。
3: 与此同时，在这一自然年度内的长篇小说领域出现的却是一种带有突出人道主义特点的创作现象。举凡邓仪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阿来的《云中记》，蒋韵的《你好，安娜》，陈曦我的《心》，麦家的《人生海海》，张庆国的《老鹰之歌》，杨好的《黑色小说》，马孝全的《放养年代》等，在这一方面的表现均可圈可点。请让我们具体来看一看邓仪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作为一部战俘题材的长篇小说，作家的主要笔墨肯定也就集中在了对这座地俘虏营日常生活状态的书写与表达上。如果说作为一位战士本身在战争中的遭遇可谓是生死旦夕的无常的话，那么作为一名战俘置身于仍然在进行过程中的战争中的命运，简直就是如同蝼蚁一般的可悲复可叹了。一方面是简陋到极点的生存条件，另一方面则是战俘营管理者们毫无顾忌的打骂侮辱，乃至于可以随随便便的置战俘于死地的暴力行径。也因此，正如同有批评者已经指出的，身处如此一种特殊境地中的如同玉书石这样的战俘们，其最根本

0: 的精神特点就是某种简直就是莫须有的生存恐惧感的生成。在邓一光笔下，御书时固然是战俘，但还谈不上背叛。他有时苟且，但从不出卖同伴，看上去软弱，但又常以一种自虐的方式为难友争取着微薄的权益。在作品中，邓一光丝毫没有在精神层面主观肆意地拔高战俘的精神意志，而只是合符逻辑地去想象处于长期极度饥饿和高度恐惧环境中的不同个体会何所思何所为。于是在御书时身上，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恐惧，从一种恐惧到另一种恐惧。他作为正常人的生活感官已被战争切割得体无完肤，就像是战争机器制造的一个社会残次品。只要是熟悉邓一光战争题材作品的朋友就都知道，他此前的书写既有着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同时也更表现出了强烈的英雄主义情节。依我所见，能够从当年那样一种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浓得化不开的英雄主义情节，跨越到人或所有的士兵这样一种去英雄化之后的对于战争中恐惧与软弱情绪的真切书写，所充分见出的正是作家内心深处一种难能可贵的人道主义悲悯情怀。
1: 最后要谈及的是与标题中的铁西区紧密相关的一个文学现象，叫做铁西三剑客在中国文坛的异军崛起。与铁西区存在着密切关联的一个重要话题，就是东北工业在所谓市场经济时代的急剧衰退。查阅百度，关于铁西区给出的首先是这样一段地理性的信息交代：铁西区隶属于辽宁省沈阳市，是沈阳市的中心城区，老城坐拥一环二环繁华地段，新城位于三环四环地区。铁西区北临皇姑区、于洪区，西接辽中区，东与和平区、苏家屯区接界，总面积484平方公里，人口91万，享受市级管理权。而在百度中的王冰导演纪录片这一词条中写道，铁西区导演王冰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该片是他的导演处女作，投资60万元人民币，耗时18个月拍摄，素材带有300个小时，单枪匹马用一台小的 DV 摄影机完成全片拍摄的王冰，每天早上8点和铁西区的工人们一起上班，晚上12点多或2点多回家，拍到了很多班组。时间长了，他融入工人们中间，拍摄由此进行得非常自由顺畅。工厂长达近4个小时，记录该重工业区3家大型工厂最后阶段的正常工作和拆除，中间大段的是工人的劳动、休息、争斗、洗浴、疗养、娱乐、嘱托、抱怨、彷徨、愤怒、热情、无奈、绝望、焦虑和感伤。尽管我们不知道百度的书写者是否已经注意到了以上两个词条之间的自相矛盾处，但一个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却是以铁西区为代表的东北老工业基地这些年来的急剧衰退。
0: 与铁西区本身的经济衰退形成鲜明对照的，却是文学界所谓铁西三剑客的异军崛起。具体来说，铁西三剑客乃是指这一两年来以其小说创作而特别引人注目的双雪涛、班宇以及郑直三位。由于他们都出生在铁西区，而且年龄相仿，所以便被文学界称之为铁西三剑客。这里关于他们的具体作品我并不想展开讨论，我最感兴趣的一点是原本一直自由生长的三剑客的被收编方式。或许与文学创作是一种个人性极强的事业紧密相关，三剑客的小说创作原本都是处于自由发展的状态，但就在他们差不多已经成名的时候，却被现行的文学体制收编后标志为铁西三剑客。面对这种多少显得有点奇特的文学现象，不知道他们三位当事人所持有的是什么样的心态，而这样的收编与标志对于他们各自的文学创作是否会产生微妙的影响，还有待于未来的解读。
1: 好，再请欣赏何大吉的散文《呼白鼠》。呼是北京方言用语，指一种烹饪方法，把食物放在锅里加上水，盖好锅盖，用文火半蒸半煮，使食物熟透。老北京一进入冬季，街头巷尾总能见到卖呼白鼠的小贩，他们大多是游商，推着独轮车，车上有个大

0: 铁锅，铁锅下有个铁皮做的小炉子，不断给铁锅加温。铁锅的直径将近三尺，里面一圈一圈的有秩序地码满了麦茬白薯。什么叫麦茬白薯？就是北方夏天收割完麦子在麦地里种的白薯。这种白薯是长不大的，但十分甜。北京人不管薯芯什么颜色，统称白薯。其实这种应该叫红薯，它是棕红色的细长条，从地里刨出来放在菜窖中储藏一段时间，其中的淀粉就充分糖化了。入冬以后取出来，除去根须子，洗干净放在大铁锅中，加上水文火慢煮。为了防止扒底糊锅，在锅底下放一个直径有一尺多的圆形石片，石片上均匀地钻出几十个圆洞，白薯就不会接触到锅底了。下面有层水隔着，小火慢煮。几个小时以后，开锅看吧，锅内摆放整齐，熟透了的白薯全吸足了水分，表皮呈现出闪闪发亮的棕红色。吃一口，薯瓤绵软，简直就是一兜蜜。放到嘴里不用去皮儿，不用咀嚼，用舌头往上膛一顶，立马散开，在嘴里反复翻转，那特有的浓郁香甜，真是有妙不可言的美味。尤其牙口不好的老人更爱这口，嘬里面稀软的薯瓤，这东西价格是很便宜的，那真是老少咸宜。
1: 卖白薯的小贩在车上放一摞小瓷碟，另备一个桶里放许多竹签，谁要买糊白薯，小贩手中拿一把长刀子，伸到锅里插在白薯肚上，拖起来一个个的码放在小瓷碟中，再用一个木把上拴一大绺白麻的工具，蘸上棕红色粘稠的如蜜一样的汤汁儿，淋在瓷碟的白薯上，晶莹剔透，散发着扑鼻的香味儿，那真是色香味俱佳。尤其到了快卖光的时候，锅底的一层白薯格外的烂软，再加上像蜜一样的红亮粘汁儿全都露出来了，这是要买可以多得到蜜汁儿，所以就有人为了吃这一口，宁可站在旁边等着这锅底的精华。在什刹海的烟袋斜街银锭桥旁，有一老人同时卖烤白薯和烀白薯，成了什刹海一带的知名摊商。直到现在，遇见这里七八十岁的原住民，还会每每提到这桥头的烀白薯，津津乐道那美妙的滋味。烀白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就逐渐消失了，现在四五十岁的人都没见过了，更甭说年轻人了。听我提起这美食，如同听故事一样莫名其妙。哦，白薯还有这样的吃法啊。
0: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杜甫的唐城。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王哥。枫叶，龙竹何烟，滴露烧。暂止飞屋降树子，频来雨燕，定新巢。旁人错比杨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公元759年前后，为躲避安史之乱，诗人杜甫携家人迁居到成都。隔年春天，杜甫在成都郊外的浣花溪旁选址修建了一间草堂，作为全家的安居之所，这便是今天著名的杜甫草堂。在草堂建成之后，身为诗人的杜甫特意写诗留念，便有了这首名为《唐城》的诗歌。诗中写道，背向城郭，用茅草铺满屋顶的草堂终于建成。它坐落在沿江的高地上，俯视着青葱的

城郊，草堂旁的漆树林浓密的透不进阳光，淡淡青烟笼罩竹林，仿佛能听到露水滴落在竹叶上的声响。我如同带领幼子的乌鸦一样，总算找到了安居之所。新建成的草堂让燕子也能来安家筑巢。旁人将我的草堂比作东汉著名文人杨雄的草玄堂。我可是懒惰之人，无心像杨雄那样做一篇名为《解巢》的文章。

0: 诗人杜甫在这座草堂中居住了将近四年，过上了一段难得的安定生活。公元765年，他的好友也是他最大的赞助人严武在成都病逝。失去了经济支持的杜甫不得不携家带口离开成都，再次过上了漂泊的生活。在杜甫走后，他的草堂逐渐荒废，直到唐朝末年，诗人韦庄来到成都做官。因为仰慕杜甫的诗名，他特地找到了草堂的旧址，筹资重建了这所杜甫的故居，并使之保存了下来。在之后的宋、元、明、清四朝，草堂都得到了保护和修复。特别是明代的弘治时期和清代的嘉庆时期，草堂得到了两次大规模修整，并且基本奠定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座杜甫草堂以及周边公园的规模与布局。如今的杜甫草堂已经成为了人们到访成都必然会去游览的一处景观。这里建成了杜甫草堂博物馆，包括了草堂主体建筑、祭奠杜甫的工部祠以及少陵草堂碑亭。特别是在少陵草堂碑亭中，立有一块清代留下的石碑，碑上刻有“少陵草堂”四个大字，由雍正皇帝的弟弟果亲王允礼亲笔题写。在草堂的茅屋前，还有一条夹在低矮红墙间的小径，这便是著名的花径。花径是清代末年官员为了应和杜甫诗中“花径不曾缘客扫”一句而专门修建的。小径被竹林遮蔽，竹林间穿插栽种有花木，景色异常宜人。杜甫以一首《唐城》诗来纪念他草堂的落成，只是他恐怕想不到，在草堂落成后不久便遭到狂风暴雨的破坏，并促成了那首著名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问世。当然，这自然是后话。
1: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

0: 免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1: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2: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3: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4: 不知道啊。
3: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4: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5: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0: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
1: 梅兰芳大剧院举办了一场优秀武戏展演，七天的武戏专场中最引人关注的一场就是大纣大闹天宫了。演出票是早早的就被抢购一空。为什么这场戏如此受欢迎呢？因为大闹天宫，或者说孙悟空、西游记、猴戏这些名词一出来，他们简直就是京剧界的大 IP 啊。那说到猴戏这种古老的表演艺术形式，它是既存在于京剧当中，也存在于其他的戏曲剧种当中。而且同样叫做猴戏的还有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这戏曲中的猴戏是什么样的？非遗的猴戏跟戏曲里的猴戏又有什么区别呢？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一个个的跟您好好介绍介绍。
2: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猴戏是一项古老的表演艺术形式，早在汉代的画像石上，百戏图里就画着猴戏的形象。古代人民把猴子视为马匹的守护神，常在马厩里养猴子以留住马匹，并且让猴子表演猴戏来作为祭祀中的一个环节。因此猴子又有马留的别称，就是把马留住的意思。我们知道现代的粤语中还保留了不少古代汉语的表达，所以马留这个名称至今也保留在了粤语当中。听到这儿，您估计会恍然大悟，哦，原来当年刘德华的那首经典快歌《开心的马留》唱的居然是猴子呀。当然了，在这儿啊，马留也引申出了调皮的年轻人的意思。扯远了啊，咱们再说回猴戏。在民国时期的戏曲舞台上，以孙悟空为主角的戏被俗称为猴戏，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早先有一位著名的昆曲演员叫郝振基，他就是一位演猴戏的好手。大闹天宫这出戏的前身叫安天会，讲的依然是西游记里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这位郝振基演安天会的时候动作很小，行动极为灵活，偷桃的动作跟真猴似的。只见他一边吃桃一边转眼珠子，还来回晃脑袋，尖嘴巴一鼓一鼓的，两个耳朵还前后扇动。过了一会儿，他又把后脑勺朝着观众吃桃，一边吃后脑勺还能上下的耸动。动耳朵和动后脑勺就是郝振基的两项绝活，对后来京剧南北两派的猴戏演员都有一定的影响。说到这儿，您也知道了，京剧中的猴戏是有南北派之分的。咱们先来说这北派猴戏，代表人物就是著名的京剧武生演员杨小楼。杨小楼的父亲杨月楼也是一位著名的武生演员，而且非常擅长猴戏，他动作灵活如猴，有杨猴子之称。父亲的猴戏传到杨小楼身上，又得到了名家张麒麟的指点，杨小楼的猴戏也有了新的发展。先是在孙悟空的脸谱设计上，杨小楼把

帽簪桃形和橄榄形结合起来，让孙悟空的面部形象增加了武生的气质。剧目方面，杨小楼以演安天会和水帘洞这两出戏而著名，他在孙悟空的外形设计和动作表演上十分注意把握人物性格，力求神似，减少了一些形似。

杨小楼本人的身材是高大魁梧的，但他演的猴戏却是格外的轻巧灵活。天津有位著名的票友王庚生先生就评价说，杨小楼的猴戏特点就是把原来的五声架子尽量收缩，用拢肩屈腿的方法来达到使身形缩小，使动作小巧灵便的目的。在表演上，杨小楼不以翻跌技术取胜，而是着力塑造孙悟空的猴王气质，把猴戏的表演和造型又提高了一大步。1912年，杨小楼去上海演出，连演了40天，戏目不重复，其中的猴戏尤其叫座。当年梅兰芳就转述了盖叫天的一句评价说，杨小楼演水帘洞闹海那一场，在曲子里的跟头翻的那份漂亮，落地那份轻，简直像猫似的，我是真服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风从哪里来》，今天咱们聊的是猴戏。先来说的是京剧中的猴戏表演，介绍完北派的就是南派了。南派的猴戏代表人物叫郑法祥，人称小活猴，他的猴戏也是家传。他的父亲郑长泰就是一位擅长演戏的河北梆子演员。郑法祥幼年就随父亲学戏，耳濡目染，后来又专攻猴戏，而且还向杨小楼、郝振基求教，再加上他自己的琢磨试演，逐渐形成了南派猴戏的风格。郑法祥总结了孙悟空的性格特征，大胆不羁，嫉恶如仇，他的表演也把这八个字当成了中心思想。郑法祥的表演特点是粗犷豪放，动作大而简练，很注意孙悟空的气度。他认为孙悟空是一个齐天大圣，绝不是一般的抓耳挠腮的毛猴可以相比的。1926年，郑法祥曾经到日本去演出，在东京演了摇钱树、金刀阵、水帘洞、闹天宫等剧目，在那儿也是相当叫座，把中国的猴戏传播到了海外。前头咱们说北派猴戏的时候提到了一个人物，叫盖叫天，也是一位著名的京剧武生演员，有着江南活武松的美誉。盖叫天比郑法祥大4岁，不过郑法祥是专攻猴戏，出名较早，所以一般呢都把盖叫天算作南派猴戏的后期代表人物。盖叫天是南派的著名武生，他基本功非常扎实，身法相当矫健，在表演上注重造型美和动态美，还把武术的技巧巧妙运用到了京剧的武戏表演当中。1923年，盖叫天在上海创排了《西游记》，从孙悟空出世一直演到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闹天宫中，孙悟空与四大金刚对打，第四位金刚抱着琵琶上来和孙悟空开打，孙悟空打败金刚，夺下琵琶，又跟哪吒对打。只见他夺过哪吒手里的乾坤圈，一边用琵琶迎击哪吒的长枪，一边用脚变换姿势舞弄着乾坤圈，显示出了孙悟空高超的武功。盖叫天演这段戏演得格外出色，博得了观众的阵阵喝彩，所以说盖叫天也是南派猴戏的一个代表人物。

0: 说到这儿啊，咱们顺便插几句有关盖叫天的趣闻。盖叫天原名叫张英杰，艺名是金豆子。那这盖叫天的名字又是怎么来的呢？在盖叫天的口述历史图书《粉墨春秋》中，记录了他说过的这么一段话：本来我的艺名叫金豆子，是天津龙庆河科班的老齐先生起的。他瞅我长得精神抖擞，挺有斗性，又演的是武戏，才给起的这个名字。这会儿我13岁，像个画眉鸟似的，挺精神的。可是唱文戏用这个名儿便不怎么合适，所以到了杭州，大伙合计着给另外起个艺名。研究来研究去，有的说叫菊仙，我不喜欢。那会儿谭鑫培叫小叫天，我说我就叫小小叫天吧，我的意思是借着他的名儿弄点小米吃。不料在座的有一个人瞧不起我，在一旁冷笑说：哼，你也配叫这名儿？这一下把我给说火了，我年少气盛啊，和他当场顶起嘴来。为什么我不能用这个名字呢？能把人看死了吗？不光是继承前辈的艺术，我还要自成一家，盖过叫天，独树一帜。就这样，我用上了盖叫天这三个字。
1: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很多人一听到主题曲的前奏，看到六小龄童大喝一声俺老孙来也啊，简直都要泪奔了。对于这些不是京剧片友的普通观众来说呢，一提到孙悟空的形象，大家其实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六小龄童的形象。而六小龄童的表演之所以那么传神，正是源自他扎实的戏曲猴戏功底。按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真正要演好孙悟空，就是学习中国传统戏曲猴戏的表演。六小龄童家传的猴戏是邵剧中的猴戏表演。邵剧是一种起源于浙江绍兴的传统戏曲，也叫绍兴乱弹、绍兴大班。演猴戏是从六小龄童的曾祖父开始的，随后是他的祖父、父亲、伯伯、哥哥和他。六小龄童的曾祖父艺名叫活猴张，祖父叫赛活猴，父亲因为六岁从艺，取的艺名叫六龄童，伯伯艺名叫七龄童，二哥张金星艺名叫小六龄童。只可惜1966年他在年仅16岁的时候就罹患白血病去世了。到了1982年，张金来拍西游记的时候，父亲冥思苦想，决定将小六颠倒一下，于是就有了六小龄童这个名字。六小龄童的父亲六龄童张宗义代表作有孙悟空大破平顶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火焰山等等，其中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最为著名，还在1960年被拍摄成了彩色戏曲影片，发行到了72个国家和地区，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六小龄童接过了父亲的衣钵，在传承猴戏的道路上一路走来。为了演好孙悟空，他专门养过猴子，观摩思考，向猴子请教。他说，在我们家猴子是我们的第一个老师，也是最重要的朋友，你必须跟他朝夕相处，才能捕捉到他的各种状态。据说在拍摄西游记的时候，剧组上山取景，附近的一只野猴子盯着六小龄童扮的孙悟空看了半天，然后朝他敬了个礼，而六小龄童也笑着向猴子回了个礼。真猴子给假猴王敬礼，足以见得六小龄童塑造的猴王是多么的逼真传神。这个有趣的画面也正巧被镜头捕捉了下来，成为了经典。大家现在在网上搜索，还能看到当时的那张照片。

0: 拍完《西游记》，六小龄童也一直致力于传播传统的猴戏艺术和文化。对于猴戏的南北流派，六小龄童就给大家上了一课。他说，用中国国画来比拟的话，南派猴戏就像工笔画，要求一举一动一个眼神都很猴化，演员要像真猴子一样，把猴子的动作表情和高兴生气的情感表演出来。而北派猴戏则像写意画，它不要求演员一举一动一走一站完全猴化，而是在猴气之外突出人气，打出威严，把猴的动物性和人的传奇性和社会性结合起来。当然了，到了孙悟空这儿，他就不单纯是一个普通的猴子了，而是一个神人猴合一的形象。无论是人学猴还是猴学人，要想演好孙悟空，必须对经典文化有深入的了解才行。近年来，西游记的故事被多次搬上电影银幕，也不断有新的演员来挑战孙悟空这个角色，比如甄子丹、郭富城、黄渤、彭于晏等等。而六小龄童也将在电影银幕上重现美猴王的风采，一部叫做《敢问路在何方》的电影预计将会在今年年内开机，一共拍摄三部。大家可能会关心一个话题了，现在的电影特效如此发达，电影版的孙悟空会不会有很大的变化呢？六小龄童说了，他想变，也希望越变越好。但是在孙悟空的造型方面，他们曾经做了一个调查，大家都不希望孙悟空的造型发生改变，甚至是一根毛都不要变才好，完美保留住几代人心中的美好回忆。
1: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2: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3: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2: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0: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今天咱们聊的是猴戏。前头说的都是戏曲表演中的猴戏表演，在节目一开始也说到了，同样叫猴戏的还有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项非遗就跟戏曲表演很不一样了，它不是人学猴，而是猴学人，也就是咱们俗称的耍猴。河南新野猴戏是河南省的一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早在明清时期，河南新野民间玩猴就已经很流行了，玩猴的人多半将这个营生作为养家糊口的生计而代代相传。新中国成立之后，猴戏作为一种地方的民间文化也有了新的内涵。玩猴的艺人一副扁担两个箱，足迹遍及祖国的大江南北，每到一处放下挑子，不用搭台，只需在一块空场上拽住猴阵子，扬起手中的小鞭，用嘴那么一吆喝，演出就开始了。只见那小毛猴戴上假面具，穿着小戏服，模仿着人们的举止行动，爬杆、担水、骑车、犁地、走钢丝、打篮球，要多像有多像。不过这新野猴戏也扯出了非遗和动物保护之间的一场论战。前几年还有一条社会新闻，有四位河南新野的耍猴艺人带着他们饲养的猴子到黑龙江去表演，结果被判了非法运输珍贵野生动物罪，不过最后是免于刑事处罚了。除了运输之外，非法抓捕、收购、出售猕猴也都属于犯罪行为。为了给猴戏提供演员，在新野有30多家猕猴养殖场，还有很多农户家里也在养殖猕猴。持有许可证的养殖虽然是合法的，但并不是所有猕猴都来自人工养殖，其中也有不少是从野外捕捉来的。时代变了，新野猴戏的生存空间也越来越小，因为影响市容，猴戏艺人在城市中

常常受到驱赶，人们对猴戏表演的需求也在降低，尤其是伴随着动物保护观念的普及，耍猴这种表演形式也受到了很多道德上的谴责。不过也有不同的声音出现，比如跟随猴戏艺人拍摄了12年的中国国家地理摄影师马洪杰，在他看来，从道德上指责猴戏艺人过于草率，因为猴戏艺人对猴子的感情是真实的。事实上，按照新野县当地的传统，猕猴就是家人，第一碗饭都要让猴先吃。在猕猴老去无法表演的时候，主人还要为他养老送终，埋在自家的田地里。在道德上有争议是件好事，因为真理会越辩越明，人们的思想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进步。而在法律没有禁止的情况下，耍猴仍然是一个合法的职业，只不过对于非法抓捕、收受、运输猕猴等行为，这些是法律严令禁止的，我们必须予以反对。毕竟传承非遗项目不应该成为犯罪的理由。今天咱们聊了各种各样的猴戏话题，节目最后呢，送出刘德华那首《开心的马牛吧》，希望无论是演猴戏的人、看猴戏的人，还是猴子们，都是开心的。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

整个亚洲也是掀起了一场青春风暴。吴奇隆、陈志朋、苏有朋三人年少有为，所到之处皆是一片人山人海。爱是他们第五张专辑的主打歌，为了配合关爱聋哑人的公益活动，这首歌的 MV 也是配合了手语舞蹈。你是不是也曾经跟着点播台学习过这首歌的手语呢？

叶倩文1991年《潇洒走一回》，这是一首古典与现代完美交融的作品，在此时一片西洋化的乐坛吸引了无数人的视线，直白朴素的歌词将人生道理写在其中，逐渐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口头禅和流星雨。今朝有酒今朝醉，不如潇洒走一回。

李宗盛1991年《凡人歌》。1991年，李宗盛为电视剧《碧海晴天》演唱片头曲和片尾曲，那这首歌就是出自这部影片。歌中将生活奔波的无奈讲得透彻，也是道尽了老百姓的心声，也打动了不少身在社会的人。几多调侃，几多无奈，几多坦然，几多希望，我们终究还是要在抱怨完之后站起身来，拍拍身上的泥土和尘灰，重新踏上生活之路。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华语乐坛初次记忆，70、80、90后都是听什么歌长大的？张雨生1992年《大海》，很多人以为这首歌是张雨生为纪念溺水而死的妹妹所唱的一首歌，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不过是陈秀楠头一回接到任务绞尽脑汁用心打造的一首流行歌曲而已。张雨生的嗓音明亮又宽厚，就好似大海将你包裹，如果不是31岁那一年的车祸事故，也许我们能听到更多关于他的音乐思考。

音乐导航，音乐出记忆，70、80、90后听什么歌长大。林志颖1992年17岁的雨季，这首歌收录在林志颖在1992年所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不是每个恋曲都是美好回忆》之中。青春洋溢的歌声里藏着多少人的青春回忆，林志颖也因为这首歌正式红遍华人地区。17岁，一切都刚刚开始，有令人憧憬的爱情，也有总是诱惑着你的理想，还有对童年时光的眷恋。再回想起那个时候，记忆会被岁月拉得很长很长，印象当中的画面也斑驳得不像样子，却旧的又是那么的好看。

0: 北京时间17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关于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有如下提示跟听友分享：除了最传统的收音机，一直流行的车载收音机，您知道吗？在手机上下载个喜马拉雅 APP， 再去喜马拉雅搜索北安综合广播，您就既可以在线同步收听，也可以随时使用回听功能，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了。同时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5-939-6556-939-6557-939，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广播，以声音相约，就在你身边。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是知道分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四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来了。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由月月为您带来的月月聊天室。月月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月月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月月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5659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在很多人的厨房里，几乎都能见到小苏打的身影哈。它的用途很多，做馒头、面包时会用到它，很多人还会用它腌肉、清洗果蔬等等。但其实，大家对小苏打的开发远远

量不够，它还有特别多的妙用，今天呢就来详细说说。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说一说常见的苏打产品都有哪些。小苏打是对碳酸氢钠的俗称，苏打的化学成分是碳酸钠，在家庭中呢也比较常见，人们常说的食用碱就是它。而大苏打呢指的是硫代硫酸钠，这种物质呢一般在家庭里就不那么常见了，在工业和医疗场合用的比较多，购买食用碱时千万不要把它说成大苏打哈。无论是小苏打还是苏打还是大苏打，都是碱性物质。对小苏打的很多妙用其实就跟碱性相关，比如除了用酵母这样的生物发酵方式发面，一些能快速发面的泡打粉主要成分就包括小苏打、酸性物质和填充剂，在润湿的和加热的条件下呢会发生反应，释放二氧化碳气体让面团快速发起来，蒸出蓬松哈多孔的结构。小苏打的用处呢远比你想的多。那我们先来说说第一个啊，就是腌肉。构成肉类的蛋白质存在一个等电点，可以简单理解成在这个pH 值的条件下，蛋白质能够保持结构稳定。用小苏打腌肉的时候，肉类所处环境的 pH 值会增大，蛋白质不再保持稳定，溶解度会增大，肉类的完整性受到了影响，变得更加柔软。另外 pH 值升高后，肉类蛋白质呈现出网状结构，能更好地减少水分散失，起到一定的保水性。所以用小苏打腌制一段时间，确实能让肉类的口感变得更嫩。而小苏打的碱性并不是太强，引起的 pH 值升高不会太夸张，所以相比之下也不太容易把肉给腌烂了哈。但即便是这样，也还是需要注意时间，否则腌制太久还是会影响口感的。那么它的第二个好处呢，就是小苏打浸泡能去农药。小苏打浸泡去除残留农药效果是相当不错的，对此也有不少文献研究。2017年发表在《农业和食品化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就支持了这一个结论。马萨楚塞大学的研究者设计了实验，选择了两种市面上常用的抗真菌剂和杀虫剂，并且将杀虫剂滴溶液滴在了苹果表面，保持了一段时间，确保杀虫剂能够进入苹果内部。之后用漂白剂以及浓度为每毫升10毫克的小苏打溶液来自来水清洗这些被农药污染的水果，结果发现在碳酸氢钠溶液中浸泡12到15分钟之后，苹果表面的杀虫剂几乎被去除干净了。此外，国内也有不少学者研究了碳酸氢钠对农药的去除效果，比如山西省下县综合检测的检测中心的研究者找来了更多种农药，选择了9种有机磷农药，清洗方式包括用清水、食盐水、小苏打水、淘米水清洗，结果发现小苏打溶液中浸泡10分钟的效果真比其他处理方式要好一些。而且呢，这项研究中发现使用小苏打的浓度并不是越高越好，10%浓度的小苏打去除效果就已经很好了，浓度增加到15%之后的去除率反而下降了。小苏打之所以有这样好的处理效果和它的弱碱性有关，部分农药在碱性条件下不稳定，会发生水解，成为毒性更弱或者更容易溶于水中的物质，进而被清洗掉。不过呢，安徽农业大学的研究者也进行了测试，结果发现5%的食醋对这些农药的处理整体上也比小苏打要好一些。如果选择用小苏打或者食醋浸泡，最好用清水冲洗干净，否则小苏打和食醋都是会影响食物口感的。不过呢，对于已经渗透进果皮的农药，小苏打是没有去除能力的，所以对于可以削皮的水果，最好削皮使用哈。

第三呢，小苏打还可以清洁其他东西，除了用来清洗水果，小苏打可以用它来清洁厨房台面、镜面、抽油烟机、杯子里的茶垢等等，几乎是无所不能。小苏打颗粒是一种比较温和的研磨剂，用小苏打粉末直接擦拭水槽、灶台、杯具表面，确实能利用摩擦去除一部分污渍。但有的人说，小苏打能够跟油污里的油脂产生皂化反应，让油污更容易清洗，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皂化反应需要在强碱性条件下才能发生，而且需要加热。小苏打的碱性不是特别强，在室温下是很难发生皂化反应的。它能清除油脂，可能跟前面提到的物理摩擦有关。另外，其碱性特性与油污中的酸性成分发生反应，以及乳化作用降低水的表面张力，增加它们的溶解度。不过要说明的是，对于烧水壶里的水垢，小苏打清除能力有限。水垢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钙、碳酸镁等盐类哈，它们并不会溶解在小苏打溶液中，但会溶解在白醋之类的酸性溶液里，所以清除水垢还是需要使用白醋这样的液体哈。那么它的第四个好处呢，就是苏打水可以中和胃酸。除了厨房里用的小苏打，生活中还会经常看到苏打水。其实苏打水里添加的不是苏打哈，而是小苏打。一些说法中会提到可以喝苏打水来缓解胃酸过多造成的不适，这个说法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碱性的小苏打确实可以和胃酸发生中和反应，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不能过分迷信喝苏打水的功效，毕竟它真的不能代替药物治疗哈。另外，在选购苏打水的时候也需要注意哈，一些碳酸饮料的英文是 soda， 听起来似乎也是苏打，但千万不要把它们添加碳酸氢钠的苏打水弄混了。如果不放心呢，可以看一下配料表，确认是真的苏打水。而对于真的苏打水，也最好不要购买添加了糖或者甜味剂的，否则可能会得不偿失哈。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预约聊天室。我是主持人月，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0: 北安综合广播 FM 九三点九。
1: 저는지금조선전선향해서북안청한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2: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Пэйан –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3: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Pẹ́ẹ́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0: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4: 我此来大梁，新学了一个词，但一直不解其意，不知在座哪位贤才能解答一二。这个词是风花雪月，这有何难？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一档节目，两三好友，分享经验，快乐解忧，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开始。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一起好好的来说一说。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副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也是北京医学会整形外科分会副主任委员龙啸，龙医生，欢迎您。
1: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的龙啸医生。
0: 嗯，龙医生，真的，我刚刚在朋友圈发了一个预告的时候，几分钟的时间就已经大量的跟帖在问到底自己的情况应该怎么办，可见像这种黑痣的情况应该是一个挺普遍的皮肤问题，对吗？
1: 对对，是的。其实黑痣是我们讲的皮肤上最常见的良性的皮肤肿物之一。
0: 良性？
1: 是的是的。就平时的话，大家会经常说，哎，我这里长了一个痦子，或者有人说我长了一个痣，这有一片黑黑的，这里面其实分成几种。一种是大家经常说的痣，痣通常我们讲的是凸起于皮肤表面的，就摸起来它是鼓起来的。有些朋友的这个痣上面的话还会长一点毛发，这种的话我们叫做黑毛痣。那么颜色上来讲的话，一般会是以黑色的为主。那么也有的朋友的这个痣呢，尤其是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来，发现是像小米粒儿一样平于皮肤的，
0: 对，
1: 这样小小的一颗，那么有这种黑色或者是深褐色的，那么这一种的话也是叫做痣的一个范畴。那么凡是这一类的话，我们倾向于一般都是一个良性的病变，所以大家不用特别的紧张。
0: 对，因为在前几年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一个名词叫黑色素瘤，
1: 是的，
0: 然后大家就很担心到底是不是黑色素癌，这个到底是有什么关系，和我们所说的刚才您提到的良性的这种黑色的我们说痣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 是这样的，皮肤常见的恶性的改变，我们说包括主持人您刚才说的黑色素瘤，包括我们说过的鳞状细胞癌和基底细胞癌，这是我们在日常工作中门诊中最常见到的几种皮肤肿瘤，恶性肿瘤的类型。那么黑色素瘤呢，其实是由于当时《非诚勿扰》的这部片子，让这个一下子这个名词进入了大家的视野。这是一种在白种人往往更高发的一个疾病，亚洲人的发病率会低一些，但是它的恶性程度非常的高。如果还记得这部电影情节的朋友可能会有印象，当时的男主角呢就是在脚底下长了一颗痣，
0: 对，
1: 没有在意，之后呢发生了一个恶变。那工作中其实我们曾经碰到过完完全全和他类似的一模一样的案例。那么主要的原因其实是在于脚掌这个部位是我们经常会反复摩擦的地方，那么我们说所有的这种慢性持续不断的刺激，无论是在手心的位置还是在脚心的位置，我们还是都建议把它去除的。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是一颗痣本来是良性的，天长日久的这种摩擦导致的炎性改变是有可能会刺激它出现一定的变化的。所以我们会建议在经常摩擦的部位，比如朋友们在系腰带的部位，如果说有一颗痣总是摩擦到，女孩子在内衣的肩带附近的部位，男生在衣领衬衫衣领的附近，如果有这种痣的这种凸起性的一个改变，摩擦后会觉得不舒服，特别是如果你发现它近期有增大，或者是出现了破溃出血，没有特别的去碰它，结果一不小心，哎，它好像就有出血的情况了，那么就一定要尽快的来就诊。其实在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手术，只要把它清除掉，大部分的皮肤就算是恶性的病变，我们通过彻底的手术切除也是可以把它完全彻底的治疗好的。
0: 所以龙啸医生，是不是您提到的这种即便是恶性的黑色素瘤，它在最初的时候它的性状其实是跟刚才您提到的良性的是我们普通人通过肉眼是不可分的。
1: 黑色素瘤的诊断最后是要靠我们拿显微镜去看这个细胞的一个形态，所以我们会通常的讲有哪几类的是大家要注意的。比如说有一个东西在近期突然长大了，比如说它出现了反复的破溃结痂出血的现象了，那么就一定要来看医生，趁着它在萌芽期的时候要尽快的把它处理掉。这个时候它可能并没有出现任何恶变的一个表现，但是皮肤的肿物的话，那么在这种像我们刚才讲的反复刺激的情况下，是有可能会出现问题的。
0: 所以什么样的情况应该多加注意，我们刚刚的给大家简单的提示了一下，接下来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有一个疑问，到底什么样的原因会形成这种黑色的痣，或者是说有没有一种什么样的体质或者什么样的生活环境它比较容易得黑色素瘤或者是

0: 比较容易长这个黑色的痣呢？
1: 我们刚才讲过一个原因，我们说白种人比亚洲人的这种发病率要更高一些，和他们长时间喜欢日光浴，黑色素合成的能力又不足，那么这种紫外线对皮肤的损伤是有关系的。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其实我们整形科的医生会非常建议大家防晒，而不是建议大家用各种各样的化妆品，因为防晒除了可以让你防止延缓衰老之外的话，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您预防可能会产生的一些皮肤的疾病。那么我们说这种皮肤类的疾病的话，更重要的一点，一个是我们刚才讲到的，你发现它如果需要处理及时处理，另外的一个就是治疗方法的一个选择也非常重要。我碰到过有特别漂亮的女孩子，脸上长痣，去淘宝上买了药水自己涂到脸上，导致了一个
0: 自己点是吗？
1: 灼伤后的一个严重的一个斑痕。是的，这就是非常不科学的一种方法。不管是良性的病变，如果是个恶性的病变，可能这样就会导致了一个治疗的延迟。所以也有很多门诊的来门诊的一个爸爸妈妈会问，哎，说不是说这个痣可以用激光去点吗？那什么样的痣可以用激光点？什么样的说真的要用手术切？这里我想强调两点。第一点是，现在的手术治疗其实通过整形美容的方法，伤口已经非常非常小了，并不是说手术一定会留下特别明显的斑痕。做好治疗，做好缝合，做好预防，是可以预防斑痕的。第二点，激光的治疗有明确的指针，我们要求这个痣必须不能凸起于皮肤表面，而且它的直径是在3毫米以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医生比较有信心说这颗痣的层次相对比较浅，我们可能在3次以内的治疗就可以把它完全去除干净，这样才不会产生继发的一个反反复复的激光，导致这个色素细胞受到刺激反而恶变的一个情况。所以在严格把握这个指针的情况下，有些痣我们确实可以通过激光有效的去除，但是对于我们刚才讲过的，如果它是凸起来的，如果它的是稍微比较大的，甚至是长有毛发的，我们是不建议用激光治疗的，反而是直接进行一个门诊的一个小手术的去除，会更加彻底的治疗这个疾病。
0: 还有一个就是您刚才说到了，比如说很多朋友是从《非诚勿扰》那部电影里了解到的黑色素瘤，正是因为它长在了脚底这种易摩擦的位置，那么像这种易摩擦位置的是不是就需要及时的去处理呢？
1: 是，一般我们说对于长在手心脚心，大家看看自己的手心脚心，会发现这里的皮肤质地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它有非常厚的角质层，所以你可以理解为当这个地方如果你看到有一颗痣的话，它其实层次是很深的，那么它一直透过了上面的这个厚厚的角质层，然后你还能看得到它。所以这种痣的话，因为我们手是经常工作和学习生活的这种摩擦的部位，那么脚心因为我们要走路，所以在这些摩擦的部位，如果你已经看到了有色素性的病变，我们还是建议及早去除会比较好，而且这些位置也都是不容易有遗留斑痕的。
0: 那么如果说是孩子在这些部位发现的话，那么孩子对于这种比如说去除这样的黑痣，有没有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年龄段或者是适用方法？
1: 主持人说得非常好。那么首先的第一个前提的话，就是我们讲过这个痣有没有最近迅速的长大，有没有破溃出血，如果出现这些情况，我们就建议那不管多大的孩子还是及时来做手术治疗了。但是注意的一点就是，很多皮肤孩子们皮肤上的这种良性的痣啊，会随着孩子的生长发育成比例的长大，成比例的增长。但是爸爸妈妈们可能会拿着尺子去量，说哎，说今天又这段时间又增加了2毫米，但是要想到的一点就是，小朋友的正常皮肤其实也是在同样增多的，这样医生可以有更多的皮肤去修复切掉痣之后的这个创面的部分。所以我们会建议，如果一个痣并没有明确的我们刚才说的破溃出血这些真相的话，那么完全可以等到孩子可以耐受局麻的时候，一般女孩子我们会建议6岁以上，男孩子6岁半左右，能够耐受局麻的情况下，我们在门诊通过一个很快的一个小的一个手术治疗就彻底去除掉了。在这个年龄之前的话，如果孩子不配合，哪怕是最简单的一个激光治疗，我们都需要给予全麻、但是全麻的话对孩子带来的损伤，我们认为不值得说去冒这样一个全麻的风险处理一个明确是良性的病变，这是我们会建议有一些孩子等到6、7岁之后再来治疗的原因。
0: 像这种痣如果一旦被治疗之后，不管是激光也好还是手术切除也好，它会不会还反复的复发呢？
1: 像我们刚才讲过的，说激光有一个治疗的指针，3毫米以内不凸起于皮肤表面，就是因为我们希望能够在有限的治疗次数之内，比如

0: 3到4次之内要把这个致细胞完全的通过激光把它消灭干净。但是的话，如果说不能够在这几次之内做干净的话，我们一般会建议说最好是进行手术的治疗。所以这里大家可以知道，如果是激光治疗其实是需要反复过来多次治疗的，但是手术治疗的话通常就是一次去除，但是它会需要缝线缝针，那么缝起来之后再拆线之后，伤口可以进行预防瘢痕的治疗，也能够保证最后恢复的非常美观，不会遗留明显的痕迹。
1: 嗯，来我们看一下大家的问题。小磊叔拍了一张照片，而且他的这个位置跟我其实他应该是右手，我应该是左手，我刚好借着这个让龙啸医生帮着看一下就可以看出了，不是明显的黑色，然后是有点发棕色，而且不是我们想象的是一个圆形，它有点像有点椭圆就或者长形的，这个是我们今天说到的痣吗？
0: 这个的话我们会比较建议最好能够在门诊我们亲自医生这里能够做一个简单的查体看一下。是这样的，像手心脚心这些位置啊，有的时候是一些炎症之后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色沉，这种问题不是特别大。但是手心脚心尤其是指甲的部位，有的时候会有一种痣叫做交界痣，这种痣的话它的痣细胞在显微镜上看是相对比较活跃的，我们就是属于我们刚才讲过的会建议要去除掉的这一种。这类痣往往相对来说颜色会更深，会比较黑，甚至会有一些是青黑色的。那么还有一些朋友在脸上有的痣会说，哎，说医生你刚才讲的黑色褐色，我的这个是蓝色的，这种我们叫蓝痣。蓝痣从医学上来讲我们也是建议去除掉的，因为它的痣细胞的活性跟我们常规讲的不太一样，而反而是有一些比如说上面长有毛发的这种痣，往往是偏于良性的，我们叫它皮内痣，它的生发层次相对更深一点，但是呢这个毛发代表其中有毛囊的成分，它反而是良性的，不是那么容易受到外界的刺激出现恶变。
1: 来看一下永宝说了，我女儿6岁，右手无名指尖还有手心右脚大拇指脚背部都有黑痣，想问一下应该怎么办呢？
0: 这个妈妈或者是爸爸看得
1: 好仔细，
0: 非常非常仔细。是像我们讲的就是其实小朋友的话一般我们会建议能够耐受局麻治疗，比如说6岁到7岁左右的时候来门诊看一下啊，决定一下是不是要处理。如果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色素的一个沉着的话，那么其实没有必要很积极的去处理它。但如果说是明确的这种是一个色素性从里边生出来的这种改变的话，那么在6、7岁的时候，其实在门诊像我们刚才讲的做一个局麻的小的治疗就完全可以去除掉了。
1: 有朋友也在问说痣和痦子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儿？
0: 老百姓平常通常的话大家会讲的这个痦子呢一般会只是鼓出来的感觉上它是鼓出来，痦子并不是一个医学的名词，但是痣呢是我们用的一个医学的名词，以把这一类的皮肤病变区别于我们常讲的斑，比如大家会日常中会困扰很多女性朋友的黄褐斑、晒斑，还有一些老年朋友的老年斑、雀斑，这一类的话大家发现往往都是特别平于皮肤表面的，但是痣我们指的是跟皮肤比起来会稍微有一点点
1: 凸起
0: 的之类的。是的，
1: 但事实上在临床上都统一叫做痣，没有痦子的这个说法，对吗？
0: 对，是的。
1: 我们来看一下，书信发了一个图片，然后呢我们来请龙啸医生看一下，这个是在膝盖的位置。
0: 这个的话它摸起来应该是有一个小的结节在里边，
1: 对，而且
0: 上面有色沉，这一类的话看起来我们因为只能看到照片不能查体，看起来更像是一个皮肤的一个小的良性的纤维瘤。
1: 对，他说是这3、4年凸起于皮肤，长大了一点点没有破，但一旦碰到会很疼。
0: 对，这种更像是一个皮肤的小的纤维瘤。我们说皮肤除了痣之外其实还常见的一些涉及到皮下的这种良性肿瘤，就包括大家常见的脂肪瘤，哎，一摸好像这里有一个团块，还有一种就是刚刚这位朋友发过来的类似于像纤维瘤，当然具体的诊断我们会建议要医生亲自的摸一下查体会比较准确一些。
1: 像他去医院他应该挂的是哪个科？
0: 可以看整形外科。
1: 整形外科，
0: 没问题。是的
1: 来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大家的问题还有朋友在说我们家孩子呢是4岁不到5岁的时间，现在发现的脚底心有一个痣，不是很大，然后也没有凸起，但是呢会不会也是随着他运动量的增大然后摩擦增大，现在用管他吗？
0: 那么我们会建议这位朋友最好局部的照片我们看一下，像我们说的，如果说没有快速长大，没有破溃出血的情况的话，完全可以等到6到7岁，孩子只要能够耐受局麻。确实每一个小朋友都不太一样，我们做过的最小的门诊手术5岁半是可以完全的配合我们，孩子特别的乖，爸爸妈妈教育得非常好，这种也可以早一点把它处理到。但是如果说为了一个其实完全恶变的风险非常非常低的病变，做一次全麻的手术，我们个人认为对小朋友的损伤稍微有点大，不太值得。
1: 染这个问题我个人觉得非常好，他说在鼻子的左下方3角区之内有一个痣，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要不要除掉？同时在3角区如果有痣的话，有没有特别要注意的问题？
0: 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问题，我们只是想提醒一下很多朋友，在长痣的时候不要总用手去像玩小宠物一样去摸它和抠它啊！
1: 我老习惯于摸。
0: 对，大家要记得我们的手上是带有细菌的啊，我们手上其实一直带，但你一直在抠它的时候，如果再抠破了，那它就有可能有细菌随着血液进去出现一个继发的感染。三角区这个位置的痣会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鼻子啊，大家都发现会分泌油脂，这里的皮脂腺特别的丰富，那么这个位置的皮内痣往往里边合并很多的皮脂腺分泌，所以随着皮脂腺在里面堆积的越来越多，那么它就会变得越来越鼓，实际并不是由于痣发生了恶变，但这个位置的话，就算做一个门诊的小手术去除掉也是非常安全的，并不像大家想的说涉及到很多大的血管，反而是自己用手去抠它，那么让这个细菌进去，如果入血的话反而会出现比较大的风险。
1: 说到这里，其实龙啸医生，我还想问您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去痣的一些方法当中，刚才您提到了2大类，第一类是激光，第二类是手术。
0: 是，
1: 同时可能在市面上比较流行的，大家就您提到的，有的人会用药水或者
0: 推荐，都不推荐，因为所有的这种去痣的药水类的，大家要记住，都是含有酸性的这种剥脱性的成分，它一定是以一层一层剥脱掉你的皮肤为代价的，因为痣细胞出现的这个层次是我们的色素细胞，所以这个痣才会显示出颜色来，这个色素细胞是在我们皮肤相对比较深的一个层次。那么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欧美非常盛行的一种叫做这种果酸焕肤也好啊，什么这些在亚洲都不会特别的流行的核心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皮肤是非常容易色素沉着的，我们是亚洲人，晒了之后就很容易出斑。
1: 对，没错。
0: 那么所有的这种酸性的一个灼烧都对皮肤会有一个不可逆的一个损伤，所以所有的这种去痣的药水我们都是不推荐的哈。
1: 刚才你又提到了斑，痣和斑形成的原因会一样吗？
0: 不一样。斑的话，像我们说它是平于皮肤的，它是一个色素在皮肤表面的一个表现，但是它不凸起来啊，它往往是浮在这个皮肤上面，所以让这个皮肤大家感觉看起来不是特别的干净。在女性朋友，它往往和我们的这种月经啊，包括哺乳期啊、怀孕期啊，这些内分泌的水平相关，同时和日晒，比如有的人长晒斑，还有就是天长日久的紫外线损伤导致的这种累积形成的老年斑，这个有明确的一个相关性。
1: 所以下次有机会我们想请龙啸医生来给我们专门说斑的问题哈。
0: 简单的鉴别就是太阳晒了斑会重，但是痣不会变重。
1: 来看一下 LCX， 然后照了一个图片，然后也是说到了肩部哈，我们肩部它这个是偏褐色的，然后从目前照片来看应该是平于皮肤的，没有凸起，说不疼不痒，没有任何症状。他提到了一个方法，说冷冻。
0: 冷冻的话适合于这种病毒感染性的一个疾病，比如大家经常说的油，或者日常生活我们说的长猴子了啊，说这个好像是一长这么一串啊，这类，这个是皮肤的一个表皮损伤之后，那么表皮上的病毒播散导致的长出了一小颗粒一小颗粒的这一类，这种油因为它只局限于表皮层，是可以用冷冻的，因为冷冻穿透的层次有限，它只能够穿透到表皮层。但是对于痣来说，因为它的色素的生发像我们说是来自皮肤深层的，里边含有的一些皮脂腺的成分也是由皮肤下方的皮脂腺来源的，所以通过冷冻是没有办法的。
1: 好的，说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生活家关于痣的话题就要告一段落了。我们要再一次谢谢来自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的龙啸医生。
0: 谢谢大家，
1: 也谢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明天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5: 嗯，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想先给您放一段录制于60多年前的录音。
9: 我想到这

0: 人民的指挥员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我想到人民有困难就是我的困难，当人民有困难的时候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1: 人民有困难就是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这么铿锵有力的演讲出自我们所有人都很熟悉的一位年轻军人雷锋。又到三月，在这个大家熟知的学雷锋月里，雷锋的名字又一次被全国人民高频率地提起。不过您知道吗，有的人并非只会在这一个月里举起学雷锋的旗帜去做好事，他们一做就是一辈子。在咱们北京就有这么一位退休老兵，坚持做了将近60年的好事，他是谁？都做了什么呢？乐人之乐，忧人之忧，他最大的快乐是什么？照顾孤寡，救助贫病，多少人对他将信将疑，又有多少人慕名上门求助？搭钱搭人搭时间，他的家人又是如何看待他的？世界上没好人这样的想法他又是如何反驳的？听天下和您聊聊当代雷锋孙茂芳的故事。

0: 我想落人自乐，人也乐其乐，落别人呢自己也快乐，忧人自忧，人也忧其忧，所以我要做快乐的事情。
1: 这位把别人的快乐当作自己的快乐，把别人的忧愁当作自己忧愁的老人，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孙茂芳。2014年，时年72岁的他被中宣部主办的中国公民道德论坛授予当代雷锋的荣誉称号。一位老人到底做了什么会获得这么高的荣誉呢？孙茂芳退休前是北京军区总医院的副政委，他是个闲不住的人，哪怕已经70多岁了，只要有空，他总要去看看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薛俊凌母子就是其中之一。2000年时，他们相识于一件小事儿。薛俊凌回忆说：“
2: 因为什么？学校不是组织看电影吧，让交钱。”我说没有，这孙茂芳不是那个学校校外辅导员吧，老爷子就带着那个学生就这么着直奔我们家去了。
1: 当孙茂芳了解到薛俊凌没有工作，一个人带着孩子日子过得非常艰难之后，他就时不常的来到薛俊凌家，挑起了照顾这对母子的重担，这一帮就是10多年。薛俊凌说：“
2: 送衣服，送粮食，送油，送米，然后呢，鱼啊肉啊，就真的没有他想不到的。”
1: 2011年，薛俊凌搬到了一个廉租房小区，离孙茂芳住的地方开车要1个多小时。也是在这一年，他查出了癌症。孙茂芳在继续照顾母子生活的同时，又积极为薛俊凌求医问药。
2: 每回来都是带好多药，你看这抽屉里全是药，我老说他就好像就跟亲爹似的，真的。你说谁能帮你？得10来年给孩子弄这么大。
1: 像薛俊凌这样的困难家庭，孙茂芳先后帮助了11个。长期以来，他近一半的工资都用在了扶贫济困上。到底是怎样的人生经历，让他爱上了助人为乐呢？孙茂芳出生在浙江象山的一个农民家庭，8岁时母亲离开了他，临终前给他留下3个字：做好人。1964年，22岁的孙茂芳参军入伍，当时全国上下都在向雷锋同志学习，母亲与军队的双重教育让做好人做好事成为了孙茂芳一生的价值取向。孙茂芳居住的地方独居老人比较多，或许是幼年丧母的缘故，他身上似乎一直有着要为所有

0: 孤寡老人尽孝的情怀。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孙茂芳就像儿子对待父母一样，先后照顾了18位孤寡老人，还为其中的8位老人养老送终。王岩大娘是孙茂芳照料时间最长的一位老人，前后一共17年。老人生前脾气古怪，疑心也比较重。孙茂芳给他买来西瓜，他嫌不甜；买来牛奶，他嫌凉；喂他水稍微热一点，他就骂：“你是不是想烫死我？”面对老人的刁难，孙茂芳也委屈过，但调整心态之后，他依然像亲儿子一样对老人不离不弃。特别是在老人骨折卧床的4年间，他每天都去老人家里喂饭喂药，端屎端尿。慢慢的，老人终于被感化了。事实上，他一直藏着一个小本子，上面用英语把孙茂芳为他做的每一件事儿都记录了下来。临终前，他坚持要把自己名下的四合院和10几万存款留给孙茂芳，却被老孙谢绝了。为老人料理完后事，孙茂芳就再也没有踏进过那个他进进出出17年的小院。孙茂芳说，
1: 他活了90年了，讲了多少话，让人把最后3个字留给了我了，好人，大好人，所以我就满足了。
0: 10多年前，在街道组织的一次学雷锋活动中，孙茂芳认识了身患多种疾病的孤寡老人张美玲。他对老人说，你身边没有亲人，我就是你的亲弟弟，有困难尽管找我。从此，孙茂芳照料了他整整13年。一天，老人对孙茂芳说，听社区主任讲，你退休前是个失职领导干部，给我这个老婆子整天洗衣做饭倒屎倒尿，已经看病的，可没想到看病的3000块钱竟然在火车上被偷了，这下吃饭和住宿都成了问题。危难之际，他想到了京城雷锋孙茂芳，便四处打听，找上门来。听他说完事情的原委，孙茂芳赶紧到洗手间给他调好洗澡水，拿出自己的衣服袜子给他换上，让老伴儿到厨房给他做好饭菜。就这样，小伙子在孙茂芳家住了整整1个星期。孙茂芳不仅掏钱为他看病，还陪他逛了逛北京，在天安门广场留了影，临走的时候又给了他500块钱路费。2001年6月，孙茂芳认识了一个在北京军区总医院住院、生命垂危的13岁小姑娘。这个孩子家住河北农村，身患糖尿病，为了治病，全家把能卖的东西全都卖了，陪床的父亲也没钱住旅馆，就只能在医院的水泥地上打地铺。孙茂芳看了十分心疼，当即就拿出300块钱给孩子买药，还每天从家里给他带饭带牛奶，之后又为孩子的父亲安排了住处。这位老农民拉着孙茂芳的手，感动得眼泪直流。几天之后，孙茂芳在中国政法大学做报告的时候提起了这个女孩的情况，在座师生当即捐款6000多元送到了医院。最后，在孙茂芳和学校师生的共同帮助下，女孩终于康复出院了。如今，当初的小女孩早已成家生子，一个穷苦不堪的家也已经迎来了幸福，这就是孙茂芳最大的快乐。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在医院里，孙茂芳曾经帮助一位85岁的老八路洗澡，老人抱着他呼喊，雷锋没有离开我们。还有一名女教师因为重病生命垂危，住院期间，孙茂芳带着3名护士为她陪床。有一次，他们发现病人床底下有一堆脏衣服，孙茂芳就亲手把他们洗干净了。女教师感动得大哭。出院之后，她又活了4年。临终前，她把雷锋的照片和孙茂芳送他的2支钢笔放在了梳妆台前，让他的妈妈永远地保存下去，说

这是对孙茂芳最好的感念。为助人出钱又出力，家人真的没意见吗？哪些事儿转变了家人的态度？他们又做了什么登上了《纽约时报》呢？孙茂芳的老伴儿叫叶宝娣，她对于丈夫学雷锋的行为一开始是毫不知情的，直到她慢慢发现孙茂芳开完工资总是不拿回家，自然就产生了疑心。最早是在1980年左右，她知道丈夫每个月的工资能有70-80块钱，可是每次拿回家就只剩下了20多，叶宝娣就开始质问了：“你说，你的钱都花哪儿去了？”啊，总得有个名目吧。孙茂芳这时候才向老婆交代，自己的工资都用来照顾附近的困难老人了。一听这钱倒是没用在什么不正经的事儿上，妻子自然松了口气，而且她也很支持丈夫助人为乐的行为。只不过日子久了，无奈的事儿还是有很多。就说有一次吧，叶宝娣给丈夫买了一件白衬衫，孙茂芳拿到衣服以后便问他是在哪儿买的。后来叶宝娣去看望丈夫照顾的高云志老人的时候，老太太一直夸孙茂芳帮忙买的褥子暖和。叶宝娣一问才知道，原来孙茂芳拿到衬衫之后直接跑到商场把衣服给退了，自己又加了3块钱给老人买了床褥子。其实两口子自己节省点儿，叶宝娣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她实在不忍心为了帮助别人而苦了自己的孩子。当时家里也不富裕，有一次孩子馋了对她说好久没有吃过炖鸡了，于是叶宝娣发了工资之后直接买了一只小鸡给两个孩子炖了。没成想孙茂芳回家一看，哟呵，竟然有现成的鸡汤，高兴坏了。原来医院里有个小战士的手受了伤，刚做完手术，他希望把这只炖鸡直接送过去给人家补补。叶宝娣当场就急了，自己孩子还吃不够呢，怎么还总想着给别人送去呢？最终孙茂芳还是没有听老伴儿的，趁着老伴儿不在直接把一锅鸡都给小战士送去了。其实人心都是肉长的，叶宝娣何尝不会同情老弱孤苦的人呢？当时在南门仓社区有个特困家庭，小孩子刚刚上学，父母却都下岗了，一家三口人每顿饭就吃2个馒头，分1根黄瓜。这种情况别说孙茂芳了，连叶宝娣也不忍心看下去。后来孙茂芳给这个家里的孩子付了学费，买好了书包文具等等，孩子才得以正常入校学习。再说回刚才提到的高志云老人，他的人生也很凄苦，明明生了4个儿子，但竟然都先他而去，白发人送黑发人送了4回，最后全家就剩下他一个人了。叶宝娣听说以后也觉得老人太可怜了，于是每天下班之后，在给自家买菜的同时，也会给老太太带去一份。孙茂芳更是告诉老人，您记着，您还有个儿子活着，叫孙茂芳，他会照顾您一辈子。从那之后，孙茂芳对老人的照顾可以说是无微不至。老人说在家里很闷，他就和儿子把自家的电视搬到了老人家，连续8年陪老人看春节联欢晚会，连续11年给老人送饭按摩。为了实现老人看看天安门的愿望，1987年国庆节，孙茂芳全家推着老太太走上了北京街头，专门去了天安门。孙茂芳的女儿负责给老人拍照，一家人其乐融融地照顾与自己非亲非故的老太太，这个画面还引来了外国媒体的关注，全家人的合影就这样登上了《纽约时报》。老人去世之后，遵照他的遗愿，孙茂芳将他葬在了八达岭东山坡的一棵小松树底下。每年清明，他都会带着全家人去祭奠。孙茂芳说，
老人活着，我当他的儿子，老人走了，我还是他的儿子。故事讲到这儿，相信您也听出来了，有孙茂芳做榜样，他的全家人也都受到了影响。那么这家人为了更好地帮助别人，还做了什么事儿呢？孙茂芳有两个孩子，大女儿在银行工作，小儿子在某商场工作。刚才的故事您也听到了，从他们小时候起，孙茂芳就经常带着两个人去帮助别人。为了调动起全家人学雷锋的积极性，从1997年开始，孙茂芳还建立了一个家庭助困基金，要求全家人每个月都从工资中拿出200-300元，之后每月投入又增加到了500元、1000元。现在他和老伴儿退休多年，收入明显减少，但孙茂芳认为，宁可自己的日子过得紧巴点儿，也要让全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感受到人世间的亲情和温暖。他家面积不过几十平方米，却摆着一张救急床，这张床曾经帮助过200多名来北京看病的外地人。2012年，他女儿教会他上网、开微博之后，孙茂芳更是通过网络解决了全国30多位患者的燃眉之急。他为西部捐药，为修路捐款，从家庭助困基金中拿出39万元资助了38位失学儿童和特困家庭。至今，孙茂芳用于各种助困的资金已经达到了48万元。相信您肯定听说过这样的打油诗：雷锋叔叔没户口，三月来四月走。的确，对于有些人来说，学雷锋不过就是一个走形式的事儿。孙茂芳也渐渐意识到，一花独秀不是春，于是他开始理直气壮地用自身势力为雷锋做起了活广告。从2000年开始，孙茂芳走出京城，实施起了雷锋精神万里行计划。他去了河北、内蒙古、湖南、浙江等地，每到一处，他都会联系当地的劳动模范，共同为民排忧解难。而他总是随身揣着一摞名片，走到哪儿发到哪儿。名片上除了个人照片，还有电话、网址、邮箱。他的学雷锋行动绝对是高调的，高调做事自然会遭遇偏见和误解。有一次，孙茂芳坐火车去石家庄做报告，有两个青年看到他胸前挂着为人民服务的牌子，张口就说：这人怎么傻里傻气的呀？孙茂芳便理直气壮地回答：现在为人民服务的傻子太少了，只要我们的社会多一个这样的傻子，就会多一分正气，多一缕新风。一席话说的两个青年连连向他道歉。虽然有误解有非议，但孙茂芳的行为依然有着极大的影响力。上世纪90年代的一天，孙茂芳陪着一位盲人妇女到同仁医院看病，上了出租车不久就发现方向不对，质问司机之后，司机竟然理直气壮地吼了一句：现在社会上哪有好人啊？盲人妇女听了立刻反驳了他，并哭着讲出了自己的故事。原来孙茂芳是在帮他过马路的时候认识了他，得知他丈夫下岗，孩子交不起学费，全家人每天只能到菜市场捡菜叶吃饭的时候，孙茂芳便决定每个月支援他家100元，还定期到他家帮忙做家务，带他去同仁医院看眼睛。司机沉默着听完了故事，立刻调转了车头。到医院之后，他死活都不收钱。而当孙茂芳他们从医院出来的时候，发现司机竟然还等在外面。回去的路上，孙茂芳给他讲了自己学雷锋的体会，并且动员他也加入进来。下车的时候，小伙子非要让孙茂芳给他签个名，还说：我之前总以为中华民族的美德丢了，现在亲眼看到您这位活雷锋，我打心眼里感动。之后他也加入了学雷锋小组。还有一次，孙茂芳外出做报告归来，由于劳累过度，他骑自行车的时候摔倒了，碰了一辆奥迪，划出了一道痕迹。司机把他带回公司，

0: 要他赔3000块钱。公司经理了解情况之后问司机，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京城活雷锋孙茂芳，不要难为好人了，我们还要好好向老孙学习呢。近些年来，孙茂芳的行为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肯定，他的学雷锋档案馆被北京市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群众也越来越理解他，支持他。现在我们都很喜欢用初心这个词，如果你想问孙茂芳这一辈子的初心，我觉得他的这段话就是最好的回答。
1: 我22岁当兵，22岁入党，我入党申请书写得很清楚，即为人民的利益，为人民的幸福奉献一生，这个我的承诺要兑现。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3: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3: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灵活就业人员。

0: 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今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
3: 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4: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3: 监测数据显示，今天凌晨2点至7点，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北大村妇联主席庄华英：
5: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盯紧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环境消杀，待汛情稳定、风险消除后，再分批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程。
3: 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9月4号15点至20点30分停运杭深线莆田至泉州区间全部列车。
6: 受台风影响，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7: 我们重点紧盯遂川江蜀水的水文情势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持续降雨造成遂川县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抢修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拆除受损旧设备，吊装架设新变压器，确保群众生活供电。国网江西遂川县供电公司金石供电所所长肖永军：
8: 我们龙井的那个变压器受到了降雨的一个影响，倒塌在水里面，我们就是组织了20多名的一个抢修人员到了现场，后续我们还将持续加大巡视力度，发现故障我们第一时间会进行一个处理。
1: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成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10: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际

0: 链中得到锻炼。
1: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2: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
1: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3: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今天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5: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5: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无人机，反映出日本在防卫政策上的进一步突破，其军事外扩意图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日本自卫队无人机操作员表示，
8: 动手，
9: 首先侦察无人机抵近，紧接着打击无人机飞到现场，然后接到开火攻击指令，打击无人机就会按照预设高度引爆。
7: 分析指出，该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夺岛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从日本引进无人机的模式与未来运用场景来看，其对外扩张的意图和野心已愈发明显。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号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5: 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卫生部3号表示，自8月30号晚到9月2号晚，共有18人死亡，142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0: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3天内2次打击伊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表示，
11: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但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美国也知道不是1天半天就能拖垮的。那么美国9月1号这一次打，就是美国做出的新的战略的判断。因为9月1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是远远超过8月30号那次打击的。8月30号那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弹发射装置。9月1号这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100个目标。那么根据现在伊朗公布的，伊朗这边损失也比较大， 所以这一次规模确实很大，确实显示出美国的政策出现变化，就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通过不间断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
10: 当地时间三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军队三号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4: 其他国际消息，尼泊尔警方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3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
5: 德国汉堡一家法院三号称，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嫌犯的起诉。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该乌克兰籍嫌犯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
4: 菲律宾奎松市地区法院四号对副总统沙拉下达逮捕令。非司法部此前以严重威胁指控将案件提交该法院，目前参议院正在对其进行弹劾审理。
5: 日本财务省四号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各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较本财年显著增加，创历史新高。大规模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增发国债，加剧财政恶化。
4: 世界气象组织三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级别，强度可能在年底达到顶峰。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刘宇华、张浩森，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1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1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1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7: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射显示，西藏吉隆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水体正常过流。前期排查的14个冰湖整体稳定，其中9个面积略减，5个略增。堰塞湖下游小规模滑坡体对河道影响较小。预计未来3天，吉隆口岸周边小道中雨累计10至30毫米，吉隆藏布江县2次涨水，口岸流量或达150到2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提醒前线人员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9月3日，国家开发银行通过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发行系统，在上海清算所成功布记发行。

0: 50亿元三年期绿色金融债券，发行利率1.27%。这是国开行首次采用线上簿记建档方式发行绿色金融债券，有效提升了发行效率和透明度。记者今天从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上了解到，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立体组网开展空间环境监测、伽马射线暴探测、月球资源勘探等工作。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目前执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任务的雪龙二号正在北冰洋上航行，期间中方考察队员与两名来自俄罗斯南北极研究所的俄籍队员联合开展北冰洋走航海冰观测，这是中俄首次在海冰观测领域开展现场观测合作。世界气象组织当地时间9月3日发布公报称，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受厄尔尼诺影响，今年夏季我国东部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台风活跃，强度强。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今年秋冬季将继续受到向峰值发展的厄尔尼诺影响，明年夏天受影响将尤为显著。当地时间4号，以色列国防军与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9月2日，以色列安全部队在加沙南部汉尤尼斯地区实施精准打击，打死了哈马斯精锐部队姆赫巴一名连级指挥官穆罕默德·马哈茂德·马尔沙德·卡迪。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天气模式将迎来切换，此前刷屏南方的持续性强降雨随着热带系统逐步消退而结束，与此同时北方将迎来大范围降雨过程，秋凉气息快速扩散，昼夜温差也会随之拉大。南北天气反差体现在气温上，南方降雨退场后，未来几天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范围又会扩大，四川盆地一带还会出现持续高温，预计9到10号冷空气南下后，四川盆地一带的高温才会消减，北方则将在冷空气和降雨双重影响下秋凉感全面凸显，秋天的版图也将随之向南扩张。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4号，这刚开学，某学校一年级新生的一个家长群就出圈了。事情发生在四川西昌的一所学校，先是在家长群里有家长提议说，全班每月众筹600块钱，聘请保洁来打扫教室。随后另一位家长回了一句，再请俩保姆咋样？结果啊，这位发表不同看法的家长直接被班主任老师禁言了。家长群可以说是个小社会，汇聚着不同教育理念、生活认知的家长，出现观点分歧本来就是常态。那提议雇保洁的家长初衷大概率是心疼孩子，想减轻学生负担，也谈不上什么对错了。那反对的家长呢，也不一定就是刻意挑事儿，可能就是不认同用钱包办孩子一切的这种教育模式，暗含了对劳动教育的坚守。一句调侃的意义算不上恶意扰乱秩序，却换来了直接禁言。这种简单粗暴的处置方式反而导致了舆论的选边站队，更直接堵死了家校沟通的通道。家长群素来也是矛盾高发的小型舆论场，此前呢，因为攀比争议、沟通冲突、矛盾激化被迫解散的家长群也不是个例。这次引发的争议看起来是群内秩序管理的小事儿，也再次折射出了当下家长群治理的普遍困境。班主任老师维护群内秩序、避免争议发酵的初衷，我们其实可以理解。但是禁言从来不是化解矛盾的最优解，家校共育的核心是双向沟通、双向包容，绝对不是单向管控。教育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不同观点的碰撞、理性的探讨、商榷，才能凝聚共识、优化教育方式。一味地去压制异议、禁止发声，看起来是平息了争议，实际上埋下隔阂，违背了共建共育的初衷。另外，在这件事情当中呢，其实我更关注劳动教育的意义。该不该给孩子请保洁本身就是一个公共议题，不同的价值观可以交锋。我个人的观点是，扫地、整理桌椅这些基础劳动是低年级孩子培养责任感还有规则意识的必修课，也是书本之外必不可少的成长课堂。过度的包办、花钱代劳反而可能会剥夺孩子的成长机会。而管好家长群从来不是杜绝不同的声音，而是引导理性讨论、包容多元的观点。只有让每一份合理质疑被听见、被尊重，才能真正做好家校共育，给孩子树立包容、理性、求真的最好榜样。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橙色预警区内高风险隐患点和风险区受威胁人员，请根据当地防灾部门组织立即撤离，前往附近避险安置点。临坡、临崖、临沟、临水人员根据撤离信号及时撤离，前往附近的避险安置点。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受到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福建持续发布暴雨预警，莆田、宁德、福鼎遭遇强降雨侵袭，多地出现了堤坝冲毁、村庄内涝、房屋受淹等险情。面对严峻的汛情，各地的救援力量也连夜奔赴一线，开展抢险排涝、群众转移安置以及灾后的自救复产工作。更多详细的情况，我们现在就来连线福建台记者陈静。陈静，来帮我们讲讲当地的抢险救灾的最新情况。
1: 好的，主持人。那受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呢，今天我们这个福建的莆田、宁德、福鼎多地呢是出现了严重的内涝，还有这个洪涝的险情。那像在今天凌晨2点到7点的时候，莆田的丹点站的累计降水量就超过了170毫米。那当地呢是维持了暴雨一级的预警。莆田市的木兰溪、丰慈溪、还有延寿溪、仙水溪等多条这个河流水位呢也是暴涨，部分的这个点位啊超警戒线，甚至是 超这个保证水位。那莆田的这个水文中心呢，就发布了木兰溪洪水的红色预警，提示沿岸的有关单位和公众加强防范，及时的这个进行避险。那在仙游县的这个李南镇的向林村啊，凌晨五点左右的是强降雨就冲毁掉了这个村内的排水渠和这个堤坝。那民房呢也有一些是进水的，大片的农田被淹。那村镇工作人员和这个闻讯赶来的村民呢，就一起并肩作战了一个半小时呢，用沙袋成功的堵住了这个坝口堤坝的缺口。那目前呢，县长是已经安排了专门的进行24小时的值守，后续呢将聘请专业的团队进行加固河道，筑牢这个防洪的屏障。那与此同时呢，在今天呢，莆田的这个城乡区的华亭镇呢，也是有多个村庄进行这个受灾严峻的，其中这个霞高村啊，这个房屋就有出现倒塌，还有全村断水断电的情况。那目前呢，消防还有蓝天救援队的等数百名救援人员呢，已经进村入户，紧急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配送生活物资。那源头村的积水也是比较严重的，救援人员呢就出动了这个冲锋舟，逐户的进行排查搜救。那凌晨4点的时候就转移了56名的群众，那集中安置在这个安置点里面，有热餐热食，让群众感受到了倍感温暖。那城区呢是也是有一些易涝的路段，那交警呢也是全员的在这边坚守岗位，排通这个污水啊，还有保障这个道路的畅通。那今天呢，交通方面呢，受到影响的是南昌铁路局，那下午3点到晚上八点半呢，就停运了杭深县的莆田至泉州区间的全部的列车。那除了这个莆田这边呢，在我们这个宁德福鼎呢，点头镇呢也是遭遇到了这个洪涝。那镇村当地呢，就是也是加强了这个自救，像这个街道、商铺、白茶市场呢，我们了解到前两天也是被淹了。那目前呢，这边有上千名的党员干部、19支的专业救援队伍下沉到一线，开展清障的这个保洁还有环境消杀工作。那受灾茶企大量的茶叶制茶设备呢，也是有被洪水损坏的，那损失也是比较严重的。那当地的政府和茶商呢，会主动的对接帮扶，那助力企业纾困复产，那全力的加快恢复这个群众的生产生活安全跟秩序。主持人，
0: 好的，陈静，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前方的舆情。记者今天从国家房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前期工作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这段来说说大家关心的养老。随着社会化养老的加速普及，养老机构已经成为了亿万老年人安享晚年的重要保障。这几年我们国家养老机构的数量也是在快速增长，但是受到区域设施管理等等因素的影响，部分机构存在着服务流程不规范、安全管理有漏洞等等问题，个别机构甚至发生过严重威胁老年人生命财产安全的事件。那么到底一家养老机构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的条件？比方说很多人关心的养老护理员和老年人的配备比例必须达到多少，包括针对老年人的自救能力弱的特点，养老机构的选址有什么样的要求？就在今天下午，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举行发布会，正式公布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这两项标准会怎么样改变养老机构的运营生态？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还有行业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3: 此次发布标准的背后，有关部门做了大量扎实的准备工作，起草组实地调研了东中西部10余个省份100多家养老机构，发放调查问卷10000份，通过选取不同地域不同类型养老机构，建立数据模型等方式验证标准内容的科学性、可行性与实操性。全国社会福利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甄炳亮介绍，
4: 两项标准面向社会公开广泛征求意见，起草组同时通过调研、走访、座谈等方式，大量听取养老机构的意见建议， 征求了相关部门的意见，积极研究，充分吸纳，不断优化完善条款。
3: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一个立规矩，一个查风险，相互配合，共同织密养老机构的安全网。其中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5: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七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给养老机构合规运营画了一条清晰的底线，什么事必须做，做到什么程度一目了然。
3: 比如在选址方面，养老机构基本规范明确，养老机构选址应远离洪涝、地质灾害易发多发的区域，不应布置在楼地面设计标高大于54米的楼层上。老年人的居室、休息室不应设置在地下室、半地下室，收住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的多人间居室，床位数应当不大于6床，收住其他老年人的多人间居室，床位数应不大于4床。生活照料服务方面，应该根据老年人的

0: 失能程度开展房间巡查，对于重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每2小时不低于一次巡查。标准还特别明确了提供直接照护服务的养老护理员与老年人配备比例的底线，护理完全失能和重度失能老年人不低于1:4，中度失能老年人不低于1:10，轻度失能和能力完好的老年人不低于1:15。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1: 一方面，两项标准明确了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全周期应具备的必备条件、基础服务、基本设置管理要求，为存量机构规范运营、整体提升提供清晰标准指引。另一方面，两项标准聚焦建设选址、设施设备配置、人员配比等关键内容，为新建机构设立明确了准入标尺。
0: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重点根据事故隐患的危险程度，将养老机构可能存在的重大事故隐患划分为25条直接判定要素、28条综合判定要素和2类排除情形，一共3种判定规则。甄炳亮解释，
2: 直接判定是指符合标准中任一直接判定要素，即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综合判定是指符合标准中6项及以上综合判定的要素，即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0: 简单来说，25条直接判定要素就是一票否决，只要有1条符合就属于存在重大事故隐患。比如选址方面，养老机构选址没有与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品的生产经营与储运场所保持安全距离的。比如在建筑方面，大量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装饰的。床位总数大于或等于20床的养老机构，没有设置自动灭火系统或者是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以及消火栓系统管网内没有水，或者是消防水泵无法正常启动等。过去消防设施失效这类问题在不少机构眼里只是小毛病，而此次出台的判定准则在建筑安全、消防设施、食品安全等关键领域列出清晰的负面清单，真正实现隐患判定一把尺子量到底。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表示，
3: 这套规则既科学又实用，帮助一线管理人员迅速对号入座，精准识别风险，不再靠经验拍脑袋，让隐患排查有了铁规矩。
0: 据了解，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1年的过渡期。过渡期内，民政部门将开展广泛的宣传培训，出台配套政策，帮助指导养老机构对照标准要求，全面梳理差距和风险，扎实推进标准实施。张军表示，
1: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4: 其实早在2023年，民政部曾经印发了相关的判定标准，但是因为只属于规范性文件，执行效力不足，难以达到国务院安委会的工作要求。这一次将判定要求上升为强制性国家标准，可以说填补了现有标准体系的空白。这一次出台强制性标准，也是为了倒逼养老机构落实安全主体责任，主动开展重大事故隐患自查自纠，推动行业从被动整改向主动防范来转型，有效降低安全事故的发生率，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这个时间您吃过饭没有？如果没吃完，那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儿可是特别下饭。您知道吗？现在有不少人啊，专门驱车1-2个小时，就为了到邻县去吃上一口够劲儿的辣。眼下在江西西部，这样的跨县吃辣成了年轻人周末微旅行的新选择。那一根辣椒带火的就不只是餐桌了，更是一座县城的周末消费。 县城可以说承载着全国大约五成人口、四成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呢

0: 呢正成为扩大内需最具潜力的增量所在。食客能够为一口辣而来，县城又凭什么让他们为一座城而流？一时爆红的客流又怎么样才能变成长久红火的流量？这个流是留下来的流。那接下来呢，我们又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江西台记者黄照到当地去瞧一瞧。
1: 三个菜哈，坐这边吧。
2: 周末的萍乡南郑古街被一股热辣鲜香的气息填得满满当当，沿街餐馆里红椒翻飞，锅气蒸腾，每一桌都摆着油亮亮的辣菜，座无虚席。不少操着外地口音的食客专程从周边县域甚至湖南省赶来，只为奔赴一场舌尖上的辣约。在江西，跨县吃辣正悄悄取代远途跋涉，成为年轻人短途游的新宠。自驾一两个小时打卡一道地标辣菜，闯一关辣度挑战，再拎走几件辣椒造型的冰箱贴或帆布包，便是一程热辣滚烫的周末微旅行。九江游客韩江就是其中之一。
1: 作为江西人嘛，也想过来挑战一下辣度的名号。刚好到这个南郑古街这边有一个辣王挑战赛，我也是通过了这个辣王挑战，然后得到了我们的一个小文创玩偶以及一个九折的优惠券。等一下准备去那个萍乡好物的文创店，看看给家人能够带一些什么特产回去。
3: 还有最后一个有没有尝试？
2: 辣王赛的热闹不仅引来了省内游客，还能跨省圈粉。来自湖南的陈淼便是慕名而来的一位。
4: 萍乡有一个称号是说中国辣度嘛，我们专程过来想尝一下它和湖南的辣椒有什么不同。吃完当地的菜之后，感觉他们的辣还是蛮清爽的，很好吃。买了一点辣椒酱当做伴手礼，准备带回去给家人朋友们尝一下。我们去了一趟武功山，在山上住了一晚上。
2: 为什么萍乡的辣能让人一吃再吃，一来再来？餐饮店经理李青道出了其中的秘密。萍乡的辣是鲜辣椒现炒出来的鲜辣，汤汁浓郁，十分下饭，与湖南的干辣风格形成鲜明差异。莲花雪鸭、萍乡小炒肉、茶油米肠腌笋，每一道菜都能让湖南食客直呼辣得够爽。这份独此一家的风味，正是周边食客反复驱车而来的最强引力。
1: 一般好多顾客是对不上我们这个辣的，他们比不过，感觉我们这边比他们要更辣一些。而且我们这边是以鲜辣为主，他们好多吃完之后就说辣得够爽的啊，下次还是要来我们萍乡吃这种辣。
2: 同在赣西，萍乡的辣如烈火灼舌，直来直往，而宜春的辣却另有一番醇厚韵味。依托毗邻湘东的区位优势，宜春人在烹饪中融入了更多复合香料的层次感，炒出的辣香而不冲，绵长温润，再加上全域富硒土壤孕育出的优质食材，让那股辣意褪去了燥气，只留下满口鲜香。万载剁肉、圆粥小炒、磁化烧鸡公，每一道菜都自成一套香辣哲学。一到周末，湖南、湖北、浙江等周边省份的游客纷纷慕名打卡。夜幕低垂，圆洲鼓楼街区灯火渐亮，铁锅猛火爆炒的香辣小炒香气四处弥漫。往来游客中不少是从湖南自驾前来的食客，吃完热辣地道的本地菜肴，再驱车前往明月山泡一池温泉，冷热交替间，辣意从舌尖浸润全身，成了不少湖南游客的周末标配。从湖南专程赶来的周凯说，
5: 我在南昌、萍乡吃的口味都是鲜辣的，但是在宜春这边呢是香辣的，吃起来香味更厚重。这次啊，专门过来打卡万载剁肉，吃完再去温汤泡个温泉，体验感很好。
2: 转场万载古城又是另一番光景，热气腾腾的万载剁肉、土辣椒炒土菜摆满餐桌，古城上空璀璨烟花次第绽放，为这顿晚餐添上了一层节日般的仪式感。游客们大快朵颐后，还顺手烧上几瓶剁肉辣酱，几袋真空包装的罗城渣粉，把宜春味道塞进行李箱，也塞进记忆里。万载古城餐饮商欧阳涵：
6: 我们这边呢讲究香辣入味， 很多湖南过来游客啊都挺对胃口，现在

0: 哎，客人不单单只是去吃一顿饭，吃完饭还会去看一看我们这里的烟花，逛一逛古祠堂，腊月美食把我们万载古城人气带旺了。
1: 宜川市商务局商贸服务科科长易海明观察到，如果游客吃完就走，深度消费潜力无法充分释放，仅靠美食打卡难以维持长久热度。如何将过路流量有效地转化为消费流量？他认为必须推动美食与多元业态深度融合。
2: 我们把本土香辣美食作为流量入口，把宜春小炒、万载剁肉这些特色美食串联明月山温泉、万载古城等景点，打造了多条跨县域的寻味康养路线。一方面通过消费券引导游客吃在城区，玩在周边各县，另一方面做强辣酱、扎粉等土特产的加工产业链。
1: 当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和40%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根据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因地适宜打造各具特色的消费场景，持续繁荣县域消费市场。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
3: 跨省吃辣火热现象反映的是游客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持续增强，更有烟火气、人情味的美食、康养、艺术、运动等现代资源也成为重要的旅游吸引物。这种旅游需求的升级啊，对于特色鲜明的县域旅游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满足现代年轻人对于沉浸式、体验式、高品质旅游产品的需求，坚持差异化、特色化和高品质方向不动摇，县域旅游啊，就能实现脱颖而出、创新发展的新格局。
4: 一根辣椒就可以把人吸引来，靠的呢当然是独一份的风味。而游客吃完一顿饭，还愿意泡一泡温泉、逛一逛古城，再烧上几样特产，这趟行程才是值了。于是县城的消费链条也就这么一环一环地转了起来。县域连着广阔国土，50%人口、40%经济，其实每个县都有自己特别独特的地方，把特色做足，把业态串好，把品质守住，不盲目跟风，不千城一面，小城的烟火气就完全能烹出消费升级的大味道。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为了看家护院，防止快递丢失，不少商铺还有住户都选择在门口装上了摄像头。一个小小的镜头确实能换来不少安全感，可是这个摄像头装在哪儿，镜头对准谁，却不是一件想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的事情。最近浙江舟山的一家服装店，就因为在店门外的公共走廊装了一枚摄像头，被隔壁邻居告上了法庭。一边是守护财产的现实需要，一边是不愿被窥视的个人隐私。当监控的镜头对准公共走廊，那边界究竟应该画在哪里？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了这起隐私权纠纷，审理法官也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宁的采访，我们一起听听法官怎么说。
6: 纠纷发生在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一商业用房3楼，原告梅女士、周先生平日在拥有所有权的店铺内办公和午休，被告方承租了相邻房屋经营一家服装店，因为在公共走廊安装摄像头的问题，双方不止一次到定海区法院打官司。法官助理张荣介绍，
7: 2023年10月，被告第一次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原告觉得隐私权被侵犯，就向法院起诉，后经法院协调，被告自行拆除的摄像头，原告撤回起诉。但是到了2025年1月，被告又在同一位置重新安装的摄像头，具备360度旋转、远程操控和存储回放等功能，拍摄范围覆盖到原告进出房屋的必经走廊，原告认为自己的生活规律和访客信息都被记录了下来，长期处于被监视的状态，所以再次起诉到法院。
6: 有过第一次诉讼的经历，被告明知原告对安装摄像头持反对态度，已经拆除，为何再次安装？
7: 被告从事服装零售，同时经营线上线下业务，平时有很多包裹需要通过快递寄送出去，会暂时堆放在店门口，第一次安装摄像头主要就是为了防止快递丢失，后来因为被起诉，服装店把摄像头拆了， 但拆了之后快递丢失情况又开始发生，服装店出于保护财产的需要，就在相同位置重新安装了摄像头。
6: 一审主审此案的法官钱美生告诉记者，案件审理期间，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和代理人到现场，对摄像头的安装位置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勘查。
8: 这个摄像头安装在服装店门口的公共走廊上方，是球形结构，有360度旋转拍摄、远程操控及储存回放。

0: 前区域，以减少对邻人的影响。
1: 这个摄像头可以实时对梅女士、周先生的出行规律等隐私信息进行拍摄记录，使他们丧失了对自身信息的选择暴露权和控制权，对隐私存在侵害和侵害的可能。因此法院认定服装店安装的摄像头侵害了梅女士和周先生的隐私权。
0: 法院一审判决服装店构成侵权，拆除摄像头服装店不服，上诉到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承办法官高家坎现场勘查释法说理后，服装店主动撤诉并拆除了摄像头，一审判决现已生效。近年来因安装监控引发的纠纷呈增多趋势，如何预防和减少此类纠纷，高家坎分析，
2: 先考虑能不能装。根据相关条例要求，公共场所安装监控必须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而且仅限于有安全防范义务的主体才能安装。在住宅、商业用房等其他场所安装监控的话，也要遵守合同约定、业主公约和法律规定。确定能装的话，选择的位置、角度、范围都要合理，不能超出必要限度。安装后还要注意储存的录像不能随意传播，如果发现拍到别人的私密活动要及时删除。另外建议安装前先和邻居沟通，多换位思考，就能避免大部分纠纷。
3: 确实啊，我们说如今的这些摄像头它可以旋转，可以遥控，能回放，记下来的就不只是画面，还有一个人的出行规律、访客往来，这些真是实实在在的隐私。想看住包裹办法也不少，调整角度，加装遮挡，把范围收回到自家门前，那同样管用。安装之前呀，先跟邻居打声招呼，换位思考，很多矛盾可能就真的不发生了。守住镜头的边界，既是尊重他人，也是保护我们自己。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在这儿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很快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0: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1: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0: 得，你心情不错呀。
11: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0: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2: 以中秋晚宴情谊里献人生路上知己。
13: 大家好，我是巩俐，
1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6: 燕之屋，
17: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8: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9: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20: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3: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2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7: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9月2号，荷兰中央银行公布了今年3月到8月期间完成的一笔黄金储备大挪移，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到英国伦敦，这也是近期多国调整黄金储备布局的最新一例。荷兰央行的操作分两条线推进，约59吨黄金通过纽约卖出、伦敦买入的方式完成账面置换，无需跨洋运输；而超过27吨黄金则以实物形式从美国和加拿大运回荷兰的宰斯特，再从宰斯特转移等量符合国际市场标准的黄金到伦敦。这次调整之后，伦敦也成为了荷兰央行黄金的最大单一托管地。荷兰并非孤立，今年4月，法国央行宣布已经彻底清零了美国托管黄金。中东欧国家比如波兰、匈牙利、奥地利、捷克都不同程度地降低了境外黄金存放比例。多个国家从美国运回黄金到底怎么来解读这个动向？美元体系面临什么样的信任危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区助理屈强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3: 当地媒体报道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荷兰央行对欧美日益紧张的关系表示担忧，曾称美国可以轻易阻断荷兰的支付交易，因而多次呼吁降低对美依赖。荷兰央行行长斯莱彭的声明也耐人寻味，我们预计永远不会动用这批黄金，但增强韧性与应急储备能力仍然十分必要。话语之外，黄金的迁徙暗示了对信任的重新定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屈强向中国之声表示，
4: 英国现在呢，它是非欧盟国家，同时的话呢，它有着自己的金融自主性，所以避免了美国动不动就挥舞金融大棒来制裁它的敌人，甚至管辖所谓这个盟友的金融资产。欧盟也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交易的这种限制，所以英国反而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交易的地点，再加上它交易的流量又大，那么交易的标准又丰富，那么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成了规避地缘风险、金融风险新的一个流通和储存的这个场所。
3: 今年四月，法国央行宣布已彻底清零了美国托管黄金，自20世纪20年代末就托管在纽约的129吨黄金，分26个阶段以纽约卖出、欧洲买入的方式最终转移回巴黎。至此，法国总计2437吨黄金储备全部集中在本土。拥有全球第二大黄金储备的德国，在2013年至2017年间，已从美国运回300吨黄金。近年来，德国央行还面临要求将更多金条运回本土的政治压力，一场黄金迁徙浪潮正在多国之间接力推进。屈强表示，这一趋势背后是多重因素的交织推动。
4: 美国现在呢，都是频繁的在动用这个所谓的长臂管辖、金融武器等等方式呢，来制裁自己的对手国家，比如说俄罗斯啊、伊朗啊，那么包括他们的外汇储备，包括黄金之类的、美元之类的外汇储备，都被美国政府呢给扣押和冻结了。那么这就给很多的国家敲响了这样的一个警钟。随着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不断地向自己的盟国发出各种各样的这个威胁，那么很多的这个央行呢也开始非常的担忧啊，就是美国可以随意的、轻易的来这个阻断我们的作为盟国的跨境交易，甚至的话也会对我们的储备、对我们的交易进行审查。那么这种不安全感呢，在欧洲很多国家心中呢才不断的滋长。
3: 如果说金融制裁让各国担心资产一夜之间被冻结，那么另一份担忧则来自于一份不断膨胀的账单。今年8月，美国联邦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从30万亿到40万亿仅用了4年半，一面是资产

0: 不知何时被没收的地缘风险，一面是肉眼可见在缩水的美元购买力，两股焦虑叠加，黄金就成了安全岛。截至2025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中的占比升至 27%， 美国国债降至 22%， 黄金超越美债，成为全球第一大储备资产。世界黄金协会今年6月发布的调查显示，89%的受访央行预计未来12个月全球央行黄金总储备将继续增加，74%预计未来5年美元在全球储备中的占比会下降。屈强表示，黄金转移短期难以撼动美元根基，但长期来看会加速全球储备多元化。
1: 我们不认为荷兰、德国等等运走一部分黄金会在最近的一两年就颠覆美元的整个的地位或美元体系现在在全球当中所发挥的作用。但是呢，我们认为呢，它的确是削弱了大家对于美元在心中所产生的一个光环。黄金市场上大家也对纽约市场它的主导地位不那么信任。与此同时的话呢，它的一个直接的反应就在于欧美之间的金融互信现在也开始出现了一定的下降。那么这都是这个地缘冲突所带来的一些副作用。长期来看，如果这个趋势不断的持续下去，各个国家无论是美国的盟国还是其他的南方国家，都在不断的加速自己的这个储备的多元化的话，美元的这个份额呢，可能在全球贸易，在全球储备当中还要不断的下降。当前所看到的这一轮的波动是一个前奏，那么它背后是更长期的全球地缘博弈、全球经济格局的一个变迁和演进，我们正处在新一轮的全球变化的前夕。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遇到难以解决的公共服务方面的问题，打12345热线，这已经是很多人的共识。但是您想过吗？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打这条政务便民服务热线？您听听我们这段说到的这个怎么样啊？徐州12345发布消息，近日某组合在徐州举办四场演出活动，他们公布的数字是，市12345热线累计接收该组合演唱会的相关诉求48795件，其中 47.54% 要求整改双人或多人舞台， 33.81% 要求完整保留双人或多人舞台。关于舞台的诉求，粉丝们意见不一致，为喜欢的明星争舞台站位，居然给便民服务热线打电话。而不仅如此，还有博主居然在社交平台传播攻略，教人如何反复来举报导致电话占线，防止骂战对手打通电话。还有人在网上鼓励大家动起来，说42000通电话就是我们的勋章。您听听，是的，就是这么匪夷所思。而徐州当地的12345下了很大力气才扛住了这些人的这番疯狂拨打。舞台怎么编排是演出方的事情，粉丝怎么关注都是他们自己的事儿，这都和公共利益显然是无关的，完全不在12345受理范围之内。但是他们的话术和人海战术呢，却淹没了本应该解决民生问题和应急求助的12345的正常功能。有12345
4: 就是遇到这样的电话呢，也不能不接，这个要求呢也得让这些粉丝来提。
5: 其实对于社会公众来讲，12345政务服务热线是一个非紧急热线，和我们的110、120这些紧急热线是不同的，他们都是服务于社会公众的。那从政务热线来讲，有诉必接，接诉即办，也就是说无论是什么样的诉求他都会接入，但是接入之后怎么样回应和解决其实是有不同的渠道的。类似这样一种不合理诉求，现在各地都会出台一些案例或文件，不予受理或者说是不予解决的，其实就会推荐到其他的一些解决渠道你比如涉及到司法诉讼的、信访的，会有专门的法院信访局来去解决再比如这样一个情形，其实它并不是涉及到公共议题你比如涉及到这个演唱会的舞台怎么搭建，具体的演职人员怎么样去排列，那这个其实不是政府部门可以干预或解决的，赋予市场主体这样一种自主性它怎么样去处理这样一个事

0: 事情是由相关企业来具体负责。其实从这些打电话的人来讲，他更应该是和企业去沟通啊，去反映他的诉求。那这种诉求最后转嫁到政务热线，其实是非常的有问题的，因为政务服务热线它更多的是一种公共资源，你把这样一种私域的问题，或者说市场主体的问题转移到公共领域啊，公共领域又不能解决。会带来很多的影响的，当然从政务热线的运行来讲，它其实是非常的被动的，必须要去这样做啊，因为我们各地的政务服务热线都明确，是你只要有诉求，哪怕你是不合理的，我也要接电话听完，有些是要告知你相关的解决渠道，有些就要明确的回应啊，这个问题不是我们的受理范围，我们不能解决，但是你只要打电话进来，我就要接，这么多人，这么短的时间打进这么多的电话。其实对于当地的政务热线来讲是不堪其扰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办法说啊，去让政务热线不接这些电话，因为也没办法去预判说这个电话是涉及到什么议题的。之前也有一些人出于一些不良的动机比如一天之内打几百个电话，那这个时候的话，可能这个电话号码本身会进行一定的限流，但是也不会说他打来电话就不去接。从政务热线的接收方来讲。面对这样一些诉求，他可能只能去接，但是接之后怎么去解决，我觉得是有很多可以探讨的空间的。
1: 是的，是的，而且就像大家说，肯定是有问题，但这个问题是不是更多出在打电话的人身上？可是我们又没有办法说打来电话的就都是理性的人，提出都是理性的建议，所以下次再遇到类似问题，我们毕竟不希望公共资源再这样被占用了。这个电话接了之后可以怎么办？您有什么想法吗？
0: 其实类似这种情况，不光是在咱们这样一些演唱会、商业娱乐领域，其实在日常生活，特别是咱们城市社区中也有这种情况。你比如有一些社区的居民希望推动一些问题的解决，各家各户都去打这个电话，甚至给他们提供一套话术这种情况其实并不少见那我们相关政府部门也在探索怎么样去有效解决这类问题。一个典型的做法，其实就是要看到这个苗头性的情况出现以后啊，就比较敏捷的加以响应啊。你比如在这个电话打过来之后，很快一两个小时，这个电话量就话务量就激增，对吧？同时的话，你可以看到反映的问题都比较集中。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要建议政务热线具有这样一种应急预案。那这个预案启动之后，其实就是要去研判这样一个问题来自哪里，包括这个问题怎么样去更加有效的回应。你比如很快我们可能就要形成一个回应的这种话务员的培训的方案，话务员在遇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就要按这样一个方式来去回复同时我们也可能要尽快的去联系相关的部门和企业提供这样一种反馈，让他们认识到这个问题已经出现。就是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可能不是一味的去接电话，按照常规的方式去回电话，而是说要很快的形成一套紧急响应机制。那这个机制，我觉得在各地应急管理的情况是做得不错，但是在类似这样一些情况，可能还是不够的。所以我觉得这是首先一个要有一个预案去进行提前的研判和紧急的响应。那其次的话，就是要做好这种分类的施策，我们讲的这种分流也要去做到。就是类似这样一些电话，我们很快就意识到它可能是不属于政府的受理范围，那我们很快就要去引导这些话务的工作量。去朝着别的方向去发展，你比如我们可能就会给这些打电话的人去反馈，就这个问题不是我们受理范围内，你们打再多电话都没有用也无助于解决这个问题那现在有几个方案你们可以参考去解决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要很快的去形成这种分流机制。同时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些可能是你比如举个例子，可能大家都闻到有异味，那这个时候我们很多的政务热线的工作人员可能就会很快的去定位这个区域，找到污染源去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这种一类问题就是系统化的解决我们过去可能是就事论事，一件事一件事的解决。那现在它表面上是这么多人打电话反映这个问题，那背后是不是有一些根源性的问题我们可以去解决所以其实政务热线不是说见到问题解决问题，而是说把这些问题进行归类之后，我们要看到一些共性的规律，甚至找到根源性的问题的来源进行这样一种系统性的、制度性的解决。就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看到各地政务热线形成的比较好的做法我觉得也是可以去借鉴和应用的。当然，从徐州市12345这个案例来讲，我觉得很明显就是他们之所以会引发社会的关注，就是他们把这么快的、这么有效的回应这么多粉丝的诉求作为一个公。

0: 老或者说政绩来去宣传，可能是不合适的啊、因为我们鼓励的不是说政务热线去高效的处置这些无谓的不合理的诉求，因为你这样宣传之后，其他热线可能也都是遇到这种情况，也是这么高效的回应，那其实就占用了公共资源嘛，不值得去进行这样一种宣传和传播。我们可能不是说进一步的鼓励大家去这样去占用公共资源，以及我们这么高效的去回应，我们可能还是需要引导大家去尽可能不要用这种方式占用公共资源。
1: 这个跟更多公众大家的想法可能才是更一致的啊。但是这个事情就像您前面也讲到了，12345热线包括一些政务热线在各个地方大家都是接诉即办的。也有人因为这个事情呢对接诉即办这几个字产生了思考。大家说这个事儿会不会有点办得太绝对了，导致了一些无厘头的需求，他可以不管不顾的来占用资源，反正你接诉即办嘛。你接了你就不能挂电话，那你就要给我办。那这个机制要不要改或者有所调整，或者说我们肯定是希望接诉即办要用到刀刃上才行啊。
0: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各地的政务热线包括国家层面都在进行类似的探讨，它的确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从我们高效的运转政务热线来讲，会非常的强调接诉即办，也是希望扭转过去一些热线打不通，打通之后没有回应啊，群众不满意这样一些问题。那我们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进入到一个现在可以讲到就是打电话就能接通啊，接通就有人去回应啊，回应之后有跟进和解决所以这一套的流程已经非常的健全。那我们可能不能从一个极端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就过去这个极端是打电话没人接，现在这个极端是打电话有人接，接了就办，不管这个事怎么样。那我觉得这个极端也是要不得的，可能我们还是要去考虑，就是我们在接诉即办的办字上怎么样去做文章。就这个办字它不是你有诉求我一定给你去解决我们这个办是办理的办，也就是说我会办理这个诉求，但这个诉求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合法，是不是合情，我们还要去有针对性的看明显的是虚假的诉求，或者这个诉求的依据不合理或者说是涉及到相关的法律或者信访，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的说我们没有办法解决，我们可以给你转到其他渠道，或者你本人去进行这样一个诉求的转达。那对于这些要办的诉求，我们毫无疑问是要以高效的方式去进行办理，而且要办结那这样的话让当事人能够满意。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对这个接诉即办的办字我觉得要有新的理解或者正确的理解，就是它不是说你任何的诉求我都要去解决，而是说这些诉求我都会受理，我也都会处理，但是至于要不要解决，是不是一定让你满意，我觉得这个是要给到我们的政府部门和基层有更多的自主性包括在这个方面也要更好的进行这种社会的参与你像我们现在有些基层也是遇到这样一些问题就在探索公众参与你比如这个诉求当事人认为是合理的政府部门研判之后不合理，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双方没有取得一致的时候，有些地方就探索让当地的居民人大政协代表来去参与进来进行讨论，就大家如果也认为这个诉求不合理，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政务部门就完全可以基于这样一个讨论的结果去做出最终的裁决各地还是在进一步的探索和细化。你比如现在有些地方要么是出台一些标识性的案例要么是制定一些事责清单或者受理范围清单，这样的话就明确哪些诉求是我们接诉即办的，哪些诉求是认为是不合理的也不应该去办理的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引导社会更有效的使用公共资源，让公共资源真正用到我们的急难愁盼的问题上，而不是在这些细枝末节或者无厘头或者不合理的诉求上去浪费宝贵的公共资源。我觉得这样其实也需要一个社会公众的宣传和教育，就是引导大家知道这个热线毫无疑问是服务于大家的，但是它不能被滥用也不能被误用更不能被很多人公器私用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说让这个热线发挥它应该发挥的作用。
1: 的确是这样啊，接诉即办，但不是接到的所有电话都一样去办，有更多的预案，有合理的方法，电话有分流，及时拒绝无理的诉求，这才是民生热线的题中应有之意。受理有边界，问题解决才可能有效果。而且从2026年的1月1号开始，国家标准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诉求办理规范已经全面实施，加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提升12345热线服务的意见落地， 12345早就已经不再是有求必应、大包大揽，划清边界，分类处置，依法闭环。以后呢，谁再乱打，不仅可能不受理，恶意拨打还会被追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的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学期到了，恰逢季节交替，传染病流行态势发生了变化。国家疾控局提醒，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的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建议9到10月完成流感疫苗接种。现在打的流感疫苗，冬季还有效吗？怎么来判断孩子是不是感染了诺如病毒？除此之外，有一款海姆立克防噎仪在网上销售，它能不能如宣传所说的替代海姆立克急救法？更多详细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百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2: 北京，
1: 感谢大家的陪伴，
2: 20点整，
1: 明天再见。
0: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3: 闺女，这个付钱码在哪儿找来的？
4: 点我，点付，然后点付款码。
3: 哎呀，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4: 我付，再点。
3: 哎呀，我又给忘了，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4: 哎，你怎么还学不会啊？我都说多少遍了。
3: 嗨，老了，不中用了呗。
5: 教父母使用一项手机功能，你会重复几次？智慧助老模式观察报告显示，80%老人学会一个手机功能要反复练习4到10次。爱有时是不厌其烦的重复，是那时的他们。
3: 你多穿点啊。
5: 也是此时的我们。
4: 妈，可以呀，才教6遍您就会啦。
3: 看来我还没太老啊。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许勤主持并讲话；
1: 黑龙江稻地药材种植面积全国领先；
0: 全省各地启动农机精细化检修与智能化升级，以最佳状态迎战秋收；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走进全省优秀共产党员、省农科院耕作栽培研究所副所长钱春荣，看这位玉米站长如何扎根乡野，用科技助力粮食增产、农民增收。
0: 2026年黑龙江省全国科普月即将启幕，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9月4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在9月1号出版的《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重要文章研究贯彻意见，传达20届中央纪委6次全会精神，审议我省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实施方案，部署落实工作。
2: 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压实各方责任，落细各项措施，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稳定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全省上下要忠诚践行习近平外交思想，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全球4大倡议，弘扬上海精神，主动服务和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与上合组织国家地方间合作交流，加快中国上合组织冰雪体育示范区建设，发挥自贸试验区、中俄博览会、哈洽会等对外开放平台作用，巩固拓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现代农业等领域合作，加强教育科技、文化旅游、青少年等方面交流，建设更高水平开放龙江，更好服务国家大局。会议强调，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精神，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振兴发展，健全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体系，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党组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党组织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和纪检监察机关监督责任，运用4个体系推动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正的风气树立起来。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20届中央纪委6次全会精神，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着力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和良好发展环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加强3化建设，提高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水平，加快建设勤廉龙江。会议强调，全省上下要坚决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与生态环境法典相契合，与全省15五规划相衔接，与绿色龙江建设目标相一致，科学制定加力实施我省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实施方案，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可复制推广的龙江经验。要严格落实中央巡视、环保督查、审计监督要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进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和生态价值转换，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忠诚实践地，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黑龙江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推进道地药材全产业链发展，依托道地药材种植面积全国领先的优势，黑龙江省正加速打造种植、加工、营销全链条产业布局。
3: 最新数据显示，全省道地药材种植面积已达426.8万亩，是2018年的5.9倍，增速领跑全国。其中，刺五加、人参、板蓝根、平背、紫苏五大品种市场占有量都居全国第一。刺五加是当之无愧的当家品种和产业名片，其野生蕴藏量、种植面积、产量、市场占有率等20项指标都位列全国第一。道地药材产业崛起的背后是强种植、兴加工、促营销、创品牌的全链条布局，以刺五加为核心，培育虎林、方正林业局、新青林业局等9大刺五加核心区，建成全国最大刺五加种植资源储藏库及种植谱，打造华南紫苏、铁力平背、大同板蓝根、宝清白鲜皮等42个专品种生产大县，培育哈药、葵花等140家药企，全省初加工企业达216家，拥有刺五加专利839个，专利

0: 数量全国第一，构建线上加线下加外贸多元营销体系，线上依托荣耀云平台打通数字通道，线下建设专业集散地，外贸方面打通对俄合作通道，让龙江道地药材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全力打造道地药材省级公用品牌，目前已拥有25个国家地理标志认证，163个区域品牌。
1: 在哈尔滨师范大学有一支科研团队，他们常年穿行在大小兴安岭的密林深处，收集濒危的珍稀药材种子。他们建立的道地药材基因库被称为种质方舟。眼下这群手种人正抢抓最后的采收期，与时间赛跑。
2: 啊，这个是就是我们去掉了果皮以后的4、5家这个种子。
0: 从伊春乌马河保护区奔波数百公里归来，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张欣欣顾不上休息，一头扎进实验室。新采的4、5家种子必须尽快剥离果皮，清洗入库。最近2周，张欣欣带队4次进山，4、5家果成熟度最好的窗口一年只有这20来天，而野生种群正以每年近5%的速度萎缩。
2: 如果不抢在它们消失之前锁进-20摄氏度的种质库，几十年后最优良的4、5家基因可能再也找不到了。
3: 像我们黑龙江省的重点保护野生药材的4、5家无危子，这些种子在这里都有，纯野生的，也可以号称着我们叫做黑龙江荣耀的就基因银行吧。
0: 这里保存着8500多份种质材料，涵盖全省50多种道地药材，每一份都是他们一步步从大山里背回来的。忙完入库，张欣欣才开始整理眼前这些狼狈的装备。几天后，这些重达几十斤的老伙计将随他再次进山。
2: 这个东西一年就是没，就是得穿坏很多双的，因为这一到这个特别是雨季啊，而且很多的这个种子园都是长在那种人为很难达到的地方，所以在山上行走的时候都是很难走的。像铁锹啊、指剪呢，这都太常用了。像这个都是我们来用来采集这种树高大乔木的种子的。
0: 珍贵的种子往往藏在无人踏足的密林深处，下一站是五大连池，那里的山野曾留给张欣欣团队一段惊心动魄的记忆。
2: 那个山林里就一头特别大的野猪，它就开始追我，但好在我在那个时候迸发出了这个洪荒之力吧，它没追上我。
4: 害怕吗？当时
2: 当时确实挺害怕的，跑完以后感觉回来腿浑身上下都直嘚瑟。
5: 看像我这个手基本上都是蚊子咬的包，这是2、3年前出野外的时候被咬了，现在留了这个疤还没消掉呢。
0: 张欣欣一直惦记着学校的种质谱，进山之前无论如何都要先来看看。这片7300平方米的土地栽种的都是濒临灭绝的道地药材种子，眼前这片盛花期的是条叶龙胆，再过2天就可以采收，今年的采摘量是过去的几十倍。
6: 最初的时候我们连凑齐10克种子都困难，我估计我今年能采1斤吧。
7: 它主要功能就是护肝啊，是农药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个品种。
0: 眼前一排排培养瓶里嫩绿的新芽已萌发，这是团队正在攻关的新领域，用根茎这些活组织替代种子，在试管里保存种质，细胞活性能保留更久。一旦与现有的种质库、未来规划的 DNA 库打通，黑龙江道地药材将拥有全国首个3体种质保护体系。作为全国唯一的省级药材种质资源研究平台，团队参与制定了黑龙江省重点保护野生药材物种名录、道地药材种植技术手册，为道地药材鉴定和品质评价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实物证据。
2: 可能我们现在收集的种质现在存在库里，它并没有体现出太大的价值，但可能几十年以后、几百年以后，它开花结实了，它可能会去完成更多人的梦想。
8: 小到家用电器，大到航空航天，只要有机器运转的地方，就离不开被称为工业开关的轴承。曾经哈尔滨轴承厂生产出了新中国第一套精密轴承，如今这家老字号企业再次拿下全国第一，国内首套光伏设备用精密轴承成功下线交付。
9: 走进建龙哈轴，新下线的光伏精密轴承正进行最后的体检，几天后他们将被发往国内一家头部光伏企业。几个月前，这个看似不起眼的核心部件还100%依赖进口，
10: 使用进口轴承啊，就是突然出现故障，
4: 直接的经济损失。

0: 啊，这一炉料就是要将近300万。其实你有钱也买不到这个及时的这种修复与保障，产品的交货周期、价格以及能够提供的这个技术支持与服务都是由人家说的算，所以我们必须自己干，而且必须干得比他们快，比他们好。
1: 在技术研发中心，设计员李星宇并没有因产品下线而轻松。客户新一代炉型的温控曲线刚刚更新，下一批产品的匹配方案必须连夜跟上。办公桌上，上半年技术之星的奖状格外醒目，让他拿下企业最高奖的正是眼前这套自主研发的软件，20多个轴承参数，一秒自动生成。
2: 以前我们全是靠手算嘛，一个方案可能就要算这个，你看这么多，可能就要算个4到6天，不一定是100%正确的。分厂拿我们这个错误的这些数据去加工，全都白干了。但是我们现在就1秒钟就能出来，保证我的每个数全是100%准确。我是2001年的嘛，但是我们做这个项目，你可以看一下我的白头发，都多了不少。因为你毕竟是进口替代嘛，打破了这个国外卡脖子的这个技术，这种成就感千金不换。
1: 效率的提升直接让产品研发周期缩短了一半。在精密分厂车间，模工工长李祥波正带着工人围着一台模床反复试切，刚交付的光伏轴承精度达到2微米，与国际水平持平，眼下他们要向1微米的精度发起攻坚。
3: 与国际水平持平不是终点，我们要超越仪器仪表还得更换。原先用一个谬的那个仪表检验，现在要求0.5个谬的微米的仪器仪表才能检验出来这个准确性。
4: 我们产品设计的是 P5 的等级。
1: 在销售发展部，营销工程师黄成龙正与千里之外的客户进行细致沟通，产品应用中的任何细微变化都由他第一时间反馈至研发团队。而就在几个月前，他还只是一名销售员。
4: 以前接单转单完事儿，我们现在是常驻企业，要不就是到企业实地，要不就是线上时刻伴随。然后最快的一次就是我们上午客户提出了需求，下午我们就提出了解决的方案。
1: 不止服务光伏领域，就在本月，哈轴轴承已成功配套低空经济货运无人机与航空活塞发动机，飞行汽车主桨电机轴承即将量产，长征十号乙海上回收试验的关键部件同样来自哈轴，铁路轴承更是打入欧盟市场，参与全球竞争。
0: 国家需要什么，市场需要什么，那么我们的这个努力的方向就是什么。现在我们正在攻关的这个项目呢，像这种高端的航空电机以及高端那个船舶领域，也同时也包括咱们现在这个高铁领域，这些领域呢大多是在国外的这种一线品牌的手里掌控的。咱们要实现完全的自主可控的替代，完全替代的。
1: 秋粮收获进入倒计时，全省各地全面启动农机精细化检修与智能化升级，万台农机整装待发，全力护航秋粮颗粒归仓。
5: 受入秋多雨影响，黑龙江西部部分地块土壤伤情偏高，低洼地块收割时容易陷车。在北大荒集团伊安农场，工人们正加紧为收割机加装防陷履带和防溅网，
6: 主要就是防止它在收获时候呢大豆籽粒飞溅。通过加装这个设备呢，我们可以将这个机收减损呢降低大约1%左右。
5: 农机智能化改造同步提速，甘南县富强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对60台套农机完成智能系统进行升级和卫星校准，作业精度控制在3厘米以内，护航5.2万亩农田高效秋收。在富锦市，农技人员依托专业检测设备精准排查农机稳性故障，彻底消除秋收作业隐患。
7: 现在啊，都得用这些电脑专业的设备了，就像小车一样，插上它之后一下子就能把这个小故障小毛病啊瞬间给它找着。
5: 大豆主产区嫩江市紧盯机收减损，对农机开展全覆盖检修，参数校准，建立一机一档台长，实施隐患消耗管理，保障秋收作业低损高效。
8: 我们下沉到各个乡镇，帮助农户协调各个农机厂商经销商对咱们这些设备进行全面的检修。
5: 随着秋收临近，新型智能农机订购量持续上涨，省内农机企业满负荷生产备货，全力保障秋收农时。
9: 像我身后这些机具就全是等待组装交付的，我们有专门的售后人员24小时为农户服务，确保不耽误农时。

0: 前，黑龙江全省秋收农机检修调配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为高质量完成全年秋粮收获任务筑牢丰收底气。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走进全省优秀共产党员，省农科院耕作栽培研究所副所长钱春荣。眼下黑龙江玉米进入灌浆关键期，也是钱春荣最忙的时候，他奔走在乡间，把先进的技术交给农民，被大家亲切称为玉米站长。
2: 清晨六点，天色微亮，钱春荣踏上下乡之路，辗转颠簸近两个小时，到达了今天玉米栽培技术推广讲座的地点——巴彦县山后乡。
3: 你们自己去没去过医院？验没验过血？
4: 验过。
3: 那么我们的土壤，它也需要知道这个地里的土壤中它的氮磷钾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2: 像这样的讲座，钱春荣已经坚持了20年。他最擅长把晦涩的专业理论转化为农民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的田间土话。两个多小时的讲解中，他没有片刻休息，通俗易懂的干货让种植户们听得入神。
5: 特意从冀东开车过来，开了6个多小时，而且这个钱老师讲课非常厉害，我们一听都能听懂，年年都跟他学种地，产量一年比一年好。
2: 讲座结束，大家立即围拢上来咨询问题、加微信。钱春荣的手机里已经存了上千个种植户的联系方式，线上随时答疑，线下随叫随到。有的农民给他带来自家种的新鲜蔬菜，用最朴素的方式表达谢意，
6: 真是很感动的，就让你不由自主的就觉得你咋做你才能够对得起他们给你那份信任，那我就得是更加努力的去工作。
2: 告别农户，钱春荣赶往50公里外的龙庙镇。今年钱春荣团队自主研发的高蛋白富硒玉米栽培技术首次在巴彦县推广，眼下玉米进入灌浆期，几乎每一天玉米生长都会发生新变化，稍不留神就可能错过最佳生长期，这也是钱春荣最惦记的事儿。正午时分，车辆刚到地方，钱春荣立即穿上迷彩服，顶着烈日一头扎进了玉米地。
6: 你看这个就是刚刚要定浆，这个呢已经定浆了，所以说现在在这个吸肥，现在得马上就得打了，不能再烫了，
7: 行
6: 马上就得打，
7: 行，今天就还没打。
2: 被乡亲们亲切称为玉米站长的钱春荣，原本是一名中专教师。2006年，33岁的他告别讲台，从零起步投身玉米科研。寒地玉米试验周期漫长，见效缓慢，他打破常规，在同一个生长季一次性布设1440个试验小区，开展比对试验。4月到10月整个生长季，上千块试验小区，每一块地都需要逐行查看，逐项记录，
8: 挨个钉挨个记。没有现在的时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晒得黢黑黢黑了，脸都秃噜皮了。
2: 为了方便下乡，钱春荣把头发剪成利落短发，车上常备雨靴、迷彩服。每到玉米生长期，他几乎没有休息日。20年来，他的足迹踏遍龙江乡野，凭借积累的海量数据，钱春荣接连突破龙江玉米种植瓶颈，把全省玉米平均种植密度从每亩不足3000株提升到4000株。钱春荣牵头攻关的秸秆全量还田技术纳入了黑土地保护龙江模式，培育的利须双高特色玉米品种带动了更多农户增收。最近钱春荣团队研发的高蛋白富硒玉米项目还入选了全国全谷物行动计划10大典型案例，将在全国示范推广。
6: 为我们这个龙江能多打粮食，能帮助农民增收致富，我觉得这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9: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佳木斯汤圆普华威乳业。2003年从一条生产线起步，这家企业如今已建成集牧草种植、奶牛养殖、乳品加工、市场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体系，产品远销18个国家和地区。眼下企业正加速布局液态奶新赛道，让全链制造的奶香飘得更远。
0: 上午10点，汤圆普华威乳业大门口鞭炮炸响，

0: 投资3.85亿元的三期工程正式封顶。
1: 年产量达到18万吨，覆盖了婴儿配方厌奶，填补了中国的国内的空白。
0: 填补空白的底气来源于一条从牧场到工厂高速运转的链条。婴儿配方液态奶要求鲜奶直接灌装，奶源的品质和新鲜度直接决定了产品的成败。在40公里外的万头有机牧场，上个月整座牧场刚刚拿到有机认证。牛舍里每头荷斯坦奶牛耳上的芯片耳标正实时记录着他们的饮食和健康数据，挤出的鲜奶不落地不见光。
2: 这两个大罐呢，就是我们牛奶的储存罐。在我们这个储存罐储存以后呢，50分钟通过我们这个奶车就能拉到我们的生产一线。
0: 记者跟车进厂，车间里几乎看不到人。
3: 如您所见呢，我们的工厂呢是真正意义上的黑洞工厂。在我实际生产过程中呢，内部是看不到一个人，见不到一滴奶。所有的人员呢，通过我们先进的自动化系统会集成在中控室去操作。
0: 走进中控室，大屏上一条条彩色曲线正实时跳动，从牧场奶罐车的进场温度、预处理罐的液位高度到灌装线的每分钟屏数，全部在这里实时呈现。而温度是这场保鲜战中最关键的指标，温度每波动0.5度，安全系数就差出一个量级。
4: 你看，这就是今天上午刚从牧场拉来的一批鲜奶，进场时是4.4度，现在进入奶仓了，温度还是在4.4度，4个小时过去了，温度没有波动。我们要求呢，鲜奶从牧场到工厂，温度波动不允许超过正负0.5度，否则那个系统会自动报警并锁止阀门。
0: 每一批产品出厂前都要经过严格检测，在普华威牵头成立的黑龙江东部乳品行业规模最大的食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工作人员正在为刚接手的迪拜订单忙碌着。
5: 要求比较苛刻，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的团队呢，就是进行了十几次的实验，才做出了一个小样。昨天呢就已经给客户发过去了样品。
6: 从牧场到餐桌呢，我们把全链条都握在自己的手里。我们最终就是龙江奶全球卖，那让这个国际上的消费者呢对中国的这个乳制品放心使用。
7: 今天，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黑龙江省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相关情况。
0: 今年黑龙江省全国科普月活动主题为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在为期一个月的时间里，将重点实施基层科普强基、科普数字赋能等五大专题行动，计划邀请院士专家开展前沿科普报告30多场，举办科普汇演、实验展演、知识竞答等500多项群众性科普活动。全省60多家科技馆、科普教育基地及科研实验室面向公众开放，30多辆科普大篷车开进边境乡镇、乡村学校，同时推出龙江科普研学游等活动，
8: 打造了44条特色的研学线路，围绕着全省的冰雪科技、寒地生态、现代农业、航空航天等领域开展沉浸式的研学，预计开展群众性科普示范活动呢是3000余场。
9: 所以我们不会直接的去堆砌专业论文中的术语，而是把复杂的水环境的问题转化为大家身边能看得见的场景。比如说我们这个生活垃圾啊，怎么样分类收集，用生活的案例来讲科学的道理。
0: 今年9月是第二个法定全国科普月，与去年相比，科普活动服务更精准，形式更多元。9月5号，科普月主场启动仪式将在省科技馆举行，同步推出前沿科技成果展。活动期间还将开展云游科技馆、云端科普讲堂、线上科学实践以及2026中俄公众科学素质促进沙龙等系列活动。发布会后还举行了黑龙江省科普工作者媒体见面会，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省生态研究所等单位的科普工作者分享经验和心得。今天，帆映东极两岸同行2026抚远第三届中俄国际帆船赛在界江黑龙江水域开赛，来自中俄两国的80名运动员及裁判员从黑龙江抚远段起航，顺江向东航行，驶向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全航程约65公里。 抚远界江的比赛环境非常独特，竞技氛围很好，训练中我们和中国队友配合得十分默契，我相信这是一次非常棒的跨境竞技体验。
10: 本届赛事创新采用中俄混合组队模式，两国参赛选手同船协作，并肩竞速，经过七个小时的奋力航行，参赛船队顺利抵达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港口，标志着本届中俄跨境长航帆船赛圆满收官。
11: 三号，2026年黑龙江省环卫行业首届职业技能竞赛在大庆市开赛，竞赛以美化城市环境、匠心筑梦龙江为主题，来自全省13个地市的153名一线环卫职工，就生活垃圾收集、生活垃圾转运、化学检验员等5个实操项目展开竞技。
7: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0: 感谢收看，再会。
1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13: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4: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3: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4: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3: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4: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3: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4: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3: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4: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3: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4: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13: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健康百倍人生栏目。日子安稳顺遂，平安喜乐常伴，拥有健康的好身体，才能舒心享受每一天的美好时光。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简单实用的健康常识，以及日常保健的小技巧，通俗易懂，轻松易学，守护身心安康。
1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6: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6: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7: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

0: 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个人一辈子居家过日子，啥事儿都能碰到，无论是工作还是家庭，人情交往，好事坏事都有。遇到不顺心不如意的事儿，好多人都会六神无主，手忙脚乱，短时间内不知道咋处理，找不到相应的办法，显得特别慌张。这个情况非常普遍，咱们身边真正有定力的人太少了。没定力，老百姓叫做碰到事儿了就蒙圈，有定力那叫沉稳。这个问题的内在因素与每一个人的文化思维还有个人的经历有直接关系。40几年前，我们胡家大院走出去一个本家，比我小10几岁，算我弟弟，叫胡维军，他是搞药材生意的，常年在外面跑，收购、存储、销售一条龙。我这个弟弟人品特别好，做生意从来都是按部就班的，不坑人，不骗人，不占别人便宜，丁是丁，某是某。他是继承了我们老胡家的家训了，打小他跟着我一位叔伯爷爷跑河北、跑密云、跑延庆、跑福建，哪儿都去。我叔伯爷爷的药材铺挺大的，专门批发，买进来卖出去，转手挣个差价，日子也算是踏实稳健，还算富裕。我弟弟维军个头不高，1米7不到，梳着大分头，圆盘脸，眼睛不大但挺有神的，长得白净，胖墩墩，说话慢条斯理，办事不急不躁，一板一眼，话语不多，可是每说一句话都是说有用的，没用的不说。我叔伯爷爷总说他，说维军是贵人与化池，这样的人做生意过日子靠得住。维军常年在外跑，车马劳顿他都习惯了，早些年太远的地方他坐火车去，绿皮火车咣当咣当的，一个来回就要7-8天。他过日子做生意节省，舍不得浪费，能省就省，能不花就不花。他们家的小财富就是这么积攒的。他去附近倒腾药材，

基本就是骑着那头灰毛驴，这头灰毛驴是他在集市上买回来的。那天他去集市买旧报纸糊墙，看到集市中间有一群人围成一圈，人都有好奇心呐、啊。韦军就走过去看看到底咋回事儿。隔着人群，他看到有个人长着满脸络腮胡子，手里拿着一把足足有6寸长的尖刀，正准备杀一头驴。围绕的人们有的是想买驴肉，也有的是看热闹。要杀驴的屠夫一边端详即将丢命的毛驴，一边还很惋惜地说，他说这头驴非常棒，刚刚3岁口，拉车拉磨驮人都可听话了，杀掉真的是白瞎了，这样听话的毛驴很难找，这头驴的脚力非常特别，不次于一匹好马，一天跑个180里就跟玩似的。韦军听了，突然觉得自己真的很需要这头驴，因为他除了去远的地方坐火车，其他的近处一般都是骑着自行车，很费力气，尤其是到了半山区，小路坡度很高，骑不上去，蹬不动，就得推着自行车走。如果这头驴脚力好，我就骑着它到附近采购，不也挺好吗？想到这儿，他就挤进去，问屠夫说，这头驴多少钱卖的？屠夫看看韦军，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做生意的。屠夫就说，我买来的时候花了90块钱，要是杀掉了卖肉，咋也能卖出来120多，我得有点正头啊。韦军想了想，问他，这头驴是不是能骑着跑远路？屠夫说，我不骗你啊，这头驴脚程特别快，不用鞭子抽，自己就一路小跑，可通人性了。韦军就说，这样吧，我也是做生意的，你也是，我好歹也得让你挣点儿。你90块钱来的，我给你加上10块钱，100我牵走，咋样？屠夫摇摇头说，你再给添个3块5块的就成交。韦军也摇头说，你应该见利就走啊，你说的90块来的可能吗？要是80来的，我给你100，你赚了20呢，行就行，不行就算了。屠夫听了思考一下，抬头看看韦军，他说，你也是砍快人，啥也不说了，那就100块你牵走吧。后来这头驴就成了韦军的脚力。韦军有一次跟我说，哥啊，这头驴吧好像真的通人性呐。我说，这话咋说？韦军说，可能是当时他要被杀掉了，他知道我买下来他，他也知道我救了他一条命，所以非常懂事儿。每次看见我那个眼神儿都是热乎乎的，每次出门都非常听话，骑着他稳稳当当。我说，可能他是在感念你的救命之恩呐。韦军说，哥，我想也是这样。后来韦军又给我讲了一个
关于这头毛驴救他一条命的过程。他说有一次他去采购药材，带了很多钱，临走我弟妹还嘱咐他说，外面小偷多，加点小心，为君人品好，觉得自己做啥事儿不亏心，所以他也觉得别人也都没坏心，他也就没有太在意。去了那个地方，当天晚上谈了几家，就在一户小旅馆里住下来了。吃过晚饭，洗了脸，洗了脚，就躺下了睡了。路途劳顿，肯定是很累的。没想到，睡到半夜，他起来解手，突然发现压在枕头下的钱耷拉不见了。他心头一凉，心想坏了，屋子里进贼了。他赶忙起身点亮灯，仔细的找，耷脸无影无踪啊。他赶紧跑向旅馆看门的人屋子里头，把事情说了。看门人拿着手电筒一照，发现维军的屋子窗户被撬开了，一切情况说明真的进贼了。这时候维军的那头毛驴在树下发出灰灰的叫声，头一抬一抬的，好像要挣脱拴着他的龙头。维军觉得毛驴有些反常，平时很少有这个情况，他赶紧走过去，毛驴开始用牙齿叼住他的衣裳拉扯着。维军好像明白了啥，用手解开毛驴的缰绳，毛驴回头灰灰叫着，好像是告诉他赶紧上来。维军好像也懂了，一抬腿就骑了上去。这头毛驴看见主人骑上来了，发疯一样撞开了脚门，一溜烟往大路上跑，大约跑了能有十几里地吧。借着月色，前面有一个人也在鬼鬼祟祟的急匆匆的赶路，毛驴加快了脚步，当到了那个人身旁边了，维军借着月光发现自己的钱耷拉正在那个人的肩膀上呢。维军看到这情景大喊一声，黑夜赶夜路，非奸即盗，看你还往哪儿跑。那个人听了真的是做贼心虚呀，知道失主撵上来了，吓得扔下了耷拉，一转头钻进了路旁的树林子，逃之夭夭。后来维军说，这头毛驴真的有灵性，他知道有人趁着月黑风高偷了主人的钱财，而且他还能准确无误地知道盗贼跑走的路线，真的是太奇特了。为主人挽回了经济损失，同时也提醒了主人，外面的世界并不都是那么歌舞升平。这次出去，维军虽然有惊无险，但他对自己的这头毛驴非常感恩，一大笔钱没有丢失，完全是这头毛驴的功劳。从那以后，他对这条毛驴更加呵护有加。据我所知，我们这一股离开胡家大院以后，维军还住在那里。后来过了七八年，他来信提到了那条毛驴。维军说，这头户主的毛驴得了结症死掉了，找了很多有名的兽医来治疗也没能治好。维军的信里面写了很多表示惋惜心疼的语言，最后他说，
他给这头猫

厚葬了，拉到了郊外，找了一处上风上水的位置，挖了墓穴给葬了。最末尾一句话对我很有启迪，为君说，哥，养马比君子，我们同为动物，要众生平等，不要认为牲畜就低人一等，一切都有灵性，我们不可藐视。我今天用十多分钟讲这个故事，其实我是有目的的，我就是想跟各位老兄老弟老姐老妹们说一下，我们所遇到的一切，按照命理学术来讲，就是该来的一定会来，不该来的找也找不到，是你的丢不了，不是你的拿在手里也得丢了，这叫啥？一个字，缘呐。人到啥时候都要相信命运的安排，但是我们又要改变命运的安排，不要他咋安排咋是，学会改变。不说别的，过日子，打穷日子到富裕日子，努力转变的这过程，就是从命运安排到改变命运的过程。能不能改过来？能啊，只要心里有，只要想改，就没有改不过来的。现在的说法是，有目标就有希望，过去的说法是，境随心转，信念有，到啥时候都有可能达到目标。听我节目的千千万万人，只要有广播的地方，基本都能听到一些过往的事儿，关于老胡家的那些个经历，还有胡家老高的一些背后故事和秘密，我都一点不落的讲给大家听，有啥说啥，没藏着没掖着。我们老胡家的本源疗法，胡家老高的用处有多大，我都讲了。有很多人对我非常信任，说这么大岁数的胡老还不歇着，还能每天坚持讲节目，挺难得了。而且对我们家的疗法，对我们家的方剂非常信任，这本身就是善缘。茫茫人海，我们能相识信任不错了。那么我呢，作为一个近百岁的老人，也没有让大家伙失望吧。您的满身的老病，陈年的老症状，一直想解决，还是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是不是通过咱们的本源疗法给解决了？解决的圆满不圆满？完全不完全？是不是给您的老病根儿都给挖出来了？您自己个儿最清楚不过了，这个不用我来说，您有发言权，我只是有个知情权就不错了。有好多老同志说，胡老，您给我的病治好了，我得感谢您，我给您寄过去两瓶子好酒吧。还有的给我从四川邮过来腊肉，浙江的还有给我邮过来火腿，金华的。我每次收到这样的礼物，我都很纠结。说句实话呀，咱们之间属于两不相欠，您买胡家老高一分钱没短了，买一瓶花一瓶的钱，买十瓶花十瓶的钱，而我呢，只能是保证胡家老高的质量，每一滴都是纯正有效的，保证本源疗法是非常适合您身上的所有的老病的治疗方式。

0: 仅此而已。您是花钱免灾，我是受人钱财，与人消灾，完完全全就是一种换取关系。您真的不欠我的，所以我对您给我的评价和给我寄来的礼物，我是惴惴不安的，受之有愧。另外，我还跟您说句实话，我自己的工资够用了，在这儿我也请各位不要给我寄东西了，心意在，我领受就好。我岁数也不小了，吃不动多少，喝不动多少，不过我还得说一声谢谢您老各位了，我受之有愧。其实我每天在节目里天南海北嘚不嘚嘚不嘚的聊着，不是瞎聊，我都是有用意的，人情世故可能我懂得多一点，家长里短我可能领悟的深一些，我拿出来说说，可能对有的还解不开疙瘩的人能有个开导作用，说不定哪句话我说到您心坎里去了，您听进去照着做，也许家庭就开始和睦了，风水就转过来了，气场好了，一切都好，这个作用不排除。也可能咱们的听众里头有比我水平还高的，觉得胡老哥你说的这些我都懂啊，你说的我都明白，那样更好。如果有高人，您也可以来对我进行一个指导，我说的不到位的您就提出来，我照着您的教诲再去做一个自我提高，这也是对我的帮助。不服高人有罪，这个理儿我懂，活到啥岁数都要不断学习，孔子孟子那么高的学问，不也在孜孜不倦地求索学习吗？活到老学到老，这话没有一点错误，完全正确。我真的希望和您有更多的交流。其实像咱们活到这个岁数的人，不管遇到啥事儿，都要学着放下了。您就是再有能耐还能蹦跶到哪儿去呢？与其争来斗去的，莫不如两耳不闻窗外事，过自己舒坦的日子，哪怕过一天都是自己得了。作为一介白衣，能没病没灾不遭罪多活几天，这才是正道。如果您用了咱们的本源疗法，本也够了，回归了原本的健康标准，长寿的源头也找到了，那就在以后日子里做自己最好的医生吧。要学会忙，忙不是瞎忙，闲着不是福气，它会毁掉一个人。忙，忙我们该忙的，锻炼可以忙，学习自己爱学的可以忙，其他的有空了帮帮儿女也可以忙，但这个要有度，别过头，帮着接接孩子送送孩子这都行，但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不要过分，啥都大包大揽，那就成了老奴才了，别做老奴才，要做太上皇。我还是那句话，活着就要活出质量来，哪也别让他疼，能吃能喝能睡觉，浑身上下都舒坦，这样的日子叫过日子。如果见天哪儿都疼，吃不进喝不进，那就叫熬日子了。 一样的日子，干嘛非要过成那样呢？吃点药治治病，这个钱花得值，不白花。这岁数图啥？不就图个舒坦不遭罪吗？你锦衣玉食，穿金戴银，要是浑身哪哪都难受，那也没用啊。好了，不多说了，导播示意我有电话进来了，那我就接几个电话吧，看看有啥事儿我能帮忙的。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
3: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5: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话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韩老师好。
1: 孙岩好，各位好。
0: 有一位女士，那这位女士呢，现在是28岁，正在孕期，她就提了一个问题，她说怀孕了，但是特别的想离婚，所以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该怎么选择。他说现在啊，怀孕已经5个多月的时间了，那么是从怀孕才好像看清楚了我们的关系，我们在结婚没有多久，现在也就1年多的时间吧，怀孕也算比较意外吧，并不在计划之中，怀了那么好，那就要吧。在怀孕之前，因为他也在忙工作，我也在忙工作，并没有觉得。怀孕之后，我自己的情绪和心理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而且呢，和我们公司谈妥了，我呢每天可以早一点回家，因为我有一些工作是可以在家里边去做的，公司的领导呢也算是很体谅，也就同意让我把一部分工作拿回家来做。现在是在怀孕之后，丈夫反倒没有任何人体谅我。比如说不知道我的预产期，自己也从来不关注任何的婴儿用品，我经常给他分享一些什么育儿帖什么微信当中谈到的孕妇的种种状态啊情况啊，他从来都不看，他也不关心。那么偶尔呢，比如说想让他摸一下我的肚子，告诉他胎儿有些什么状态，他根本都不感兴趣。吃，我在家里边，那么有些时候呢，我会做饭，当然有些时候

0: 我会觉得很累，或者身体状况不是很好，我就想让他给我做一点吃的，或者想让他买一点菜回来，他都懒得。他会继续叫外卖，他叫的外卖都是他喜欢的，他叫的外卖不是我喜欢的，也并没有考虑到孕妇的营养等等这些。那么每当我跟他说起来我现在怀孕了，和以前不一样，他就会说，谁不怀孕啊？哪个女人都怀孕。如果我告诉他怀孕了，我的身体和以前不太一样了，因为怀孕激素的改变，我的状态和以前也不同了，他就会说，总是你事儿多。有的时候呢，我会因为他的情绪多愁善感，感觉怀孕这个时期比以前掉的眼泪要多多了，他就会说，你一定是得了那种抑郁症了。他总是用这样的口气。我现在是一个孕妇，而且是他孩子的妈妈，我不明白一个孕妇怎么会得到这样的待遇。一下子让我觉得我们之间是一份极不成熟的感情就走到一起了。我想离婚，我想一个人带孩子，我不想给他我的孩子，我不想让孩子有这样一个爸爸，我也不希望，我也不期待他再来关心我。现在对我都这样，如果将来生养了孩子之后，他又能体谅到哪里去呢？就想告诉你们的是，我就想离婚，但是我又怕很多问题我可能是想不到的，我就想找你们商量一下。嗯，
1: 我觉得他的诉求呢好像是说要离婚，
0: 嗯，
1: 但其实呢我听了半天觉得这是很多人的怀孕之后的一种感受啊。这感受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孩子，
0: 嗯，
1: 这孩子还没有出来，然后他就开始这个拿着孩子就开始摆出来了。
0: 嗯，
1: 比如说第一，我现在有孩子了，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冷淡？
0: 嗯，
1: 你为什么对我这个不重视？你又是孩子的爸爸。
0: 嗯，
1: 好了，这是孩子的问题。完了之后呢，如果离婚了，我要这个孩子，
0: 嗯，
1: 我带着这个孩子，因为这是我的孩子。
0: 嗯，
1: 啊，你看有的时候呢，大家在讨论这问题的时候呢，把那孩子好像一会说这是您的孩子，一会说这是我的孩子。
0: 嗯，
1: 啊，那么大家很少表述这是我们的孩子。
0: 嗯，
1: 是不是？这是两个人的孩子，不是某一个人的孩子。
0: 嗯，
1: 所以这个表述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这位女士呢，可能比如说她的丈夫呢对她怀孕这个事情没有什么感觉。
0: 嗯，
1: 就没有什么反应，因为女士一般在五个月左右基本上就可以小腹就可以稍微的能看出来了。
0: 嗯，
1: 啊，在之前是看不出来的，但五个月之后基本上就能看出来小腹隆起，就能看到怀孕的样子了。
0: 嗯，
1: 再过几个月可能行动就不便了。
0: 嗯，
1: 我在这我想问这位女士一个问题，平常你去做检查的时候，孕期检查的时候，你有没有让你丈夫陪着去？
0: 嗯，
1: 所以有的人是，有的夫妻呢是这样的，有些妻子觉得自己很能干，那么孕期检查就自己一个人去，所有的程序都一个人来跑。
0: 嗯，
1: 我是不建议这样的。
0: 哦，
1: 啊，我建议就是说你在孕期的所有的检查，你都要让你的丈夫陪着你去，
0: 要让丈夫参与。
1: 对，你不能让他，就这么居然，因为从男人的角度来讲，他实在体谅不到。体会不到，就是说这个孩子生孩子这个过程到底是咋回事。
0: 嗯，
1: 所以你才可以看到，你看到一些医院去检查的时候碰巧还会有一些孕期的讲座呢。
0: 嗯，
1: 碰巧还可能会有一些让丈夫来扮演孕妇啊，因为一个孩子在妈妈肚子里没生出来之前，那个重量可能大概五六斤六七斤，然后带让男人也带一下啊，也服众的去模仿一下孕妇那种感受。
0: 嗯，
1: 啊，人就是这样，体验一下他就知道了这个首先有多么不方便。
0: 嗯，
1: 咱也不说那个胃口啊激素的变化导致人情绪各方面的一种体验的变化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说这位妻子有没有，因为我从他的描述里面他们没有到了说真的就过不下去了。
0: 嗯，
1: 啊，没有到这种程度。那么这位妻子只是觉得我丈夫不够重视我都怀孕我都这样了不够重视我，但她丈夫的态度的描述里头呢，你可以看到他就这有什么呀，怀孕所有人都怀孕啊，
0: 嗯，
1: 虽然都是孩子啊，说你怎么就变得这么 卷成这样了。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才建议这位女士，接下来你所有的这个检查你都得让她去陪着，
0: 嗯，
1: 让她去，比如说付费啊，这些所有的你不能去做的你得让她去做，
0: 嗯，
1: 是吧。另外呢，你看比如说将来要是上手术台的时候，那丈夫要签字的呀，
0: 嗯，
1: 是不是，他肯定也得到场的呀，啊，你不能说到最后生的时候再让他出现，啊，那是不行的。所以我觉得就在这个产检的过程当中，
0: 嗯，
1: 你就要让丈夫充分的去参与，充分的去体验，啊，
0: 嗯，
1: 啊，不是说你现在主动的去，因为有的东西变成指责的话就不一样了，
0: 嗯，
1: 你看我都怀孕了，你看这样对待我，变得越来越多的指责，那这关系就会变得，就像这位女士想的，哎呀，都不想再维系下去了。
0: 嗯，
1: 我还是在怀孕期你就这么对待我，我生了孩子之后那你还不知道怎么会怎么对待我，
0: 嗯，
1: 啊，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说要离婚这只是一个情绪化的一个判断，情绪化的语言，
0: 对，
1: 并不是这位女士理智的一个判断，
0: 嗯，
1: 就她自己内心里的，我也觉得并不是要离婚，
0: 嗯，
1: 那如果现在说丈夫拐回头来做了像她希望做的那些事情之后，她马上就说那我不离了，
0: 嗯，
1: 那这位女士就是这种状态。所以我觉得你还是让丈夫把他带进来，
0: 嗯，
1: 让他感受一下，啊，比如说，啊，比如说取名字，
0: 嗯，
1: 孩子将来要取什么名字，
0: 嗯，
1: 啊，有没有这种事情不能自己就那么定下来了？你可以让他来注意，我不知道，哪怕你有了，你也别说，你让他来参与。总而言之，就是说让这个人参与到你的整个的这个怀孕的过程当中。比如这个女生也提到了，
0: 嗯，
1: 她连我预产期是哪天都不知道。
0: 嗯，
1: 其实有些孕妇连自己都不清楚，是吧？啊，就预产期到底哪一天，其实到最后生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你只知道一个大概是在哪个月啊，是吧？但是具体在哪一天或者哪一周，这实在是谁也弄不准，
0: 嗯，
1: 啊，当然这位女士之所以这样说完全还是因为觉得丈夫忽略自己了，啊，我刚才反复说了让她参与进来，
0: 嗯，
1: 参与到你的整个产检的过程当中，她就会有所体验。
0: 嗯，韩老师说的对，其实女人怀孕之后，那么女人自己在孕育着这个小生命，但是对于男人而言，很多男人特别是那种比如说感受能力不是很强的，
1: 嗯，
0: 那么他可能不能够体会，他不能和女人有一样的体会，他真的没有办法感同身受。当然有一些男人可能会细心，有些男人呢可能会考虑的更周全，
1: 嗯，
0: 有些男人他的情商可能会更高，那么此刻呢，
1: 嗯，
0: 他会关注到自己这个妻子的情绪身体变化，他会觉得一个孕妇，那么在他的观念里他会觉得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体贴，
1: 嗯，
0: 但是有一些男人他们可能本身并没有具备我们刚才说的那些情绪能力，处理情绪或者说体谅别人的能力并没有具备，是吧？
1: 对，
0: 所以有些时候呢他们可能就会忽略，或者如果这个男人本身还没有长大，
1: 对，
0: 本身他还像一个孩子一样，他可能确实是缺乏体贴别人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吧。特别是女人在怀孕之后，那他也没想过身体会有那么大的变化，女人的情绪也会有那么大的变化。所以刚才韩老师说到了一点，如果女性怀孕了，你应该把男性拉进你的这个怀孕的氛围内哈。比如说韩老师说了带他一起去做产前的检查，这样的话他会体会到这个小生命在肚子里孕育的一些他会感受到一些过程，是吧？
1: 对。
0: 那么当然这个有一些女士其实她也做了一些，比如说给我们发来微信的这个女士，她会给这个她的丈夫发一些什么育儿的什么什么帖子啊微信啊，她也想交流，
1: 嗯，
0: 但是她会发现对方根本就不感兴趣，
1: 嗯，
0: 那么她可能就觉得很失落很难过，因为她想当然的。我记得我们前不久也是在节目中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位女生她说别的丈夫知道了自己的这个妻子怀孕了应该是特别高兴哈，因为我们看到都是这种场景，
1: 嗯，
0: 说那个老公我怀孕了，那男人应该是说哎呀太好了，我老婆真好，我要当爸爸了，正好我们看到的经

0: 典的场面哈。但是她说完自己怀孕了之后，她那个老公说，怎么会怀孕呢？不是一直在避孕吗？你怎么就怀孕了呢？这听上去就像是责难一样哈，就听着特别不舒服。就是其实有的时候吧，那个反应并不是我们期待当中的反应。
1: 对，
0: 当不是我们期待中的反应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好失落。因为我们事先做了一个期待，就是我们期待的是他应该是每天欣喜的在参与。老婆，今天胎儿有动静了吗？今天小宝宝这个如何如何了？老婆你难受吗？老婆你想吃什么呀？哎呀，我老婆怀孕了，你这个要小心啊，我老婆千万别摔着，千万别磕着，千万别碰着。那我们很多女性会认为，我在养育孩子呢，我养育孩子我不应该就是这样一个待遇吗？
1: 对，
0: 对吗？
1: 对。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这是角色的问题。
0: 嗯，
1: 你看，同样这是个孩子，但对男人来讲的话，他可能会觉得，当他看到那一眼的时候，当那孩子生出来的时候，他的角色才终于落定了。
0: 对，
1: 我是爸爸。
0: 嗯，
1: 是吧？在他之前，他的体验是没有的。
0: 嗯，
1: 所以我刚才说，你让他到陪着你去产检，到医院里面看，医院里面有各个年龄段、各个到各孕期的各个段的这个孕妇，
0: 对，
1: 有的都已经快生了。有的都不能走路了。
0: 嗯，
1: 你看看，你让她感受一下，有些孕妇跟她的丈夫、跟她的家人在说话的那种这个整个的过程，
0: 嗯，
1: 这个氛围，你让她感受一下，你让她多次感受，人就是这样，她感受的多了，她自然就能够体会到了。
0: 嗯
1: 啊，这样的话，你们沟通起来才有氛围。啊，现在呢是，这位女士感觉非常感觉满满，是吧？
0: 嗯，
1: 看这个孩子，看这个育儿的这个知识了，包括将来买什么衣服啊等等，都这些东西了。但对丈夫来讲，
0: 嗯，
1: 的确他这种感受不深。
0: 嗯，
1: 所以我觉得那么各个原因吧，各种原因，那么总而言之呢，你要把他给带入进来。
0: 嗯，
1: 让他体会，多体会一些，体验一些，感受到这样一些变化啊。那么我觉得我自己来讲，就大家都想着呀，生个小孩子会多么兴奋。你去访问很多的人，当第一眼看到孩子从手术室里边出来的时候，大家第一反应就怎么长这样。
0: 嗯，
1: 啊，因为小孩子刚生下来的时候，几乎所有小孩都看着一模一样。
0: 嗯，
1: 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只说养着养着，慢慢慢慢啊，你的感情出来了，你对这孩子的这个特别的感觉出来了。
0: 嗯，
1: 啊，所以我觉得这都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啊，不是说啊，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因为两个人在这个事情上可能同步也可能不同步。首先是妈妈的角色，
0: 嗯，
1: 或者未来这个你是要当妈妈的，妈妈的角色更重要一些。
0: 嗯
1: 啊，爸爸呢他是被动的一个角色，他慢慢的他去体会啊，进入这个角色，然后呢怎么样来去跟你互动等等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男人可能在这个事件反应是，哎呀，我要挣钱啊，我要多挣钱，多努力工作啊，然后怎么样。好，有些男人是这样想的，他并没有想到女人在这时候需要你呵护啊、照顾啊，给我买碗面吃啊，我想吃烧鸡啊，你今天给我买烧鸡腿啊，我要吃这个，你给我买那个等等等等。男人会觉得，我这赶紧工作，我家也不顾了，我就是这个时候反正我也帮不上啥忙，我就多做那些事情。
0: 嗯，
1: 啊，这都是一种不同的思维。但是我觉得总而言之是需要多沟通。
0: 嗯，
1: 这样就会解开这个误会，要不然就因为这个离婚的话，我想这位女士也不会不甘心的。
0: 对，
1: 嗯，
0: 所以我们也提醒男士哈，女性在孕期确实是一个特殊时期，
1: 嗯，
0: 身体、情绪包括体内激素的变化也会导致她这个情绪上的变化。那么因为怀孕也会导致她心理上的变化，因为一个角色对于女性而言，怀孕意味着她生命角色的改变。
1: 对，
0: 过去她就是一个年轻女孩子，
1: 嗯，
0: 从她怀孕开始她就要当妈妈了。
1: 嗯，
0: 她就要进入女人的另外一个生命状态了。那这个角色对于女性而言其实是挺有冲击力的。
1: 对，冲击力非常大，因为首先带来的就是，首先就是外表体型的变化。
0: 嗯，
1: 是吧？这变化非常之大，也不是一般的大。
0: 嗯，
1: 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冲击呢，这男人是很难体会到的。
0: 对，你体会不到，
1: 体会不到。所以当别人提出来一些诉求的时候呢，我想男人呢在这个时候呢，其实你去体会妻子的这个身份的那个当妈妈新妈妈角色的时候，其实呢也是在 为自己做准备。
0: 对，
1: 因为有些丈夫呢也很长时间进入不了这个当爸爸的这个角色，
0: 嗯，
1: 啊，还是那样一种状态，那你进入不了，
0: 嗯，
1: 也没有办法共同来面对这样一个孩子，
0: 嗯，
1: 所以你看有些人生育完了之后，这男的就跑掉了，反正也不需要我，啊，喂奶我也帮不上啥忙，换尿不是这些东西我都帮不上啥忙，那没有用处，那我就干脆就消失掉，
0: 嗯，
1: 啊，就这些东西我就完全都不会，啊，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些东西都需要人去参与。你需要把那个对方拿下来去参与，而不是自己来照顾。我记得有一个妻子就跟我说，她丈夫一见到孩子拉屎了，小孩子刚几个月拉屎了，丈夫一个妈呀的叫一声就跑掉了，不见了。就是说，他说这事情我处理了多少次了，结果这个人就孩子擦个屎换个尿不湿，就这看到孩子拉屎就吓成这样，你说他亲爸呀，又吓成这样。啊，是吧？妈妈觉得看到孩子拉屎，兴奋的不得了，高兴的不得了。你都吓成那样，
0: 嗯，
1: 啊，那是因为你没有让他参与，
0: 嗯，
1: 你让他参与几次，是不是？
0: 嗯，
1: 你弄不了，他能不弄吗？
0: 嗯，
1: 是不是？啊，那他就被动的，他也得去参与一次，有一次就是第二次，啊，他慢慢感受一下，就会不太一样啊。因为小孩子对于爸爸的反应也是在这互动当中产生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位女士呢，这种离婚的想法呢，我想还是。带有很强烈的情绪色彩。
0: 嗯，
1: 啊，我刚才建议反复提到一点，让你的丈夫体验到，
0: 嗯，
1: 体验一下，
0: 嗯，
1: 啊，你们的情况，我觉得就会可能会有所改观。
0: 对，所以，嗯，怀孕也是两个人的事情，女性要把男性拉进这个角色里，那么男性同样也要体谅到一个怀孕的妻子各种各样的状态、
1: 对
0: 情绪和心情哈。
2: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0: 那我们再来看下面有一位女士说到的问题哈，啊，她说这个自己呢家是外地的，那么在5年前和丈夫结婚，丈夫是北京人，公公婆婆也都是北京的。那么丈夫呢现在工作在天津，有的时候一个星期能回来一次，有的时候一个星期能回来两次。那么如果工作太忙了，又怕交通不方便，也就回来的少一些。现在自己的孩子3岁，自己和公公婆婆住在一起。因为最早呢就是这样说的，比如说丈夫和自己不能够每天都团聚，那这样的话呢住在婆婆这儿也会更方便一些，另外孩子小，公公婆婆给带孩子也都带得很顺手了。公婆这儿呢是个3居室，要在北京想再去买一套两个人的房子，目前来说我们家就没有这个条件了，所以呢主要是和公婆住在一起。我的问题就是这个和公婆住在一起有一个问题，丈夫呢到周末回来，其实回来啊特别想和他说说心里话啊，和孩子一起过过我们小三口的小日子啊，但是在家里边就很难过这种生活，因为家里边啊我的这个丈夫呢还有一个双胞胎的姐姐，这个姐姐一到周六就回来了，还带着她的孩子，那么她的孩子呢也是3岁多，这样的话呢家里面就热闹一团，有的时候那个姐姐还要把姐夫带回来。那我公公婆婆呢是很喜欢他们这个女儿的，他们每到周六日就会做菜，让女儿回来吃，这样的话呢家里边做了一桌子菜，我也不方便再出去。还有就是我丈夫也很喜欢吃他妈妈做的饭，那么他妈妈呢也就是我婆婆也是盼着我丈夫周六回来，也就是说我这个丈夫周六回来以后啊，不光是我一个人的，还是我公公婆婆的，家里边很热闹都是人，可是我就越来越不喜欢这个情况，也就是说我享受不到小日子。想出去租房吧，讲实话房租太贵，没有能力。偶尔说带着我丈夫出去到外面，享受一下两个人吧，也就是几个小时。 所以有的时候对于周末的来临

0: 很烦躁，怎么办？可是我老公意识不到这一点。
1: 嗯，所以他意识不到，你得让他意识到。这个意识到呢，不光靠猜啊，而是要直接的告诉他。
0: 嗯，
1: 啊，就是对于丈夫来讲呢，当然呢，这种大家庭呢，他是非常喜欢的，因为他可能从小他们一家子就是这样，就是住在这个地方，那么就是这样生活的啊，当然就是很亲热。我能够想象到这位女士的描述的情景呢，就自己是一个孤零零的外人，这家里边两个双胞胎的姐姐、公公婆婆、丈夫，还有那姐姐俩，那姐姐肯定也有孩子，是不是？那所有的人在这里头，只有她的三岁的孩子跟她一起，甚至小孩现在也跟别人玩在一块了。
0: 嗯，
1: 那么就把她晾在一边啊，这种感觉的确不太好受。
0: 嗯，对。
1: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呢，其实呢，这就需要营造。这位女士刚才也说到了很多，就是自己想实现实现不了的条件，
0: 比如说租不了、
1: 啊、
0: 租不了房子
1: 啊，
0: 对
1: 啊。然后呢，但是我觉得，你看丈夫在天津工作，一周才回来一次，那我想丈夫在天津肯定可能也有那种住的地方，小地方吧，是不是、
0: 啊、宿舍啊，或者是
1: 或者是
0: 什么，嗯。
1: 所以我觉得你不妨就是说，周末的时候，你比如带着孩子，因为孩子现在才三岁嘛，
0: 嗯，
1: 没有上学，更自由一点，
0: 嗯，
1: 那你可以去天津玩玩，
0: 嗯，
1: 是不是？我每一周你可以去，哪怕你去几天呢？不知道你这边工作是不是允许啊？如果你是自由的，你可以每周不用去周六周日；如果不是的话，你比如说你这周六周日，我想去天津玩玩，天津离北京也挺近的，啊，去玩玩总可以吧？是不是？我觉得这种机会就是自己创造的。另外呢，你得把你的感受说出来，就这一家子因为回来之后，哎呀，好不容易这一周才见你一次，然后呢回来之后全就这样的，我心里边不好受。
0: 嗯，
1: 你把这种感受，我觉得人就怕这个啊。我觉得人都是人心都是肉长的，更何况是夫妻俩，就你得把感受给直接说出来，胜过你去发脾气。
0: 嗯，
1: 甚至你去曲线的表达，是吧？我对你不满意，对你生气，我曲线表达，我们最好不这样。就是说，你想让他知道你的这种孤苦伶仃的感受，你要直接的表白，告诉
0: 要表达，
1: 让他知道
0: 他的感觉跟你的感觉不一样，
1: 对他感觉完全不同，
0: 嗯，
1: 体会不到啊，是吧？所以他人就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也不难体会。
0: 嗯，
1: 丈夫一想也能想得到，在这个大家庭里边，只有他妻子是孤单的，
0: 嗯，
1: 啊，那他回来又忽略了，
0: 嗯，
1: 你看他会怎么做？
0: 对，
1: 是不是？他自然就会调整一下，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妻子要直截了当的向自己表明、表达自己的感受，
0: 嗯，
1: 啊，这个事情就会有改观。
0: 对，
1: 嗯，
0: 好，谢谢韩老师。稍后的时间会是我们今夜思语时的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和大家分享交流。

0: 是你，
1: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孙岩陪你。

0: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韩老师，有一位女孩子说，她说我有一个非常纠结的问题，我和我的前任到现在我们又有联系了，但是比较偶然。我非常享受和前任说话的感觉，他是那种我说上句他就能理解并且接出下句的人。我们的分开有一些特殊的原因，但是我和他在一起是特别开心，做的是我自己。那么我也有现任了，我的现任呢也对我很好，但是和现任说话没有和前任说话那么多，没那么默契。我现在就很纠结，我真的想跟前任和好，但是感觉对现任不公平，我应该怎么选择？我非常的纠结。
1: 这纠结的确实是让人不太舒服啊，这种感觉啊。那么在这里头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位女士没有说到她跟她的前任是因为什么样的特殊的原因分开了，
0: 没说。
1: 对，然后呢，我们一般关注这个问题的时候都要关注到，如果你跟前任复合的话，那个特殊的原因消失了吗？
0: 嗯
1: 啊，或者说他会不会再出现呢？
0: 嗯
1: 啊，如果再出现了，你能解决吗？你们俩能解决掉吗？啊，我觉得你要是从这个角度来想一下的话，可能你就好去选择了啊。因为那个，因为你毕竟你们俩在一起过又分开了，那你们俩现在又要在一起，那导致你们分开的原因是不是就解决了，不存在了，以后再也不会出现了？
0: 对，比如说你们是因为他爸爸妈妈反对
1: 对
0: 分开的，比如说啊，这我们打个比如。那么如果你们再在一起，这个他爸爸妈妈还会不会反对了呢？
1: 对
0: 啊，比如说你们是因为地域距离分开的，你们说坚持不了异地恋啊，那假如说你们要再在一起的话，你们这个异地的问题解决了吗？你们怎么面对这个异地恋呢？
1: 对，
0: 另外就是我还注意到这个女孩子是想，我是复合呢还是和前任呢还是和现任呢？但我不知道她的前任怎么想，前任和自己偶尔说说话，那么前任想和你复合吗？
1: 对，
0: 是吧？还是你觉得我只要一努力前任就又和我好了？我们不知道，所以这个东西是挺难拿主意的一件事儿哈。
1: 对，所以说我们刚才提供的多个视角，你去这样去参考想一下。因为其实我们也不是当事人，但从你刚才说的情况里头呢，我们说了多个方向，你来去揣摩一下，揣测一下啊，为什么你要放弃现在前任？仅仅是因为你的放弃现任，仅仅是因为呢你的前任说上句话啊，你说是这句话他就能接出来下句话，就仅仅是因为这个
0: 就默契嘛，就很默契，
1: 仅仅就因为这个吗？那我觉得仅仅因为这个的话呢，可能也并不是一个很稳固的东西。是不是？因为人是会慢慢变化的。比如说像我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那我跟人说话的时候呢，我要想跟人谈得好的话，那我就知道怎么去说。就是顺着那个人的话怎么去说，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的前任是不是就像刚才所以主持人也说了，是不是真的要跟你复合，有这个意愿，还是说也就是跟你，因为现在你们俩已经不是男女朋友了，然后呢在这时候聊天的时候可能大家聊得更开放一些，或者更没有顾忌啊，说这话或者说也有所顾忌了，因为毕竟你们俩分开了等等各种原因。所以我觉得在这趋势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两点，我们归纳为就是两点。第一呢，你上一次为什么分手啊，导致那个原因是不是消失了改变了？第二呢，你的前任是什么态度，他愿不愿意，是吧？你弄清了这两个那么就可以了。反正你现在你跟现在也是在谈着嘛，啊，也是在谈恋爱，你们也并没有要结婚，所以现在你要做出一个选择，要不然真的对前任是不公平的。
0: 对
1: 啊，毕竟他不知道。
0: 对，
1: 我觉得这样选择可能会好一点。
0: 另外一位女生在问哈，说我今年31岁了那么我最近遇到的问题呢，是我有一个同事，这个同事应该算是我的上司吧，他已经38岁了，他离异了，他是有孩子的，但是孩子呢跟他前妻走了。那么在他离异

0: 办呢？其实如果他换一种态度，也许我挺愿意和他聊聊天的，因为工作中相互了解，或者说我以前对他还暗生过好感呢。当然，因为以前他在婚姻中，当时听说他婚姻也挺不幸的，听说他老婆这个人特别的厉害，特别的凶猛，所以尽管内心对他有点好感，特别是他形象不错，当然我没有想过有什么继续。现在知道他离婚了，还愿意和我聊天，一开始我是挺高兴的。可是聊了这么长时间，我现在就拿捏不住了，他究竟是因为寂寞才找我聊天，还是对我有好感呢？我是单身一个人。
1: 嗯，我觉得首先你得判断，就是这个人是寂寞呢，还是说呢真的要跟你发展一段感情。
0: 嗯，
1: 这我觉得有一个参考性的判断，就是他离婚的时间有多久了。
0: 嗯，
1: 是吧？那么第一呢，一般寂寞的人呢是，那么我们说寂寞呢有正常的寂寞，有不正常的啊。所谓的不正常的，就是说比如他刚刚离婚了啊，比如上个月刚离婚，或者上一周刚离婚，
0: 嗯，
1: 然后就开始跟你急着要发展一段关系，那这个可能就是因为就是不是良性的寂寞。
0: 嗯，
1: 就说他可能就是要让你来去填空一样，就他自己内心其实他那一段感情并没有处理得太好，他就马上要进入到另外一段感情，用一段新的感情来填补自己这段情感的空白。
0: 嗯
1: 啊，这是我觉得这位女士要弄清楚的一点，就是他离婚了有多久了啊。一般我们说一个人离婚了大概有半年以后，他整个的状态基本上就会稳定下来。
0: 嗯
1: 啊，他对前任的那种情感啊，那种后继的离婚之后后继的那些事情，基本上大概能够尘埃落定啊，大概能够有一个方向了啊。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再跟他谈啊一段感情，这是比较风险比较小啊。但如果他是刚刚离婚，然后就表现出来跟你这样一种态度，那我建议这位女士还是要保持一段距离。
0: 嗯，
1: 好，这是一点。第二呢，当你还弄不清楚他的状态的时候呢，我觉得最好的你们俩的相处的模式就是你是他的下属，他是你上司，就是同事关系，就是上级和下级的关系，你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去相处就可以了啊。这是一个最安全的也不至于让自己被动的方式啊。要不然如果你这时候表现出来主动啊，别人愿意跟他来聊一些那样的话题，那你也弄不清这个人最后他背后的到底的动因是什么啊。我觉得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位女士有没有考虑过，就这个人离了婚，他还有孩子，尽管孩子跟着前妻，那么对这种婚姻的状况啊，比如这位女士，我不知道是单身，有没有以前有没有过婚姻，我们不太清楚啊。
0: 好像是个单身女孩。
1: 啊，
0: 嗯，
1: 那么你包括你的家人对待这样的一个人，
0: 嗯，
1: 接受程度怎么样啊？
0: 嗯，
1: 还是说你可以不考虑家人，我只要愿意我就可以跟他在一起。
0: 嗯
1: 啊，这个你也要去考虑一下啊。我觉得把这些因素考虑了完了之后呢，就像我刚才说的，然后再继续再跟他去慢慢的去交流和沟通啊。像这位女士刚刚说到了他们离婚的原因，这位女士听到的是她媳妇特别凶特别厉害，
0: 嗯
1: 啊，就对这个丈夫不够好。
0: 对
1: 啊，那反过来呢，你就会认为你比那位女士好。
0: 嗯，
1: 我不是那么凶的人。
0: 对，
1: 我是很温柔的人。
0: 对，
1: 然后呢那个人就会跟我过得好。
0: 嗯，
1: 如果我们俩在一起那肯定就比较好了。
0: 嗯，
1: 事实果然会如此吗？
0: 嗯，
1: 未必。
0: 对，
1: 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呢都是需要去沟通和交流的啊。你通过工作当中的观察，还有你可以观察这个人在生活当中这个人对待人对待事情的一个态度是什么样子，你们俩的价值取向是不是一样，这个东西不用去谈恋爱，你们俩进入恋爱状态才能知道。
0: 嗯，
1: 你通过平常的观察，他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判断跟你是不是一致的，比如说对一些社会事件的看法，新闻事件的看法，你们俩观点会不会有矛盾有偏差，这些都是去观察这个人跟你合不合适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
0: 嗯，
1: 就是不要那么着急的，如果你着急的进入那种关系，万一你们不成呢，岂不是很尴尬吗？
0: 嗯，
1: 可能你的工作也丢了，也不能在这干了，是吧？因为你们要有这样一个关系，而且不太发展。

0: 能不太顺利的话，所以我觉得在这种关系当中还是表现的保守一些好啊，不要那么积极主动。既然对方那么不是那么明显的，那么你也不要那么积极主动。通过你我刚才提问一个视角去观察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一个合适的交往的对象，等到你大概有了一个初步判断之后，你再去做决定你们俩如何交往。在这之前，我觉得第一呢，一定要还是上下级那种同事关系比较简单一点，你也不尴尬，他也不难受啊，就避免很多的这个里边的这种尴尬的事情，或者不舒服的那种沟通，不舒服的状态啊。因为一旦你们俩是那种不清不楚的暧昧的那种关系的话，这对工作也有影响，对自己整个状态也会有影响。所以我觉得还是认真的思考一下，取舍一下。
1: 好，谢谢韩老师。一位女士说她说我婆婆啊最近常常到我们家里来，到我们家来呢说话的一个主题就是让我再生一个孩子，因为现在有两个孩子，老大7岁女儿，老二4岁女儿，然后呢我婆婆非要让再生一个儿子。她说如果不再生一个儿子的话，她自己都觉得颜面无光。她说我公公是这么想的，但是我公公不大愿意过来说这事儿，所以呢一直是婆婆来说。说到这个事儿的时候呢，我就告诉婆婆，我说我们家也不是很富裕，再养一个要花很多钱另外我身体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呢我不打算生。但是每当说这个的时候，婆婆就提高了语调，就会像吼我一样站在当地说话很难听。于是呢我老公就说，妈你别急，我们以后会生的。我当时就会忍不住说，什么叫以后会生，我没有打算生。但是呢我老公在他妈妈走了之后就告诉我说，你就答应我妈说先生也没有什么关系啊。那我就问我老公，我说你是要听你妈妈的想再生一个孩子吗？他说我愿意让我妈高兴，你能再生就再生一个。我问他是不是体谅到我的处境了，有没有看到我带两个孩子很辛苦，他妈妈只是到我们家来说一说话，从来没有帮我们家干过任何的事情，而且他妈妈也不愿意带孩子，他妈妈一直在伺候他爸爸，也就是公公。我的那个公公在家里边是一个家长型的人，非常需要他妈妈事无巨细的操心和照顾，属于在家里边一点点活都不干的人，而且指使婆婆做这做那，所以婆婆基本上是围着公公转的，她不会帮我们一点点忙，即使我再生了孩子她也不会来帮忙的。我不想生孩子，但是面对这样的家庭压力很痛苦。
0: 是，我觉得在这样的家当中，你看他描述到他的公公是那样一个人，
1: 家长
0: 啊，对，
1: 大家长制，
0: 你就可想而知呢，他重男轻女的程度有多么严重。一般这样的家长制的这样一种家庭呢，那他重男轻女的程度就非常严重。哪怕他生一些第三胎，如果他真生了第三胎，第一呢，这政策是不是允许？另外呢，即便是一个男孩子，那男孩也好过，也不会好受了。因为在这样一个重男轻女家庭当中呢，这男孩子就会被极端的夸大，那么就期望值特别高，那这男孩子长大之后也不太好受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呢，丈夫呢在这儿呢，我觉得，这位女士可能会想到，哎呀，我这个婚姻怎么过成这样呢？丈夫在这个事情也不支持我，也不关注我，那我从我这个角度来说呢，丈夫可能，第一呢，丈夫在这呢是想表达一下，就是说不想让这个冲突呢那么激烈，第二呢，可能也是一种技巧，说你先答应，是吧？然后呢，生不生在意你，是吧？但是不能把这个话说到这儿，那么如果是技巧性的话呢，那未尝不可。那么生不生在你，那婆婆再着急，她有什么办法？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另外呢，我觉得在这种家庭当中呢，第一，你也别指望你的婆婆以后有什么态度的转变，不太可能，是吧？这个人，你看婆婆，她一重男轻女的话，你看她生了两个女儿，你看这婆婆也不照顾 啊，是吧？为什么不照顾呢？那边有另外一个爸呀，照顾。我刚才一听到您读他信息的，我还以为那个公公是有什么疾病呢，啊，是吧？啊，实际上不是没有什么，而是说就是一个家长的做派，需要一个人做派，自己在家里面肯定啥都不干，啊，因为我是个男的家长，我肯定啥都不干啊。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家庭当中呢，你不要期望你的公公婆婆有任何的改变啊。然后你的丈夫呢，他呢态度也并不是像你婆婆那样。啊，非要怎么样啊？他也并不是说非要就是说你要生，你真不生了，他怎么办？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在遇到这个事情上的时候呢，决定权在于你，要不要生也取决于你要不要生。你这个态度，至少你不需要向婆婆表达的那么清楚，你只需要向你丈夫表达清楚就 OK 了。啊，婆婆呢，每一次来这儿呢，来到你家里边，婆婆的唯一的任务就是要说服你再生一个，啊，这个不行，再生一个，而且，他这再生一个还不是说要随便生一个，还得必须生一个男孩。
1: 男孩子哪那么对？
0: 谁能那么
1: 精准啊？
0: 精准的就生的第三胎又是一个男孩子呢？
1: 嗯，
0: 是不是？所以我觉得，生第三个孩子对于你这个家庭来讲的话呢，无论生还是不生，他的问题都是个问题，是吧？你不生对你婆婆来讲是个问题，你生下来了。也这生的过程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所以我觉得生育这件事情其实女性应该自己做主。
0: 对，就我觉得这个决定权是在于你的，
1: 在于你的，你想生就生，你不想生就不生。
0: 对，而且
1: 应该是这样，
0: 而且你要态度非常明确地告诉对方。
1: 对，
0: 然后对方没有任何的这个就是说其他的想法，他就知道你的态度非常明确，我不要生了，我就要带我这两个女儿。
1: 对，这个他们家是想要第三胎，想要儿子。
0: 对。
1: 那么现在这个很多家庭中，比如说有些人是想要二胎，
0: 对，
1: 有些是丈夫逼着想要二胎，
0: 对，
1: 有些是公公婆婆逼着想要二胎，啊，还有一些呢是这个犹豫不定哈。
0: 嗯。
1: 那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也有不少女性跟我们在探讨。
0: 嗯。
1: 嗯，其实还是应该看女性自身的意愿，对吧？
0: 对。
1: 当然，夫妻两个人的意愿。如果能够统一，如果能够有一个充分的交流，这可能是最好的一种情况了。
0: 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要不要第二胎呢，完全取决于自己的判断。
1: 嗯，
0: 自己，而且你可以把决心不要的话呢，你可以把这个判断呢给，抛给对方，让对方知道啊。但是现在我现实当中，我遇到的很多女性呢是这样的：我要养一个，我养不起，所以我不要了。然后我养这俩就够这样了，我再养一个我就更那个难受了。
1: 嗯，
0: 啊，这种沟通模式会让对方觉得你好像这个好像带有很大的情绪在这里头。
1: 哦，
0: 好了，这就开始
1: 吵架了，
0: 吵起来了，打起来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很理智的就告诉我就不想要了。
1: 嗯，
0: 不用再说了。
1: 嗯，
0: 我就这一个孩子或者俩孩子就够了。
1: 嗯，
0: 啊，我就觉得不错了。
1: 嗯，
0: 啊，那你明确地表达了这个意思之后呢，对方自然会知道
1: 对
0: 怎么样去跟你相处了。
1: 对，
0: 是吧？如果人家真的想要，那就离婚再去再生一个，
1: 对，
0: 是吧？那他的选择，
1: 嗯，
0: 是不是？但是呢，如果他把你们的婚姻关系上升到了那样一个程度上，那也就是说婚姻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1: 对，
0: 要再要一个孩子更重要。
1: 嗯，
0: 是不是？那就是一个取舍的问题了，看他怎么去取舍。
1: 对，因为要孩子这件事情确实女性是大主角啊，因为你这个会关系到很多方方面面哈，
0: 对，
1: 所以你自己要想好，拿定了主意，那么自己要向对方或者向对方的家庭表明自己的心态就可以了。
0: 对，
1: 嗯，
0: 啊，这个很重要。有的时候呢，对方之所以不断的反复的提这个诉求的原因就在于他觉得，哎，你可能会
1: 有松动，
0: 有松动，有摇摆。啊，你就很清晰地告诉对方，
1: 嗯，
0: 表达意思一定要非常清晰地告诉他，
1: 对，简单明了，
0: 对，这就简单了，你再说多了我不跟你沟通了，
1: 对，很明确，
0: 对，
1: 对就可以，
0: 你说先道一万，我就是这个态度，
1: 对，
0: 嗯，
1: 好，谢谢韩老师，今晚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2:00，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曾经拥有一个和谐美满的家庭，丈夫事业有成，女儿聪明乖巧。后来又是什么让这个家庭逐渐走向崩溃？一桩人命案又是怎样从天而降的呢？

0: 老板，再给我来杯血腥玛丽。
1: 嗯，这是您要的第二杯血腥玛丽了。这么烈的酒真的不适合多喝。
0: 哪有开酒吧的阻止人喝酒的，我又不是没钱。
1: 开酒吧当然是为了赚钱，不过我更希望来到我酒吧的客人别把酒当作消愁的工具，有什么烦心事儿可以和我说说。
0: 跟你说了也没用，也没法改变我在别人眼中的形象了。不过我也不在乎了。
1: 你的气质这么好，在别人眼中的形象能差到哪儿去啊？
0: 谁说气质好的人就不会是个杀人犯了
1: 啊？你可真会开玩笑啊。
0: 不开玩笑，我杀人了，就是前一阵子的事儿。我是个杀人犯，我周围的人都这么说。
1: 这其实就是个比喻吧，要是真杀了人恐怕也不会
0: 跑过来喝酒了，还这么大大方方的跟你坦白。是啊，我怎么那么幸运呢？我杀了人，这不是比喻，这是那天晚上我在家炒完菜，等着我老公杨成和女儿蓉儿回家，可是半天没等到。我本来想打电话问一下，但又想到可能蓉儿的老师拖了堂，还有可能是杨成加班做手术呢吧。
1: 你丈夫是个医生？
0: 对，他是我们市医院的脑外科主任，做手术加班是常有的事儿。正想着呢，他俩就回来了。蓉儿对我神秘兮兮的笑，杨成也一直笑着不说话，然后突然就从身后拿出了一支玫瑰。呀，今天这是怎么了？
2: 没想起来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0: 嗯，
2: 今天是我们结婚15周年纪念日啊。
0: 嗯，

0: 往年也没见你送花啊，都老夫老妻了，矫情什么呀，还不如买两个大白菜回来呢。我刚说完这话，蓉儿反而教训起我了，说我这是婚姻疲惫。这个词儿我过去和同事聊天时也听说过，但我当时就不认同。疲惫是什么意思？是累呀。你说孩子小的时候要管孩子，感觉累可能正常，但孩子再大一些，上中学了，婚姻其实就平静了很多，哪来的累呢？但我同事秦大姐却说，爱情就一定要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1: 可是这很难做到吧？
0: 是啊。那天晚上我又偷看了他手机，发现他和依依的聊天记录全都被删除了。我当时真的恨不得摔了他的手机，可理智把我劝住了，但是眼泪却怎么也止不住。
1: 这怎么了？这是好端端怎么哭出来了？这来，我给你擦擦。来，
0: 你别管。
1: 你哪儿不舒服是吧？
0: 心。他看我回答的那么决绝，就没敢再问。在吃饭的时候，我故意没有给杨成盛饭。蓉儿问我为什么不给爸爸盛饭，我也没说话。他好像感觉到了什么，饭吃得小心翼翼的，我心疼孩子，所以不停地告诉自己一定要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可是之后的日子我过得一直心神不宁。有一天下午，我又鬼使神差地去了老街，站在那个院子门口发呆，真是冤家路窄，我竟然又看到了那个依依。他骑着一个小电动车从院子出来，我就一路跟着他到了一家汗蒸馆。
1: 你跟进去了？
0: 跟进去了。我换上浴袍，特意坐在了他的身边，想跟他套套近乎。你还没结婚吧？有对象没？我看你脸上的光泽就知道了。
2: 啊，什么光泽？
0: 你的脸呀，就跟红富士苹果一样，看着特饱满，特甜。
2: 是吗？谢谢。
0: 哎，你对象是干什么的呀？
2: 我们是同事，他是脑外科医生，特别棒的人。
0: 哦，你也在医院工作呀？
2: 我是护士。
0: 哦，我知道了。你们啊，肯定是经常一起做手术，所以就……
2: 其实也不是。一开始，我只是单方面的对他挺有好感的。有一次手术特别的长，出来以后，我们俩在隔离区换鞋的时候，他身子一歪，就倒在我腿上睡着了。我摇了他两下，他没醒，他实在是太累了，所以我就一直坐着，让他躺在我腿上一直睡。他睡着的样子像个孩子，我没忍住就亲了亲他的额头。他一直睡到了凌晨，醒来以后不停地跟我说不好意思。我当时笑着跟他说，你太累了，然后又说，你睡着的样子真好看。我就又亲了他一下，再然后我们就接吻了。哎，你说我是不是太主动了？
0: 看来他也很爱你呀。
2: 他只是说过有些喜欢我。
0: 说完这句话，他的表情就变得有些茫然了，我也就没再说话。
1: 看来感觉他还是有点一厢情愿呀。是不是也说明你丈夫和他并不是认真的？
0: 不是认真的就可以这么出轨吗？
1: 确实不应该。
0: 之后我就经常去汗蒸馆附近溜达。第三天我又在汗蒸馆遇到他了。
2: 呀，咱们真有缘啊。
3: 还真是。
0: 哎，对了，我感觉你上次说到你对象的时候，好像他对你的感情没有你对他的深啊。要真是这样，这种男人还真不值得你爱。

0: 其实是很负责任的男人，所以我才那么爱他。他其实有家室
1: 啊，
0: 但我还是忍不住啊。其实我也不奢求他有多爱我，我爱他就够了。
1: 但你想过结果吗？
0: 想过，没有结果，可是我又阻止不了自己，所以就不去想了。但是我经常也会在梦里梦到我们结婚了。
1: 其实那次聊完我都有点同情他了，可是一想到他和杨成做的那些事儿，我又不想善罢甘休，更何况第二天中午杨成还是没有回家吃饭，所以那天晚饭我就想炸炸他。杨成，我昨天做了个梦，梦见咱俩还住在老街，我俩生炉子拿扇子扇得到处都是烟。
2: 那时候啊，你确实笨手笨脚的。
1: 所以我今天中午特地去老街逛了一圈。
2: 啊，
1: 巧了，我竟然看到你的车就停在咱们原来租房子的附近，你把车借给别人了？
2: 对，借给一个同事了。我吃完了，我先
1: 啊。对了，我有个朋友在离婚，他想要女儿，但法院说要尊重女儿的选择。哎，蓉儿，假如我和你爸离婚，你愿意跟谁啊？
2: 你瞎说什么呢？
1: 蓉儿听到这里突然就把筷子摔了，开始大吼大叫。他说他谁都不想跟，你们要是敢离婚我就去死。说完他就跑出了家门。我和杨成追到楼下，到处找不到他，突然看到有人指着楼顶，还有人说要报警。
3: 蓉儿跑到楼顶上去了？
1: 对，他就站在楼顶的边上，我吓得直接坐在了地上。杨成喊他让他下来，问他难道不要爸爸妈妈了吗？蓉儿就哭着说让我们抱一下。杨成赶紧过来把我扶起来，紧紧抱住了我，他又让我们亲一下，我们就全都照做了。最后他总算下来了。那天回家以后，我们看着蓉儿进了房间，什么都没敢再说。你知道我当时有多后悔吗？我彻底想明白了，我可以没有爱情，没有丈夫，但真的不能失去蓉儿。第二天，我送蓉儿上学，下车前，她突然从包里掏出一个苹果给我。平时都是我给她洗水果带上的，可那天早上，我忘了，但她还记得。他说这是他洗好了的，让我一定要吃。
3: 这孩子真是在想尽一切办法守护这个家呀。
1: 是啊，所以我才特别心疼他。我把苹果放到驾驶座的旁边，舍不得吃，然后就开车去上班了。在路过市医院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了依依正骑着电动车出现在了我的面前，然后在下一个红绿灯路口他就死了。
3: 死了？怎么死的？
1: 他被撞死了，我撞的。
3: 你怎么？
1: 依依和我本来是向同一个方向顺行的，但在那个十字路口我们的顺行方向是绿灯，我想直接开过去，但是依依却想直接左拐横穿马路。我踩了刹车，但是刹车没起作用。
3: 怎么会没起作用啊？
1: 交警发现我的刹车被蓉儿送给我的苹果给卡住了。我都不记得那个苹果是什么时候滚下去的，但因为是依依违规在先，所以我没有负刑事责任，只是赔了他们家一笔钱。但毕竟出了人命啊，何况又是那个女人，所以后来说什么的都有。我妈也偷偷问过我是不是故意的，连我的亲妈都这么问我，我能怎么说呢？现实就是比小说还戏剧性。

0: 这种戏剧性会让人觉得如果不是刻意安排的都不会有人相信。好吧，我就是个杀人犯，警察虽然没有抓我，但我迟早要遭到报应的。我就是这么跟我妈说的，你要是想问我这个问题，我也会这么回答，满意了吗？
1: 我不会这么问的，我只是想问你和你丈夫现在还好吗？
0: 为了蓉儿，我们是不会离的。不过，哎，我的血腥玛丽你到底调不调了？你不觉得这杯酒的名字很适合我吗？嗯，
1: 我还是觉得它不适合你。嗯，你稍等啊，我想免费送你另外一杯。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栏杆酒、雪碧、朗姆酒和柠檬汁调成的，名字叫做蓝色忧郁。
1: 是不是因为这个故事太忧郁了，才给我调这杯酒应景？
0: 不是，送你这杯酒主要是它的口感，你可以尝尝看。
1: 嗯，这个口感怎么形容呢？因为有雪碧吧，所以刚开始的时候觉得挺刺激挺甜的，但是它的余味又觉得比较醇厚。
0: 雪碧和栏杆酒的混合可以创造出甜蜜的激情，但是激情过后留下的余味就是朗姆酒的理性。我觉得这不仅像是爱情与婚姻的关系，也像是人们面对问题时的心态。你丈夫因为一时冲动引发了一系列可怕的后果，你难以控制的愤怒也给孩子带来了很大的恐惧。至于后来的车祸，我相信就算是为了孩子和你自己的未来，你也不会故意做出那种傻事。世界上有很多巧合，我相信大部分都不是有意为之的结果。只是我在想，如果所有人都在一开始能够理性地把控自己，多想一些自己行为给别人带来的影响和后果，是不是这个故事就不会有一个忧郁的结局了呢？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一个苹果，一条人命，一桩婚姻。原作吉建华，改编制作程涵，演播谷子、张帆、海燕、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2: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WTT 今天宣布，中国队选手王楚钦、法国选手菲利克斯·勒布伦因伤退出 WTT 澳门冠军赛。此前，女单世界排名前两位的国乒选手孙颖莎、王曼昱也已经确定缺席本站比赛。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田径赛场，2026钻石联赛总决赛即将在比利时开赛，两位中国选手闫子仪、冯冰将会参加本次比赛。相关的比赛前景，我们连线田径评论哈布尔。哈布尔，晚上好。
5: 主持人晚上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决胜时刻。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位中国选手是怎么拿到钻石联赛总决赛参赛资格的。
5: 这两位选手其实就是比的钻石联赛场次比较多嘛，因为钻石联赛进入总决赛的这个规程来讲的话，它是需要在分站赛打积分，我们只要拿到前八名，第一名积八分，然后到第八名积一分，有一个这样的规则。那么闫子仪呢，是这个赛季比了四场钻石联赛分站赛，厦门的首秀，然后到奥斯陆、到巴黎、到摩纳哥，是个人钻石联赛分站赛四连胜，一共是积分32分，在本赛季所有的女子标枪选手中排名第一，进入到的总决赛。冯冰的话，这个赛季她的状态不是很好，但是也凭借参加了三场钻石联赛，也是厦门主场的首秀，就是钻石联赛的首秀嘛，拿到了一个第二，然后拉巴特站拿到了一个第五名，斯德哥尔摩站拿到了一个第四名，最后是积分积了16分，刚好是排到了第四位，这个前六名的田赛选手呢能够进入到总决赛的征程。所以两位中国运动员也是凭借在国内的比赛包括在海外的征战，顺利的进入到了布鲁塞尔的总决赛当中。
1: 接下来我们结合他们的赛程详细来说啊，比如冯冰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就要先出场了，他面对的主要对手有哪些？
5: 冯冰其实他的对手还是蛮强的，因为我们知道钻石联赛其实是每一年世界田径非常重要的一个赛事，非常多的世界名将他会参与到钻石联赛的争夺当中。他的主要对手也是自己的老对手啊，就是奥尔曼，巴黎奥运会的女子铁饼的冠军，包括也是近几年世锦赛会拿到冠军的这位成员。他瓦拉利奥尔曼现在改名了，叫瓦拉利西翁，因为他嫁人以后随了这个夫姓，但是田径迷更喜欢叫他奥尔曼嘛。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73米5，那么冯冰的个人最好成绩只有69米，所以其实在近几年跟他的对决当中几乎很少有胜率。然后今年呢，奥尔曼他也是投出过73米1这样的一个赛季最好成绩，所以说他的实力其实是高出很多选手一档的。即便是在这个钻石联赛上面的表现，几乎每一场他也是在68米左右的一个成绩。所以我个人分析来讲的话，明天凌晨的这个女子铁饼比赛应该是奥尔曼去争夺冠军，钻石联赛总冠军的这个概率会非常非常高。当然与此同时，现在还有几个选手也在这个赛季展现出了非常好的这个

0: 成绩也达到了70名以上。但是他和希拉杰克逊两个人呢，一个是参赛的项目比较多，可能体能储备不太好，另一个就是成绩的起伏比较大。所以对于冯斌来讲，我觉得冲击领奖台虽然今年状态不是特别好，但是是有机会的。如果说在刚好赶上对手这个发挥不佳的话，我觉得可能会能拿到第二名这样的一个好成绩。
1: 好，
0: 但是今年的这个状态确实是比较难和法拉利去争夺冠军了。
1: 嗯，接下来重点我们说说颜子怡，这是大家关注这个钻石联赛总决赛中国选手最大的一个看点，因为之前就像你强调的分站赛是一路连胜，甚至大家很多朋友一直期待着说什么时候能有可能捅破那层窗户纸，破一下世界纪录，对吧？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期待值。你觉得在总决赛上有可能完成这个任务吗？首先这个连胜的势头到了总决赛能保持住吗？
0: 颜子怡，讲实话，他现在的统治力已经跟世界断档了，所以我觉得在后天凌晨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的比赛当中拿下这个冠军，实现自己本赛季钻石联赛的5连胜，应该是小问题，就是洒洒水的事儿。但是说世界纪录其实是08年斯波塔科娃创造的72米28，今年颜子怡在厦门站首秀就投出了71米74，跟这个世界纪录只差50厘米左右，因为她大幅度的提升了这个个人最好成绩，来到了历史第二人，所以大家对他的这个期待是非常非常高，希望他去捅破这一层窗户纸。但是其实我们知道在标枪这种项目，50厘米它其实不是一个小的距离，就像之前巩立姣一直说自己想在铅球上突破21米大关，但是我们会发现他在生涯的末期就很难再去突破20米5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关卡，所以这50厘米对于投掷项目来讲的话，他可能对于自己的身体要求，包括的助跑节奏、交叉步的节奏，还有最后的发力和出手姿态上，都有非常细微的调整，才有可能去完成这样的一个突破。所以对于后天凌晨这一场比赛，我觉得我们首先要关注颜子怡能否为中国时隔多年巩立姣之后再拿下一个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奖杯，其次我们再关注一下他的成绩能否再进一步。当然如果直接在这样一个赛场上打破世界纪录，我觉得这是非常期待的。
1: 毕竟还年轻，对吧？而且非常明显的刚刚进入到成年组的比赛，这个标准的一个爆发式的一个上升期，我们期待着能够早日实现大家的夙愿。但首先就像你强调的，先巩固住第一步，把这个连胜势头在总决赛上稳稳地迈上这一步，这非常关键。我们期待着颜子怡的发挥，也谢谢这一时段哈布尔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田径钻石联赛总决赛的比赛前瞻。谢谢。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今天是周五，我们照例要为您带来体育产业对谈节目共同体。近些年啊，几乎所有的传统体育项目都在为如何抓住 Z 世代的注意力而焦虑，轻量化缩短比赛时长，这是很多体育组织考虑的方向。但是最近也有一些项目好像被传这方面的改革可能要换一换方向，这里面到底有些什么样的讲究？今天我的同事张文邀请到两位嘉宾一起聊一聊，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共同体。
3: 共同体求同存异，聊聊我们共同关注的体育热点话题。2025年初的时候啊，其实我们这个节目曾经讨论过一个话题，那就是轻量化高尔夫。当时呢是针对2022年创立的 LIV 高尔夫球联赛，怎么样成为传统的一份子，同时成为改革的急先锋。但是这个一度令职业高尔夫球巡回赛每巡赛都感到显著威胁的 LIV 却在近日呢传出了申请美国破产法保护的消息。那么破产法保护不是说直接意味着 LIV 要停止运作，而是处理完目前的债务合同问题之后要重组。但这个事儿始终还是令我们挺感慨的，就是 LIV 怎么从短短的2到3年的时间就从改革者变成失败者了。那么我们今天的嘉宾呢也依然是去年去讨论轻量化高尔夫球的班底，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体育大生意的罗冉峰。冉峰你好。
4: 主持人您好。
3: 另外一位也是我们的老朋友高尔夫球评论员黑建涛老师。黑老师你好。
5: 张老师好，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冉峰，我知道你其实2024年的时候去了一次 LIV 的比赛现场，当时呢也正是 LIV 和美巡赛分庭抗礼最明显的时候。到了2026年其实不过

0: 2年的时间，好像 Leaf 已经搬不下去了。这中间到底经历了一些什么节点呢？
1: 24年的时候，应该就是声势上 Leaf 和美巡赛分庭抗礼的一个时间点。2023年 ，Leaf 的球员科普卡赢得了美国 PGA 锦标赛之后呢，就证明了这个在 Leaf 这里打球，你既可以赢得大满贯，这就可以是叫做球名，然后 Leaf 的奖金又高，那这里就叫球才。那么在被美巡赛禁赛的情况下，就 Leaf 的球员是不能打美巡赛比赛的，依然能只靠 Leaf 的赛场保持自己在最大型的大满贯赛上的这个竞争力，那证明了这个 Leaf 哪怕被巡回赛排挤，它也是同样能给球员带来名和利的。这样子 Leaf 就有了一个立足点，也正是这样，科普卡的大满贯冠军之后不久， Leaf 就和美巡赛欧巡赛签了一份合同，这份合同呢要和解了。因为呢他们这份合同呢实际上的内容就是看怎么把 Leaf 并到去美巡赛和欧巡赛这种传统比赛认可的一个赛力体系里面，这样子 Leaf 的球员其实后面也不会再被美巡赛禁赛了，可以打美巡赛了。但是呢，这样的一个谈判的这个结果呢，它没有最终形成美巡和 Leaf 的真正牵手。2024年呢，这个 Leaf 其实还是在向美巡赛施压，又把一个美巡赛的这个明星球员琼拉姆拉了过来。那琼拉姆当时其实才20几岁，而且他大满贯也赢了，美巡赛的奖金王也赢了，也登上了世界排名第一了。这样一个标志性的球员进入到 Leaf 之后呢，就是我们所谓看的这个表面上 Leaf 和美巡赛作为分庭抗礼的时候，科普卡所打造的一个所营造的一个 Leaf 既可以给球员保持状态又能让球员赚钱的这个故事说不下去了。拉姆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他去到 Leaf 之后虽然有很多光环，但是他整体在 Leaf 的表现也不算特别出色，而难得去打四大满贯的时候呢表现更加动荡，尤其是2025年，然后自身的这个商业开发也有一些问题。最后最关键的就是2026年，
2: 因为当时请了很多的这个明星球员，现场的观众包括屏幕前的观众呢就很快就进入到了状态。那刚才聊到美巡赛，它毕竟是一个传统4轮4天，完了2轮之后晋级这样的一个赛制，所以呢事实上美巡它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应对呢？毕竟它也不能改变它自己的这个传统，所以它就用了一个增加这个奖金的这种方式。我们看到的美巡赛在这几年的最大的变化就是它推出了这个叫 signature 的标志性的比赛，也就是说一年会有10场左右的比赛呢，奖金非常高，更多的吸引力给这些更顶级的这些球员，让他们能拿到更高的奖金啊，保持观众对于这个比赛的更大的一个关注和吸引力。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美巡赛就是球员最大的一个诉求，球员的诉求是觉得说我们这么辛苦，我们这么累，对吧？我们要跑这么多地方，打这么多赛，而且如果又进不了级的话，实际上从经济上来讲压力很大的。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实际上真正挣到钱的还是那些顶级的，就金字塔塔尖的这些明星们。那 Leaf 的比赛呢，尤其是在最近这段时间它出现了这么大的生存危机的情况下，未来的变化它可能是要把它自己的股权分给这些参赛的球员，甚至于可以把这些球员让他们除了股权之外可以用自己的肖像权啊，用自己的这种对于赛事的去推广的在短视频的平台上的一些收入啊来弥补啊这种不同。所以简单说，我觉得美巡赛呢就仿佛是老板给你加工资，而 Leaf 的比赛呢是老板说啊，我把这个公司未来的股权分给大家，那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保持这个 Leaf 的生命力或者未来的这样的一个预期。
0: 黑老师，其实从观众的角度啊，我们更关心的是比赛赛制的改革。Leaf 它的赛制改革是让比赛的节奏更快了，因为我们知道不仅仅是高尔夫球领域的一个诉求，我们上周其实和胡立涛老师讨论网球的时候也聊到，现在网球也有很多声音希望把整个局数改到1盘4局，然后同时也提到了一些是不是比如发球擦网、要不要重新发，包括足球也不断的有人在说现在45分钟的比赛实在太过漫长了，能不能把时间缩得更短。所以可能很多的传统运动都在 往轻量化、快节奏上面越。

0: 跃欲试的期待改革，但是又不敢动。而 LEAF 是一个实际上已经对赛制做出改革已经动了的赛事，但现在看来呢没有取得非常好的成功。您因为解说过一些 LEAF 的赛事，所以您觉得球友们喜欢看 LEAF 吗？或者是他的这种轻量化快节奏的改革给高尔夫球这项运动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
1: 其实从我个人包括我周围的好还有我做了这么多场的 LEAF 的带的直播的角度来看，我自己个人的感觉，它其实是给高尔夫带来了非常新鲜的空气和非常可以畅想的有趣的未来。所以我还是，但是的话呢，我的感觉是，其实啊，无论是欧巡还是美巡，它是这种历经了这么多年啊，已经千锤百炼啊，已经是基本上比较完善的这样的一种高尔夫的比赛的方式。对吧，包括两轮比赛结束之后有一个晋级线，那谁能够晋级然后进入到周末的比赛，包括很多的名词，比如说像晋级日，像 moving day， 对吧，第三天的叫我们叫移动日等等，所有的这些都是跟赛制相关的。但是呢我的感觉其实美巡欧巡这样的传统比赛的观众群啊，或者是说它的受众跟 LEAF 的受众，包括跟 LEAF 的比赛，它希望我达到的目标还是不太一样的。LEAF 的比赛呢，它其实更希望在这个新的我们叫数字时代或者叫短视频时代，它能够吸引到更多在短视频上可以看到的很多精彩切片的这样的高尔夫的球迷。
0: 比如说啊，54洞、然后18洞同时开球，然后现在其实在2026年已经又改成72洞了。你觉得他为什么又做出这种对传统的回归？
1: 其实对传统的回归我觉得还主要是外部的压力吧，因为参赛的这些球员能够进入到世界排名的这些机会，然后也包括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能够让他们能够参加大满贯的。他请来了琼拉姆，他请来了 DeChambeau， 他请来了科普卡，包括原来的这些老英雄们啊，米克尔森啊，加西亚等等等等。那么这些人其实原来都是大满贯的常客，也都是莱德杯的常客，而因为他们参加了 LEAF 的比赛，他们最大的收入肯定是签字费和这个每一站比赛的奖金，但他们最大的失去就是在高尔夫整个这个世界的江湖地位和话语权。所以 LEAF 他从54洞改成72洞呢，就是把这个大家的这个想法吧，或者说江湖上对他的这种 diss， 说好你是因为54洞，所以你没有办法参与到世界排名，因为你不是按照72洞这种方式所拿来的这个成绩。那他用这样的一个改变，给参赛的球员一机会，能够参加未来的大满贯莱德杯，但实际上反而是让他自己变得四不像了。
0: 我觉得这个事情让很多想要去改革赛制的传统体育项目都会有一些纠结。本来呢他想让这个比赛节奏更快，比如缩减他的局数还是缩减比赛时间，是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人，但是呢有可能会变成年轻人不会因为你这个比赛的时间变短了，只是相对意义上变短了，因为年轻人看的可能是前三秒，是3分钟的1分钟的视频，你说我就是把这个一天的比赛我压缩到半天，对于年轻人来说还是太漫长了，但是同时可能又会失去一些老的对于传统更钟情的这些赛事的核心的粉丝的圈层，所以在改革赛制的时候让很多的体育项目可能都非常纠结。然后 LEAF 作为一个反叛者，因为他有巨大的资金支持，做了这样一个大胆的尝试，现在呢没有坚持下来，我想可能会让任何更多的就是想做轻量化的这种职业体育联盟会再三思一下，是不是？
1: 是这么回事儿。
0: LEAF 还有未来的话，你觉得它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再去延续呢？
2: 要真的办上去的话，这个目标不应该是融入所谓的固有的传统高尔夫体系。美巡赛也有自己轻量化高尔夫的一个应对方式，他们搞了这个模拟器比赛叫 TGL， 那现在 TGL 其实还已经把女子球员这部分也加入进来了，叫 WTGL。 其他的项目改革的这个讨论其实是非常多而且非常有效的。感觉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现在的女足，我们习惯上按照男足的这个职业体系去看待他们啊，我们有这个男子的五大联赛，有男子的这个欧洲赛事，那我们对标就是女子的五大联赛，女子的欧洲赛事。但其实这几年女足出现了一个比较新的东西，就是一个叫做世界 七日。

0: 人足球赛这样的一个 IP，这 IP 都是职业女足俱乐部来参加。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女子英超的球队，他们会去踢世界七人赛的英国的比赛，这个女足大联盟的球队，他们会去踢美国站的比赛，它增加了一些曝光机会，但同时对球员的压力也不大。那这样子，球迷们其实也能这个在一个，相对传统职业人足球模式没那么重、氛围又轻松一点的场合，看到一些其实还是非常优秀的女足球员，尤其是些世界级的球员，起码80%球员都会参加到这个赛事里面。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你女足在这个生态里面，职业联赛和一些支线的这个轻量化赛事，彼此之间能达成合作的效果。LIV 的未来的话，我相信 LIV 第一个它是一个放低姿态，应该用给高尔夫行业或者说高尔夫竞赛生态新的支线，可能以这样的一个心态来落地，瞄准的可能也就不一定是著名的球星，而是说，既然有那么多的青少年球员，他会寻找职业的出路，同时也是有你的目标受众，也是所谓的年轻人，那你可能更多的尝试把它打造成一个给年轻球员为主的网红赛事。你发展的重点是不是就像你其实之前为了给球员搞来这个世界排名积分，他曲线救国的办法就是跟亚巡赛合作，然后安排 LIV 的球员去打亚巡赛，借此来寻找这个积累世界排名积分的机会，从而未来一个新的这个发展路径来说，我感觉它其实譬如更针对于开发一些我们所理解的相对来说高尔夫更第三世界从事这个项目的这个新人还比较多的区域去尝试开发这个市场，甚至你开发的你都不要是瞄准这些市场里面最有前途的球员，应该是瞄准这些圈子里面最爱秀、最爱表演的这些人，他的球技不一定是非常绝顶，但他们要能参与起来，把非常娱乐化的这一面呈现出来。
1: 对，但是我是可能相对比较，我理工男嘛，我就可能考虑的比较现实。我觉得如果 LIV 的情况在2026年是这样的一个局面，而且这些顶级的明星，我指的是一线啊，像琼拉姆啊、科普卡呀、包括 Patrick Reed 呀，回归到美巡，回归到大满贯的比赛，同样还有竞争力的这些明星，如果真的走之后，其实 LIV 它已经是形在而神不在了。赞助商也是如此，那我所有的品牌的露出，我得能够给我带来足够的这个回报。那如果 LIV 是这样的一种状态，自己个人感，他可能就会慢慢的消失在这个高尔夫职业的体育的这个历史的长河之中。至于他以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存在，其实也不会有特别多的人来关注了。换句话讲，如果他还是能够保持每一站的像嘉年华一样的这种热闹的赛制，能够吸引多非常多的年轻的高尔夫的爱好者到现场去观赛，热闹这么一个长的周末，那我觉得它本身也是有它存在的一个意义。但从职业比赛本身来说，我自己认为他再想去翻身，再想回到一个他期望的一个主流的位置，是非常非常难的了。
2: 确实是，我觉得 LIV 的困境可能也是一个警示吧，就是在一些传统非常深的体育项目里，如果你仅仅是有钱、有资本，再加上一个颠覆性的口号，而没有办法在财务、竞技和市场层面上建立一个稳固的根基，那可能这个前途还是渺茫的。当然，我们也乐于见到一些新的赛制的尝试，针对年轻人、吸引年轻人的一些新的玩法，但可能这个还是要建立在稳健财务的基础之上吧。也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参与我们话题的讨论，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4: 各位听众，我们刚刚获得了一条消息，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北京时间今天晚上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 SSP 超级杆位排位赛当中位列第一，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也就是说张雪机车的两位车手包揽了 超级杆位排位赛的前。

0: 两名。经过前八站比赛，张雪机车已经取得六场胜利，目前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第三。法国站两回合的正赛将分别于当地时间9月5号下午2点和9月6号中午的12点40分举行，欢迎您届时关注。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是郭靖，编辑导播是王宇，管乐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为健全银行保险机构法人治理，完善信息披露制度，金融监管总局研究制定了银行保险机构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自今天起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吸收继承合并整合前期出台的银行保险信托信息披露办法的主要内容，统一了信息披露标准，将适用范围拓展至金融监管总局监管的各类型银行保险机构，通过对现行相对零散的规定进行整合，提高了查询和落实规定的便利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涌现一批邓领企业和独角兽企业。今天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在上海市启动。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2:03，在四川宜宾市长宁县，北纬28.36度，东经104.94度，发生3.0级地震，震源深度5000米。美军当地时间9月1号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方正在对伊朗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4号发布报告说，8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133.3点，环比上升1.9%，同比上升2.5%。加纳国家灾害管理部门4号证实，该国中南部阿散蒂省一处非法金矿矿坑3号晚发生坍塌，造成至少7人死亡。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江西中南部、湖南中南部、浙江东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南疆西部山区、西藏东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为您带来的这本文学期刊是2026年第四期的《收获》杂志。《收获》在这一期推出了青年作家小说专辑，集结了10位青年作家的作品。出人出作品是《收获》一贯的传统，它也是老主编巴金先生当年提出的办刊宗旨。年纪稍长的朋友也许还记得，1987年，《收获》曾在第五期推出了一个先锋作品专号。正是那一次，今天我们熟悉的余华、苏童、格非、马原、孙甘露等一批当时的青年作家集体亮相，而这也正是《收获》青年作家专辑的雏形。此后近40年，这一传统在《收获》杂志始终保持着。通过这些专辑，很多当代国内的一线作家脱颖而出。本期《收获》的10部作品，在《收获》执行主编钟鸿明看来，题材广泛，风格多元，关注的问题与表达的方式和语言都反差颇大。他认为这些作品可以让我们观察到年轻一代写作者向内的灵魂思考和追问，以及向外对人性与时代的表达。在这期《收获》的10部作品当中，今晚我想重点为您推荐的是赵其书的短篇小说《虎变》。赵其书1998年出生，今年才刚刚28岁。5年前，2021年，赵其书23岁，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弃路》。但从这篇处女作开始，赵其书就显示出一种超越年龄的老道。常有评论者说，他对小说的叙事空间有种游刃有余和气定神闲的把控，尤其是在多层叙事结构的经营上，他总是能够在有限的篇幅里完成精准的调度。这种对小说结构搭建的游刃有余，在他的最新小说《虎变》里得到了充分的释放。短篇小说《虎变》借一部舞台剧的重排，讲述了一个关于艺术追求的当代寓言。小说在叙事上采用了戏中戏的嵌套结构，唐传奇的古代故事与现代话剧排演的现实彼此映照，虚实交织。故事主线围绕年轻导演安迪重排话剧《虎变》展开。10年前，原版演出火爆，但却在2年前因主演沈朗意外坠台发生事故戛然而止，给所有人都留下巨大的心理阴影。复排过程中，导演安迪、舞台总监周驰和新主演小丁不断博弈，既要以技术手段规避安全风险，又要挣脱旧版的艺术光环，在继承与突围之间艰难的磨合。在不到12000字的篇幅里，小说似乎讲了4个故事。一个是一个崇拜花木兰的女孩漫游山中，想寻找一头能保护自己的老虎，结果在狼威胁她时，一头白虎显身驱走了狼。这个故事以有别于正文的字体分散于小说中，既做了整篇小说的分节，也做了主线故事的补白。第二个 是以梗概方式讲了唐传奇《人虎传》的故事。第三个，写十年前戏剧《虎变》大卖，却因主演沈朗坠台酿成事故而收场。第四个，讲当下正在发生的故事，年轻导演安迪重排《虎变》台前幕后的冲突与磨合。评论家石华鹏撰文评论说，这四个故事其实构成了四层叙事空间，这种叠床架屋式的叙事如果处理不当，将导致整篇小说的碎片化和混乱化。但显然赵其书完美地把控了多层面的叙事，在如此小的叙事空间内，各个故事运转自然，构成了一个既独立又勾连，既有秩序又混搭，既简练又复杂的类似江南庭院式的叙事楼阁。那借助小说《虎变》，赵其书想表达的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听他自己怎么说。
1: 这篇小说围绕着一部话剧的排练和演出展开，是一个发生在剧场里的故事。非要概括的话，我想它是一个关于执念和拯救的故事，关于人们面对毁灭性的过往，要如何选择才能彻底改变和挣脱。具体到小说内部呢，它又是一个由改写驱动的故事。小说里有一个戏中戏，是一部话剧，名字也叫《虎变》，讲了一个人变成老虎的故事。话剧本身是我虚构的，现实里没有这样一出戏，但是它有一个源头，它是由唐传奇里的《人虎传》改编而来的。而《人虎传》又是一个被重写过很多次的文本，改写的重点往往落在主人公李征画虎的原因上。唐传奇原文里，李征是为什么会变成老虎呢？简单来说，就是

0: 因为他做过坏事，因为他和一个寡妇私通，事情败露，就纵火烧死了别人全家，所以他最初是一个夜报故事。到了上世纪，日本作家中岛敦又把它翻案成了短篇小说《山月记》，这应该是最著名的一版改编。中岛敦删掉了善恶有报这个核心因果，李征变成老虎不再是因为他杀过人，而是因为他怯懦又自大的自尊心和羞耻心。老虎从天罚变成了人的性格本身。在我的这篇小说里，话剧虎变再次改写了这个画虎的原因。李征变成老虎是为了写诗，画虎成了艺术的代价。这就成了一个核心追问：当一个人为了艺术放弃肉身，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周围的人又当如何自处呢？小说的情节就建立在对这个问题的追问之上。话剧虎变曾经发生过严重的舞台事故，上一个主演为了把画虎演到极致，走向失控，从高台上摔了下去。小说主人公是两个女性戏剧工作者，一个导演和一个舞台监督，他们接手了虎变的重排，却发现所有人都想把新任主演变成前任主演的复制品。发生过的悲剧很可能会再次发生，虎变似乎又被架上了当年的那座高台，所以随着排练的推进，二人的处境也变得越来越危险。他们必须在首演前找到问题的原因和解法，也拯救困顿于往事的自己，最终拯救这出戏剧和年轻的演员。另外，小说里还存在着另一个声音，它串起了另一层等待被破译的线索，在这里就不再先行解读了，只多说一句，《人虎传》里男人画虎的传奇故事讲述了1000多年，而这篇小说的第一句话是从母老虎三个字开始的。
1: 赵其书曾说，写作于他而言，既是对世界的探索，也是对现实的抗拒。他2021年发表的第一篇小说记录，就是一则现实与奇幻故事交叉的复合文本。那这一次，他又会带给我们怎样一种现实与奇幻交织的体验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赵其书的短篇小说《虎变》，选自2026年第四期《收获》，演播：姚科、陈亮、程亚、婉莹、浩然。
2: 安迪私下提过不止一回，说小丁像当年的沈朗。周池起初没看出来，甚至有点抗拒这种说法，那可是沈朗，舞蹈学院的传说，小丁是哪位？在他看来，沈朗和小丁完全是两个类型的演员，沈朗精准克制，开合有度，小丁呢，一走戏就有点不管不顾，说好听点叫自信，说难听点就是浮躁。不过周池也明白，为什么安迪老把小丁往沈朗身上靠。安迪资历浅，第一次独立指导这种级别的大戏，这块烫手的招牌可比他的名字响亮多了。《虎变》取材自唐传奇《人虎传》，剧本里演员表前夜的剧情概要是这么写的。
3: 李征与袁参同年登第，簪花犹结，少年意气，才识相许，因为平生知己，然际遇相殊，才高难识，二人音容隔绝，时光如流水般逝去。李征以诗文自负，得罪同僚，远贬南方，途中忽发狂疾，夜奔山中，从此不知所终。数年后，袁参出使岭南，途经商屋，遇人虎。人虎以人声念诵出自己的诗作，与旧友相认，称自己为了写诗，向神明索取无尽，才会逐渐心硬如铁，生出利齿锐爪，以人为食。二人如旧日般对坐， 李征身处人兽之间。

0: 地化虎未托人，每日清醒的时间越来越短，一场重逢也是一场现实的清算。隔着草丛与夜色，诗人托付诗稿，托付家人，试图在天亮之前想起自己的名字，完成一次告别。病榻夜奔，意图之恨，当我们为了心中之虎背叛肉身，还能否与所爱之人共处同一个世界？
1: 十年前，小剧场首演，周驰是志愿者，整场戏，一是他年轻能扛，二是真没空座，整场戏。一是他年轻能扛，二是真没空做。虎变卖得太好了，沈朗几乎把整出戏演成了他的独角戏。如今虎变本子改了，戏份均衡了，资方还特意找了安迪这个女导演来排，与时俱进的姿态。这些周驰心里都有数，但这些不归他管，舞台监督该管的是每场戏具体的事物，节奏对不对，走位乱没乱。安迪经常不在，他得想办法把场面推成安迪想要的那个样子。安迪是他的大学同学，上学那会儿总和他搭档排戏，毕业后一南一北，联系就少。只是偶尔周驰听说哪个同学又转行了，会翻开安迪的朋友圈看看，知道还有人和自己过着一样的日子，心里好受一些。一个半月前，安迪打电话给他说，
2: 喂，班长，江湖救急，大忙盯着，救个火啊。
1: 到今天，灯光、音响、转景都还没敲定，虎变已经在宣传口径里被叫成经典重现。可经典在哪里？他们的虎变没有沈朗，也不会有下一个沈朗了。直到合成前的一周，会议室里关了灯，沈朗被投影在幕布上，周驰才明白安迪说的像到底是什么意思。高台上雾气弥漫，沈朗转身面向观众，动作幅度似曾相识。昨天在排练厅，小丁也是这样转过来面对周驰，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然后开始那段诗人与旧友重逢后最后的独白。
3: 喏，就是这里。
1: 安迪轻拍投影幕布，画面上的沈朗跟着晃悠。周驰眯起眼睛，沈朗身上的古装戏服和他当年看的不太一样，更华丽，也更看不出年代了，只有颧骨上鬼魅一样的闪粉妆容和他记忆中的别无二致。安迪回到电脑前，雾气继续弥漫，舔掉了延展台的边线，沈朗有如置身云端，他仰头脊背弓起，伸出手臂，下一秒沈朗向前迈步，整个人从画面里坠落。周驰这才反应过来，这是2年前舞台事故的录像，不是他10年前看过的原版。他和安迪的心境终究不同，安迪才是那场坠落的亲历者，而他呢，既是救火，也是隔岸观火。会议室里只剩投影仪的风扇呼呼作响，安迪清了清嗓子，
3: 总之呢，这一场合成的时候一定要上心，所有部门按流程走，千万不要随意加花。
1: 中午回到排练厅，这一场果然被安迪单独拎出来排。
3: 来，走一下第4幕吧，画虎那场

0: 从小丁上场开始。
1: 午后阳光正盛，排练厅里却暗得人发昏。排练厅大门正对着整面墙的落地窗，玻璃上盖了黑绒布遮光帘，缝隙里一道亮光斜斜落在木地板上。演员们散在阴影里席地而坐，小丁背靠舞蹈把杆撑地起身，犹豫了一下，把口罩拉到下巴，露出半张发白的脸。周池摊开排练日志，视线随着小丁移动，记下他每一步落在哪条胶带上。小丁停在最后一条白胶带前，微微抬头，脸偏了一下，狭长的阳光顺着他的侧脸刮过，把下颌线从阴影里切出来，就是这个仰头。
2: 这也太像了，
3: 太像了。
1: 角落里有人忍不住压低声音说了一句，
0: 好了，先到这儿，大家休息一下。
1: 坐在地上的几个演员一咕噜爬起来，边往外走边拔开电子烟盖。周池跟着他们穿过走廊排队接水，小丁排到他前面，往杯子里倒板蓝根冲剂。走廊上，舞蹈演员们围着编舞老师闲聊，
4: 真有点神神鬼鬼的，本来就是个活人变老虎的故事嘛，演到最后人都不见了。
1: 几个舞蹈演员都是年轻女孩，被他逗得捂嘴惊呼，笑作一团。编舞老师是剧组里为数不多的几个老面孔之一，虎变进大剧场这事儿2年前就折腾过一次，班底主打原班人马7年重聚。公演前内部试演，嘉宾领导们坐在第一排，亲眼看着沈朗踏空，项目紧急叫停。据说沈朗刚踏空的那一刻，观众席没有害怕，反而开始鼓掌。他消失得太彻底了，简直是一出戏最完美的结尾，真正演绎出了变之意蕴。然后所有人都听到了坠落的声响，砰，太响了，是真出事儿了。事后有人担责，有人跑路，沈朗伤好后也再没露面，版权几经易手，现在的制作方终于凑出一个能够开工的剧组。板蓝根眼看着就要接满，周池见小丁一动不动，赶紧上前一步按停，把杯子从开水口挪开。
5: 想什么呢？
4: 谢谢老师。
1: 小丁回神儿，拿回杯子。
4: 老师，我刚才是不是走得太靠前了？
5: 还行。
1: 10分钟后，周池回到排练厅，小丁已经站回原位等待。周池拍了拍手，
6: 来，第四幕第三场，丁义上，再来。
1: 周池重新摊开了厚厚的排练日志。小丁像沈朗的地方是合成开始之后越来越多的，正式合成第一天，新版虎变的海报先周池一步进了剧院大厅，挂上了玻璃展板。男主的角色海报上，小丁的脸被截出一半，角度、妆造、光线都和沈朗那版如出一辙，下方配了2行统一文案，经典重现，青春接棒。周池提着咖啡经过，看了一会儿，点开微信群里的排练日程表，推开剧场的防火门。
5: 万事俱备。
1: 周池嘴里念叨着，拿手机拍了一圈视频发给安迪。演员们的班车到得比周池晚些。
4: 哇塞，
1: 小丁仰头看着空舞台上高高架起的机械臂，
6: 上去试试。
1: 周池冲他招手，机械臂停在收拢的状态，延展台边缘贴了一圈黄黑箱。

0: 见的警示胶带，小丁扶着侧边的护栏，一步一步挪到最外面一格，脚下铁板轻轻晃动，他抓紧栏杆，扭头冲周池笑了一下，
1: 有点帅。
0: 周池把手机举高，对着机械臂又拍了一段特写，顺手也把小丁录进了画面里。收起手机，他招呼高处跃跃欲试的小丁，
2: 来下来吧，今天只是试试机械臂，走戏还是在排练厅。
0: 工人们测载重，周池退回侧台，站在安全线以内。机械臂发出微弱而密集的电流声，空载着伸出去收回来，再挂上沙袋，每多挂一袋就有人记下数字。周池感到虔诚的安稳，只有重力从不撒谎。手机里小丁在视频最后一秒摆了一个戏里仰头的姿势，再度和会议室里定格的那一帧重叠了片刻。周池锁定屏幕看向台下，演员们坐在观众席第一排闲聊，边上的小丁正和戏里演他旧友的演员玩闹，互相推搡。
2: 哪里像？
0: 周池在心里反驳自己。下午是灯光合成，安迪在密集的会议间隙得空风尘仆仆地赶到，他一边解围巾一边交代灯光师，
3: 第四幕那场跟录像里差不多，不晃眼就行。
4: 明白，安导，经典重现嘛。
0: 安迪笑了一声，脸上却没多少笑意。小丁再次站上延展台的最后一格，穿的是还没完全定稿的半成品戏服，安迪在台下端着平板，一边看录像一边冲小丁挥手，
3: 再偏一点，别这么正。
0: 周池在侧台带着对讲机，按时间码记灯光变换。他突然后知后觉地发现，小丁的存在感越来越弱了。排练厅里，他那些略带散漫的小习惯，肩膀一沉，说完话的低头微笑，突然锁定对手演员的神经质对视，到了大舞台，全都不见了。只剩规矩的姿势和节奏，和神朗录像里的每一帧对得上号。晚上的技术会散得很晚，导演不在，最后只聊出许多个待定。周池敲下这两个字，合上电脑，才发现已经接近11点钟，演员班车9点就开走了，走廊里漆黑一片。周池出了电梯，正要叫车，发现电梯间拐角的门缝透出光亮，那是安迪办公用的小会议室，屋里有人在说话。他放轻脚步，
3: 这儿看到没有？
0: 那是安迪的声音。
3: 他这一步呢是不上台词的，整个人先往前走一步，然后器材顶上去。
0: 投影布上是暂停的画面，门缝外看不全，但周池不用看也知道那是什么位置。第四幕第三场画虎，沈朗停在半空，脚尖刚过延展台的边线，整个人在云雾中舒展开来。小丁坐在桌子另一侧，一手撑着桌面，一手跟着屏幕里的动作比划。
3: 你刚才快了半拍，把这半拍呢留出来，给观众一个哎，他是不是要掉下去那种感觉，明白吗？
1: 嗯嗯，我再练。
3: 不用一模一样，不用走到他那么靠前。
1: 我可以走到最后的那一格的，放心导演，我会像的。
3: 嗯，按我说的来好吧。
0: 周池靠在门外的墙上，不知是该走还是该留。他本以为是安迪把小丁往沈朗的模子里推，现在看来小丁也在主动往里钻。午休时间，新戏服到了。

0: 服装老师找不到小丁，周迟绕了一圈回了老地方，排练厅里，小丁斜在墙角的沙发上，整个人往下出溜。周迟叹了口气，掀起小丁快要拖地的外套，正想重新搭在他身上，看见外套下小丁双手抱着一本剧本，纸边磨得起毛，外面套了塑料书衣，不是周迟领到的那本。他把剧本轻轻地往外拽，露出封面，虎变，标题下面是十年前的主创和卡斯。周迟随手一翻，就找到自己最想看的那一页，第四幕第三场画虎，纸边折了角，荧光笔涂遍了沈朗当年的台词，动作提示旁一行褪色的笔记，注意脚下，藏锋入笔，森严含蓄。原来沈朗的字是这样的，极端的精准，也意味着极端的控制欲。他想到沈朗两年前的自作主张，并不意外。他继续往下看，诗人独白的最后一行，告诉他们我是，右边的两个字上是一条钢笔画过的删除线，诗人的名字。他把剧本塞回小丁臂弯，用外套盖严，退开两步，打量沙发上睡熟的人，心底冒出一个声音，
1: 我会像的。
0: 他感到突如其来的疲惫。周迟在原地又站了一会儿，走到排练厅的玻璃墙前，第一次他拉开了眼前的黑色绒布帘。午后的阳光依然耀眼，小丁本能地抬手去挡，在一片温暖的炫光中，眼皮微颤，缓缓苏醒。周迟推开剧场厚重的防火门，安迪

0: 安迪指了指高台的末端，那是神狼最后踩过的地方。
1: 从下面看，像不像是个神坛？
2: 那是断头台。
0: 周池跨到安迪面前，强行切断了安迪病态的凝视。
2: 当初你叫我来救火，怎么不说是陪你当裁缝呢？你这么想复制神狼，直接给观众放录像得了。你明明是有自己的想法呢，那你为什么不用？
1: 宣传上有需求，经典重现。
2: 哎，你别跟我扯这些，你是导演。
0: 安迪看着他，直到吸音墙面让剧场里彻底安静。
1: 对，我是真想把所有东西再走一遍。
0: 周池心中一沉，他早有猜测，安迪一定是被神朗版本的某个方面困住了，两年了还没走出来。安迪抬起手，指尖划过那条冰冷的机械臂动线。
1: 诗人走进物理消失的那个瞬间，当初神朗演得多好啊，太完美了，美到我在侧台都看呆了。
2: 好，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也能叫好？
1: 你说的对，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那次意外，所以小丁必须再走一遍，分毫不差，稳稳当当地走完。他走完了，我才能证明这条路走得通。你做了那么多年的舞台监督，应该能理解我。
0: 周池当然明白安迪的意思，因为他就是当年的安迪。两年前那次大剧场重排，安迪在虎变剧组做的正是舞台监督。
2: 是，我是来接你的班，小丁呢去接沈朗的班，但你呢？你接谁的班？上一个导演的？那你甘心吗？你就不想要一个我们自己的虎变？
1: 沈朗出事时，我就站在那儿。
0: 安迪看向舞台边缘的侧台，
1: 手里攥着对讲机，我看着他往前走，就那一秒钟，就这么小半步。录像你也看了，我没喊停。
0: 周池叹了口气，疲惫的感觉卷土重来。
2: 说了多少遍了，不是你的错。你有没有想过，或许那并不是一场意外呢？沈朗出事是因为他对虎变的理解有问题，现在小丁也是问题，
1: 我当然有责任，不然我何苦又来这里，还把你拉下水？有你在，我才放心。
0: 安迪的微笑中透着残酷。
1: 这两年，我一闭上眼，满脑子都是沈朗站在这上面摇晃的虚影。
2: 安迪，他可是沈朗，沈老师，上个导演那么大年纪都压不住他，你自己说的，是他演魔怔了，整个剧组都陪他超时排练，他恨不得他赶紧。
0: 对上安迪的目光，周池突然说不下去了。安迪或许并不认为那短短的小半步是一个单纯的意外。沈朗坠落前的那一秒，安迪会不会有一个瞬间真的把沈朗看成了虎？会不会和观众一样被美震慑，忘记了要保护台上的人？虎变这出戏真的有这样吓人的力量？
2: 你说你在侧台看呆了，呆了几秒钟？
1: 不知道。
0: 周池忽然明白这出戏对安迪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自我审判。但他只觉得可笑，他拒绝成为陪审员。
2: 你们都被这出戏骗了，你也是，沈朗也是，他跟自己较劲，想画虎想疯了。上一个导演呢，又惯着他，早就失控了。就算你叫了停，他也不会听的。
0: 而安迪看向周池，眼神热切的像是着了魔。
1: 但我知道，如果是你，一定不会像我一样，对吗？
0: 周池被安迪盯得发毛，仰头又看向头顶的高台。

0: 台以及托起它的机械臂。这个巨大的舞台装置真的有点像个祭台了，一个拥有绝对精准和秩序的怪兽等待着每个登高之人的献祭。他想起小丁抱着沈朗的旧剧本熟睡的样子，真的不会吗？发生过的事情总会再次发生。
1: 您考虑过小丁吗？他很像他。
0: 安迪移开目光。
1: 现在你信了吧？剧本是你给他的。什么剧本？
0: 周池的心继续向下沉，一沉到底，反而平静下来。
1: 你有遗憾，我理解，我真的理解。
0: 周池攥紧了腰间的对讲机，没让视线移开，直直地逼视安迪。
1: 但他是演员，不是你的标本。
2: 这小孩挺听话的，再说演得像了，能配合炒作，他也不吃亏。
1: 听话？你以为他现在这样是听了你的话？你知不知道，就刚刚排练厅里他一个人抱着沈朗的剧本睡觉呢，你就不怕他真的把自己变成当年的沈朗吗？
0: 安迪愣住，转过头看着周池。
1: 怎么，很惊讶吗？
0: 安迪诧异的神色令周池生出快意。哼，
1: 谁还没个执着的事儿呢？
0: 安迪不说话了，周池看着他，语气放软了一些。
1: 你两年前写在排练日志本上的东西我看到了。
3: 一段排练的故事听到这里，你有没有感觉到恍惚？戏中是李征人化为虎的命运挣扎，戏外是新版虎变剧组正被困在旧作的阴影之中。安迪带着未能释怀的创伤，执着复刻沈朗的表演。年轻演员小丁在模仿与自我之间不断陷落，悄然把自己活成前人的影子。当过往的事故、尚未愈合的心结，还有商业宣传裹挟在一起，戏剧与现实的边界正在慢慢模糊。小丁会不会重蹈沈朗的覆辙？被往事困住的安迪又能否挣脱这场自我审判？究竟是人在演绎虎变，还是虎变正在吞噬人本身？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四期《收获》刊登的赵其书的短篇小说《虎变》。通过前面的小说演播，我们已经知道导演安迪执意要把小丁一寸一寸填进沈朗的轮廓，小丁自己也心甘情愿成为他人的影子，日复一日地拆解复刻着沈朗的一举一动，一步步把自己送上了两年前那座高台的边缘。首演之夜即将到来，两年前的那场梦魇是否还会重现？安迪和小丁各自的心中之虎又会将他们带向何处？请继续欣赏赵其书的短篇小说《虎变》，演播姚科、陈亮、程亚、婉莹、浩然。
0: 安迪把技术部门全都叫过来，讲起这一场的全新调度，这下有的忙了。 周驰边画边记，把安迪煽动人心的画面描述换算成一个个点位和一条条动线。他怀念这种肾上腺激素飙升的感觉，剧场里的一切又重新变得诱惑而迷人，他的疲惫一扫而空。
2: 旧版呢，结尾是诗人走进雾里看不见了，现在我不要他消失，我要他从天而降，让观众看清他的脸，明白吗？
0: 安迪说完，小丁忍不住举起一只手试探着开口，
8: 那为什么刚才还让我走这一遍？
2: 人总要知道自己放弃了什么，不走这一遍你甘心吗？
0: 安迪转身冲机械组挥手，
9: 哎，你们这边先帮小丁试一下威亚，下午呢跟着调一轮试飞，周老师新走位记得给大家发一本啊。
0: 周驰把舞台日志翻到机械组的提示页，用圆珠笔在延展台圆旁边写下两个字，停用。他抬头看了一圈，高台上雾气已经散去，机械臂回拢复位，缩在一起的样子竟然有点乖巧。延展台下方，小丁被一群人围住，护腰被摘掉，整个人看起来还在恍惚。见周驰站着没走，小丁像抓住了救命稻草。
8: 老师，怎么回事？那我是说，诗人他最后彻底画虎了吗？
0: 周驰很想给他一个确切的回答，却发现安迪的新版画虎并没有给出一个比神狼版更好的答案。
3: 那这样看你怎么理解了。
8: 可是沈老师那版他就是……
3: 你不是他。
8: 我确实很想像他一样，在学校听了他那么多传说，见合成那天你让我上去试试，我一想到沈老师也在那最高的地方站过，就觉得这趟来值了。
3: 所以你就抱着他的剧本睡觉？
0: 周驰还是忍不住问了。小丁已经穿好一身装备，周围的人吵吵嚷嚷地散去，他留在原地。
8: 两年前那次重排，虎变剧组到舞蹈学院选角，沈老师也回学校了，我去试戏没上。
3: 嗯，他也算你师兄。那剧本是他给你的？
8: 嗯，不是，我那组拿他的剧本当作试戏本，我用完偷偷藏起来了。
0: 小丁回答得坦然，但耳朵红得飞快。
8: 他不认识我。
3: 你试的是男主？
8: 沈老师的替角儿，老师同学都说我和他像。
3: 哎，骗你的，真那么像怎么还能没选上呢？
8: 我知道。
0: 小丁低下头。
3: 你呀，你有你的长处。
8: 但愿吧。
0: 小丁感激地看了他一眼。
8: 其实刚才第一次正儿八经地在高台上演，我突然有点害怕，我怕最后大家记住的还是他当年落下去的那一下。
0: 小丁定定地看向周驰，像在下什么决心。
8: 所以我还是希望这场戏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是我的东西。
3: 嗯，那你还可以再贪心一点。
0: 周驰突然有种劫后余生的明朗。
3: 你有没有觉得这场新的画虎是安迪为你量身定制的？
0: 演出前最后一遍带妆彩排，周驰把小丁留下，单独过了一遍第四幕第三场的画虎。自从改完这场戏，小丁的表演更加张扬外放，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安迪的天才之一便是能把演员的特质用到极致，周驰越看越觉得他们的虎变就该这么演，越是人性即将消散，越要让观众看清他的本来面，哪怕这人性是从天而降。从学生时代， 安迪就不是循规蹈矩的人，周芷总是负责把他最激情的异想天开以最无情的方式落地。时隔多年，他又找回了对这个搭档的全部敬佩。

0: 首演在即，周驰从侧台退回演员通道，他扶着耳麦在对讲机里和技术部门确认状态，一抬头，一个人立在入场口的阴影里，那轮廓太熟悉了，周驰感到一阵心悸。沈朗穿着深色风衣，没戴口罩，侧脸被微弱的安全出口指示灯照得透明，他身体的重心偏向一条腿，安静地站在那里，盯着墙上的排练日程，正在看。不知是谁把这尊大佛放了进来，周驰一面烦躁，一面心生不忍，因为沈朗看起来没打算惊动任何人，他是来和当年的自己告别的。但周驰也看到小丁正风风火火地朝他冲来，视线乱扫，步伐发飘，标准的场前兴奋综合征。周驰下意识地低喝一声：
1: 小丁停。
0: 小丁瞬间定在原处，就像在排练厅里无数次听到周驰的指令时那样。周驰跨出几步，挡在小丁与沈朗所在的阴影之间。
1: 麦克歪了。
0: 小丁乖乖低头，周驰的手绕到小丁耳后，调整那个并没有松动的麦克风。小丁警测，血管跳动的频率快得惊人。
1: 去，先休息一会儿，衣服别皱了啊，等会儿上台别分神。
0: 他把戏服的交领抻直，试图从小丁眼里找到某个不会偏移的准心儿。
1: 放开了眼，听见没？
0: 小丁的瞳孔终于定住了，他艰涩地咽了口唾沫，点了点头。周驰退开，入场口已经空了，他呼出一口气。此刻他可以确定的是，无论今后小丁和沈朗如何相遇，如何搭戏，那只是两个演员之间的事情，绝不应该是现在这样。当晚的演出顺滑运转，第四幕第三场画虎，延展台最外面一格不再启用，雾气照旧打下来，但雾量一减再减，不再为遮蔽什么，只为衬托一个人的降落。更重要的，观众能看清演员的脸了。周驰盯着紧绷的钢丝绳，小丁早已飞得熟练，整个人收紧，在空中画出弧线，随后踩着音乐的重音从天而降。
1: 一二三四，
0: 周驰在心里数着拍子，降落在高台上的瞬间，小丁单膝砸地，发出结实的闷响。起身后，在那个本该由兽性接管的时刻，他开口第一句竟然叫了声
2: 妈妈。
0: 那是最后几天排练时小丁的即兴发挥，周驰当时觉得不合理且肉麻，架不住安迪喜欢，于是就这么保留下来。由于这声突兀的呼唤，随后的一大段旧友重逢的决绝独白，平添了几分留恋之意。
2: 对，对了，你替我记一首诗下来，这是我写的最好的一首。你看我这手，前几天还提得动笔，为了写成这诗，我已经做不成。

0: 家门前，若听见小儿在院中喊我，不必进去，站一站就好。同他们说，我已死了。若有人在山中遇见我，告诉他们，我是李征。
1: 灯灭了，在兽与人之间悬停的片刻，诗人记起了自己的名字，但给人的感觉，这记忆旋即就会消失。谢幕前的间隙，小丁暂退，观众席陷入死寂。待他气喘吁吁重新出场，欢呼和掌声几乎要掀翻剧场的顶棚。周池看向入场口的阴影，那里空无一人，他的脚后跟终于结实地踩在了木地板上。对讲机里传来了安迪低低的笑声，周池按下通话键，沉默两秒又松开。他本是不想来的，在那个北方深冬的夜晚，他回绝了安迪，攥紧自己冰冷的背角，默念着虎变两个字，怎么也合不上眼，最终还是连夜收拾行李，坐上了南下的高铁。今晚他总算可以心甘情愿地承认，虎变是让他爱上剧场的启蒙之作。十年前，灯光亮起，周池守着沉重的帷幔，看神朗站在演员中央鞠躬谢幕，颧骨上的亮粉闪得他移不开眼。此刻，帷幕落下，周池依然站在侧台。小丁拉着左右演员的手，冒头找他，冲他咧嘴大笑，额心眼角反着细碎的光。但这一次，他知道，那只是汗而已。
2: 听完小说《虎变》，您想到了什么？舞台之上，唐传奇中的李征困在人虎之间。舞台之下，剧组同样被旧版的荣光与事故的创伤裹挟。虎变哪里仅仅是李征画虎的古老传说？执念可以画虎，名望可以画虎，对经典的迷恋同样可以画虎。它会悄悄啃噬人的自我，让人在追逐艺术的途中弄丢自己的名字。舞台既是造梦场，也可能是献祭的祭台。唯有守住人的本真，艺术才不会沦为吞噬创作者的猛兽。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靖，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李星怡、全真玉，责编大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
1: 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反侵略战争。这场战争唤醒了沉睡百年的民族，在敌人占领的广大后方，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民坚持到了最后。我们要往更深处再问一层，战争打到最后拼的是什么呢？当国土沦丧，烽烟蔽日，是什么让四万万中国人在最黑暗的岁月里不散不降不绝望呢？答案藏在延安窑洞的灯火里，藏在穿越封锁的电波里，藏在响彻神州的歌声里。那么一部著作为什么能让国民党战区的将领拍案叫绝，被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成为全民族抗战的战略指导思想？一座靠烧木炭发电的广播电台为什么能让沦陷区的青年冒着生命危险穿越层层封锁奔向延安？一支一手拿枪一手拿琴的队伍为什么能让日本侵略军恨之入骨却又无可奈何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的十大精神武器。关于文化教育对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性，毛泽东曾有一句名言，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一边在战场上与敌人拼杀，一边开辟了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光辉的著作，战斗的媒体，抗争的歌声，怒吼的舞台，犀利的画笔，燃烧的文字，血色的荧屏，激昂的口号，永恒的瞬间，战地的号角，这十大精神武器汇聚成了抗战烽火中的另一支大军。这支大军没有钢枪，没有刺刀，却能让亿万民众挺起脊梁。这支大军不穿军装，不扛弹药，却能让日本侵略者闻风丧胆。首先，我们就从延安窑洞里的一部著作讲起。1938年5月，毛泽东在凤凰山下的窑洞里夜以继日，用不到十天的时间写成50000多字的《论持久战》。当时全国上下流行两种论调，一种是亡国论，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一种是速胜论，幻想依靠外国援助速战速决。论持久战科学分析了中日双方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四个基本特点，深刻指出这场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有力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坚信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中国必将取得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这部著作的分量从对手的反应里看得最清楚。论持久战发表之后，周恩来把他介绍给桂系名将白崇禧，白崇禧读后倍加赞赏，又把书里的精神转述给蒋介石，并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在蒋介石的支持下，这两句话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战的战略指导思想。

共产党人在窑洞里写下的战略成了全国抗战的指路明灯，这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极为罕见。同一时期，毛泽东还写下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把游击战从战术层面提升到战略高度。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也写下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论抗日游击战争等一系列著作，为全民抗战提供了思想指南。思想要变成力量，必须传得出去。1937年1月，新华通讯社在延安成立，它的前身是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诞生的红色中华通讯社。从瑞金到延安，这支红色电波从未中断。1941年5月16号，中共中央在延安创办《解放日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都亲自为他撰写社论和文章。这张报纸成了党中央直接发出声音的平台。而在国统区，1938年1月11号，《新华日报》在汉口创刊。这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出版发行的唯一机关报。这年十月，日军兵临武汉城下，周恩来和报社员工坚守到最后。在日军进城前几个小时，他口述了《新华日报》在武汉的最后一篇社论，告别武汉父老兄弟。报纸当天照常出版，随后西迁重庆，一天也没有中断。1940年12月30号傍晚，延安城西北的王皮湾村一座窑洞里的土电台开始播音。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座广播电台。机器是东拼西凑的，电力靠烧木炭带动发电机，可就是这样一座电台，把党中央的重要文件、解放周刊和解放日报的重要文章、国际国内新闻、革命故事和抗日歌曲送进沦陷区和国统区几十万台收音机里。在日伪严密的新闻封锁下，无数中国人第一次听到了延安的声音。夜深人静，上海、北平、天津的阁楼里，收音机前的耳朵贴着喇叭，听着那个遥远而清晰的声音。一座土电台成了黑暗中的一座灯塔。歌声是这支大军最嘹亮的武器。早在1935年，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随着电影《风云儿女》的上映唱遍全国。1938年11月，武汉沦陷，诗人光蔚然从陕西湖口东渡黄河，湖口瀑布的惊雷在他耳边炸响。回到延安，他写出了长篇朗诵诗《黄河吟》。作曲家冼星海听完朗诵，抱病在窑洞里奋战6天6夜，谱成了《黄河大合唱》。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一批又一批抗日将士和爱国学生唱着这首歌走向前线。1939年，公募作词、郑绿城作曲的《八路军进行曲》在延安诞生。后来它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还有那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从根据地唱遍全中国。新中国成立之后，歌名中加了一个新字。还有那只松花江上，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唱出了千万流亡同胞的思乡之恨。游击队歌轻快跳动，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在太行山上气壮山河，我们在太行山上，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大刀进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团结就是力量、毕业歌、救亡进行曲，一大批抗战歌曲响彻神州大地，激励着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如果说歌声是流动的武器，那么戏剧就是

面对面的呐喊。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讲的是东北沦陷后一对妇女流亡关内卖艺，女儿香姐又饿又累唱不动了，老父亲举起鞭子，这时人群里一声断喝：放下你的鞭子。这出戏在街头演出，观众常常分不清戏里戏外，有人往台上扔铜板，有人当场落泪。七七事变后，夏衍、于玲等20多位剧作家创作了3幕剧《保卫卢沟桥》。演出时，戏院内外“保卫卢沟桥”的口号声响成一片。1942年，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在重庆上演，借古人之口发出反对侵略、反对投降的怒吼。1937年底，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梅兰芳、程砚秋、周信芳等京剧名家和党的文艺工作者共97人当选理事。梅兰芳编演《抗金兵生死恨》，借历史激励人心。上海、香港相继沦陷之后，他蓄须明志，拒绝登台，宁可卖画为生，也绝不为侵略者唱一出戏。抗战时期，许多身处战区的地方剧种也拿起了这个武器，汉剧、楚剧、湘剧、桂剧都演出了大量反侵略、反投降、反汉奸的剧目。戏台搭到哪里，抗日的火种就播到哪里。画笔是最轻便的武器，也是最锋利的匕首。早在1930年，绘画大师徐悲鸿就完成了大型历史题材油画《田横五百士》，歌颂中国人宁死不屈的气节。918事变后，他又画出《昔我后》《愚公移山》，激励国人以移山之志坚持抗战。吴作人的《空袭下的母亲》，唐一和的《女游击队员》，王世阔的《平型关大战》，一幅幅油画抒发着高昂的爱国激情。而流传最广的要数木刻画，一张木板，一把刻刀，刻出来就能油印，印出来就能张贴。1939年春天，木刻家赖少奇创作的《抗战门神》贴进了桂林和抗战大后方的千家万户。延安鲁艺木刻工作团的燕寒创作了木刻连环画《狼牙山五壮士》，当敌人搜山的时候，不让敌人抢走粮食，跟着部队在敌后流传。漫画家华君武1938年来到延安，用诱降、肉骨头、引狗这样的作品鞭挞汉奸。张乐平笔下的三毛也扛枪走上了抗日前线。上海的抗日漫画宣传队在周恩来、郭沫若的领导下跑遍南京、苏州、长沙、桂林，把漫画贴到哪里就把抗战的道理讲到哪里。女漫画家梁白波从女性视角画下有千万个人在等待你，披上这条光荣的头巾，站在日军面前的巨人游击队。叶浅羽画战时重庆，高龙生画国破山河在，蔡若红画全民抗战的巨浪，一支支画笔都成了刺向敌人的匕首。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和组织下，文艺工作者以笔为刀枪，以文字为子弹，投身抗战。东北沦陷之后，从黑土地上走出来的作家最先尝到家破人亡的滋味。萧红的《生死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鲁迅亲自把他们列入奴隶丛书，并作序向全中国推荐。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大批文艺工作者奔赴前线。在根据地，赵树理写下李有才版画，孙犁写下荷花殿，马峰、西戎写下吕梁英雄传，鸡毛信《雨来没有死》里的海娃和小英雄雨来成了几代中国人的童年记忆。在国统区，巴金写下抗战三部曲，老舍写下四世同堂，茅盾的散文《白杨礼赞》借西北高原上挺立的白杨树赞美坚持抗战的北方军民，至今仍是语文课本里的名篇。

抗战的烽火同样燃烧在诗词里，毛泽东写下五律挽戴安澜将军，悼缅远征缅甸壮烈殉国的抗日名将，朱德写下太行春感，忠肝不洒中原泪，壮志坚持北伐心，周恩来经闻皖南事变，题下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被称为时代的鼓手的诗人田间，用一首给战斗者擂响战鼓。影像留下了烽火中国的真实面貌。1938年，中国共产党创建第一个电影机构延安电影团，袁牧之、吴印贤带着从香港购得的全套16毫米电影器材，还有国际友人伊文斯赠送的一架埃摩摄影机走进延安。1939年，袁牧之导演的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忠实地记录下根据地生气勃勃的面貌，形象地表现了天下人心归延安的主题。1942年到1943年拍摄的《南泥湾》记录下359旅开荒种地，把南泥湾变成塞北江南的全过程。影片还保存下一个珍贵的镜头，毛泽东挥笔为影片题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些胶片在当年是战斗的武器，在今天它是历史的见证。不仅如此，沙飞、吴印贤、石少华、郑景康这些红色摄影师跟着八路军出生入死。沙飞拍下了战斗在古长城，也拍下了那张著名的聂荣臻与日本小姑娘。百团大战当中，八路军战士从战火里救出两个日本孤儿，聂荣臻把他们送还日军。40年后，照片中的日本小姑娘美穗子专程来到中国，含泪感谢当年的救命恩人。吴印贤拍下了白求恩大夫在战地手术室里全神贯注的身影，那张照片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抗战当中的国际情谊。仅晋察冀画报一家就保留下近4万张摄影底片，山东画报、冀热辽画报等10几种画报先后创刊，晋察冀军区先后办起50多次摄影展，条件简陋的地方就办土画报、摄影墙报，把照片贴上墙做成纪念章、战斗画片。根据地识字不多的老乡看不懂文章，可他们看得懂照片，一张张照片就是一颗颗射向敌人的子弹。10大武器里最短的武器是口号，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要种族不灭，为抗战到底，万众一心，誓灭倭寇，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兵民是胜利之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这些标语刷在根据地的土墙上，写在行军的门板上，跟着队伍走。农民不识字，有人念给他听，念一遍就记了一辈子。离火线最近的武器是文艺演出队，抗战期间延安的文艺团体多达70多个。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由郭沫若主持的政治部第3厅聚集起大批进步文艺工作者，足迹遍及中国和东南亚。在晋察冀敌后，抗敌剧社、火线剧社、战斗剧社、冲锋剧社，听听这些名字，个个都带着火药味儿。这些一手拿枪、一手拿琴的队伍，跟着部队反扫荡，在青纱帐里搭台，在老乡的长院里开锣。正如毛泽东所说，如果没有文化军队的配合，我们的斗争是不能成功的。10大精神武器渐渐不见硝烟，却渐渐打在人心里。著作回答了中国会不会亡，电波冲破了敌人的封锁，歌声凝聚起同仇敌忾，画笔、文字、影像记录下一个民族的不屈、
口号和演出队则把这一切送到了最普通的农民面前。武器弹药决定一场战斗的胜负，精神意志决定一场战争的胜负。从百年沉沦中的民族觉醒，到惊涛骇浪中的敌后坚持，再到这看不见硝烟的精神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赢得的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精神上的胜利。80多年过去，窑洞里的著作还在，电波里的声音还在，那首从烽火中诞生的国歌还在我们的耳边一遍遍地唱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这就是抗战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遗产。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党建》杂志，原作者刘汉俊等，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陕甘宁边区的文艺工作者们掀起了群众性的新秧歌运动。当时由鲁艺文工团王兰、林农等人编剧创作出了一部反映减租减息运动的秧歌剧《减租会》，翻身到琴正是减租会中的一首插曲，由贺敬之编词，刘炽编曲并首唱。
1: 鲁艺的一个工作队啊，就经过绥德，当时呢正在搞这个减租减息，他们是一共就4天创作剧本、写音乐、排练，然后又是他们自己来演，就把这个秧歌剧搞出来了。这里面的一段就是翻身到琴，而且呢翻身到琴的原唱呢还是刘炽自己。
0: 道情起源于唐代的道教乐歌，随着时代的变迁，道情融合了各地的民间音乐，形成了多种多样的曲艺形式。翻身道情是一首根据陕北清涧地区流行的陕北道情音乐填词而成的歌曲，演唱风格以唱为主，演唱与过门相互应和，加上较多的虚词衬腔，从而使得歌曲的总体基调高亢激越而又热烈奔放。贺敬之的填词生动地描述了陕北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减租减息运动中翻身做主人的喜悦心情。减租会首演之后，翻身道情很快在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中传唱开来。当年正在鲁艺学习的王坤也是他的演唱者之一。
2: 参加革命的时候，也就是王蒙先生说的那时候的这个文艺和形式，那的抗战的形式结合的最紧。我参加革命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参加革命，但是这些歌曲教育我，很感谢这些歌，我学的很多哎。我一学我就记住，不知道怎么就忘不了。
0: 抗日战争后期，这首翻身道情迅速从陕甘宁边区传向全国，成为那场全民族的抗战中鼓舞人心的力量。

0: 1961年底，长篇小说《红颜》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女主人公江雪芹在胜利曙光即将来临时英勇献身的事迹，深深打动了空军政治部歌剧团年轻的创作员严肃。他从小说中抽出江姐的故事，利用22天探亲假的时间编成歌剧脚本。
1: 我说我最近刚看了一本小说《红颜》，我说其中有个人物叫江姐，太感动人了，太伟大了。我说，太适合搞歌剧了。一个女性，伟大的女性，英雄的女性。我说那段生活呢，我又太熟了。我在解放以前重庆的念书。
0: 时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一口气读完严肃的剧本后，连声叫好，只是说要精雕细刻，一炮打响。在创作组基本完成歌剧的音乐部分后，刘亚楼又提出要在歌剧中加入几首观众喜爱、能够传唱的好歌。严肃和杨明等人深入琢磨江姐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和温柔坚强的性格特点，创作了歌剧中《绣红旗》等经典唱段。
1: 有人骂他，你们这个小资产，小布鲁乔亚，软绵绵的，你们这个闪灭的当这个，根本是否定的。可是我们认为革命者，他也是人，他是血肉之躯，他有很丰富的情感。我们觉得他一个女革命者、女英雄，她就是这样。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飘扬在天安门上，同志们、战友们，让我们在这黑牢铁窗之下向新中国致敬。
0: 歌剧的最后一场，被关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的江姐收到了监狱外偷偷传进来的信。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江姐和狱友们激动万分，他们找出珍藏的一面红旗，靠着对五星红旗的想象，你一针我一线，一针一线绣出五颗闪耀的金星。

邓红旗原唱词中有一句，不知说是悲还是说是喜。罗瑞卿大将在看了出演后提出，怎么会不知，应是深知，建议修改成与其说是悲不如说是喜。

0: 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四分之几了？邓小强，快！
2: 韩部长，鬼子的舰队已经到沙洋镇了，我们快顶不住了！
3: 荆南是营城的重要屏障，必须守住。
2: 喂，愣山青呢？能站起来？给我把机枪架到渡口去。

0: 是鬼子的侦察艇都被灼伤，别过，别过！啊，咱们的船漏水了，
1: 先把火箱抬起来。

0: 快撒走了，
1: 快快快，把落水的地方堵上，水舀出去。
2: 就这破木船都花了三个月了，眼看就都移出，鬼子又军人打过来，还让不让人活了？
0: 咱们几家厂子本来好人，实际上的进去如今剩下一半还不到。
1: 行了，说这些有什么用，还都快沦陷了，难道还有回头路吗？快开船。
0: 对，鬼子的轰炸机说来就来，快开船，快开船，
1: 再坚持坚持，到了宜昌就得换大船去重庆了。
0: 他们说的对，到了宜昌我们就有活路了。
3: 宜昌，
4: 宜昌，
5: 宜昌，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广播剧《长江四十天》第二集。
1: 你是说要在40天里让所有的物资人员撤离？
2: 我看你是得了癔症，夸口便是这样的大话，空话。
3: 我们此刻争的是同胞的性命，国家的命脉，须得有匹夫撼树的决心。此事虽难，却并非干不成。
2: 难道你
4: 卢先生，分公司的几位业务经理、乡里、船长、领将都到了。
5: 卢先生
6: 啊，快请入座。
4: 好的。
7: 卢先生，听周经理说你已经有了清空宜昌的法子。
1: 已经有法子了
8: 啊？卢先生定是早有准备。什么法子？
9: 听听卢先生怎么说。
6: 各位可还记得民国25年的那个枯水季，四川大旱，粮食减产，我们是怎么运粮入川的？
7: 您是说三段航行法？
9: 我好像有些印象。
8: 具体是怎么个法子？
9: 哎，就是把航线分成三段。
6: 周船长自当是最熟悉的，当初就是你实地考察带领试航，你来跟大家说说吧。
7: 这三段航行法呀，可是咱们民生公司的独门绝技。来，大家看，宜昌至重庆去时溯江而上要走4天，返回顺江而下需2天，来回一趟得6天。但如果

把这段航线分成三段，宜昌到三斗坪第一段，江面相对宽阔，可以走大船。三斗坪到万县为第二段，经西陵峡、巫峡、瞿塘峡，尤其秭归这里，走空岭滩、青滩、蟹滩，最为险峻，必须用大马力、小吨位的船。最后

0: 下次就提高了。
1: 小秘书，你们念过书的脑子就是快。这样啊，咱们前面可以缩短一半航程，让船呢更快周转，运出更多的物资。后面一段啊，蚂蚁搬家，用时间换空间。
2: 嗯，不止如此，每天都有空船回来，那些拥塞在码头的人就有了希望。有希望，宜昌就不会乱了。
0: 咱们就只有22艘，是得周转开才行啊。
2: 时间紧迫，大家既然都赞同这个方案，我们便要协力合作，尽快推动起来。
0: 你好，这里是民生公司，是中福煤矿吗？请尽快提供一份物资清单。
2: 先让各单位将自己的设备器材分出轻重缓急，提供一份交运的物资清单，重要的优先安排运走。较为笨重的大型设备可以考虑拆解运输，不重要的较轻的机器可以交由木船运输。
3: 啊，我们民生公司啊，现在想征集大家的木船参与抢运。
2: 如今运力紧张，民间的木船我们也要尽可能多的征集过来，配合抢运。
4: 木船啊，小火轮行不行？
5: 对呀，
3: 小火轮我们也收购，随轮船员一律由民生公司录用，待遇优厚啊。
2: 川江水流复杂，凶险多变，有湍急横流，更有千丈悬崖，还应在险滩处设机械脚探站，增设船岸无线电台，保证航运安全和效率。
6: 这里是福陵，这里是重庆，向你报告。
0: 这里是宜昌总台，收到。
7: 除了各工厂的物资
8: 现在有政府机关、科研单位、仪器还有试验设备，
7: 您看看要不要在这里增设。
0: 陆先生，中福煤矿的总经理孙月琪先生刚刚来电，反映了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7: 啊，
0: 那你看他们公司的许多大型机器都必须配套运输，这些关键设备如果拆卸后运输，很可能会东放一点西放一点，他说抢救过来也形不成生产力，也没有意义，所以他不希望分段运输。
9: 这还真是个棘手的难题啊。
10: 这么重的机器如果不拆就运，上下船装卸是个大问题，如果不化整为零分段运输，这40天怕完不成啊。
0: 那我们好不容易才定下来的方案就完全不适用了。
7: 机器
5: 是啊，这
7: 白忙了吗？
2: 各位
11: 还是得拆开。
2: 各位，孙月琪先生的这个问题提得很及时，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把这些机器运到重庆不是目的，还要让他们在后方运转起来，成为抗战的钢铁心脏，源源不断地输送续命的血液。
7: 卢先生说的对啊。
0: 嗯，这些都是煤矿生产的关键设备，
11: 煤可是战略资源，是一切机器运转的核心能源啊。
9: 说的对。
0: 是啊，
2: 依我看啊，之前的方案不必变，只是要灵活一些。再有此类最重要又不易装卸的设备，还是要配合成套，尽量给他们留足仓位。
9: 快去把物资清单再重新分类。
0: 好，
7: 可我担心咱们码头的起重设备无法装卸这样重的机器啊。
0: 这些机器最重的有30吨，
7: 咱们的起重钓竿最大负载量只有17吨，行不通啊。
11: 这设备是不是还得拆开？
2: 那既然我们已经明确了目标，就不必犹豫，问题再棘手一一克服就是了。
9: 卢先生，您看，加大起重钓竿的运力，可以通过对钓竿的结构、材料等进行改进和优化。只是时间紧张，而且我们缺有经验的装卸工人。
2: 不必顾虑其他，咱们只管放开手去做。我会动员一切的人力资源配合。小林，
12: 来。
7: 卢先生，
2: 你赶紧配合新的起重设备，增调吨船。啊，对了，上海港的装卸工人经验丰富，你赶紧联系他们，再扩大招聘，招装卸工人。
7: 好。
13: 一二幺，
14: 民生公司招聘搬运工了啊！
15: 哎，怎么大半夜都招？
16: 我先来的，别插队。
15: 您就着急，
16: 不要急，一个个来排队报名。

0: 水声，我力气大得很，你看，
1: 游泳的人都跟我来，现在就上空。
2: 我们现在就上空，
1: 快跟上！来了！三峡航段已经清滩空岭这样的危险水域，不能夜航。那我们便夜间装卸，白天航行，要配置好码头照明和夜间作业的安全设施，时间上必须环环相扣。 细节配合准确，充分利用好每一分钟。
3: 金宇，歇着吧，我来了。
4: 你搬你的，
5: 大家再加把劲啊！天亮前咱们一定能把活抓完。

0: 哎，真的有船，真的有船！这半年我还是头一回看见这么多船呢。
1: 是啊，卢作福真的说到做到，八点钟第一批船果然就要出航了。
2: 我们能进长厅了。
3: 云少，
1: 云少啊，
4: 我小时候吃过白米饭，可好吃了。
2: 哎，窝头还好吃吗？
1: 旁边的跟上。好多个担架呀，这么多伤兵都拄拐棍的呀。
4: 这些孩子都是孤儿。哎，
0: 就这样。童子军的战士都给我遵守纪律，让担架先上船。
1: 哎呀，咱们小毛以后啊，顿顿有饱饭吃。卢先生还要送你们去念书，你要好说，跟着你们小贾哥哥一起去造大飞机。
4: 对，造大飞机，把日本鬼子赶走。
2: 是卢先生，是卢先生来送我们了。
5: 按照您的安排，第一批撤退的是伤兵和难民，还有部分重要物资，
6: 务必要保证他们路上的安全。
7: 哎，小毛头，
2: 我会努力念书的，等我长大了再给您开轮船。
8: 我以后要当将军，不能给您开船了，但我一定会成为跟您一样有担当的人。
7: 好，好啊，我等着你们长大。
1: 卢先生，我和我这些弟兄都是粗人，不会说话，把救命之恩都记在心里了。敬礼。
7: 关团副，希望下次我们民生公司的船能接你们凯旋。
1: 一定，抗战必胜，中国必胜。

0: 们什么时候能上船啊？不知道还要走多久。哎，
1: 你们看，又有木船靠岸了。
0: 怎么走？
1: 是从武汉逃难过来的。
0: 冬天有一批，又来一批，
1: 这啥时候是个头啊？
2: 你麻烦让让。谁要野菜窝头？
3: 哎呦，大爷，你可真逗，给我来一个吧。
4: 老伯，我也要一个。
2: 陶行知先生，
4: 您是故宫的哪主任？您怎么在此处卖野菜窝头？
2: 这筐子窝头啊，是我替一个阿婆拿着的。
4: 哦，
2: 我与同差带着几箱文物在宜昌码头已滞留了好几个月，日日风吹雨淋，看着和这里的渔民也差不多了。
4: 你们就露宿在码头
2: 啊？哎，看你风尘仆仆，是刚下船吧？
4: 啊，
2: 哎呀，宜昌的船运已经瘫痪许久，即便是国宝也只能堆放在江滩上，这码头上人来人往，磕磕碰碰的，我每日都提心吊胆，这夜里啊都不敢合眼。哎，直到卢作夫先生昨日到了宜昌，连夜统筹调度，才终于通航了。
4: 啊，只用了一夜的时间？
2: 正是啊，一部分文物刚刚已经装船运走了。
4: 这卢先生真是行事果决之人，有机会当见识下先生的风采。
2: 方才他就在这儿，我还想过来与他道谢，谁知眨眼间就不知道去哪儿了。

0: 这次来就是希望贵公司的轮船也能参与支援抢运。
1: 罗先生，您知道的，我们向来持中立态度，绝对不会帮中国运军用物资。
0: 中国有句古话，在商言商。
1: 当然我们也可以不谈政治，只谈生意，民用物资的运输订单我们还是很乐意接的，每吨货物运输价格至少300元，
0: 这个价格比平时高出了数倍啊。
1: 卢先生，宜昌如今局面这样混乱，跟你合作我要冒很大很大风险，高风险自然要高回报。
0: 贵公司可否再斟酌考虑，此次合作与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大局皆有深远意义，中国虽暂时艰难，但绝不缺迎难而上的勇气。
1: 卢先生，是人就会怕死，你确定所有人都有这份勇气吗？
2: 哎，这明神公司的伙食真不错啊！
3: 哎，我再要一份粥。
4: 大家快吃啊，
2: 这下午还会继续装。
5: 哎，老李，我吃口饭啊。哎，小陈，
6: 嗯，
5: 只有你以前打鱼的，你不说有渔船少。
2: 嗨，就是一条小船。
5: 我小船，而民生公司在这种木船，你啷不去挣点外快呢？
2: 你看有几个去应征的嘛？啊，先不要说这川江凶险，光是鬼子天天在头上轰炸，都够要命的了。嗨，我啊，要老老实实帮你活挣点钱。我婆娘儿子，早点买上去重庆的船票。
5: 哎呀，鸡锤子啊！那陆先生说了，让我们所有人都离开宜昌。
2: 人家上下嘴皮子一碰你就行了啊！啊，就那么22艘船，就算都用了啥子3段航行法，运到一半都要回来，运不完整个宜昌的呀。等到40天一到，剩下的肯定就是我们这群小老百姓了。他还能管我们死活？
7: 把他们的货卸下来！
8: 有人闹事，你们几个快给我过去！
9: 哎，我好。
10: 卢先生，怎么样？那些国外的轮船公司都是什么态度？
0: 趁火打劫，漫天要价。
10: 这些洋人。可如今能调来宜昌的大马力小船，也就这几家国外的轮船公司才有。这
0: 木船征集的怎么样了？
10: 只有几十条，大多都是只肯出船不肯出人。大家虽然都很支持抢运行动，但是
0: 可以理解。
10: 卢先生，按现在的运力，要在40天内清空宜昌，恐怕还是有些困难。我已经让码头经理把各位船老大都请过来，我想再做做动员。
0: 我跟你一起去。
10: 您都一天一夜没合眼了，还是先回去休息一会儿吧。
0: 现在天光大亮的，哪里睡得着？先去码头。
11: 卢先生，卢先生，可找到你了。
10: 出什么事了？
11: 几家兵工手的人把12码头围了，工人们无法继续装货，现在所有工作都停滞下来了。
12: 啊，都搬下来，
13: 一箱都不要留。
14: 这些都是重要设备，不能动。
12: 你们这样乱来，我没办法跟部署交代啊。
15: 你先想想怎么跟我们交代。
16: 今天我们兵工署的物资和设备必须上船。
17: 我是卢作福。
18: 卢先生，
19: 您来了。
15: 卢先生，
1: 卢先生，
3: 卢先生，
8: 卢先生，
0: 大家有什么诉求可以和我说。码头现在正在争分夺秒的抢运，为了各位的生命和物资的安全，还希望大家能够协力配合，先让码头恢复工作秩序，好吗？
1: 卢次长误会了，我等可不是那些抢船闹事的匹夫。毕姓李，
3: 是军政部派来与民生公司对接的运输监运官，负责协调物资运输秩序，监督装卸流程。
4: 军政部，竟然是军政部派来的。
6: 军政部的大官儿。
9: 李主任认为我们公司的运输装卸有什么问题吗？
3: 卢次长行事一向是雷厉风行，谨慎周到，只是这次的物资配载的确不妥。民生公司与军政部的合同上写明了，应优先将轮船分配给兵工署。
13: 就是啊，应该优先我们兵工署。
17: 我们等了大半年也就算了，现在明明有船了还让我们等。
18: 李主任，您知道我们的船只有限，只有22艘，还需考虑实际情况。
3: 优先送走伤兵和难童我没有异议，可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为何也能分走兵工署的配载？
18: 李主任，这些文物可是5000年文明的根脉，若这些国宝毁于战火，我们便是千古罪人。
3: 若是抗战失败，我等才是千古罪人。兵工署的机床能造枪炮，钢板能铸
19: 软件，著作权等科研成果80余项，首次针对供电供房及车站设备等多专业运维需求，以数字化、智能化、深度赋能管理、战车服务和基因开发等，这些都为数字铁路发展、全路既有高铁智能化提升提供了示范。
20: 京沪高铁串联京津冀长三角两大核心经济圈，上海虹桥、南京南、济南西、徐州东等车站周边高铁新城新区拔地而起，沿线城市交通与产业空间格局进一步重构，持续助推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协同联动发展，累计创造超1000万个就业岗位。李鸿昌。
19: 京沪打通了京津冀长三角两大增长极，促进了人才、资本、技术、信息跨区域流动，重新构建了沿线城市空间布局，推动了区域协同发展，也深刻改变着普通群众的生产生活的方式。
2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2: 如果说文旅融合是一门手艺，那么江西西部最近呢，就在灶台上炼出了一把蜡火纯青的

0: 新招式啊。过去呢，年轻人周末热衷于飞往远方打卡，那而今呢，一场名为跨县吃辣的微旅行正在萍乡和宜春的街巷之间悄然升腾。
1: 对，当辣味儿不再仅仅是调味品，而成了激活全域旅游的催化剂，那如何把过路流量真正变成消费流量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江西台记者黄照的报道。
2: 三个菜好，坐这边吧。
3: 周末的萍乡南城古街被一股热辣鲜香的气息填得满满当当，沿街餐馆里红椒翻飞，锅气蒸腾，每一桌都摆着油亮亮的辣菜，座无虚席。不少操着外地口音的食客专程从周边县域甚至湖南省赶来，只为奔赴一场舌尖上的辣约。在江西，跨县吃辣正悄悄取代远途跋涉，成为年轻人短途游的新宠。自驾一两个小时打卡一道地标辣菜，闯一关辣度挑战，再拎走几件辣椒造型的冰箱贴或帆布包，便是一程热辣滚烫的周末微旅行。九江游客韩江就是其中之一。
2: 作为江西人嘛，也想过来挑战一下辣都的名号。刚好到这个南征古街这边有一个辣王挑战赛，我也是通过了这个辣王挑战，然后得到了我们的一个小文创玩偶以及一个九折的优惠券。等一下准备去那个萍乡好物的文创店，看看给家人能够带一些什么特产回去。
3: 为什么萍乡的辣能让人一吃再吃，一来再来？餐饮店经理李青道出了其中的秘密。萍乡的辣是鲜辣椒现炒出来的鲜辣，汤汁浓郁，十分下饭，与湖南的干辣风格形成鲜明差异。莲花雪鸭、萍乡小炒肉、茶油米肠腌笋，每一道菜都能让湖南食客直呼辣得够爽。这份独此一家的风味，正是周边食客反复驱车而来的最强引力。
4: 湖南也是喜欢吃辣，我们周边的像醴陵啊、株洲啊，一般好多顾客是对不上我们这个辣的，他们比不过，感觉我们这边比他们要更辣一些。而且我们这边是以鲜辣为主，他们好多吃完之后就说辣得够爽的啊，下次还是要来我们萍乡吃这种辣。
3: 同在赣西，萍乡的辣如烈火灼舌，直来直往，而宜春的辣却另有一番醇厚韵味。一到周末，湖南、湖北、浙江等周边省份的游客纷纷慕名打卡。夜幕低垂，圆洲鼓楼街区灯火渐亮，铁锅猛火爆炒的香辣小炒香气四处弥漫。往来游客中不少是从湖南自驾前来的食客，吃完热辣地道的本地菜肴，再驱车前往明月山泡一池温泉，冷热交替间，辣意从舌尖浸润全身，成了不少湖南游客的周末标配。从湖南专程赶来的周凯说，
5: 很多江西人都爱吃辣，我在南昌萍乡吃的口味都是鲜辣的，但是在宜春这边呢是香辣的，吃起来香味更厚重。这次啊专门过来打卡万载剁肉，吃完再去温汤泡个温泉，体验感很好。
3: 宜春市商务局商贸服务科科长易海明观察到，如果游客吃完就走，深度消费潜力无法充分释放，仅靠美食打卡难以维持长久热度。如何将过路流量有效地转化为消费流量？他认为必须推动美食与多元业态深度融合。
6: 我们把本土香辣美食作为流量入口，把宜春小炒、万载剁肉这些特色美食串联明月山温泉、万载古城等景点，打造了多条跨县域的寻味康养路线。一方面通过消费券引导游客吃在城区，玩在周边各县，另一方面做强辣酱、扎粉等土特产的加工产业链，推动游客从吃一顿香辣美食变成逛一座城市。
3: 当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九成国土面积、五成常住人口和四成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根据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因地适宜打造各具特色的消费场景，持续繁荣县域消费市场。其中提到，打造一批文化特色鲜明的乡村旅游目的地。 培育康养家、文旅家、农业家、民俗家、历史经典家等特色消费场景，支持相邻县域连片打造跨区域消费经典路线。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
7: 跨省吃辣火热现象反映的是游客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持续增强，更有烟火气、人情味的美食、康养、艺术、运动等现代资源也成为重要的旅游吸引物。这种旅游需求的升级啊，对于特色鲜明的县域旅游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满足现代年轻人对于沉浸式、体验式、高品质旅游产品的需求，坚持差异化、特色化和高品质方向不动摇，县域旅游啊，就能实现脱颖而出、创新发展的新格局。
8: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国务院批复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发展夜间文旅经济。当文旅消费不再只局限于白天，那地方该怎样因地制宜挖掘夜游新场景，培育消费新动能呢？
1: 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前往山东，实地探访齐鲁大地如何把文旅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
10: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上千元。
11: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10: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八大局一跃成为网红打卡地，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他们意识到以后不能再继续卖菜了。
11: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10: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流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以微改造精提升为路径，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12: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居民互不干扰。
10: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草编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盘活闲置公交院落、废弃驾校等存量资源，打造烧烤加演出、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灵魂三件套，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千年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13: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

0: 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1: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2: 淄博通过市井街区改造，探索出民生与夜游经济共生的样本。同样瞄准夜间文旅消费，作为多部热门影视剧取景地的德州乐陵，则依托影视 IP 破题，构建了影视加文旅加消费的融合模式，拓展夜游消费的新空间。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金秋九月，位于山东德州的乐陵影视城片场一片繁忙，《家有七郎》《双书令》《弹丸之地》等多部剧组先后进驻，紧张设置。《家有七郎》导演刘江告诉记者，在此取景的优势：
3: 这个棚非常专业，我们的主场景超过一半的戏都在这个棚里头。乐陵的很多地貌啊，然后包括在工业城市的一些底子，也能完成我们一些散景的要求。
1: 《双书令》导演江大伟则看重乐陵的区位优势与政策服务保障，
4: 因为我觉得它离北京近，所有的演员包括器材从北京调比较方便，包括给我们了很多影视的政策和服务，我觉得这才是我们乐陵最值得我们选择的地方。
1: 影视 IP 持续引流，不只带动基地打卡游，还串联起全域昼夜消费链条。白天打卡影视取景地，夜间逛街区品美食，这套日游夜娱的组合拉长游客停留时间，充分释放夜间消费潜力。游客许阳有直观的游玩体验：
5: 首先去了我们的影视基地打卡，也非常的漂亮。晚上我又来到了乐陵的城市之窗，这边的街区特别的漂亮，包括网红打卡的地方拍照也特别的美，包括他这里的美食啊，下次我还会再来。
1: 剧组游客接踵而至，直接激活本地餐饮住宿市场，100余家品牌首店落地，影视同款餐饮走红，商户客流营收同步上涨。当地牛肉汤店老板李东营切实感受到这份红利。
6: 虽然影视城里不咋成名，好多剧组和明星来我们店里品尝，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客流量，尤其是节假日的时候，好多顾客慕名而来品尝我们的明星同款大饼卷牛肉套餐，基本上从开门起就是一个爆满的状态。
1: 乐陵持续做强影视文旅融合，补齐拍摄配套，出台扶持政策，集聚上下游产业，以 IP 赋能带动多业态升级，实现一聚落地百业增收。乐陵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敏向记者介绍了产业的发展成效。
7: 吸引服装道具、剪辑制作等260余家影视相关企业落地发展，提供群演、场务、导游等就业岗位30000余个，新增餐饮、住宿、影视等文旅关联经营主体2100余户，预计2026年全市旅游人次、旅游综合收入增长30%以上。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这两天，不少北京幼儿园大班孩子的家长们收到了通知，新学期北京全面启动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同步下发知情同意书和电子调查问卷。那有些家长不太了解这项筛查是什么，又为什么要做呢？
9: 我们首先来说说什么是远视储备。它指的是儿童眼球发育过程当中的生理性远视，代表一种屈光状态，是评估儿童屈光发育的重要指标。它的消耗水平和儿童未来近视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那么医学上呢，把它誉为抵御近视的天然防火墙，也是一笔宝贵的视力存款。那么这次筛查会怎么做？筛查后的报告又怎么看？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10: 好，跳过来吧。
11: 宝贝在这儿，宝贝。
10: 看看里面有什么啊？看里面。
12: 走进北京市通州区东旺幼儿园，孩子们正在老师的引领下进行一场视力筛查。有的孩子用卡片捂住一只眼睛，歪着小脑袋，认真辨认视力表上的符号。有的则坐到仪器前，小脑袋稳稳贴住托架，睁圆好奇的大眼睛。这场搬进幼儿园的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究竟查哪些内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主任接英介绍，本次筛查采取入园和集中点位检测模式，不额外增加家庭负担，筛查维度突破传统视力检查局限， 综合评估生理数据与行为因素。

0: 筛查项目涵盖裸眼视力、屈光、生物参数、身高、体重、用眼行为与生活方式调查，在记录眼睛客观生理指标的基础上，同步采集用眼习惯、户外活动等影响视力的主要因素。
1: 不少家长可能会心里犯嘀咕，咱们大人平时去医院查眼睛常常要散瞳验光，这次幼儿园大班远视储备筛查不散瞳，会不会测出来的数据不准？金英解释，
0: 基于我们幼儿园的场景过程中，它是不太适于进行散瞳，散瞳以后儿童会有明显的畏光或者眼部的不适症状，而它的恢复过程也不同。实际上我们对于筛查远视储备的判断，裸眼视力只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我们还会结合它一个多维度的情况，比方说眼轴的情况，以及结合验光的情况，结合视力的情况，我们会给一个客观的科学的判断。
1: 北京此次全面开展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覆盖全市18个区，含经开区、燕山地区，共2285所幼儿园，汇集约13.4万余名大班儿童。筛查工作时间节点为9月1日起集中开展，10月31日全部结束。把远视储备检查前移到大班，本质上就是抢在近视找上门之前，摸清每个孩子远视储备这笔存款还剩多少。很多家长觉得孩子近视多半都是遗传爹妈。首都医科大学教授、北京市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发展中心执行主任朱慧平表示，遗传确实会对孩子视力产生影响，但并不是决定性因素，后天生活习惯的权重其实更大。
2: 对于大部分孩子普通的近视而言，遗传它的因素仅占到2到3成，剩下的都是由不良的生活方式，比如说用眼时间过长、屏幕使用时间过长，还有户外活动过少导致的。
1: 那么筛查规模这么大，各家幼儿园多台设备轮番上阵，怎么保证收集上来的数据靠谱不失真？金英说，
0: 在筛查前我们会对工作人员进行多轮流程的一个培训，由我们这个眼科的专业人员对我们每天使用的设备都进行校准和校验，来保证我们不同幼儿园的不同的设备之间的一致性。那么视力检查的距离、亮度、每一个视力表的字母都是标准化一致化的，我们的数据都是实时上传的。那么上传的过程中，我们的工作人员还要在第一时间对数据进行一个初步的核查，上传之后我们的系统也会自动的进行我们数据的一个校验。
1: 筛查全部做完，家长们最关心的其实就是结果。医院的眼科报告满是专业术语，普通人往往看得一头雾水。朱慧平告诉中国之声，这次筛查出具的报告将结合孩子们眼轴、裸眼视力和屈光状态，按照4个等级分级干预，方便让家长了解孩子的远视储备在同区同年龄段孩子当中所处的水平。
2: 报告中呢，会用不同的颜色来直观的呈现，绿色呢代表的是低风险，也就是说这波孩子的这个远视储备的相对是充足的，每半年定期复查就可以。黄色呢代表的预警，说明呢远视储备轻度不足了，这类孩子呢需要我们的家长的高度重视，增加户外活动的时间，纠正不良的用眼习惯，建议家长呢要缩短复查的时间。那么橙色呢代表的高风险，这部分孩子短期发展为近视的风险是非常高的，那么我们建议家长呢就要尽快带孩子前往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复查。那么红色呢意味着远视储备呢已经耗尽了，已经进入了假性近视甚至是真性近视的这么一个阶段，我们强烈建议家长务必带着孩子去眼科的专业机构进行复验，尽早遵循医嘱开展这个规范性的这个干预。
1: 筛查不是终点，干预才是关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副处长翟浩介绍，筛查项目将为每一名受检儿童建立标准化电子眼健康档案，针对筛查发现远视储备不足、储备消耗过快、存在近视高危风险的幼儿，第一时间向家长提供家庭干预指导建议，引导前往北京市眼健康联盟专业医疗机构接受进一步的免费复查诊断。
3: 我们会给每一个孩子建立健康档案，有一些孩子他的远视储备已经严重不足了，甚至已经可能出现了近视的现象，我们呢对接了同仁医院等专业的医疗资源，建立了自愿免费的这种复查转诊的通道，而且留足了号源，保证每一位有需求的孩子都能够得到及时的临床干预和治疗。对于这批孩子呢，我们会连续3年动态随访，抓住小学3年级前的近视防控的黄金期，持续追踪，真正实现早发。

0: 现、早干预、早控制，为儿童青少年的视力健康呢保驾护航。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是尹奇。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接下来的一个时段，我们将首先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
0: 记者探访边境小镇的爱心厨房，如何汇聚爱心，彰显担当。
1: 再来关注，受台风影响，多地迎来大暴雨，受影响地区如何严阵以待，迎战台风。
0: 强降雨至福建福鼎白茶核心集散区损失严重，当地如何最大限度减少损失，第一时间清淤复产。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首先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经过电力工人昼夜奋战，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经全部抢通了，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
0: 除了搜救工作之外，防范次生灾害同样是现场安全作业的重中之重。部分山体仍存在滑坡的风险，为此救援队伍已在现场架设了边坡雷达监测设备，可对山体位移实施实时监测，最大程度的在灾害发生之前向现场作业人员发出预警。
1: 8月26号以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一家餐厅成了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温暖的后方食堂。从清晨到深夜，灶台火光不息，饭菜香气弥漫。
0: 这些天，这家餐厅不断地为一线救援人员、志愿者和尼泊尔籍滞留人员提供免费的热饭，用烟火气书写普通人在灾难面前的善良与担当。我们来听录音特写，边境小镇的爱心厨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李阳。
3: 六月初，吉隆大桥桥头附近新开了一家餐厅，餐厅起了个文艺的名字，叫吉隆记忆。老板兼餐罗布精心设计好装修布局，淳朴的藏式风格很快融入到这里。经营还不满3个月，突发吉隆泥石流灾害，四面八方的救援力量星夜驰援。26号当晚，兼餐罗布看着不断进入边境小镇的救援队伍和内心焦急的滞留人员，当即做出免费为所有救援队伍、志愿者和外籍滞留人员提供热食的决定。
4: 这个想法也是我提出来的，我们来做饭，然后给他们的免费那个吃饭，200、300、400，有多少全部到那里来吃饭，免费。中午饭是那个1:30到2点左右，下午饭的话6:30到7点。
3: 采酒是餐厅的大厨，最初几天是他最难的日子，整个后厨只有他一个人。清晨6点，天还没亮，他便开始备菜、淘米、切肉、炒菜，从早忙到晚。高原的清晨寒意刺骨，他却穿着短袖，汗流浃背，双手在灶台与案板间不停轮转，一天要准备400多份饭菜，直到深夜才能歇下来。收工回家时，手臂酸痛难忍，第二天天没亮，他依然会准时出现。
4: 以前当厨师要做饭的时候，没有超过那么多人，感觉心里压力有点大，而且心里有点着急。但是毕竟能帮到别人嘛，炒菜的时候心里想就是把饭做好，做得快一点。一直都在站着厨房里，从早上忙到凌晨左右嘛。刚开始在这边炒菜的时候没啥反应，所有的事情忙完了回去的时候，感觉还是那种身体上不舒服的那种样子，有点酸痛。
3: 采酒的妻子怀有7个月身孕，大着

0: 兔子一直陪在他身边，帮忙摘菜、洗碗、分装饭菜，从早到晚。看着妻子小心翼翼又忙个不停的身影，才就既心疼又愧疚。
1: 有去安慰他，但是这两天也他一直都在帮忙，早饭的话基本上他弄得认真一点，这一边担心一边做，这特殊情况多努力一点嘛。
0: 灾难面前，这对平凡的夫妻用相互扶持的默契撑住了爱心厨房最初的供餐。三天后，8月29号迎来转机，藏族姑娘曲珍得知餐厅的善举后，专门从昌都市内乌齐县赶来，自费采购大量米面油蔬菜等食材送到餐厅，保障后厨物资供应。
2: 饭店老板是我们在这个灾区才认识。

0: 就开始在每天一日三餐供应。
1: 重庆的江晓东和四川成都的李涛日常是好友，得知吉隆的灾情后，两人一拍即合，驱车数千公里直奔吉隆镇。原本彩九独自支撑的后厨有了帮手，彩九负责统筹与本地风味烹制，江晓东和李涛发挥厨艺特长，帮忙切配掌勺分装，之前让彩九手忙脚乱的后厨变得井然有序。
2: 前面的话就一个人嘛，有时候觉得是不是我一直做的，这两天一直都在吃，是不是会不会他们吃腻，换一下口味嘛。他们两个过来就可以说是轻松也多了。
1: 中午一点半，餐厅外会摆起长桌，长桌摆了米饭、两个肉菜、一个素菜。李涛和彩九的妻子负责把饭菜送到有需要的人手里。
3: 咱们今天准备了什么饭菜？
2: 今天那个鸡块，那个双椒的牛肉丝，还有一个那个炒的萝卜丝，素的。
1: 当地人的朴实，江晓东看在眼里。
2: 那天有一个就是吉隆沟里边的人，我说我也没什么东西给你，我说我也帮不了你太多，我说我给你一箱方便面，几个饼干。他说我不要，我们家里边有物资。他说你留给那些更需要的人，确实挺感动的。
1: 从早上6点到夜里12点，餐厅营业时间内的免费供餐从未间断。老板兼餐萝卜说，免费热饭提供给有需要的人，他没想过要坚持到哪天，只想着每一餐都能让大家好好吃饭。
4: 有没有钱都是无所谓的，是吧？因为咱们是本来就是给他们贡献的，是吧？这些给那些志愿者，包括那个前线的那些多到这里来报个名，然后就免费给他们提供自助餐嘛，在这里嘛，他们自己打，然后不够我们再炒再做。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与冷空气联合继续制造强降雨，福建多地特大暴雨破纪录。
7: 我们首先来关注福建，受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的影响，9月1号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莆田已采取停工、停产、停课和休市等措施。莆田城乡区华亭镇多处道路、房屋积水严重，多名群众被困，当地组织救援力量开展人员转移。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黄志豪发来的报道。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本次强降雨致灾较为严重的地方，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那么受台风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9月1日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那么这场雨到底有多大？从监测数据来看，今天9月4日，也就是凌晨的2点到7点，莆田站点6小时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位居全国第一。那么如果把这些降水量换算成更加直观的概念，相当于短短几个小时里面有大量的桶装水持续的倾倒在这片区域。那么我现在所在的华亭镇源头村，从昨天中午到刚刚，集结了有公安、消防、医疗的综合救援队伍。我在赶往源头村路上的时候，从高点位看到大量的农田被淹没，一些蔬菜大棚的塑料和布匹基本被损毁，只剩下基本的框架。那么我们也从相关部门了解到，源头村的群众基本已经完成了转移。那么在这里我也跟大家说一个细节，目前洪水已经从村里退去，我旁边的一栋房子还有当时洪水留下的印记，我目测来看大概是1.6米的高度，可见昨晚的情况比较危机。目前因为道路受阻，当地的水网、电力等系统还在抓紧抢修中。在我们采访的这一段过程中呢，通讯信号也是能感觉到它是在逐步的完善的。目前莆田市已经实行三停一休的措施，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市。截至9月4日，全市6个县、54个乡镇、112.57万人受灾。目前莆田全市强降雨稍微结束，但个别地区仍在持续降水，危险并没有解除，提示公众非必要不外出，如果确需要出行，也一定要密切关注道路积水、低洼、易涝区域。
6: 我们再来关注江西，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江西赣江流域出现了持续性强降雨，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在中游形成，江西省水利厅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详细情况

0: 线正在吉安遂川县采访的吉安台记者方源。方源，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1: 好的，主持人。遂川县呢是这次吉安降雨最集中的一个区域，目前呢降雨还在持续。江西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吉安、赣州两市西部的部分地区降雨量仍然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那受到台风的影响，遂川境内多条河流的水位也是迅猛上涨，右西滁州站、蜀水临坑站呢都出现了超警戒的洪水，还有河源水、左西大望水等多个水文站点的水位呢也超预警。遂川县水文监测大队工作人员呢，他们也是24小时轮班值守，加密这个监测频次，实时采集水位、流量等这些核心数据，第一时间呢把水情预警推送到防汛指挥部门。遂川县水文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表示，他们重点紧盯遂川江蜀水的水文情势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全力呢为这个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那同样受到强降雨影响的还有吉安市的万安县，蜀水受上游强降雨的影响，临坑站的水位达到了87.86米，超警戒水位是1.36米。那当地也是第一时间组织低洼处的群众进行转移，县村干部呢也是逐家逐户的进行排查，耐心的做好群众安抚和转移劝导。应急消防等部门呢也火速驰援，出动搜救救生艇，有序的将群众转移到了安全区域。那当地整个转移过程呢持续了2个小时左右，一共转移群众是41人。目前所有的群众都已经到达安置点，在安置点上呢像方便面、折叠床、帐篷等等这些物资啊也是准备充足。那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的，方源。
2: 台风沙德尔已停止编号，但是其残余环流仍将给福建、江西等地带来强降雨，晚高峰提醒大家需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明后天上述地区的降雨将会明显减弱。
0: 受到台风沙德尔的影响，近日福建福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其中点头镇遭遇严重内涝。
2: 福建福鼎是我国白茶的重要产区，福鼎点头镇被称为中国白茶第一镇，也是闽浙边界重要的白茶集散中心。沿街连片的茶铺是串联起茶农、茶企、加工、仓储与市场交易的关键枢纽，构成了点头镇完整的白茶产业链。
0: 初步统计，本轮灾害造成福鼎全市直接经济损失约3.3亿元，其中点头镇产业损失接近2亿元。为什么这次洪水对白茶产业造成如此严重的冲击？如何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3: 点头镇的这场雨究竟有多大？福鼎市气象监测数据显示，截至9月2号10点，全市所有乡镇累计雨量均超过250毫米。点头镇6小时雨量331.2毫米，最大小时雨强达到127毫米。通常来说，24小时累计降雨量达到50毫米就是暴雨。点头镇遭遇的这场雨，相当于特大暴雨的雨量压缩在半天之内集中落地。洪水退去，福鼎市点头镇的茶商陈明走进自己的店铺，货架上的货物倒了一地，桌椅、电器和各种物品被洪水冲得东倒西歪。
4: 都是淤泥，泡了水，那茶叶报废了，多的可能有大几十万。然后在低洼地带的话，被冲掉，连里面的茶叶有几百万的这样子。
3: 陈明给记者发来的视频显示，洪水暴涨，浑浊的黄褐色水流淹没点头镇沿街街道，他店铺一楼的门店已经全部浸泡在积水中。尽管一楼存放的茶叶不算多，损失也有10几万元。200米开外，茶商李景生的损失更加直接。洪水进入店铺后，店内最高水位超过1米。这两天大家都在店里忙着打扫整理。
5: 你现在自己预估有多少损失？
6: 大概200万嘛，仓储排查爆了就废了，就扔掉了。我们整个点头镇整个的靠茶为生。
3: 点头镇是福鼎白茶产业高度集聚的区域，白茶生意沿着街道铺展，门店、仓库、包装作坊紧密相依，形成一条高度集聚的产业链。当洪水漫进沿街商铺，损失便可能顺着这条产业链被不断放大。 福建茶商刘成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很多门店既承担销售功能，也存放一定数量的茶叶。
7: 因为它现在冲击的点头阵呢，都是大街小巷的这些沿街店面的，这个受损严重的话，它这个库存的话就减少了不少了嘛。
3: 陈明回忆，此前虽然收到过防汛预警，但没有预料到雨势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
4: 从来也没感觉会这么大，没去准备去转移这样子。经过这次的教训的话，可能啊以后会把茶叶都往高处的放，而且底下可能啊放一些样品之类的，不会全部积压在当仓库用。
3: 福建农林大学安溪茶学院院长郭玉琼告诉中国之声记者，洪水浸泡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茶叶受潮，由此带来的受损是不可逆的。
8: 它有淤泥浸泡过，而且就是包括这个水，它都是有可能是有微生物污染的，它这种损伤它就是不可逆的。茶多酚啊、氨基酸啊等等这些物质呢就会流失，再去复焙，那么它的这个茶叶品质就降低了，滋味啊也寡淡了。不管是新的茶或者是他想做陈茶，它都没有价值的。这种就是报废啊，或者是无害化处理啊，不能流入到我们的市场当中了。
3: 眼下对受灾商户来说，除了清点已经泡水报废的茶叶，另一个紧迫任务是抢救那些还未被洪水浸泡的库存。郭玉琼提醒，经历洪水浸泡之后，仓库的地面、墙体和货架等仍可能长时间处于高湿状态，茶叶本身又容易吸湿吸附异味，如果剩余茶叶继续存放在这样的环境中，还可能出现反潮甚至二次霉变。
8: 如果是放置的是比较高的一些地方，那么还没有被浸泡，那这些茶叶呢它是要尽快的去给它这个做这个转移。第二个方面就是仓库，它这个相对湿度还是比较高，甚至是会高于75%以上。那如果是高于75%以上，茶叶呢就很容易再一次吸潮，就会出现反潮或者是二次霉变的这种现象。
3: 郭玉琼建议，受灾仓库应进行完整的清洁、消杀、控湿和通风处理。消杀时应使用食品级的消毒剂，同时避免消毒剂直接接触茶叶，并在充分通风、湿度降下来之后再重新存放茶叶。对于恢复正常经营需要多长时间，陈明觉得至少要一周，但能不能完全恢复，他自己心里也没底。
4: 本来又看那个中秋能发货什么东西啊，然后谁知道发生了这样的水灾呀、啊？对我们的商户啊、企业啊，那影响非常大。
3: 福鼎市表示，将联合金融机构落实信贷、保险等金融支持，缓解受灾茶企资金压力，组织技术专家下沉点头阵，为企业提供仓储除湿、设备检修、厂房消杀等技术指导，并研究面向受灾经营主体的产业专项扶持政策。与此同时，当地还将强化市场巡查监管，依托白茶大数据溯源体系，加强风险防范，严防泡水茶叶等问题产品流入市场。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接下来以案说法，服装店在公共走廊安装摄像头是否侵害了他人的隐私权呢？近日，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了这样的一起隐私权纠纷案。
0: 舟山市一家服装店啊，为了防止快递丢失，在店铺外的公共走廊安装了360度旋转摄像头，却被隔壁商户起诉侵犯自己的隐私权，并且要求拆除。
2: 当快递安全与个人隐私发生冲突，法院如何认定是否构成侵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9: 纠纷发生在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一商业用房3楼。原告梅女士、周先生平日在拥有所有权的店铺内办公和午休，被告方承租了相邻房屋经营一家服装店，因为在公共走廊安装摄像头的问题，双方不止一次到定海区法院打官司。法官助理张荣介绍，
10: 2023年10月，被告第一次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原告觉得隐私权被侵犯，就向法院起诉，后经法院协调，被告自行拆除的摄像头，原告撤回起诉。但是到了2025年1月，被告又在同一位置重新安装的摄像头，具备360度旋转、远程操控和存储回放等功能， 拍摄范围覆盖到原告进出房屋的必经走廊，原告认为自己的生活规律和访客信息都被记录了下来，长期处于被监视的状态，所以再次起诉到法院。
9: 有过第一次诉讼的经历，被告明知原

0: 警告对安装摄像头持反对态度，已经拆除，为何再次安装？
1: 被告从事服装零售，同时经营线上线下业务，平时有很多包裹需要通过快递寄送出去，会暂时堆放在店门口。第一次安装摄像头主要就是为了防止快递丢失，后来因为被起诉，服装店把摄像头拆了，但拆了之后快递丢失的情况又开始发生，服装店出于保护财产的需要，就在相同位置重新安装了摄像头。
0: 一审主审此案的法官钱美生告诉记者，案件审理期间，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和代理人到现场，对摄像头的安装位置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勘查。
2: 这个摄像头安装在服装店门口的公共走廊上方，是球形结构，有360度旋转拍摄、远程操控及储存回放功能，范围覆盖了梅女士和周先生的进出的必进区域。
0: 根据《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第九条的规定，公共场所安装摄像头等图像采集设备及相关设施，应当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所需要，仅限于对场所负有安全防范义务的单位或者个人。法院认为，被告服装店不属于这种情形，而且服装店完全可以通过调整安装位置、加装物理遮挡等方式，将监控范围限定于自身店铺门前区域，以减少对邻人的影响。
2: 这个摄像头可以实时对梅女士、周先生的出行规律等隐私信息进行拍摄记录，使他们丧失了对自身信息的选择暴露权和控制权，对隐私存在侵害和侵害的可能。因此法院认定服装店安装的摄像头侵害了梅女士和周先生的隐私权。
0: 法院一审判决服装店构成侵权，拆除摄像头，服装店不服，上诉到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承办法官高家坎现场勘查释法说理后，服装店主动撤诉并拆除了摄像头，一审判决现已生效。审理此类隐私权纠纷，法院会综合考虑哪些因素？高家坎分析。
3: 第一呢，业主、商铺经营者的出入规律、访客信息可以反映他们的社会关系和生活状态，具有私密性，受隐私权保护。第二呢，隐私侵权并不一定要有实际损害，安装监控使别人的出入情况随时可能被记录，就属于侵犯隐私。第三呢，安装监控不能超出必要的限度，如果存在对别人影响更小的替代方案，比如调整位置啊、加装遮挡啊，那么就应该采用相关方案。
0: 近年来因安装监控引发的纠纷呈增多趋势，如何预防和减少此类纠纷？法官提示，
3: 先考虑能不能装，根据相关条例要求，公共场所安装监控必须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而且仅限于有安全防范义务的主体才能安装。在住宅、商业用房等其他场所安装监控的话，也要遵守合同约定、业主公约和法律规定。确定能装的话，选择的位置、角度、范围都要合理，不能超出必要限度。安装后还要注意储存的录像不能随意传播，如果发现拍到别人的私密活动要及时删除。另外建议安装前先和邻居沟通，多换位思考，就能避免大部分纠纷。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6: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德约科维奇说，网球应该从6局制改为4局制。弗洛伦蒂诺认为呢，足球要踢90分钟，别说年轻人看不下去了，有些比赛连他都觉得长。近些年来，几乎所有仍然在赚钱的传统体育项目，都在为如何抓住 C 世代的注意力而焦虑。而大家想出的改革方向呢，大多就是加快节奏，压缩比赛时长。但这些改革方案几乎都还停留在口头，即使说出来，也会立即有大量的民宿作为传统的守护者表示我反对。这里面唯一真的运作起来的就是高尔夫球的颠覆性赛事 LIV。 LIV 高尔夫球赛呢，最初呢是将传统的4轮72洞改为3轮54洞，为了让比赛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 LIV 还采取了所有球员在不同的球洞同时开球的方式，压缩了单轮比赛的时间。同时呢，比赛也将 个人赛与团体赛结合，每位球员的成绩既为自己也进入到所属的四人的队伍当中增加了比赛的悬念和团队的归属感。这项赛事啊，曾经吸引了包括像琼拉姆啊、米克尔森啊等等多位大满贯得主加盟。不过近期呢 ，Leaf 传出了申请美国破产法保护的消息，这项企图用轻量化、快节奏来颠覆传统高尔夫球赛事的比赛，为什么在短短两三年之间就从改革者变成了失败者呢？我觉得直接原因肯

肯定是利背后的金主沙特主权基金不再投入，而被资本抛弃的内在原因则是这项赛事在颠覆了传统高尔夫球赛制之后，并没有像想象中的那样吸引来更多的年轻受众，版权收入可以忽略不计，影响力呢也没有因为大牌球星的加盟而稳定攀升。如今 LIV 已经又改回72洞了，在赛制上重新和主流的传统赛事靠拢。这次激进的革新的失败，我觉得可能也值得其他正在酝酿革新的项目去反复琢磨，你认为的快节奏对于年轻人来说是不是还不够快，同时对于已经有的核心中老年受众来说又太快了，最终两头不讨好。事实上啊，时间到底是不是年轻人逐渐远离传统体育的原因，我都持怀疑态度。我们常说的40秒注意力，通常指的是在浏览短视频啊、社交媒体啊这些信息流的时候产生的所谓的被动注意力，它确实很短。但是传统体育赛事吸引的是球迷的主动注意力，一个真正的球迷能够花3到4个小时时间看一场足球、一场网球，并不会觉得无聊，因为在这段时间当中，比赛的注意力密度是极高的。对于他来讲，每次传球每一分钟都可能改变结局。那么回到 LIV 的赛事改革，54洞的比赛虽然总时长缩短了，但大部分时间仍然只有零星的击球，球员在走路，在思考。对于非硬核的球迷来说，这项比赛没有显著的提升单位时间内的注意力密度。所以我想真正的解法也许不是时长的缩短，而是叙事的重塑。举一个例子，近两年翻红的 F1 一级方程式赛车靠的就是纪录片《极速求生》。这个纪录片呢，把体育比赛和备赛包装成了一场真人秀，片子在不断地强调球星之间的对抗、恩怨和幕后的故事。如果你仔细看，就会发现纪录片的时间比正赛还要长，但是这种剧情呢还是起到了纳新的作用。而如今的 F1 球员本身就是自娱自乐，他们不断的在社交媒体上的露出并没有改变传统赛事的规则，只是拓宽了受众接触车手的触角。所以您看，对于传统体育项目来说，改革的悖论好像有些人认为是吸引新粉就会得罪老粉，但如果你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老粉之所以觉得被冒犯了，是因为有些改革在做减法，减掉的不只是时间，还有他们真实的收看习惯。如果改革做加法或者惩罚呢，也许一切豁然开朗。我们不是要用新的规则去取代旧的传统，而是要用新的媒介去传播运动经久弥新的经典内涵。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周见了。

听众朋友，今天的晚高峰先到这里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程慧、尹奇，代表责任编辑王远、黄天卓，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国家疾控局提醒，开学季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诺如病毒为何在学校当中传播这么快，以及危急时刻网上卖的防噎神器能否替代海姆立克急救法呢？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周，不知道学生们和老师以及家长们适应了上学的节奏没有呢？秋季新学期的到来也正好迎上了季节交替，传染病流行的态势发生了变化。国家疾控局紧急提醒，进入到金秋开学季，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国家疾控局近日也发布了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提出重点关注呼吸道传染病、肠道传染病和虫媒传染病这三类传染病。那为什么诺如病毒一不小心就很容易在学校扩散得特别快？班上有人得了水痘，再打疫苗还来得及吗？中国疾控中心发布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建议受种者在9到10月完成接种。那现在给孩子打的流感疫苗到了冬季还能够管用吗？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这些事关大家特别是孩子健康的话题。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李医生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刚才说到了国家疾控局这次特别强调了开学季要重点防范的三类传染病，分别是呼吸道传染病、肠道传染病还有虫媒传染病。这样咱们一个一个来说哈，先说这个呼吸道传染病。呼吸道传染病具体包括新冠、流感、肺结核、水痘、百日咳、麻疹、风疹、腮腺炎等等，就这些疾病为什么在开学季尤其需要值得警惕呢？
1: 因为这个咱们学校啊，就是特别容易发生这种群体的聚集的疫情。主要是学校这个环境呢，它有一些这个条件特别适合这个疫情的扩散。一个就是咱们人员密度高啊，一个教室可能有30到50个人。大家距离也很近呢、要比平时我们的像办公室啊、家庭啊，在外边肯定是要更密集。
0: 是。
1: 第二呢，就是可能这个，有一些还是比较热，还是开空调，然后就不愿意开窗户了啊，为了保持这个房间里边凉爽。可能就是关闭了门窗啊，就是这个也导致我们通风不足。还有就是孩子们之间的这种确实接触的，平时呢，就上课的时候距离近，下课呢也是在一起玩游戏啊、聊天啊，可能就是说容易交叉的传播，还可能会就是共用一些，这些文具啊，包括说我们共同触摸的地方，像门把手啊、这些遥控器开关、水龙头的开关等等啊，这楼梯的扶手，这些地方如果是有这个感染者的呼吸道分泌物，也容易通过手的接触传播啊，有的这个。地方呢，如果是没有定期的进行消毒，它会这些公共触摸的地方会成为一个传播的渠道。还有呢，就是呼吸道传染病它的一些特点啊，就是它在潜伏期末就有传染性了。那么或者是刚刚发病的时候，症状还不重的时候，传染性就已经很强了。那么很多孩子可能看起来是没事儿，精神挺好的，但是他已经有传染性了啊，所以呢，就是这个时候就有可能传染给其他的小朋友。所以咱们这个学校里边确实是容易发生这种聚集传播，而且就是孩子们毕竟是年龄小，他对很多的呼吸道传染病还是没有抵抗力的，
0: 是
1: 啊，所以容易发生这种快速的传播。
0: 在呼吸道传染病当中，可能大家更关心的就是新冠病毒。那新冠病毒感染现在还是不是很有必要去担心哈？特别是对于儿童青少年来讲，目前我们主要防控的重点是什么呢？
1: 新冠病毒呢，现在在全国呢是进入了一个下降阶段啊，应该是在8月中旬，大部分地区呢达到了新冠的高峰。我们可能是6、7月份，这正好是这个暑假的时候，是全国迎来了一次新冠的流行高峰。然后呢，从进入8月以后，从南向北逐渐就开始下降啊，南方降得快一点， 北方呢降得晚一点，但是呢都是进入下降阶段了，但仍然是有啊。我们现在我们的门诊每天还有新冠的这个检出者。
0: 嗯。
1: 不过呢，对于儿童、对于学生来说，不用太担心，因为从2020年新冠流行以来，我们就都关注到儿童呢很少有重症病例啊。它和流感不太一样，流感咱们说就是在老幼病孕胖都是重症的高风险人群，就是包括老人、孩子、孕妇、有基础病的，还有肥胖人群容易重症。但是这个新冠病毒呢，我们就看这个儿童呢很少有重症病例，
0: 嗯，
1: 所以呢就一直到现在啊，整体来说新冠的致病率变弱了，对大人来说重症的都少了啊，对儿童呢就是更安全一些，就是大部分呢可能就是一个上呼吸道感染，3到5天左右就能够康复，
0: 嗯，
1: 但是同样的呢，就是说这个孩子们呢，因为很多孩子尤其是这个幼儿园的呀、小学的呀，他可能既往感染新冠的次数少，对新冠还是缺乏抵抗力，
0: 嗯，
1: 尤其是说就是2、3年以后开始长大的这些孩子们，开始上幼儿园、上小学的，可能他们不一定感染过新冠，就体内还是缺乏这方面的抵抗力，所以呢还是主要要防，毕竟他感染之后还是不舒服，虽然很少重症，
0: 嗯
1: 啊，但是我们还是要做好防护。但是他就和其他的呼吸道传染病一样，
0: 嗯，
1: 就是勤洗手、多开窗通风、注意咳嗽礼仪，去人多空气流通不好的这些场所，咱们尽量的就是戴上口罩，减少停留时间啊。另外呢就是孩子们呢刚上学可能的不适应，有劳累啊，有这个一些
0: 压力大、紧张或者之类的哈。
1: 对对对，有抵抗力下降啊，
0: 嗯，
1: 可能还是要规律作息啊，这个均衡营养啊。另外呢，也是强调啊，这个不要带病上学啊，有不舒服就及时休息啊。
0: 嗯，
1: 可能有的这个刚开学不太好意思，这个就请假啊。
0: 嗯，
1: 但是咱们知道这个有传染性。休息一个是自己好的快，一个是避免传染给其他的这个同学们。
0: 嗯嗯嗯。现在呢这个正值季节交替嘛，刚才说到，所以这气温啊特别的不稳定，忽冷忽热的。那怎么区分这孩子是着凉了，普通感冒，还是说咱们刚才说到的那一些就是传染性的呼吸道传染疾病呢？
1: 对，我们一般大家说的着凉呢就是普通感冒啊，
0: 嗯，
1: 就是它一般是一个局部的症状，就是在这个上呼吸道鼻塞、流涕、打喷嚏啊，可能轻微的嗓子疼，可就是咽痛、咳嗽。
0: 嗯，
1: 一般呢是不发烧或者就是低烧，整体精神状态比较好啊，可能回来还是该写作业、看书啊、看会儿电视啊，和家长那个说话聊天的也比较有精神。
0: 嗯，
1: 一般呢就是5天左右，就3、5天就自愈了，很少超过1周的。
0: 嗯，
1: 其实普通感冒呢，大部分也是一个呼吸道的病毒感染，其实也可能交叉传染，但是传染性弱啊。一般我们会，说不上来是被谁传染的，也很少就是集体发病。
0: 嗯，
1: 但传染性的呼吸道疾病，像流感、新冠呀，还有支原体啊，什么百日咳呀。
0: 嗯，
1: 它通常呢可能会有这种互相传染的这么一个过程，班上有同学先发病了，先发烧咳嗽了，然后陆陆续续的其他的同学或者尤其是他周围离他近的也出现相同的症状，叫我们从流行病学史上说他有这么一个前后的关联，就是被人传染的这种感觉啊，那他可能是传染性的疾病。另外呢像流感它往往是重，就是高烧，
0: 嗯，
1: 一般烧到39度以上，
0: 嗯，
1: 而且呢它除了鼻塞流涕这些呼吸道症状以外，就是有全身症状，我们叫就是极度的明显的这种乏力，肌肉酸痛啊，咳嗽和这个头痛也会比较明显啊，这个甚至呢像小朋友他就精神就明显变差了，他就回来也不想看书了，也不想看电视了，也不想玩手机了，
0: 嗯，
1: 不想跟大家这个聊天说话了，就是有这样的就是明显的乏力、精神弱，那可能是流感啊。像有剧烈咳嗽的，频繁咳嗽的，那可能是百日咳呀，可能是这些支原体肺炎呀，这些，还是应该有这样的症状，一定要一个是及时隔离，不要上学，一个是还是尽快的就是就医排查，看看 做个咽拭子，看看到底是感染了什么病原体。
0: 是，在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呼吸道传染疾病当中，肺结核，可能这个是不是大家平时关注的并不多呀？那它在校园里面这个风险传播大吗？
1: 肺结核呢，其实风险也是很大的。就是这不刚开学，我们这两天呢，门诊就陆续收到了，就有一些同学来排查来了。就是问他为什么来排查肺结核，他就说因为学校已经发现有结核病例了那就是说让大家都来筛一筛，就是怕已经被传染了，就是我们做这个结核菌株实验，拍胸片看看是不是有问题。因为肺结核呢，它也是一个。咱们经典的呼吸道传染病啊，以前这个电视剧、影视作品里咳嗽、咳血，反正在以前是确实也没有药，后来有了抗结核药呢，其实是能治能控制了。但是它得隐匿性，就很多人起病，他现在不典型，就是不发烧或者就是有点低烧，尤其是下午发烧，咳嗽啊，是很慢，他没有那种高烧，上来就剧烈咳嗽，他是慢慢的咳嗽，逐渐加重啊。然后呢，这个有的人就不发烧，有的人是这个下午烧一会儿自己就下来了，但是他是有传染性的啊，就是尤其是有咳痰以后，就有可能从痰里边排出结核菌
0: 啊。
1: 所以呢，他虽然是一个很老的病，但是呢，现在呢仍然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存在的，尤其是说这个。校园里边啊，因为一旦出现，也很容易就是，传染给周围的人啊。有的这个人，这个可能是一个慢性感染状态，持续的就从这个咳嗽、咳痰里边排菌啊。就是周围人可能不会说突然爆发，但是陆陆续续的可能就会有人被传染。仍然是要警惕的。
0: 您刚才说这个叫经典呼吸道传染病哈，那像水痘，然后麻疹、三线炎这些也都是经典呼吸道传染病，也都是老病啊。而且，是不是他们其实都是有疫苗可以预防的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为什么也需要特别值得警惕呢？
1: 水痘、麻疹、三线炎这些确实是也是老病了，都有疫苗了。但是我们说。像这个麻疹、三线炎的这个疫苗预防效果是非常好。就是如果我们这个规范接种了，基本上是，在这个十几年内啊，至少是就有很好的保护作用，不太容易感染。但是有一些人可能他会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接种啊，就是我们说是漏种了啊，可能当时正在得病。事后又给忘了，没去补。有的人呢，可能当时是因为各种原因免疫力低下，接种了之后效果不太好啊，所以呢，也可能就是没有这种实际上体内还是等于是没有抗体。这个另外呢，就是这个水痘和腮腺炎，它的传染性都是特别强啊，就是麻疹、腮腺炎、水痘，就是几乎就是说你如果不打疫苗，这一生当中，如果你遇到传染源，一定会被传染的。就是你就不打疫苗，你咱们过去老百姓就说你早晚得得。
0: 。
1: 你只要没打疫苗，早晚得跑。
0: 是。
1: 有的人30岁了还得上了。
0: 是的。
1: 他一旦遇到传染源，他就是易感人群，因为他没有这方面的抵抗，一旦遇到传染，就会被传染上啊。这一个是说漏种疫苗的人，一个就是说。咱们这个传染太强了，你只要没有抵抗力，遇到了就会被传染。像这个欧美这两年就是有一些反疫苗运动，就是他们的麻疹就反弹了。
0: 是
1: 其实过去这个病都几乎要被消灭了，但是功亏一篑啊，就是一些人对疫苗犹豫，不去打，结果就是从欧美开始就开始这个反弹。就我们国家因为麻疹疫苗接种率比较高，还是很少。但是以前呢，我们也发现，在刚开学的时候。在大学里边啊，就是有一些来自一些这个农村地区啊、偏远地区啊，他可能这当时这个查的不那么严，就漏掉了，漏掉一上大学接触了传染之后就发病了啊，所以呢， 咱们对这几个病还是要高度重视的。
0: 没错，其实呢这个疫苗的效率都非常高，就比如说水痘吧，我听说就是水痘你打第一针疫苗的时候你的防护率可以达到70%以上，这非常高了。现在很多地方还提倡说你打第二针，打完第二针之后这个防护率可以到90%以上，所以说这是不是还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最有效的一个防护的方式啊？
1: 对对对，以前呢水痘没有被纳入这个就是计划免疫，它是自愿的，然后呢就是孩子们接种率不高的时候，就很多孩子都会得水痘，咱们所以大家印象当中就是小孩会得这个水痘。
0: 对，
1: 但是这些年来就是孩子们都打水痘疫苗了，就是孩子们的这个水痘的等于它的占比下降了，我们现在遇到的很多水痘都是成年人，甚至就是30-40岁的人，就他们小时候没有打，然后呢结果现在这个就是显得好像成人比以前多了，这是其实是因为孩子们都已经打过疫苗之后，他们的发病率低了。
0: 嗯嗯。

0: 那这就有一个问题，比如说现在呢有班上的这个学生哎已经出现了水痘这个情况了，那这个时候比如说我家孩子他还没打这个水痘疫苗呢，我发现有可能有传染的风险之后，这个时候再去接种水痘疫苗来得及吗？
1: 这个首先来说呢，我们如果自己这个孩子确实没得过水痘，也没有打过疫苗，班上有学生出水痘了，我们是建议一定要尽快的去打疫苗，很有可能是来不及，因为水痘的潜伏期可能1到3周啊，这个时间比较长，我们立刻去打疫苗呢，就是1-2周就能够产生抗体，一个是最好的效果，可能我们就产生在感染之前，在发病之前我们就产生抗体了，就不得病了。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可能没有来得及预防，但是我们打了水痘之后呢能够产生一部分抗体，那即使我们说没来得及避免发病，能够让我们这个提前产生的抗体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减轻我们发病后的症状啊，可能就轻了啊，出痘出的少了啊，因为不打的可能我们出几百个上甚至上千个痘的都有，打了之后可能呢就十几个几十个，
0: 对，
1: 另外呢就是他因为合并肺炎脑炎的这些严重并发症的概率就会很小了啊，所以呢仍然是有作用的。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求这个班上赶紧去，都其他同学没打过的赶紧去打，就是因为你可能这一个同学他得水痘之后，我们自己孩子没有被这位同学染上，但是后边他可能又出第二个了，
0: 是的，是的，
1: 又出第三个了，这个战线又就拉长了。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是大家去打疫苗呢，就能够，可能我们没有防住第二个、第三个，但是我们可能会避免被第二个同学传染，避免被第三个同学传染，所以它还是有意义的啊。所以呢，咱们就是把关口前移，尽量的就是一旦发现了，就去这个给其他同学赶紧去补打疫苗啊，筛一筛，看谁没得过水痘，谁没打过疫苗，赶紧去补。那当然最好呢，咱们就是开学前或者开学后，不等班上有，咱们也自己查一查孩子有没有打过水痘疫苗啊。没有打过，咱们就是自己主动去打，不要等着非得应急接种。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只要得过了水痘，那就通常可以说就没有被传染的风险了，或者说只要得过了水痘，那就没有必要再去接种疫苗了呢？
1: 这个确实是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这样，就是如果我们一个免疫力正常的孩子，他得了水痘之后基本上不会再得了啊，就是说这个很少，就是说一个人一生中得了2次水痘啊，就是我们就很少见得2次，就是一般认为这个水痘自然感染之后它产生的抗体这个保护时间是很长的。但是要注意，就是这个水痘它可能将来它并不会完全被清除，就是得过之后它会潜伏在神经，跟将来就是免疫力低下啊，老年啊以后啊，可能就说得带状疱疹啊，那就更要警惕的，得过水痘人以后要老年以后要防带状疱疹，要去打带状疱疹的疫苗。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得过打过疫苗的孩子，他产生的抗体可能不如自然感染水痘产生抗体这个持久力强。这个疫苗可能就是打过2针之后基本上在90%或者95%以上
0: 是
1: 这个预防率啊，但是得过的他基本上是我认为99%以上就不会再得水痘了。
0: 好，我们刚才呢基本上盘点了一下呼吸道传染疾病呢，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第二类，那就是肠道传染病。这类疾病呢是以粪口途径为主，所以这个手卫生应该来说是一个特别关键的事情。这个肠道传染病呢主要包括手足口病、诺如病毒等等。你看学校里面孩子们一起吃饭呀，包括公用卫生间呀，你如果洗手不是很到位的话，那确实就特别容易传播。这其中啊，这诺如病毒说是这个传播性特别厉害啊，说叫传播王者，这个事儿是为什么呢？
1: 诺如病毒确实是我们肠道传染病里边的一个王者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可能说呼吸道好像说传染影响，但是其实都容易忽略这个诺如也是经常在学校发生聚集疫情，就是可能一下子就几个人、十几个人，出现这个病，甚至几十个人。就是因为它首先是传染性很强啊，就是我们一个感染者， 它的呕吐里边，呕吐物里边会有病毒，排泄物里边啊，粪便里边会有病毒，而且这个排出量会很大啊，呕吐物、排泄物里边这个病毒量很大，但只要我们摄入少量的病毒就能感染啊，就是它排出来很多病毒啊，但是周围的人只要有一点点就是进到消化道，
0: 是
1: 就可能被传染了，就是。它主要的一个途径叫粪口途径传播，就是感染者的粪便里边带有大量病毒。
0: 嗯，
1: 那么一种情况下，哎，就是有的同学，这个上完厕所之后，他
0: 不注意手卫生，对吧？
1: 不注意手卫生，他又摸了这个其他的环境，门把手啊、桌椅板凳啊、文具啊，那其他同学摸到了，手上也带病毒。
0: 嗯，
1: 那你再去拿食物吃零食啊，把食物污染了。就可能会感染，甚至我们就是摸摸口鼻，揉了揉眼睛，就被传染了。那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就是因为儿童得了诺如病毒之后，他是容易呕吐，这呕吐物里边会有大量病毒，呕吐物也会污染环境，甚至呢，就是说如果这个房间通气不好，它会形成气溶胶，那周围的孩子吸入以后也会被感染。所以我们特别强调说，如果有小朋友吐了，那其他小朋友一定得尽快疏散，别去围观，别去哎呀说关心他，这个帮帮他，拍拍他，这个你吸入可能会被感染。所以老师们就会这个时候是赶紧开窗通风，疏散大家，由咱们专业的这个卫生人保洁人员去处理。
0: 而且呢，其实大家一说到这个手卫生这个事儿，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哎，那我这个免洗洗手液呀、酒精手消毒啊，这种是不是能够管用哈？好像说，对于这个诺如病毒来说，最有效的不是他们，就是洗手，就是拿水去冲，然后用肥皂洗手，是这样吗？
1: 对对对，它其实就是酒精对诺如病毒的消毒作用并不好啊，因为它对酒精不敏感，咱们就是流动水、肥皂水。我们专业的都是用含氯消毒剂啊，那咱们洗手的就是肥皂水、流动水，认真的洗，把它这个上面可能沾着脏东西给它洗掉啊。那我们就是像呕吐物、排泄物，它都是用含氯的消毒剂去进行处理。
0: 手足口病，大家可能觉得这是一个五岁以下小孩得的病哈，那所以中小学生还需要担心这个疾病吗？
1: 这个五岁以下呢，确实是手足口病的一个高发人群，但这个主要是因为这个病毒也是传染性太强了，我们大部分的人在五岁以前就感染过了，也可能有症状，也可能没有症状，所以我们看到的手足口病患儿呢，主要是五岁以下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两岁以下的孩子，他得了手足口病，容易就是相对容易有重症的，就是像十几年前，就2012年前后那几年呢，有异位气质一引起的手足口病，还可能会引起脑炎啊，甚至有危重症死亡病例。所以那时候一说手足口，大家都觉得挺可怕的。现在呢，手足口的这个毒株，它主要是科萨奇病毒引起的，重症的相对少了。也是因为我们后来2016年有了这个异位气质一的疫苗，就是这个异位气质一引起的手足口就少了，就重症的少了。另外呢，就是说这个五岁以上的很多人得过这个手足口，或者是感染过这个肠道病毒，就手足口的这个病原体，他就有了抵抗力了。那五岁以上你再接触这些病毒呢，一是不容易感染，一个是感染以后呢症状很轻，它就不是那种典型手足口表现，你可能就有点发烧没力气，很快就康复了。所以呢，我们感觉就是五岁以下啊，这个容易得。但是这些年呢，我们也遇到很多的大孩子啊，包括中学生、大学生都有得手足口的，甚至有的这个家长啊，小朋友得了之后就把家长传染了，大人得手足口之后手脚长泡，而且又痒又痛啊，好多家长说疼得这个不能下地，这个痒得睡不着觉。小朋友得手足口反而不疼不痒啊，这个发烧。大人呢不怎么发烧，但是痒痛的特别明显，还是不太一样。大人完全可以得。中小学生也有可能得，同样的也是说，如果班上发现了手足口的或者疱疹性咽峡炎的同学，咱们即使是中学生大学生也要赶紧采取隔离措施啊，也要这个做好健康监测啊，这个就是要休息，不要带病再去上学。
0: 是，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说第三类。第三类呢就是虫媒传染病，包括什么登革热啊、疾孔啃亚热啊，还有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等等。按理来说天气凉了，像蚊子至少应该是越来越少了嘛，那为什么这个开学季还是要防呢？
1: 这个咱们这个九月份呢、啊，在反正在北京这个九月份还是这个蚊子非常活跃的时候啊，当然就是

0: 7、8月份可能它这个活跃度高，但是9月份还是在垂死挣扎啊。
1: 是。
0: 像我们以前经常说的，这个像几十年前乙脑流行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传染病的医院都是大干7、8、9，啊，就是包括这个9月份，
1: 哦，
0: 那个时候是乙脑。
1: 嗯，
0: 现在呢，就是登革热、鸡冢尘雅热，就是伊蚊传播的。
1: 是。
0: 在这个主要是在南方啊，南方这个登革热、鸡冢尘雅热。那南方地区呢，它还是入秋晚一些，可能会到10月份才能够，明显有这个蚊子减少的情况。那9、10月份仍然是有这种传播的风险啊，甚至，有的年份要到11月份才逐渐的说这个蚊子开始消停了啊。这个但是9、10月份一定是要注意的，尤其咱们同学们之间，课间休息的时候，上体育课的时候，在户外，像这个伊蚊，它主要在户外活动，尤其是这一早一晚啊，大家早晨做早操啊，晚上这个下午上体育课，还有放学的在操场排队，这个时候都是特别被这个伊蚊叮咬的。
1: 是是是，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也叫蜱虫病，就这个感觉应该是在户外接触到蜱虫的可能性更大。那开学了，孩子们都回到教室去上课了，那也要防止蜱虫叮咬吗？
0: 对，这个蜱虫呢，它主要是在这个草地啊、树林里边，这个户外的环境，大多数的感染蜱虫病的还是咱们相关的从业人员，像农民呐，还有山林这些，工作人员，或者是出去旅游啊，这个郊区游玩的人，容易被这个蜱虫叮咬感染这个病。孩子们呢，开学以后感染的风险会小，但如果是大家去操场啊，尤其是这个绿化特别好的周围呢，有公园的，这个可能也是在操场上上体育课的时候有一定的风险。另外就是秋游的，或者是利用这个周末去这个山里玩的啊，还是有一定的风险，也是这个提醒的，还是要注意啊。出去如果是秋游啊，一定是长衣长裤啊，咱们可以抹一些这种驱蚊剂啊，驱蚊剂对体重也有一定作用，是减少被叮咬的风险。另外，孩子们有的时候自我保护意识差，他自己被叮咬了，自己都不知道啊，在这个头发里边，甚至这个这个脖子上啊，这些皮肤皱褶部位，有的时候就有蜱虫附着。有的孩子都周末出去玩，回来周二、周三的时候才发现蜱虫还在身上吸血呢。
1: 那一旦班级当中比如说有孩子得了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些虫媒传染病，那像教室环境啊等等需要进行什么样的处理吗？就是不是也需要一些消杀或者是怎样，我们核心的防护措施都有哪些呢？
0: 虫媒传染病呢，它就是人和人之间不会直接传播，像登革热、鸡冢尘雅热，甚至我们以前的这个乙脑，它并不会在人和人之间直接传播，但是感染者呢，他有可能，尤其是登革热、鸡冢尘雅热，他会有这个血液有传染性。这个时候呢，如果他被蚊子咬了，这个蚊子带病毒，就是病毒在蚊子体内繁殖一段时间之后，这个蚊子有了传染性，再去咬其他人就会传染。所以咱们也是第一时间还是要隔离这个患者啊，就是就不管他是在医院隔离还是回家休息隔离。一个要做好防蚊，不要再让蚊子咬它，因为蚊子咬了它，这个蚊子就有传染性了。我们这个学校也好，家庭也好，或者社区也好，就是如果有这个病例之后，也是尽量的，就是加强环境的消杀，就是其实就是防蚊灭蚊，就
1: 是
0: 像这个伊蚊，它喜欢在一些浅的水里边啊，就是下雨后的这种积水或者盆盆罐罐的积水，我们水培植物里边的啊，都可能蚊子滋生，就把这些有可能滋生蚊子的地方给它进行消杀。另外咱们就是教室啊、房家里边都可以查一查，有没有防蚊纱窗啊，有没有这些措施啊。
1: 好，那在广告过后呢，我们还要继续聊一聊中国疾控中心发布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建议受种者在9到10月完成接种。那为什么现在都是3价疫苗没有4价疫苗了呢？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5: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6: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7: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8: 停，
9: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10: 这个不能等，
11: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4: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2: 生成式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4: 内容贴近生活。
13: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4: 话题紧跟热点，
14: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4: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5: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6: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7: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4: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能够显著降低感染、重症和死亡的风险。九月起呢，我国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的流感疫苗接种。那么现在打的流感疫苗到了冬季还能够持续发挥作用吗？为什么现在都是三价疫苗没有四价的了呢？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李医生您好。
0: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首先呢，这个流感跟这个普通感冒的这个区别咱们刚才说到了哈，流感呢相对来讲全身的症状是会比较严重一些的。我们来说这个疫苗呢，刚才说到是预防流感非常有效的一个手段。最近呢，中国疾控中心发布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至2027，2026至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三价流感疫苗包括三价灭活疫苗和三价减毒活疫苗，建议受众者呢是在9到10月来完成接种。流感疫苗打完之后一般多久起效？就是9月到10月的这个最佳接种时期我们是怎么确定的呢？
0: 我们这个最佳接种时间定在九月和十月呢，首先是因为这个疫苗呢，既打上之后呢，它要2到4周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它是刺激我们自己的免疫系统产生保护性的抗体，它需要时间，就是2到4周。那咱们国家呢，大部分地区呢是11月份开始进入流感的流行季，像去年好像还早一点，10月份就开始这个流感的发病率就明显增加了，所以呢，我们就要在流感流行季之前2到4周以前完成这个接种。那最佳的时机呢，所以就是9到10月。如果大家都去10月份打呢，有可能就是这个扎堆儿啊，可能约不上。咱们尽量呢，就是从9月份、10月份自己有时间就去打，因为我们打完之后呢，还要等个2到4周才能有保护作用。那今天正好我们国家疾控就发布了这个最近的这个流感的发病率的情况，就已经开始在上升了啊。我们不知道后边是不是会快速的上升，但是已经看到有这个上升的苗头了，所以呢，还是大家应该尽快的去接种啊，让我们的免疫系统产生抗体，提前应对啊，就是咱们。提前设置好我们的这个保护系统。
1: 那目前就已经可以预测到秋冬流行到底是哪个病毒了吗？另外刚才也问到哈，就是现在打的这个疫苗到了冬季甚至再往后，这个防护效果它不会减退吗？
0: 这个流感病毒呢，它确实是每年都在变异，所以呢

0: 测肯定要提前做，要不然来不及生产的，有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准，有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准啊。这个我们要等到这个流行季到了，流行高峰，比如到了12月份、1月份，那么我们才能判断这个疫苗的预防效果到底怎么样。它可能就是在50%左右啊，这个概率。那我们打完疫苗之后，这个抗体水平一般是持续6到8个月啊，就是保护整个这个流感季是没问题的啊。你从10月份到第二年的3月份，肯定这个都是有保护作用的。因为这个流感毒株每年都会变，我们的疫苗也每年都在变，所以我们的这个保护力又是6到8个月，所以只能是每年接种，每年到90月份接种来预防这个流感季。
1: 嗯。大家一般会认为这个价数越高的疫苗可能就更好嘛，所以现在为什么都是3价疫苗就没有4价疫苗了呢？
0: 对，大部分的疫苗呢是价数越高它预防的种类越多，那4价疫苗比起3价疫苗来它多了一个乙型流感的三型系啊。咱们这个3价疫苗就是甲流的 H1N1 和 H3N2，那么乙型流感呢它过去只有2个谱系，一个就是叫维多利亚谱系，一个叫三型系。但是呢就是从2020年3月以后，全世界就发现这个三型系就没有了，叫亚麻嘎塔啊，就叫三型系，就全世界都没有监测到，已经5、6年都没有监测到啊。大家觉得可能是这个乙型流感的这个三型系就已经灭绝了啊，就已经5、6年没有了，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再去预防它了，那就3价疫苗就够了。世界卫生组织也是建议说大家没必要生产4价疫苗了啊，3价疫苗就足够了，你多出来的这一价全世界都没有，就别浪费这个成本了。嗯，所以就是性价比更高了，这个3价的。
1: 嗯，所以呢从产能的这个角度上来讲也是这样的一个考虑哈，3价疫苗的话其实已经足够作为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流感防护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说到的灭活疫苗和减毒活疫苗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就不同人群可能怎样选择会比较好一些呢？
0: 咱们首先呢说灭活疫苗现在都是注射的啊，就是打针的，它因为里边这个病毒都是被灭活的，所以安全性高啊，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打针有人怕疼啊，他有这个心理阴影啊，就是怕打针。那灭活疫苗呢实际上呢它是这个非常安全，对于6月龄以上的人群都是适合的啊，就出生半年以上的都可以。所以国家卫健委、国家疾控中心都提出来，就是6月龄以上的没有禁忌症的啊，都应该每年接种流感疫苗。那么这些人群就是覆盖了6月龄以上所有的没有禁忌症的人群。这个减毒活疫苗呢，它是鼻喷的啊，就是适合这种怕打针的啊，就是它不需要注射。那么它里边呢是活的这个病毒，可能预防效果会更好一些，毕竟它是活疫苗，能够刺激我们产生更高水平的抗体。但目前呢它适合的人群就是3到17岁啊，咱们就是儿童青少年。但是呢如果你是免疫力低下的人群，或者是孕妇啊，还有2到4岁的有这种哮喘史的这些孩子呢，就不适合接种减毒活疫苗，因为这个活疫苗它里面是活病毒，对这些免疫低下人群是不那么安全啊。咱们要选好这个剂型啊，您看您怕不怕打针？不怕打针，打针咱们怕打针的可以，这个青少年人群可以选择这个鼻喷的这个减毒活疫苗啊，但是免疫力低下的孕妇啊都不能用。
1: 嗯，那打了这个流感疫苗之后，是不是意味着今年秋冬我们就不太用去担心这个流感了？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关系呢？
0: 刚才我们说呢，这个流感病毒呢，它这个是每年都会发生变异的，所以每年的疫苗都换，都是提前预测的，所以它这个并不能100%的预防说你不感染啊。那实际上这个既往的统计看，这个平均的预防感染的效率就在50%左右啊，甚至有的时候不到50%，就是它仍然有可能会感染啊。但是呢我们打疫苗的一个作用是尽量减少感染的风险，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打了疫苗之后即使还是感染了，但是症状会轻，然后恢复的会更快，病程会变短啊。尤其是这些重症高风险人群，他如果打了疫苗之后即使没有预防感染，

0: 啊，但是我们会让我们的重症风险大大的降低，它仍然是有意义的。
1: 嗯，很多朋友对疫苗做过一些研究之后啊，说知道这个有一些疫苗呢，它是这个蛋鸡培养的嘛，所以呢，就是说，哎呀，那我要是这个鸡蛋过敏的话，我是不是就不能打这个流感疫苗了？我们打流感疫苗的时候，需不需要特别考虑一些过敏的反应呢？
0: 其实这个早就我们说这个药典里边，中华人民国药典里边早就已经说了，
1: 嗯，
0: 鸡蛋过敏不是流感疫苗的禁忌了，
1: 嗯，
0: 因为这个流感疫苗里边虽然这个就是这个蛋鸡培养的，但是它这个卵清蛋白的含量非常低啊，远低于药典的这个标准，就是含量非常少，它不会引起过敏反应的，就是目前用过这个疫苗的。包括鸡蛋过敏的人群都没有发现有过敏反应啊。
1: 嗯。
0: 那么就是说，如果是对疫苗里边其他的一些成分，比如说，里边的这些辅料啊，可能会有一些过敏的人，那就是，这些人群是就不能接种了啊。但是鸡蛋过敏这个不算，或者平时我们吃其他的食物过敏的啊，都不是疫苗接种的这个禁忌症。
1: 刚才呢我们其实说到了很多疫苗哈，然后也说到在打完疫苗之后，你其实还是有很低的概率可能会得这个相关的疾病。那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哎呀，这个防护力反正也不是100%嘛，那就是不是打不打都一样。但是咱们刚才其实也说到了，你打完疫苗之后，是不是对于一些高风险的人群来说，你重症的这个风险可能会变得更低，这个是不是其实是疫苗非常大的一个作用所在？
0: 对对对，就是说可能咱们很多的朋友呢，他对疫苗的这个期望值太高了。
1: 嗯，
0: 就是过去说我们爱上以前天花，就通过全世界打疫苗把它给消灭了，但还都希望有那样的，如果大家打一年疫苗，打几年疫苗，坚持下来这个病就彻底消灭了。但是迄今为止也只有天花通过疫苗接种消灭了。
1: 嗯，
0: 那其他的呢，它没有这么好的作用。这个我们对流感疫苗的这个预期的这个目标啊，应该是第一是降低我感染的风险啊，第二呢就是能让我重症的风险低，能让我好得快。因为其实真正得过流感的朋友们可能都有印象，还是挺痛苦的，高烧乏力，浑身酸痛，
1: 是的，
0: 耽误上班，耽误学习。我们就遇到很多孩子就是反持续高烧，吃了退烧药一会儿就上来了。
1: 嗯，
0: 哎，我们这个时候就跟家长说，你想着明年给一定给孩子打疫苗啊。
1: 嗯，
0: 虽然不能说完全避免感染，但是我们这种持续高烧啊，这种得肺炎的风险会降低，还是很有意义的。这个时候家长就都哎呀，说是明年一定是要打。还有就是咱们像老人呢，有免疫力低下的这些人群，因为很多人会因为流感去住院。如果我们打完疫苗之后，这种风险就低多了。最后呢，我们说这个像家里，我们自己是年轻人，可能没事儿。但家里如果有老人、有孩子、有孕妇，那我们打完疫苗之后，我们的风险低了，好得快了。
1: 对，
0: 那也可以减少家里人对传播的风险。
1: 哎，
0: 啊、
1: 你也就做了家里人的这个免疫屏障了，相当于对。
0: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卫健委也特别提倡说，医务人员，因为他们一个是感染风险高，一个是他们会接触很多病人，接触免疫力低下的人，所以医务人员都是要积极接种啊，包括我们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咱们幼儿园的这些老师、教职工，我们打疫苗，一个是保护自己，一个是也保护这个我们周围的这些人。
1: 像不同的疫苗之间，比如说像流感疫苗跟其他疫苗之间，是不是应该有某种间隔呢？
0: 如果我们是用的最多的像这个灭活疫苗，就打针的这种，它其实是和所有的疫苗，包括灭活的和减毒的，就是和其他疫苗都不需要间隔，同时打都没事啊。像有一些国家还打新冠疫苗，那就是你可以做成合剂一起打啊。像老人又要打流感疫苗，又要打这个肺炎疫苗，可以一起打
1: 啊。
0: 那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鼻喷的这个减毒活疫苗，它如果和其他的也是活疫苗的，那需要间隔4周、这个鼻喷的疫苗和其他的灭活疫苗不需也不用间隔，就是灭活疫苗和其他都不用间隔，就是活疫苗和活疫苗要间隔4周以上。
1: 好的，我们也谢谢李从曾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
0: 好，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在日常生活当中，异物卡喉等意外情况时有发生，轻则引发剧烈的咳嗽、呼吸困难，重则可能在短时间内导致窒息死亡。有人为此购买了一种叫做海姆立克防噎仪的仪器，商家通常宣称其无需专业技能，不伤身体，老人小孩可用。还有人在推荐的时候表示，家里没有人学过系统性的这个海姆立克法的，那一定要提前给安排上。海姆立克急救法是急救的一个关键措施，那防噎仪当中的宣传或者名称里面带有海姆立克四个字的这类的防噎仪的原理到底是什么，效果又是怎样的，是不是能够用它来替代海姆立克急救法呢？我们一起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景小山的解答。
3: 这个被商家称为防噎神器的装置原理是什么？是怎么起作用的？
4: 防噎神器呢，学名也叫做吸引式气道清除装置，它的核心原理呢是通过一个负压抽吸的方式去移除异物，通常它是由这个面罩啊、气泵跟这个单向阀构成的，它通过将这个面罩盖到我们患者的口鼻，然后形成一个密闭的空间，进行一个快速的拉动，然后通过这个气泵产生一个瞬时的负压。那商家通常会标注它的负压能达到33千帕，试图将吸力呢将异物吸出。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在于我们这种单纯的吸力的话，有些时候会导致我们呢有一个舌体的损伤。
3: 有部分商家称其可以替代海姆立克急救法，这样说靠谱吗？
4: 从我们的临床实践包括指南来讲，它这个说法都是不是很靠谱的，是存在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误导。首先我们这类设备啊，它做的基础的研究大多数都是在我们的人体模型啊，缺乏一些真人方面的实验的充分数据，模型上边的它这个效果也不是很确切。即使是在我们的尸体的场景，已经死亡的人去做这个它的这个实验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基本上只对这种小的这种颗粒能有一定的效果，对于大一点的包括坚果啊、葡萄啊，它都是没有什么太多效果的。风险也是比较大的，原因在于我们去安置这个设备的时候呢，我们的患者其实他出现了这种异物窒息之后，他是比较躁动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你去放置这个装置，包括我们去拆包装啊到安置，这是需要花费时间的。而且如果说你一旦放置这个装置的时候，它达不到这种面罩的严格的密封，它是达不到这种负压吸引的一个效果的。对于我们的儿童，他那个脸呀是比较小的，我们的面罩根本就贴合不严，所以如果用它去采取一个急救，第一个是影响我们的急救时间，另外一个是可能效果是并不是很确切的。
1: 提到海姆立克急救法，您脑海当中能浮现出它的具体操作方式吗？不少朋友可能对它要进行腹部冲击的操作印象深刻，不过呢，它现在可不一样了。在海姆立克急救法问世半个世纪之后，相关机构发布了新版气道梗阻急救指南，对急救流程进行了更新，调整了急救的核心步骤，重点将单纯的腹部冲击调整为先进行5次背部拍击，如果无效再进行5次腹部冲击，循环交替这样的方式。针对不同的人群呢，急救的方法也有所区别，一些特殊群体是不能采用腹部冲击的。那具体要怎么做，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呢？我们继续来听景小山医生的介绍。
3: 相关新版指南对海姆立克急救法做出了哪些更新调整？
4: 海姆立克法跟以前的指南更新不一样的点是，对于我们的成人和大于1岁以上的儿童，我们需要在他腹部冲击之前先进行5次的肩胛骨之间的一个拍背的情况。我们在遇到这种患者，首先你要呼叫身边的人去拨打120，同时让患者呢采取一个身体前倾位，那我们的施救者站在患者的后侧，这个时候呢拿我们手掌的根部去用力拍击他肩胛骨之间的位置，拍击5次。如果这个时候呢异物没有排出，我们才需要进行我们的腹部冲击，如果异物已经卡出，那我们的这个 抢救就就此终止。对于一岁以下的婴幼儿，我们是不采取腹部冲击的，因为小孩有一些腹部脏器发育的不是很完善，这个时候我们进行腹部冲击有可能会造成他的肝脏或者脾脏的破裂，这个时候对于小孩一岁以下的婴儿，我们是采取拍背加胸部冲击的组合，然后将婴儿呢让他俯卧于我们的前臂，采取一个头低脚高位，用掌根呢拍击婴儿的肩胛骨中间，也是五次，如果效果不好，我们翻转成仰卧位，还是头低脚高位，我们用两个手指在小孩的乳头的连线的中点的下方去按压五次，重复循环五次，然后看患儿呢是不是异物排出，如果说患儿出现了意识障碍，也是开始我们的 CPR。
3: 如何分清轻度梗阻和重度梗阻，第一时间如何处置？
4: 如果患者能说话，能大声咳嗽的时候，尽量不要去进行拍背和冲击，这个时候需要鼓励患者去用力咳嗽，主动的去把异物咳出，这个时候他患者的气道并没有一种明确的完全的气道梗阻，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去给他进行一个拍背或者是冲击的话，有可能导致我们原来在上气道的异物被你的拍背震到下气道，这样会导致一个完全性气道梗阻，会起到一个反作用的效果。对于我们的重度的梗阻的患者，我们需要去观察他的情况，如果患者在异物梗阻之后出现了明显的不能说话，咳嗽无力，同时呢呼吸困难，面色已经看起来已经是紫色的这种发干的情况，同时双手呢可能会进行一个抓颈部这种一个手势，提示他出现了一个气道的完全梗阻，那我们下面就要开启我们的海姆立克法。
3: 在进行海姆立克急救法时，有哪些容易出现的操作误区？
4: 有的人呢会在我们进行急救的时候食道异物之后，他会给患者喝水呀，然后这种情况我们也是不鼓励了，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去给他一个盲目的喂水，他吃的食物有可能会由于你喂进水之后他膨胀，然后会加重我们的异物梗阻。对于我们有一些老年人可能牙齿不是很好，有些家属呢愿意去拿手去抠一抠，这样的话一个是容易导致患者对于截住帮助他施救人员有一个次生的损伤，还有就是说我们有可能去进行抠喉的时候，他会把这个异物原来卡的位置捅得更深，或者说是损伤到喉咙，造成我们的一个口腔内的出血。同时呢对于小婴儿，有些偏方是会建议把小孩倒挂过来或者是摇晃患者，那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导致他小孩因为脊柱发育也不是很完善，有可能会导致脊柱的损伤，或者是一个是无效，然后延误我们的治疗时间。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刚开学，某学校一年级新生的一个家长群就出圈了。事情发生在四川西昌的一所学校，先是在家长群里有家长提议说，全班每月众筹600块钱聘请保洁来打扫教室，随后另一位家长回了一句，再请俩保姆咋样。结果啊，这位发表不同看法的家长直接被班主任老师禁言了。家长群可以说是个小社会，汇聚着不同教育理念、生活认知的家长，出现观点分歧本来就是常态。那提议雇保洁的家长初衷大概率是心疼孩子，想减轻学生负担，也谈不上什么对错了。那反对的家长呢，也不一定就是刻意挑事儿，可能就是不认同用钱包办孩子一切的这种教育模式，暗含了对劳动教育的坚守。一句调侃的意义算不上恶意扰乱秩序，却换来了直接禁言。这种简单粗暴的处置方式反而导致了舆论的选边站队，更直接堵死了家校沟通。

0: 的通道。家长群素来也是矛盾高发的小型舆论场，此前呢，因为攀比争议、沟通冲突、矛盾激化被迫解散的家长群也不是个例。这次引发的争议看起来是群内秩序管理的小事儿，也再次折射出了当下家长群治理的普遍困境。班主任老师维护群内秩序、避免争议发酵的初衷，我们其实可以理解，但是禁言从来不是化解矛盾的最优解。家校共育的核心是双向沟通、双向包容，绝对不是单向管控。教育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不同观点的碰撞、理性的探讨、商榷，才能凝聚共识、优化教育方式。一味地去压制异议、禁止发声，看起来是平息了争议，实际上埋下隔阂，违背了共建共育的初衷。另外，在这件事情当中呢，其实我更关注劳动教育的意义。该不该给孩子请保洁本身就是一个公共议题，不同的价值观可以交锋。我个人的观点是，扫地、整理桌椅这些基础劳动是低年级孩子培养责任感还有规则意识的必修课，也是书本之外必不可少的成长课堂。过度的包办、花钱代劳反而可能会剥夺孩子的成长机会。而管好家长群从来不是杜绝不同的声音，而是引导理性讨论、包容多元的观点。只有让每一份合理质疑被听见、被尊重，才能真正做好家校共育，给孩子树立包容、理性、求真的最好榜样。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橙色预警区内高风险隐患点和风险区受威胁人员，请根据当地防灾部门组织立即撤离，前往附近避险安置点。临坡、临崖、临沟、临水人员根据撤离信号及时撤离，前往附近的避险安置点。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受到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福建持续发布暴雨预警，莆田、宁德、福鼎遭遇强降雨侵袭，多地出现了堤坝冲毁、村庄内涝、房屋受淹等险情。面对严峻的汛情，各地的救援力量也连夜奔赴一线，开展抢险排涝、群众转移安置以及灾后的自救复产工作。更多详细的情况，我们就来连线福建台记者陈静。陈静，来帮我们讲讲当地的抢险救灾的最新情况。
1: 嗯，好的，主持人。那受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呢，今天我们这个福建的莆田、宁德、福鼎多地呢是出现了严重的内涝，还有这个洪涝的险情。那像在凌晨2点到7点的时候，莆田的单点站的累计降水量就超过了170毫米。那当地呢是维持了暴雨一级的预警。莆田市的木兰溪、丰慈溪、还有延寿溪、仙水溪等多条这个河流水位呢也是暴涨，部分的这个点位啊超警戒线，甚至是超这个保证水位。那莆田的这个水文中心呢就发布了木兰溪洪水的红色预警，提示沿岸的有关单位和公众加强防范，及时的这个进行避险。那在仙游县的这个李南镇的向林村啊，凌晨5点左右的是强降雨就冲毁掉了这个村内的排水渠和这个堤坝，那民房呢也有一些是进水的，大片的农田被淹。那村镇工作人员和这个闻讯赶来的村民呢就一起并肩作战了1.5小时，用沙袋成功的堵住了这个堤坝的缺口。那目前呢现场是已经安排了专门的进行24小时的值守，后续呢将聘请专业的团队进行加固河道、筑牢这个防洪的屏障。那与此同时呢，在莆田的这个城乡区的华亭镇呢也是有多个村庄进行这个受灾严峻的，其中这个霞高村啊，这个房屋就有出现倒塌，还有全村断水断电的情况。那目前呢，消防还有蓝天救援队的等数百名救援人员呢，已经进村入户，紧急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配送生活物资。那源头村的积水也是比较严重的，救援人员呢就出动了这个冲锋舟，逐户的进行排查搜救。那凌晨4点的时候就转移了56名的群众。 那集中安置在这个安置点里面，有热餐热食，让群众感受到的倍感温暖。那城区呢是也是有一些必要的路段，那交警呢也是全员的在这边坚守岗位，排通这个污水啊，还有保障这个道路的畅通。那今天呢，交通方面呢受到影响的是南昌铁路局，那下午3点到晚上8点半呢就停运了杭深线的莆田至泉州区间的全部的列车。那除了这个莆田这边呢，在我们这个宁德福鼎呢点头镇呢也是遭遇到了这个洪涝。那镇村当地呢就是也是加强了这个自救，像这个街道商铺白茶市场呢，我们了解到前两天也是被淹了。那目前呢这边有3000名的党员干部、19支的专业救援队伍下沉到一线，开展清障的这个保洁还有环境消杀工作。那受灾茶企大量的茶叶制茶设备呢也是有被洪水损坏的，那损失也是比较严重的。那当地的政府和茶商呢会主动的对接帮扶，那助力企业纾困复产，那全力的加快恢复这个群众的生产生活安全跟秩序。主持人。
0: 嗯，好的，陈静，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前方的舆情。记者今天从国家房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前期工作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这段来说说大家关心的养老。随着社会化养老的加速普及，养老机构已经成为了亿万老年人安享晚年的重要保障。这几年我们国家养老机构的数量也是在快速增长，但是受到区域设施管理等等因素的影响，部分机构存在着服务流程不规范、安全管理有漏洞等等问题，个别机构甚至发生过严重威胁老年人生命财产安全的事件。那么到底一家养老机构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的条件？比方说很多人关心的养老护理员和老年人的配备比例必须达到多少，包括针对老年人的自救能力弱的特点，养老机构的选址有什么样的要求。就在今天下午，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举行发布会，正式公布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这两项标准会怎么样改变养老机构的运营生态？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还有行业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3: 此次发布标准的背后，有关部门做了大量扎实的准备工作，起草组实地调研了东中西部10余个省份100多家养老机构，发放调查问卷10000份，通过选取不同地域不同类型养老机构，建立数据模型等方式验证标准内容的科学性、可行性与实操性。全国社会福利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甄炳亮介绍，
4: 两项标准面向社会公开广泛征求意见，起草组同时通过调研、走访、座谈等方式，大量听取养老机构的意见建议，征求了相关部门的意见，积极研究，充分吸纳，不断优化完善条款。
3: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一个立规矩，一个查风险，相互配合，共同织密养老机构的安全网。其中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5: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7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给养老机构合规运营画了一条清晰的底线，什么事必须做，做到什么程度一目了然。
3: 比如在选址方面，养老机构基本规范明确，养老机构选址应远离洪涝、地质灾害易发多发的区域，不应布置在楼地面设计标高大于54米的楼层上。老年人的居室、休息室不应设置在地下室、半地下室，收住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的多人间居室，床位数应当不大于6床，收住其他老年人的多人间居室，床位数应不大于4床。生活照料服务方面，应该根据老年人的失能程度开展房间巡查，对于重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每2小时不低于1次巡查。标准还特别明确了提供直接照护服务的养老护理员与老年人配备比例的底线，护理完全失能和重度失能老年人不低于1:4，中度失能老年人不低于1:10，轻度失能和能力完好的老年人不低于1:15。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6: 一方面，两项标准明确了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全周期应具备的必备条件、基础服务、基本设置管理要求，为存量机构规范运营、整体提升提供清晰标准指引。另一方面，两项标准聚焦建设选址、设施设备配置、人员配比等关键内容，为新建机构设立明确了准入标尺。
3: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重点根据事故隐患的危险程度，将养老机构可能存在的重大事故隐患划分为25条直接判定要素、28条综合判定要素和2类排除情形，一共3种判定规则。甄炳亮解释，
4: 直接判定是指符合标准中任一直接判定要素，即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综合判定是指符合标准中6项及以上综合判定的要素，即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3: 简单来说，25条直接判定要素就是一票否决，只要有1条符合，就属于存在重大事故隐患。比如选址方面，养老机构选址没有与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品的生产经营与储运场所保持安全距离的，比如在建筑方面，大量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装饰的，床位总数大于或等于20床的养老机构没有设置自动灭火系统或者是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以及消火栓系统管网内没有水或者是消防水泵无法正常启动等。过去消防设施失效这类问题在不少机构眼里只是小毛病，而此次出台的判定准则在建筑安全、消防设施、食品安全等关键领域列出清晰的负面清单，真正实现隐患判定一把尺子量到底。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表示，
5: 这套规则既科学又实用，帮助一线管理人员迅速对号入座，精准识别风险，不再靠经验拍脑袋，让隐患排查有了铁规矩。
3: 据了解，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1年的过渡期。过渡期内，民政部门将开展广泛的宣传培训，出台配套政策，帮助指导养老机构对照标准要求，全面梳理差距和风险，扎实推进标准实施。张军表示，
6: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0: 其实早在2023年，民政部曾经印发了相关的判定标准，但是因为只属于规范性文件，执行效力不足，难以达到国务院安委会的工作要求。这一次将判定要求上升为强制性国家标准，可以说填补了现有标准体系的空白。这一次出台强制性标准，也是为了倒逼养老机构落实安全主体责任，主动开展重大事故隐患自查自纠，推动行业从被动整改向主动防范来转型，有效降低安全事故的发生率，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知道吗？现在有不少人啊，专门驱车一两个小时，就为了到临县去吃上一口够劲儿的辣。眼下在江西西部，这样的跨县吃辣成了年轻人周末微旅行的新选择。那一根辣椒带火的就不只是餐桌了，更是一座县城的周末消费。县城可以说承载着全国大约50%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呢正成为扩大内需最具潜力的资源。

0: 亮所在，食客能够为一口辣而来，县城又凭什么让他们为一座城而流？一时爆红的客流又怎么样才能变成长久红火的流量？这个流是留下来的流。那接下来呢，我们又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江西台记者黄照到当地去瞧一瞧。
1: 三个菜哈，坐这边吧。
2: 周末的萍乡南城古街被一股热辣鲜香的气息填得满满当当，沿街餐馆里红椒翻飞，锅气蒸腾，每一桌都摆着油亮亮的辣菜，座无虚席。不少操着外地口音的食客专程从周边县域甚至湖南省赶来，只为奔赴一场舌尖上的辣约。在江西，跨县吃辣正悄悄取代远途跋涉，成为年轻人短途游的新宠。自驾一两个小时打卡一道地标辣菜，闯一关辣度挑战，再拎走几件辣椒造型的冰箱贴或帆布包，便是一程热辣滚烫的周末微旅行。九江游客韩江就是其中之一。
3: 作为江西人嘛，也想过来挑战一下辣都的名号，刚好到这个南征古街这边有一个辣王挑战赛，我也是通过了这个辣王挑战，然后得到了我们的一个小文创玩偶以及一个九折的优惠券，等一下准备去那个萍乡好物的文创店看看给家人能够带一些什么特产回去。
4: 还有最后一个有没有尝试？
2: 辣王赛的热闹不仅引来了省内游客，还能跨省圈粉。来自湖南的陈淼便是慕名而来的一位。
5: 萍乡有一个称号是说中国辣都嘛，我们专程过来想尝一下它和湖南的辣椒有什么不同。吃完当地的菜之后，感觉他们的辣还是蛮清爽的，很好吃。买了一点辣椒酱当做伴手礼，准备带回去给家人朋友们尝一下。我们去了一趟武功山，在山上住了一晚上。
2: 为什么萍乡的辣能让人一吃再吃，一来再来？餐饮店经理李青道出了其中的秘密。萍乡的辣是鲜辣椒现炒出来的鲜辣，汤汁浓郁，十分下饭，与湖南的干辣风格形成鲜明差异。莲花雪鸭、萍乡小炒肉、茶油米肠腌笋，每一道菜都能让湖南食客直呼辣得够爽。这份独此一家的风味，正是周边食客反复驱车而来的最强引力。
1: 一般好多顾客是对不上我们这个辣的，他们比不过，感觉我们这边比他们要更辣一些，而且我们这边是以鲜辣为主，他们好多吃完之后就说辣得够爽的啊，下次还是要来我们萍乡吃这种辣。
2: 同在赣西，萍乡的辣如烈火灼舌，直来直往，而宜春的辣却另有一番醇厚韵味。依托毗邻湘东的区位优势，宜春人在烹饪中融入了更多复合香料的层次感，炒出的辣香而不冲，绵长温润，再加上全域富硒土壤孕育出的优质食材，让那股辣意褪去了燥气，只留下满口鲜香。万载剁肉、圆粥小炒、磁化烧鸡公，每一道菜都自成一套香辣哲学。一到周末，湖南、湖北、浙江等周边省份的游客纷纷慕名打卡。夜幕低垂，圆洲鼓楼街区灯火渐亮，铁锅猛火爆炒的香辣小炒香气四处弥漫。往来游客中不少是从湖南自驾前来的食客，吃完热辣地道的本地菜肴，再驱车前往明月山泡一池温泉，冷热交替间，辣意从舌尖浸润全身，成了不少湖南游客的周末标配。从湖南专程赶来的周凯说，
6: 我在南昌萍乡吃的口味都是鲜辣的，但是在宜春这边呢是香辣的，吃起来香味更厚重。这次啊专门过来打卡万载剁肉，吃完再去温汤泡个温泉，体验感很好。
2: 转场万载古城又是另一番光景，热气腾腾的万载剁肉、土辣椒炒土菜摆满餐桌，古城上空璀璨烟花次第绽放，为这顿晚餐添上了一层节日般的仪式感。游客们大快朵颐后，还顺手烧上几瓶剁肉辣酱，几袋真空包装的罗城渣粉，把宜春味道塞进行李箱，也塞进记忆里。万载古城餐饮商欧阳涵，
7: 我们这边呢讲究香辣入味，很多湖南过来游客啊都挺对胃口，现在客人不单单只是去吃一顿饭，

0: 吃完饭还会去看一看我们这里的烟花，逛一逛古祠堂。腊月美食把我们万载古城人气带旺了。
1: 宜川市商务局商贸服务科科长易海明观察到，如果游客吃完就走，深度消费潜力无法充分释放，仅靠美食打卡难以维持长久热度。如何将过路流量有效地转化为消费流量？他认为必须推动美食与多元业态深度融合。
2: 我们把本土香辣美食作为流量入口，把宜春小炒、万载剁肉这些特色美食串联明月山温泉、万载古城等景点，打造了多条跨县域的寻味康养路线。一方面通过消费券引导游客吃在城区，玩在周边各县；另一方面做强辣酱、扎粉等土特产的加工产业链。
1: 当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和40%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根据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因地适宜打造各具特色的消费场景，持续繁荣县域消费市场。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
3: 跨省吃辣火热现象反映的是游客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持续增强，更有烟火气、人情味的美食、康养、艺术、运动等现代资源也成为重要的旅游吸引物。这种旅游需求的升级啊，对于特色鲜明的县域旅游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满足现代年轻人对于沉浸式、体验式、高品质旅游产品的需求，坚持差异化、特色化和高品质方向不动摇，县域旅游啊，就能实现脱颖而出、创新发展的新格局。
4: 一根辣椒就可以把人吸引来，靠的呢当然是独一份的风味。而游客吃完一顿饭，还愿意泡一泡温泉、逛一逛古城，再烧上几样特产，这趟行程才是值了。于是县城的消费链条也就这么一环一环地转了起来。县域连着广阔国土，50%人口、40%经济，其实每个县都有自己特别独特的地方，把特色做足，把业态串好，把品质守住，不盲目跟风，不千城一面，小城的烟火气就完全能烹出消费升级的大味道。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为了看家护院，防止快递丢失，不少商铺还有住户都选择在门口装上了摄像头。一个小小的镜头确实能换来不少安全感，可是这个摄像头装在哪儿，镜头对准谁，却不是一件想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的事情。最近浙江舟山的一家服装店，就因为在店门外的公共走廊装了一枚摄像头，被隔壁邻居告上了法庭。一边是守护财产的现实需要，一边是不愿被窥视的个人隐私。当监控的镜头对准公共走廊，那边界究竟应该画在哪里？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了这起隐私权纠纷，审理法官也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宁的采访，我们一起听听法官怎么说。
6: 纠纷发生在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一商业用房3楼，原告梅女士、周先生平日在拥有所有权的店铺内办公和午休，被告方承租了相邻房屋经营一家服装店，因为在公共走廊安装摄像头的问题，双方不止一次到定海区法院打官司。法官助理张荣介绍，
7: 2023年10月，被告第一次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原告觉得隐私权被侵犯，就向法院起诉，后经法院协调，被告自行拆除的摄像头，原告撤回起诉。但是到了2025年1月，被告又在同一位置重新安装了摄像头，具备360度旋转、远程操控和存储回放等功能，拍摄范围覆盖到原告进出房屋的必经走廊，原告认为自己的生活规律和访客信息都被记录了下来，长期处于被监视的状态，所以再次起诉到法院。
6: 有过第一次诉讼的经历，被告明知原告对安装摄像头持反对态度，已经拆除，为何再次安装？
7: 被告从事服装零售，同时经营线上线下业务，平时有很多包裹需要通过快递寄送出去，会暂时堆放在店门口，第一次安装摄像头主要就是为了防止快递丢失。后来因为被起诉，服装店把摄像头拆了，但拆了之后快递丢失的情况又开始发生，服装店出于保护财产的需要

0: 就在相同位置重新安装的摄像头。
1: 一审主审此案的法官钱美生告诉记者，案件审理期间，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和代理人到现场，对摄像头的安装位置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勘查。
2: 这个摄像头安装在服装店门口的公共走廊上方，是球形结构，有360度旋转拍摄、远程操控及储存回放功能，范围覆盖了梅女士和周先生的进出的必经区域。
1: 根据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第9条的规定，公共场所安装摄像头等图像采集设备及相关设施，应当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所需要，仅限于对场所负有安全防范义务的单位或者个人。法院认为，被告服装店不属于这种情形，而且服装店完全可以通过调整安装位置、加装物理遮挡等方式，将监控范围限定于自身店铺门前区域，以减少对邻人的影响。
2: 这个摄像头可以实时对梅女士、周先生的出行规律等隐私信息进行拍摄记录，使他们丧失了对自身信息的选择暴露权和控制权，对隐私存在侵害和侵害的可能。因此法院认定服装店安装的摄像头侵害了梅女士和周先生的隐私权。
1: 法院一审判决服装店构成侵权，拆除摄像头服装店不服，上诉到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承办法官高家坎现场勘查事法说理后，服装店主动撤诉并拆除了摄像头，一审判决现已生效。近年来因安装监控引发的纠纷呈增多趋势，如何预防和减少此类纠纷，高家坎分析，
3: 先考虑能不能装。根据相关条例要求，公共场所安装监控必须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而且仅限于有安全防范义务的主体才能安装。在住宅、商业用房等其他场所安装监控的话，也要遵守合同约定、业主公约和法律规定。确定能装的话，选择的位置、角度、范围都要合理，不能超出必要限度。安装后还要注意储存的录像不能随意传播，如果发现拍到别人的私密活动要及时删除。另外建议安装前先和邻居沟通，多换位思考，就能避免大部分纠纷。
4: 确实啊，我们说如今的这些摄像头它可以旋转，可以遥控，能回放，记下来的就不只是画面，还有一个人的出行规律、访客往来，这些真是实实在在的隐私。想看住包裹办法也不少，调整角度、加装遮挡，把范围收回到自家门前，那同样管用。安装之前呀，先跟邻居打声招呼，换位思考，很多矛盾可能就真的不发生了。守住镜头的边界，既是尊重他人，也是保护我们自己。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在这儿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很快回来。
5: 昨日新闻重现，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
6: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2: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3: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2: 得，你心情不错呀。
13: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2: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5: 大家好，我是巩俐，
1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7: 燕之屋，
18: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9: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20: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3: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2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8: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9月2号，荷兰中央银行公布了今年3月到8月期间完成的一笔黄金储备大挪移，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到英国伦敦，这也是近期多国调整黄金储备布局的最新一例。荷兰央行的操作分两条线推进，约59吨黄金通过纽约卖出、伦敦买入的方式完成账面置换，无需跨洋运输；而超过27吨黄金则以实物形式从美国和加拿大运回荷兰的宰斯特，再从宰斯特转移等量符合国际市场标准的黄金到伦敦。这一次调整之后，伦敦也成为了荷兰央行黄金的最大单一托管地。荷兰并非孤立，今年4月，法国央行宣布已经彻底清零了美国托管黄金。中东欧国家比如波兰、匈牙利、奥地利、捷克都不同程度地降低了境外黄金存放比例。多个国家从美国运回黄金到底怎么来解读这个动向？美元体系面临什么样的信任危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曲强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25: 当地媒体报道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荷兰央行对欧美日益紧张的关系表示担忧，曾称美国可以轻易阻断荷兰的支付交易，因而多次呼吁降低对美依赖。荷兰央行行长斯莱彭的声明也耐人寻味，我们预计永远不会动用这批黄金，但增强韧性与应急储备能力仍然十分必要。话语之外，黄金的迁徙暗示了对信任的重新定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曲强向中国之声表示，
26: 英国现在呢，它是非欧盟国家，同时的话呢，它有着自己的金融自主性，所以避免了美国动不动就挥舞金融大棒来制裁它的敌人，甚至管辖所谓这个盟友的金融资产。欧盟也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交易的这种限制，所以英国反而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交易的地点，再加上交易的流量又大，那么交易的标准又丰富，那么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成了规避地缘风险、金融风险新的一个流通和储存的这个场所。
25: 今年四月，法国央行宣布已彻底清零了美国托管黄金，自20世纪20年代末就托管在纽约的129吨黄金，分26个阶段以纽约卖出、欧洲买入的方式最终转移回巴黎。至此，法国总计2437吨黄金储备全部集中在本土。拥有全球第二大黄金储备的德国，在2013年至2017年间已从美国运回300吨黄金。近年来，德国央行还面临要求将更多金条运回本土的政治压力，一场黄金迁徙浪潮正在多国之间接力推进。曲强表示，这一趋势背后是多重因素的交织推动。
26: 美国现在呢都是

0: 不安全感呢，在欧洲很多国家心中呢，在不断的滋长。
1: 如果说金融制裁让各国担心资产一夜之间被冻结，那么另一份担忧则来自于一份不断膨胀的账单。今年八月，美国联邦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从30万亿到40万亿仅用了4年半。一面是资产不知何时被没收的地缘风险，一面是肉眼可见在缩水的美元购买力，两股焦虑叠加，黄金就成了安全岛。截至2025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中的占比升至27%，美国国债降至22%，黄金超越美债，成为全球第一大储备资产。世界黄金协会今年六月发布的调查显示，89%的受访央行预计未来12个月全球央行黄金总储备将继续增加，74%预计未来5年美元在全球储备中的占比会下降。屈强表示，黄金转移短期难以撼动美元根基，但长期来看会加速全球储备多元化。
0: 我们不认为荷兰、德国等等运走一部分黄金会在最近的一两年就颠覆美元的整个的地位或美元体系现在在全球当中所发挥的作用。但是呢，我们认为呢，它的确是削弱了大家对于美元在心中所产生的一个光环。黄金市场上大家也对纽约市场它的主导地位不那么信任。与此同时的话呢，它的一个直接的反应就在于欧美之间的金融互信现在也开始出现了一定的下降。那么这都是这个地缘冲突所带来的一些副作用。长期来看，如果这个趋势不断的持续下去，各个国家无论是美国的盟国还是其他的南方国家，都在不断的加速自己的这个储备的多元化的话，美元的这个份额呢，可能在全球贸易在全球储备当中还要不断的下降。当前所看到的这一轮的波动是一个前奏，那么它背后是更长期的全球地缘博弈、全球经济格局的一个变迁和演进，我们正处在新一轮的全球变化的前夕。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遇到难以解决的公共服务方面的问题，打12345热线，这已经是很多人的共识。但是您想过吗？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打这条政务便民服务热线？您听听我们这段说到的这个怎么样啊？徐州12345发布消息，近日某组合在徐州举办4场演出活动，他们公布的数字是，市12345热线累计接收该组合演唱会的相关诉求48795件，其中47.54%要求整改双人或多人舞台，33.81%要求完整保留双人或多人舞台。关于舞台的诉求，粉丝们意见不一致，为喜欢的明星争舞台站位，居然给便民服务热线打电话。而不仅如此，还有博主居然在社交平台传播攻略，教人如何反复来举报导致电话占线，防止骂战对手打通电话。还有人在网上鼓励大家动起来，说42000通电话就是我们的勋章。您听听，是的，就是这么匪夷所思。而徐州当地的12345下了很大力气才扛住了这些人的这番疯狂拨打。舞台怎么编排是演出方的事情，粉丝怎么关注都是他们自己的事儿，这都和公共利益显然是无关的，完全不在12345受理范围之内。但是他们的话术和人海战术呢，却淹没了本应该解决民生问题和应急求助的12345的正常功能。有12345热线的工作人员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电话一旦接通，我们就不能打断对方，只能完整的听完对方的诉求。12345热线接诉即办的这个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但是公共资源怎么才能不被滥用，便民服务热线怎么才能更多的被用到刀刃上。这段我们请到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马亮教授来一起分析分析。
2: 昨日新闻重现，
4: 马亮老师，我们从当前的机制来看，是不是确实也没办法，就是遇到这样的电话呢也不能不接，这个要求呢也得让这些粉丝来提。
5: 其实对于社会公众来讲，12345政务服务热线是一个非紧急热线，和我们的110、120这些紧急热线是不同的，他们都是服务于社会公众的。那从政务

0: 热线来讲，有速必接，接速即办，也就是说无论是什么样的诉求它都会接入，但是接入之后怎么样回应和解决其实是有不同的渠道的。类似这样一种不合理诉求，现在各地都会出台一些案例或文件，不予受理或者说是不予解决的，其实就会推荐到其他的一些解决渠道啊、你比如涉及到司法诉讼的、信访的，会有专门的法院啊、信访局来去解决啊、再比如这样一个情形，其实它并不是涉及到公共议题啊、你比如涉及到这个演唱会的舞台怎么搭建，具体的演职人员怎么样去排列，那这个其实不是政府部门可以干预或解决的，赋予市场主体这样一种自主性啊、它怎么样去处理这样一个事情是由相关企业来具体负责。其实从这些打电话的人来讲，他更应该是和企业去沟通啊、去反映他的诉求。那这种诉求最后转嫁到政务热线其实是非常的有问题的，因为政务服务热线它更多的是一种公共资源，你把这样一种私域的问题或者说市场主体的问题转移到公共领域啊、公共领域又不能解决啊、会带来很多的影响的。当然从政务热线的运行来讲，它其实是非常的被动的，必须要去这样做啊、因为我们各地的政务服务热线都明确，就是你只要有诉求，哪怕你是不合理的，我也要接电话听完，有些是要告知你相关的解决渠道，有些就要明确的回应啊、这个问题不是我们的受理范围，我们不能解决，但是你只要打电话进来我就要接。这么多人这么短的时间打进这么多的电话，其实对于当地的政务热线来讲是不堪其扰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办法说啊，去让政务热线不接这些电话，因为也没办法去预判说这个电话是涉及到什么议题的。之前也有一些人出于一些不良的动机啊、比如一天之内打几百个电话，那这个时候的话可能这个电话号码本身会进行一定的限流，但是也不会说他打了电话就不去接。从政务热线的接收方来讲面对这样一些诉求他可能只能去接，但是接之后怎么去解决，我觉得是有很多可以探讨的空间的。
1: 是的是的，而且就像大家说肯定是有问题，但这个问题是不是更多出在打电话的人身上，可是我们又没有办法说打来电话的就都是理性的人，提出都是理性的建议，所以下次再遇到类似问题我们毕竟不希望公共资源再这样被占用了，这个电话接了之后可以怎么办，您有什么想法吗？
0: 其实类似这种情况不光是在咱们这样一些演唱会商业娱乐领域，其实在日常生活特别是咱们城市社区中也有这种情况啊、你比如有一些社区的居民希望推动一些问题的解决，各家各户都去打这个电话，甚至给他们提供一套话术啊、这种情况其实并不少见啊、那我们相关政府部门也在探索怎么样去有效解决这类问题。一个典型的做法其实就是要看到这个苗头性的情况出现以后啊，就比较敏捷的加以响应啊、你比如在这个电话打过来之后很快一两个小时这个电话量话务量就激增，对吧？同时的话你可以看到反映的问题都比较集中，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要建议政务热线就有这样一种应急预案。那这个预案启动之后其实就是要去研判这样一个问题来自哪里，包括这个问题怎么样去更加有效的回应啊、你比如很快我们可能就要形成一个回应的这种话务员的培训的方案，话务员在遇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就要按这样一个方式来去回复啊、同时我们也可能要尽快的去联系相关的部门和企业啊、提供这样一种反馈，让他们认识到这个问题已经出现。就是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可能不是一味的去接电话按照常规的方式去回电话，而是说要很快的形成一套紧急响应机制。那这个机制我觉得在各地应急管理的情况是做得不错，但是在类似这样一些情况可能还是不够的，所以我觉得这是首先一个要有一个预案去进行提前的研判和紧急的响应。那其次的话就是要做好这种分类的施策，我们讲的这种分流也要去做到，就是类似这样一些电话我们很快就意识到它可能是不属于政府的受理范围，那我们很快就要去引导这些话务的工作量去朝着别的方向去发展。你比如我们可能就会给这些打电话的人去反馈，就这个问题不是我们受理范围内，你们打再多电话都没有用啊，也无助于解决这个问题啊，那现在有几个方案你们可以参考去解决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要很快的去形成这种分流机制。同时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些可能是 你比如举个例子，可能大家都闻到有异味，那这个时候我们很多的政府热线的工作人员可能就会很快的去定位这个区域，找到污染源去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这种一类问题就是系统化的解决。我们过去可能是就事论事，一件事一件事的解决。那现在它表面上是这么多人打电话反映这个问题，那背后是不是有一些根源性的问题，我们可以去解决啊？所以其实政务热线不是说见到问题解决问题，而是说把这些问题进行归类之后，我们要看到一些共性的规律，甚至找到根源性的问题的来源啊，进行这样一种系统性的、制度性的解决。就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看到各地政务热线形成的比较好的做法啊，我觉得也是可以去借鉴和应用的。当然从徐州市12345这个案例来讲，我觉得很明显，就是他们之所以会引发社会的关注，就是他们把这么快的、这么有效的回应这么多粉丝的诉求作为一个功劳或者说政绩来去宣传，可能是不合适的啊，因为我们鼓励的不是说政务热线去高效的处置这些无谓的不合理的诉求，因为你这样宣传之后，其他热线可能也都是遇到这种情况，也是这么高效的回应，那其实就占用了公共资源嘛，不值得去进行这样一种宣传和传播。我们可能不是说进一步的鼓励大家去这样去占用公共资源，以及我们这么高效的去回应，我们可能还是需要引导大家去尽可能不要用这种方式占用公共资源。
1: 这个跟更多公众大家的想法可能才是更一致的啊。但是这个事情就像您前面也讲到了，12345热线包括一些政务热线在各个地方大家都是接诉即办的。也有人因为这个事情呢对接诉即办这几个字产生了思考。大家说这个事儿会不会有点办得太绝对了，导致了一些无厘头的需求，他可以不管不顾的来占用资源，反正你接诉即办嘛。你接了你就不能挂电话，那你就要给我办。那这个机制要不要改或者有所调整，或者说我们肯定是希望接诉即办要用到刀刃上才行啊。
0: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各地的政务热线包括国家层面都在进行类似的探讨，它的确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从我们高效的运转政务热线来讲，会非常的强调接诉即办，也是希望扭转过去一些热线打不通，打通之后没有回应啊，群众不满意这样一些问题。那我们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进入到了一个现在可以讲到就是打电话就能接通啊，接通就有人去回应啊，回应之后有跟进和解决所以这一套的流程已经非常的健全。那我们可能不能从一个极端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就过去这个极端是打电话没人接，现在这个极端是打电话有人接，接了就办，不管这个事怎么样。那我觉得这个极端也是要不得的，可能我们还是要去考虑，就是我们在接诉即办的办字上怎么样去做文章。就这个办字它不是你有诉求我一定给你去解决啊，我们这个办是办理的办，也就是说我会办理这个诉求，但这个诉求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合法，是不是合情，我们还要去有针对性的看明显的是虚假的诉求，或者这个诉求的依据不合理啊，或者说是涉及到相关的法律或者信访，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的说我们没有办法解决，我们可以给你转到其他渠道，或者你本人去进行这样一个诉求的转达。那对于这些要办的诉求，我们毫无疑问是要以高效的方式去进行办理，而且要办结啊。那这样的话让当事人能够满意，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对这个接诉即办的办字啊，我觉得要有新的理解或者正确的理解，就是它不是说你任何的诉求我都要去解决，而是说这些诉求我都会受理，我也都会处理，但是至于要不要解决，是不是一定让你满意，我觉得这个是要给到我们的政府部门和基层有更多的自主性包括在这个方面也要更好的进行这种社会的参与你像我们现在有些基层也是遇到这样一些问题就在探索公众参与你比如这个诉求当事人认为是合理的政府部门研判之后不合理，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双方没有取得一致的时候，有些地方就探索让当地的居民人大政协代表来去参与进来进行讨论，就大家如果也认为这个诉求不合理，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政府们就完全可以基于这样一个讨论的结果去做出最终的裁决各地还是在进一步的探索和细化，你比如现在有些地方要么是出台一些标识性的案例要么是制定一些事责清单或者受理范围清单，这样的话就明确哪些诉求是我们接诉即办的，哪些诉求是认为是不合理的也不应该去办理的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引导社会更有效的使用公共资源，让公共资源真正用到我们的急难愁盼的问题上，而不是在这些细枝末节 或者无厘头或者不合理的诉求上去浪费宝贵的公共资源。我觉得这一点其实也需要一个社会公众的宣传和教育，就是引导大家知道这个热线毫无疑问是服务于大家的，但是它不能被滥用，也不能被误用啊，更不能被很多人公器私用啊。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说让这个热线发挥它应该发挥的作用。
1: 的确是这样啊，接诉即办，但不是接到的所有电话都一样去办，有更多的预案，有合理的方法，电话有分流，及时拒绝无理的诉求，这才是民生热线的题中应有之义。受理有边界，问题解决才可能有效果。而且从2026年的1月1号开始，国家标准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诉求办理规范已经全面实施，加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提升12345热线服务的意见落地，12345早就已经不再是有求必应大包大揽，划清边界，分类处置，依法闭环，以后呢，谁再乱打，不仅可能不受理，恶意拨打还会被追责。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的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为您带来的这本文学期刊是2026年第四期的收获杂志。收获在这一期推出了青年作家小说专辑，集结了10位青年作家的作品。出人出作品是收获一贯的传统，它也是老主编巴金先生当年提出的办刊宗旨。年纪稍长的朋友也许还记得，1987年收获曾在第五期推出了一个先锋作品专号。正是那一次，今天我们熟悉的余华、苏童、格非、马原、孙甘露等一批当时的青年作家集体亮相，而这也正是收获青年作家专辑的雏形。此后近40年，这一传统在收获杂志始终保持着。通过这些专辑，很多当代国内的一线作家脱颖而出。本期收获的10部作品，在收获执行主编钟鸿明看来，题材广泛，风格多元，关注的问题与表达的方式和语言都反差颇大。他认为这些作品可以让我们观察到年轻一代写作者向内的灵魂思考和追问，以及向外对人性与时代的表达。

0: 这期收获的十部作品当中，今晚我想重点为您推荐的是赵其书的短篇小说《虎变》。赵其书1998年出生，今年才刚刚28岁。5年前，2021年，赵其书23岁，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弃路》。但从这篇处女作开始，赵其书就显示出一种超越年龄的老道。常有评论者说他对小说的叙事空间有种游刃有余和气定神闲的把控，尤其是在多层叙事结构的经营上，他总是能够在有限的篇幅里完成精准的调度。这种对小说结构搭建的游刃有余，在他的最新小说《虎变》里得到了充分的释放。短篇小说《虎变》借一部舞台剧的重排，讲述了一个关于艺术追求的当代寓言。小说在叙事上采用了戏中戏的嵌套结构，唐传奇的古代故事与现代话剧排演的现实彼此映照，虚实交织。故事主线围绕年轻导演安迪重排话剧《虎变》展开。10年前，原版演出火爆，但却在2年前因主演沈朗意外坠台发生事故戛然而止，给所有人都留下巨大的心理阴影。复排过程中，导演安迪、舞台总监周驰和新主演小丁不断博弈，既要以技术手段规避安全风险，又要挣脱旧版的艺术光环，在继承与突围之间艰难的磨合。在不到12000字的篇幅里，小说似乎讲了四个故事。一个是一个崇拜花木兰的女孩漫游山中，想寻找一头能保护自己的老虎，结果在狼威胁她时，一头白虎显身驱走了狼。这个故事以有别于正文的字体分散于小说中，既做了整篇小说的分节，也做了主线故事的补白。第二个是以梗概方式讲了唐传奇《人虎传》的故事。第三个，写10年前戏剧《虎变》大卖，却因主演沈朗坠台酿成事故而收场。第四个，讲当下正在发生的故事，年轻导演安迪重排《虎变》台前幕后的冲突与磨合。评论家石华鹏撰文评论说，这四个故事其实构成了四层叙事空间。这种叠床架屋式的叙事如果处理不当，将导致整篇小说的碎片化和混乱化。但显然赵其书完美地把控了多层面的叙事，在如此小的叙事空间内，各个故事运转自然，构成了一个既独立又勾连，既有秩序又混搭，既简练又复杂的类似江南庭院式的叙事楼阁。那借助小说《虎变》，赵其书想表达的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听他自己怎么说。
1: 这篇小说围绕着一部话剧的排练和演出展开，是一个发生在剧场里的故事。非要概括的话，我想它是一个关于执念和拯救的故事，关于人们面对毁灭性的过往，要如何选择才能彻底改变和挣脱。具体到小说内部呢，它又是一个由改写驱动的故事。小说里有一个戏中戏，是一部话剧，名字也叫《虎变》，讲了一个人变成老虎的故事。话剧本身是我虚构的，现实里没有这样一出戏，但是它有一个源头，它是由唐传奇里的《人虎传》改编而来的。而《人虎传》又是一个被重写过很多次的文本，改写的重点往往落在主人公李征画虎的原因上。唐传奇原文里，李征是为什么会变成老虎呢？简单来说，就是因为他做过

0: 坏事，因为他和一个寡妇私通，事情败露，就纵火烧死了别人全家，所以他最初是一个夜报故事。到了上世纪，日本作家中岛敦又把它翻案成了短篇小说《山月记》，这应该是最著名的一版改编。中岛敦删掉了善恶有报这个核心因果，李征变成老虎不再是因为他杀过人，而是因为他怯懦又自大的自尊心和羞耻心。老虎从天罚变成了人的性格本身。在我的这篇小说里，话剧虎变再次改写了这个画虎的原因。李征变成老虎是为了写诗，画虎成了艺术的代价。这就成了一个核心追问，当一个人为了艺术放弃肉身，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周围的人又当如何自处呢？小说的情节就建立在对这个问题的追问之上。话剧虎变曾经发生过严重的舞台事故，上一个主演为了把画虎演到极致，走向失控，从高台上摔了下去。小说主人公是两个女性戏剧工作者，一个导演和一个舞台监督，他们接手了虎变的重排，却发现所有人都想把新任主演变成前任主演的复制品。发生过的悲剧很可能会再次发生，虎变似乎又被架上了当年的那座高台，所以随着排练的推进，二人的处境也变得越来越危险。他们必须在首演前找到问题的原因和解法，也拯救困顿于往事的自己，最终拯救这出戏剧和年轻的演员。另外，小说里还存在着另一个声音，它串起了另一层等待被破译的线索，在这里就不再先行解读了，只多说一句，《人虎传》里男人画虎的传奇故事讲述了1000多年，而这篇小说的第一句话是从母老虎三个字开始的。
1: 赵其书曾说，写作于他而言，既是对世界的探索，也是对现实的抗拒。他2021年发表的第一篇小说记录，就是一则现实与奇幻故事交叉的复合文本。那这一次，他又会带给我们怎样一种现实与奇幻交织的体验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赵其书的短篇小说《虎变》，选自2026年第四期《收获》，演播：姚科、陈亮、程亚、婉莹、浩然。
2: 安迪私下提过不止一回，说小丁像当年的沈朗。周池起初没看出来，甚至有点抗拒这种说法，那可是沈朗，舞蹈学院的传说，小丁是哪位？在他看来，沈朗和小丁完全是两个类型的演员，沈朗精准克制，开合有度，小丁呢，一走戏就有点不管不顾，说好听点叫自信，说难听点就是浮躁。不过周池也明白，为什么安迪老把小丁往沈朗身上靠。安迪资历浅，第一次独立指导这种级别的大戏，这块烫手的招牌可比他的名字响亮多了。《虎变》取材自唐传奇《人虎传》，剧本里演员表前夜的剧情概要是这么写的。
3: 李征与袁参同年登第，簪花犹结，少年意气，才识相许，因为平生知己，然际遇相殊，才高难识，二人音容隔绝，时光如流水般逝去。李征以诗文自负，得罪同僚，远贬南方，途中忽发狂疾，夜奔山中，从此不知所终。数年后，袁参出使岭南，途经商屋，遇人虎。人虎以人声念诵出自己的诗作，与旧友相认，称自己为了写诗向神明索取无尽，才会逐渐心硬如铁，生出利齿锐爪，以人为食。二人如旧日般对坐， 李征身处人兽之间，未化虎，未脱人，每日清醒的时间越来越短，一场重逢也是一场现实的清算。隔着草丛与夜色，诗人托付诗稿，托付家人，试图在天亮之前想起自己的名字，完成一次告别。病榻夜奔，意图之恨，当我们为了心中之虎背叛肉身，还能否与所爱之人共处同一个世界？
4: 十年前，小剧场首演，周驰是志愿者，每天演出前站着检票，忙完了还能挤到侧台站着看完整场戏。一是他年轻能扛，二是真没空做。虎变卖得太好了，沈朗几乎把整出戏演成了他的独角戏。如今虎变本子改了，戏份均衡了，资方还特意找了安迪这个女导演来排，与时俱进的姿态。这些周驰心里都有数，但这些不归他管。舞台监督该管的是每场戏具体的事物，节奏对不对，走位乱没乱。安迪经常不在，他得想办法把场面推成安迪想要的那个样子。安迪是他的大学同学，上学那会儿总和他搭档排戏，毕业后一南一北，联系就少了。只是偶尔周驰听说哪个同学又转行了，会翻开安迪的朋友圈看看，知道还有人和自己过着一样的日子，心里好受一些。一个半月前，安迪打电话给他说：
5: 喂，班长，江湖救急，帮忙盯着，救个火啊。
4: 到今天，灯光、音响、转景都还没敲定，虎变已经在宣传口径里被叫成经典重现。可经典在哪里？他们的虎变没有沈朗，也不会有下一个沈朗了。直到合成前的一周，会议室里关了灯，沈朗被投影在幕布上，周驰才明白安迪说的像到底是什么意思。高台上雾气弥漫，沈朗转身面向观众，动作幅度似曾相识。昨天在排练厅，小丁也是这样转过来面对周驰，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然后开始那段诗人与旧友重逢后最后的独白。
6: 喏，就是这里。
4: 安迪轻拍投影幕布，画面上的沈朗跟着晃悠。周驰眯起眼睛，沈朗身上的古装戏服和他当年看的不太一样，更华丽，也更看不出年代了，只有颧骨上鬼魅一样的闪粉妆容和他记忆中的别无二致。安迪回到电脑前，雾气继续弥漫，舔掉了延展台的边线，沈朗有如置身云端，他仰头脊背弓起，伸出手臂。下一秒，沈朗向前迈步，整个人从画面里坠落。周驰这才反应过来，这是两年前舞台事故的录像，不是他十年前看过的原版。他和安迪的心境终究不同，安迪才是那场坠落的亲历者，而他呢，既是救火，也是隔岸观火。会议室里只剩投影仪的风扇呼呼作响，安迪清了清嗓子。
6: 总之呢，这场合成的时候一定要上心，所有部门按流程走，千万不要随意加花。
4: 中午回到排练厅，这一场果然被安迪单独拎出来排。
6: 来，走一下第四幕吧，画虎那场，从小丁上场开始。
2: 午后阳光正盛，排练厅里却暗得人发

0: 昏，排练厅大门正对着整面墙的落地窗，玻璃上盖了黑绒布遮光帘，缝隙里一道亮光斜斜落在木地板上，演员们散在阴影里席地而坐，小丁背靠舞蹈把杆撑地起身，犹豫了一下，把口罩拉到下巴，露出半张发白的脸。周池摊开排练日志，视线随着小丁移动，记下他每一步落在哪条胶带上。小丁停在最后一条白胶带前，微微抬头，脸偏了一下，狭长的阳光顺着他的侧脸刮过，把下颌线从阴影里切出来，就是这个仰头，
1: 这也太像了，
2: 太像了。
0: 角落里有人忍不住压低声音说了一句，
3: 好了，先到这儿，大家休息一下。
0: 坐在地上的几个演员一咕噜爬起来，边往外走边拔开电子烟盖，周池跟着他们穿过走廊排队接水，小丁排到他前面，往杯子里倒板蓝根冲剂。走廊上，舞蹈演员们围着编舞老师闲聊，
4: 真有点神神鬼鬼的，本来就是个活人变老虎的故事嘛，演到最后人都不见。
0: 几个舞蹈演员都是年轻女孩，被他逗得捂嘴惊呼，笑作一团。编舞老师是剧组里为数不多的几个老面孔之一，虎变进大剧场这事儿2年前就折腾过一次，班底主打原班人马7年重聚，公演前内部试演，嘉宾领导们坐在第一排，亲眼看着神朗踏空，项目紧急叫停。据说神朗刚踏空的那一刻，观众席没有害怕，反而开始鼓掌，他消失得太彻底了，简直是一出戏最完美的结尾，真正演绎出了变之意蕴。然后所有人都听到了坠落的声响，砰，太响了，是真出事了。事后有人担责，有人跑路，神朗伤好后也再没露面，版权几经易手，现在的制作方终于凑出一个能够开工的剧组。板蓝根眼看着就要接满，周池见小丁一动不动，赶紧上前一步按停，把杯子从开水口挪开。
5: 想什么呢？
4: 谢谢老师。
0: 小丁回神儿，拿回杯子。
4: 老师，我刚才是不是走得太靠前了？
5: 还行。
0: 10分钟后，周池回到排练厅，小丁已经站回原位等待。周池拍了拍手，
3: 来，第四幕第三场，丁义上，再来。
0: 周池重新摊开了厚厚的排练日志。小丁像神朗的地方是合成开始之后越来越多的，正式合成第一天，新版虎变的海报先周池一步进了剧院大厅，挂上了玻璃展板。男主的角色海报上，小丁的脸被截出一半，角度、妆造、光线都和神朗那版如出一辙，下方配了2行统一文案，经典重现，青春接棒。周池提着咖啡经过，看了一会儿，点开微信群里的排练日程表，推开剧场的防火门。
5: 万事俱备。
0: 周池嘴里念叨着，拿手机拍了一圈视频发给安迪。演员们的班车到得比周池晚些。
4: 哇塞，
0: 小丁仰头看着空舞台上高高架起的机械臂，
3: 上去试试。
0: 周池冲他招手，机械臂停在收拢的状态，延展台边缘贴了一圈黄黑相间的警示胶带， 小丁扶着侧边的护栏，一步一步挪到最外面一格，脚下铁板轻轻晃动，他抓紧栏杆，扭头冲周池笑了一下，
4: 有点帅。
0: 周池把手机举高，对着机械臂又拍了一段特写，顺手也把小丁录进了画面里。收起手机，他招呼高处跃跃欲试的小丁，
3: 来下来吧，今天只是试试机械臂，走戏还是在排练厅。
0: 工人们测载重，周池退回侧台，站在安全线以内。机械臂发出微弱而密集的电流声，空载着伸出去收回来，再挂上沙袋，每多挂一袋就有人记下数字。周池感到虔诚的安稳，只有重力从不撒谎。手机里小丁在视频最后一秒摆了一个戏里仰头的姿势，再度和会议室里定格的那一帧重叠了片刻。周池锁定屏幕看向台下，演员们坐在观众席第一排闲聊，边上的小丁正和戏里演他旧友的演员玩闹，互相推搡。
5: 哪里像？
0: 周池在心里反驳自己。下午是灯光合成，安迪在密集的会议间隙得空风尘仆仆地赶到，他一边解围巾一边交代灯光师，
2: 第四幕那场跟录像里差不多，不晃眼就行。
6: 明白，安导，经典重现嘛。
0: 安迪笑了一声，脸上却没多少笑意。小丁再次站上延展台的最后一格，穿的是还没完全定稿的半成品戏服。安迪在台下端着平板，一边看录像一边冲小丁挥手，
2: 再偏一点，别这么正。
0: 周池在侧台带着对讲机按时间码记灯光变换，他突然后知后觉地发现小丁的存在感越来越弱了。排练厅里他那些略带散漫的小习惯，肩膀一沉，说完话的低头微笑，突然锁定对手演员的神经质对视，到了大舞台全都不见了，只剩规矩的姿势和节奏和神朗录像里的每一帧对得上号。晚上的技术会散得很晚，导演不在，最后只聊出许多个待定。周池敲下这两个字，合上电脑，才发现已经接近11点钟，演员班车9点就开走了，走廊里漆黑一片。周池出了电梯正要叫车，发现电梯间拐角的门缝透出光亮，那是安迪办公用的小会议室，屋里有人在说话。他放轻脚步，
2: 这儿看到没有，
0: 那是安迪的声音。
2: 他这一步呢是不上台词的，整个人先往前走一步，然后器材顶上去。
0: 投影布上是暂停的画面，门缝外看不全，但周池不用看也知道那是什么位置。第四幕第三场画虎，沈朗停在半空，脚尖刚过延展台的边线，整个人在云雾中舒展开来。小丁坐在桌子另一侧，一手撑着桌面，一手跟着屏幕里的动作比划。
2: 你刚才快了半拍，把这半拍呢留出来，给观众一个哎，他是不是要掉下去那种感觉，明白吗？
4: 嗯嗯，我再练。
2: 不用一模一样，不用走到他那么靠前。
4: 我可以走到最后的那一格的，放心导演，我会像的。
2: 嗯，按我说的来好吧。
0: 周池靠在门外的墙上，不知是该走还是该留。他本以为是安迪把小丁往沈朗的模子里推，现在看来小丁也在主动往里钻。午休时间，新戏服到了， 服装老师找不到小丁，周池绕了一圈回了老地方，排练厅里，小丁斜在墙角的沙发上，整个人往下出溜。周池叹了口气，掀起小丁快要拖地的外套，正想重新搭在他身上，看见外套下小丁双手抱着一本剧本，纸边磨得起毛，外面套了塑料书衣，不是周池领到的那本。他把剧本轻轻地往外拽，露出封面，虎变，标题下面是10年前的主创和卡斯。周池随手一翻，就找到自己最想看的那一页，第4幕第3场画虎，纸边折了角，荧光笔涂遍了沈朗当年的台词，动作提示旁一行褪色的笔记，注意脚下，藏锋入笔，森严含蓄。原来沈朗的字是这样的，极端的精准，也意味着极端的控制欲。他想到沈朗2年前的自作主张，并不意外。他继续往下看，诗人独白的最后一行，告诉他们我是，右边的2个字上是一条钢笔画过的删除线，诗人的名字。他把剧本塞回小丁臂弯，用外套盖严，退开2步，打量沙发上睡熟的人，心底冒出一个声音，
7: 我会像的。
0: 他感到突如其来的疲惫。周池在原地又站了一会儿，走到排练厅的玻璃墙前，第一次他拉开了眼前的黑色绒布帘。午后的阳光依然耀眼，小丁本能地抬手去挡，在一片温暖的炫光中，眼皮微颤，缓缓苏醒。周池推开剧场厚重的防火门，安迪正独自站在空空的舞台中央，仰着头看向空中的高台，巨大的机械臂已经将延展台送到极限。他走过去，停在安迪身侧1米远的地方。
2: 林小涵，
0: 周池少见的叫了安迪的本名。安迪没转头，依然维持着那个仰视的姿势。
2: 你看那。
0: 安迪指了指高台的末端，那是沈朗最后踩过的地方。
2: 从下面看，像不像是个神坛？
8: 那是断头台。
0: 周池跨到安迪面前，强行切断了安迪病态的凝视。
8: 当初你叫我来救火，怎么不说是陪你当裁缝呢？你这么想复制沈朗，直接给观众放录像得了。你明明是有自己的想法的，那你为什么不用？
2: 宣传上有需求，经典重现。
8: 哎，你别跟我扯这些，你是导演。
0: 安迪看着他，直到吸音墙面让剧场里彻底安静。
2: 对，我是真想把所有东西再走一遍。
0: 周池心中一沉，他早有猜测，安迪一定是被沈朗版本的某个方面困住了，2年了还没走出来。安迪抬起手，指尖划过那条冰冷的机械臂动线。
2: 诗人走进物理消失的那个瞬间，当初沈朗演得多好啊，太完美了，美到我在侧台都看呆了。
8: 好，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也能叫好？
2: 你说的对，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那次意外，所以小丁必须再走一遍，分毫不差，稳稳当当地走完。他走完了，我才能证明这条路走得通。你做了那么多年的舞台监督，应该能理解我。
0: 周池当然明白安迪的意思，因为 他就是当年的安迪。两年前那次大剧场重排，安迪在虎变剧组做的正是舞台监督。

0: 是，我是来接你的班，小丁呢去接沈朗的班，但你呢？你接谁的班？上一个导演的？那你甘心吗？你就不想要一个我们自己的虎变？
1: 沈朗出事时，我就站在那儿。
2: 安迪看向舞台边缘的侧台，
1: 手里攥着对讲机，我看着他往前走，就那一秒钟，就这么小半步，录像你也看了，我没喊停。
2: 周驰叹了口气，疲惫的感觉卷土重来。
0: 说了多少遍了，不是你的错。你有没有想过，或许那并不是一场意外呢？沈朗出事是因为他对虎变的理解有问题，现在小丁也是问题。
1: 我当然有责任，不然我何苦又来这里啊？还把你拉下水，有你在我才放心。
2: 安迪的微笑中透着残酷。
1: 这两年我一闭上眼，满脑子都是沈朗站在这上面摇晃的虚影。
0: 安迪，他可是沈朗，沈老师，上个导演那么大年纪都压不住他，你自己说的是他演魔怔了，整个剧组都陪他超时排练，他恨不得他赶紧。
2: 对上安迪的目光，周驰突然说不下去了。安迪或许并不认为那短短的小半步是一个单纯的意外，沈朗坠落前的那一秒，安迪会不会有一个瞬间真的把沈朗看成了虎？会不会和观众一样被美震慑，忘记了要保护台上的人？虎变这出戏真的有这样吓人的力量？
0: 你说你在侧台看呆了，呆了几秒钟？
1: 不知道。
2: 周驰忽然明白，这出戏对安迪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自我审判，但他只觉得可笑，他拒绝成为陪审员。
0: 你们都被这出戏骗了，你也是，沈朗也是，他跟自己较劲，想画虎想疯了。上一个导演呢又惯着他，早就失控了，就算你叫了停他也不会听的。
2: 而安迪看向周驰，眼神热切的像是着了魔。
1: 但我知道，如果是你，一定不会像我一样，对吗？
2: 周驰被安迪盯得发毛，仰头又看向头顶的高台以及托起他的机械臂。这个巨大的舞台装置真的有点像个祭台了，一个拥有绝对精准和秩序的怪兽等待着每个登高之人的献祭。他想起小丁抱着沈朗的旧剧本熟睡的样子，真的不会吗？发生过的事情总会再次发生。
0: 您考虑过小丁吗？
1: 他很像他。
2: 安迪移开目光。
1: 现在你信了吗？
0: 剧本是你给他的？
1: 什么剧本？
2: 周驰的心继续向下沉，一沉到底，反而平静下来。
0: 你有遗憾，我理解，我真的理解。
2: 周驰攥紧了腰间的对讲机，没让视线移开，直直地逼视安迪。
0: 但他是演员，不是你的标本。
1: 这小孩挺听话的，再说演得像了，能配合炒作，他也不吃亏。
0: 听话？你以为他现在这样是听了你的话？你知不知道，就刚刚排练厅里他一个人抱着沈朗的剧本睡觉呢？你就不怕他真的把自己变成当年的沈朗吗？
2: 安迪愣住，转过头看着周驰。
0: 怎么，很惊讶吗？
2: 安迪诧异的神色令周驰生出快意。
0: 哼，谁还没个执着的事儿呢？
2: 安迪不说话了，周驰看着他语气放软了一些。
0: 你两年前写在排练日志本上的东西我看到了。
3: 一段排练的

当过往的事故、尚未愈合的心结，还有商业宣传裹挟在一起，戏剧与现实的边界正在慢慢模糊。小丁会不会重蹈沈朗的覆辙？被往事困住的安迪又能否挣脱这场自我审判？究竟是人在演绎虎变，还是虎变正在吞噬？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于幼时即嗜血，家贫无从治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

0: 字笔录，记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爱213书架。
0: 陆地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昨日新闻重现。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7: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四期收获刊登的赵其书的短篇小说《虎变》。通过前面的小说演播，我们已经知道导演安迪执意要把小丁一寸一寸填进沈朗的轮廓，小丁自己也心甘情愿成为他人的影子，日复一日地拆解复刻着沈朗的一举一动，一步步把自己送上了2年前那座高台的边缘。首演之夜即将到来，2年前的那场梦魇是否还会重现？安迪和小丁各自的心中之虎又会将他们带向何处？请继续欣赏赵其书的短篇小说《虎变》，演播：姚科、陈亮、程亚、婉莹、浩然。
8: 安迪把技术部门全都叫过来，讲起这一场的全新调度，这下有的忙了。周池边画边记，把安迪煽动人心的画面描述换算成一个个点位和一条条动线。他怀念这种肾上腺激素飙升的感觉，剧场里的一切又重新变得诱惑而迷人，他的疲惫一扫而空。
9: 旧版呢，结尾是诗人走进雾里看不见了，现在我不要他消失，我要他从天而降，让观众看清他的脸，明白吗？
8: 安迪说完，小丁忍不住举起一只手试探着开口，
10: 那为什么刚才还让我走这一遍？
9: 人总要知道自己放弃了什么，不走这一遍你甘心吗？
8: 安迪转身冲机械组挥手，
9: 哎，你们这边先帮小丁试一下威亚，下午呢跟着调一轮试飞，周老师新走位记得给大家发一本啊。
8: 周池把舞台日志翻到机械组的提示页，用圆珠笔在延展台圆旁边写下两个字，停用。他抬头看了一圈，高台上雾气已经散去，机械臂回拢复位，缩在一起的样子竟然有点乖巧。延展台下方，小丁被一群人围住，护腰被摘掉，整个人看起来还在恍惚。见周池站着没走，小丁像抓住了救命稻草。
10: 老师，怎么回事？那我是说诗人他最后彻底画虎了吗？
8: 周池很想给他一个确切的回答，却发现安迪的新版画虎并没有给出一个比神狼版更好的答案。
11: 那这样看你怎么理解了。
10: 可是沈老师那版他就是……
11: 你不是他。
10: 我确实很想像他一样，在学校听了他那么多传说，见合成那天你让我上去试试，我一想到沈老师也在那最高的地方站过，就觉得这趟来值了。
11: 所以你就抱着他的剧本睡觉？
8: 周池还是忍不住问了。小丁已经穿好一身装备，周围的人吵吵嚷嚷地散去，他留在原地。
10: 2年前那次重排虎变剧组到舞蹈学院选角，沈老师也回学校了，我去试戏没上。
11: 嗯，他也算你师兄。那剧本是他给你的？
10: 不是。 我那组拿他的剧本当作试戏本，我用完偷偷藏起来了。
8: 小丁回答得坦然，但耳朵红得飞快。
10: 他不认识我。
11: 你试的是男主？
10: 沈老师的替角儿，老师同学都说我和他像。
11: 哎，骗你的，真那么像，怎么还能没选上呢？
10: 我知道。
8: 小丁低下头。
11: 你呀，你有你的长处。
10: 但愿吧。
8: 小丁感激地看了他一眼。
10: 其实刚才第一次正儿八经地在高台上演，我突然有点害怕，我怕最后大家记住的还是他当年落下去的那一下。
8: 小丁定定地看向周池，像在下什么决心。
10: 所以我还是希望这场戏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是我的东西。
11: 嗯，那你还可以再贪心一点。
8: 周池突然有种劫后余生的明朗。
11: 你有没有觉得这场新的画虎是安迪为你量身定制的？
8: 演出前最后一遍带妆彩排，周池把小丁留下，单独过了一遍第四幕第三场的画虎。自从改完这场戏，小丁的表演更加张扬外放，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安迪的天才之一便是能把演员的特质用到极致。周池越看越觉得他们的虎变就该这么演，越是人性即将消散，越要让观众看清他的本来面，哪怕这人性是从天而降。从学生时代，安迪就不是循规蹈矩的人，周池总是负责把他最激情的异想天开以最无情的方式落地。时隔多年，他又找回了对这个搭档的全部敬佩。

0: 首演在即，周直从侧台退回演员通道，他扶着耳麦在对讲机里和技术部门确认状态，一抬头，一个人立在入场口的阴影里，那轮廓太熟悉了，周驰感到一阵心悸。沈朗穿着深色风衣，没戴口罩，侧脸被微弱的安全出口指示灯照得透明，他身体的重心偏向一条腿，安静地站在那里，盯着墙上的排练日程，正在看。不知是谁把这尊大佛放了进来，周驰一面烦躁一面心生不忍，因为沈朗看起来没打算惊动任何人，他是来和当年的自己告别的。但周驰也看到小丁正风风火火地朝他冲来，视线乱扫，步伐发飘，标准的场前兴奋综合征。周驰下意识地低喝一声：
1: 小丁停。
0: 小丁瞬间定在原处，就像在排练厅里无数次听到周驰的指令时那样。周驰跨出几步，挡在小丁与沈朗所在的阴影之间。
1: 麦克歪了。
0: 小丁乖乖低头，周驰的手绕到小丁耳后，调整那个并没有松动的麦克风。小丁颈侧血管跳动的频率快得惊人。
1: 去，先休息一会儿，衣服别皱了啊，等会儿上台别分神。
0: 他把戏服的交领抻直，试图从小丁眼里找到某个不会偏移的准心儿。
1: 放开了眼，听见没？
0: 小丁的瞳孔终于定住了，他艰涩地咽了口唾沫，点了点头。周驰退开，入场口已经空了，他呼出一口气。此刻他可以确定的是，无论今后小丁和沈朗如何相遇，如何搭戏，那只是两个演员之间的事情，绝不应该是现在这样。当晚的演出顺滑运转，第四幕第三场画虎，延展台最外面一格不再启用，雾气照旧打下来，但雾量一减再减，不再为遮蔽什么，只为衬托一个人的降落。更重要的，观众能看清演员的脸了。周驰盯着紧绷的钢丝绳，小丁早已飞得熟练，整个人收紧，在空中画出弧线，随后踩着音乐的重音从天而降。
1: 一、二、三、四。
0: 周驰在心里数着拍子，降落在高台上的瞬间，小丁单膝砸地，发出结实的闷响。起身后，在那个本该由兽性接管的时刻，他开口第一句竟然叫了声
2: 妈妈。
0: 那是最后几天排练时小丁的即兴发挥，周驰当时觉得不合理且肉麻，架不住安迪喜欢，于是就这么保留下来。由于这声突兀的呼唤，随后的一大段旧友重逢的决绝独白平添了几分留恋之意。
2: 对，对了，你替我记一首诗下来，这是我写的最好的一首。你看我这手，前几天还提得动笔，为了写成这诗，我已经做不成人了。你过我家门前，若听见小儿在院中喊我，不必进去，站一站就好，同他们说我已死了。若有人在山中遇见我，告诉他们 我是李征。
0: 灯灭了，在兽与人之间悬停的片刻，诗人记起了自己的名字，但给人的感觉，这记忆旋即就会消失。谢幕前的间隙，小丁暂退，观众席陷入死寂。待他气喘吁吁重新出场，欢呼和掌声几乎要掀翻剧场的顶棚。周池看向入场口的阴影，那里空无一人，他的脚后跟终于结实地踩在了木地板上。对讲机里传来了安迪低低的笑声，周池按下通话键，沉默两秒又松开。他本是不想来的，在那个北方深冬的夜晚，他回绝了安迪，攥紧自己冰冷的背角，默念着虎变两个字，怎么也合不上眼，最终还是连夜收拾行李，坐上了南下的高铁。今晚他总算可以心甘情愿地承认，虎变是让他爱上剧场的启蒙之作。10年前，灯光亮起，周池守着沉重的帷幔，看沈朗站在演员中央鞠躬谢幕，颧骨上的亮粉闪得他移不开眼。此刻帷幕落下，周池依然站在侧台，小丁拉着左右演员的手冒头找他，冲他咧嘴大笑，额心眼角反着细碎的光，但这一次他知道那只是汗而已。

听完小说《虎变》，您想到了什么？舞台之上，唐传奇中的李征困在人虎之间。舞台之下，剧组同样被旧版的荣光与世故的创伤裹挟。虎变哪里仅仅是李征画虎的古老传说，执念可以画虎，名望可以画虎，对经典的迷恋同样可以画虎。它会悄悄啃噬人的自我，让人在追逐艺术的途中弄丢自己的名字。舞台既是造梦场，也可能是献祭的祭台。唯有守住人的本真，艺术才不会沦为吞噬创作者的猛兽。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李星怡、全真玉，责编大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41集。
5: 不知谁家的妇女在天黑前赶工，织布机的声音急促直拗，木棍吱嘎转动，撑子咔咔撞击。林问转身要走，半天没说话的算命老头忽然叫住了他。
4: 那房子在前面，都说是凶宅，没人愿意住，也没人愿意买，主人家也不要，锁了门，叫住在隔壁的七姑看房子。
5: 哪里可以找到七姑呀？
4: 七姑是自梳女，从顺德到广州当妈姐，夜夜挑灯督队，春来春去北天愁。
5: 他说着说着又唱了一句，余韵未歇，又接着说：
4: 七姑年岁大了，没儿没女，主人家见她可怜，让她看房子，你到那里自然就能看见。她每天开着门，坐在堂屋里织布。
5: 他们找到了天官里后街23号，房门紧闭，砖墙上满是青苔。林问回头看易君年，见他脸色铁青，有些奇怪地问道：你怎么了？易君年克制着自己的情绪：
4: 就为看看这房子，你连安全

0: 七姑在隔壁，果然开着门，借着天光坐在屋里织花布。这里地势低，门前垫了两层石板，杂草覆盖着台阶，门洞的墙角下有一条蜈蚣慢慢爬进草丛。七姑在台阶上开门，易君年在他背后用上海话提醒凌问，他们俩是来广州做生意，要租房子。凌问却只顾看着那扇奇怪的门。其实门有三道，第一道屏风门只有半截，高有五尺多，人站门前正好能挡住视线。中间那道是栅栏门，原木栏杆却横着，上面趴着只野猫，倒像个梯子，底下有滑轮，滑到一半伸进墙后，七姑向右推了一下，门没动，凌问上前伸手帮他推。第三道才是真正的房门，进门是堂屋，七姑会说官话，二十多岁出来做妈姐，跟主人家去过很多地方，他还打算领着他们看前后房间。易君年掏出一块大洋把他打发了，让七姑回家煮水，回头他们去喝茶。七姑一走，易君年就对凌问说，进了这条街你什么都不顾了，你怎么可以到处打听？凌问倒是愈发的恍惚起来，这房子总好像有些地方让他觉得不大对劲。
1: 我觉得这房子有些蹊跷，
0: 他说。最让易君年害怕的就是他那些毫无由来的直觉，多年来他一直也没有战胜过他们，他好像总能提前知道他要做什么。他刚想对他说一句什么，还没等他说出来他就开始打岔。他的那些直觉你也不能说他不对。那天他去秦川安的诊所，一回来就对他说临时没有问题，那三个人逼着他交代倒是有些奇怪。他问他三个人中谁闹得最厉害，他却回答说，如果在这三个人当中挑一个，他倒觉得崔文泰最可疑。易君年想，这可能也就是陈千里让凌问负责广州执行的原因，陈千里这个人不简单。
1: 堂屋房梁
2: 不得渡河，在红军主力部队于湘江渡口的南北两侧构筑防线，准备掩护军委纵队渡江的时候，已经赶至湘江地区的国民党军均没有做出相应的阻击，口口声声要不负军座厚望与匪殊死一战的湘军、桂军和中央军，这些拿着国民党南京政府调拨的军饷和物资的各路大军，出于什么样的意图和目的，竟然使战场上出现了这种情况？尽管在国民党军与红军的数年作战中，这样的情形曾经不断地出现，各军相互掣肘，全无大局观念，但是如今中央红军已置身在激进弹丸之地，蒋介石由此精心部署了把红军一举歼灭在湘江岸边的作战计划。可至少从1934年11月28日这一天的战场形势来看，国民党军的宏大军事部署等同了一张废纸。蒋介石在给何健和白崇禧的电报中充满怒不可遏的诘问，叠电固守河流，阻北窜渡，何以泉州沿至咸水之县并无守兵，任匪从容渡河，殊为失策，窜渡以后又不闻我追渡各队有何处置，仍未集结部队待机截脚，匪已渡河尚不当机立断，痛与夹击，不知所待何机，可谓浩叹。维新之际，唯有一面对渡河之匪塑造徽仙剑生所伤夹击办法，痛与歼除，一面仍击匪半渡，务使后续古匪不得渡河，并照云桥预定之计划速以大军压迫，匪不可测，以迟滞匪之行动，使我追军得以追击及

豆角。总之，篡匪一步漏网，以为失策，亡羊补牢，仍弃各军之努力，兼匪主力于离水以东、四关以西地区也。前班湘水以西地区剿匪计划，已有一部之匪西窜，并望即按计划次第实行，勿任长驱西或北窜为要。在蒋介石的催促下，国民党军开始加速向湘江渡口推进。但是令蒋介石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28日，桂军第七军第24师秦联方部到达新围以北地区，准备在中央红军大队伍的侧后发动攻击。在前出至攻击阵地的路上，桂军突然发现在他们的前面出现一支部队，紧张了一阵子之后才辨明，那是薛岳派出的中央军周浑元部的一个营。本是友军的两支部队，乍一相逢就分外眼红。白崇禧曾多次向桂军官兵强调要坚决拒中央军于广西之外，于是桂军根本就没想还要请示上司，毫不犹豫地就向中央军开火了。双方交战一个小时，周浑元部的这个营全部被桂军缴了械。事后这个营的营长还解释说，他们堂堂的中央军不是在向桂军投降，而是以为向他们开火的是红军主力部队。战斗进行的时候，桂军第十五军军长夏威和参谋长蓝香山就在附近观战。中央军的一个营被桂军缴械之后，周浑元部反倒派人来向桂军道歉，反复说明中央军是来追击红军的，根本没有进入广西的意思。可白崇禧还是不放心，他专门与湘军第十九师师长李觉通了个电话，核实中央军的真实意图。李觉说，薛岳的部队已经沿着黄沙河向湖南方向去了。于是这场误会最终以桂军把缴获的人和枪还给中央军方面了事。泉州位于中央红军军委纵队即将渡江的通道的右翼，湘军刘建绪部的两个师先于红一军团到达了那里，这时红一军团的阻击阵地被迫构筑在绝山的角山铺一带。这里向北距离泉州16公里，向南距离界首30公里，与湘江并行的一条公路从这里穿过，公路的两侧是起伏的丘陵。虽然地形并不适合展开阻击战，但红一军团只能选择这里了。担任阻击任务的第二师刚刚挖好工事，湘军就开始了试探性攻击。从湘军设在山上的炮兵阵地发射的炮弹，暴雨一样落在红军阵地上。从衡阳机场起飞的飞机也到达角山铺上空，开始俯冲投弹。如此猛烈的炮击和轰炸，即使是身经百战的红一军团的官兵也不多见。这种预示着一场大战即将来临的攻击，并挖了一夜工事还没有来得及休息的红军官兵骤然紧张起来。接近中午的时候，湘军发起地面攻击。红一军团指挥员从望远镜里看去，冲击上来的湘军黑压压的一片，像蚂蚁一样把整个山坡都盖满了。红一军团各团的阵地都陷入了短暂的沉默中，因为红军官兵的弹药十分紧张，缴获来的子弹几乎都给了机枪手，普通官兵手中的步枪子弹全都是红军兵工厂制造的土弹。为节省弹药，红军有这样一条规定，不到步枪的有效射击距离内，任何人都不准开枪。湘军成群地往山坡上爬，红军阵地上的沉默让他们产生了误

0: 误会。他们认为在猛烈的炮击和轰炸中，红军已经丧失了作战的勇气。但是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在他们就要接近红军的阻击阵地时，红军官兵突然开火了。
1: 思想体系中，它却包含着对于宇宙人生最为深刻的洞察，是一种至高的人生智慧和生活艺术。它远非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放任自流或随波逐流，而是一种积极的、充满创造力的生命境界。首先，我们必须澄清一个最大的误解。很多人一听到顺其自然，脑海里浮现的就是消极、被动甚至懒惰的形象，认为这不过是为自己的无力、懒惰找的一个体面的借口。庄子所倡导的顺自然而为与这种态度有着天壤之别，它非但不是消极，反而是一种要求极高、行动力极强的状态。庄子讲过一个吕梁丈人的故事，最能够体现顺自然而为的思想。说有一次，孔子带着他的几个学生到吕梁这个地方游览观赏美妙的大自然风光，只见那吕梁的瀑布飞流而下，溅起的水珠泡沫直达40余里之外，瀑布下来冲成一条水流湍急的河。在这里啊，就是连鲶鱼之类的水族动物都不敢游玩出没。可是啊，就在这样的一片水域之中，孔子突然看见一个汉子从瀑布之中跳入水中畅游。孔子大吃一惊，以为这个汉子啊是有什么伤心事要寻短见，于是啊，他立刻叫自己的学生顺着水流赶紧去救那个人。不料那个汉子啊，在游出了几百步的地方却露出了水面，上得岸来，披散着头发，唱着歌，在堤岸旁悠闲地走着。孔子赶紧上前去诚恳地问他，请问您游水有什么秘诀吗？那个汉子爽快地一笑说，没有，我只不过是啊，出于本性顺其自然罢了。我能顺着漩涡一直潜到水底，又能够随着漩涡的翻流而露出水面，完全是顺着水流的规律，而不以自己的生死得失来左右自己的行为，这就是我游水游得好的原因。孔子又问，什么叫出于本性顺其自然呢？这个汉子答道，如果我生在丘陵，我就去适应山地的生活环境，如果长在水边，则去适应水边的生活环境，这就叫出于天性，不是有意的去这样做，却自然而然的这样做了，这就叫顺应自然。吕梁丈人之所以能在悬水30仞、流没40里的急流中畅游无碍，是因为自己与水已经浑然融为一体，水已经成为他自己的一部分，达到了与自然浑然一体的境界。这种境界也就是道的境界，逍遥游的境界。像吕梁丈人这样擅长游泳的人，在今天也不乏其人。在黑龙江省的镜泊湖上，有一个湍急的瀑布，瀑布下是水深水冷的深潭，但在那里却有一个著名的表演项目——瀑布跳水。我曾亲眼目睹过几次，当时围观的有上千人，每每看见表演者纵身跳入瀑布下的深潭时，大家都会如孔子看见吕梁丈人那般惊呼惊叹。人生如沧海，每个人行走一趟，风雨难免，激流难免，如果能够学习吕梁丈人那种顺其自然而为，就能够在激荡的人海游刃有余。要顺自然，那我们得先明白庄子所说的自然是什么。它并非单指我们身处的山川河流，那只是自然的一部分，而是万物自身如此，本来如此，自己如此的本然状态和内在规律。在庄子看来，整个宇宙就是一个生生不息、 不断变化流转。

的有机生命体，它称之为道。这个道内在于万事万物之中，成为它们各自的本性。比如水的自然是向下流，树的自然是向上生长，大鹏鸟的自然是扶摇而上九万里，小麻雀的自然是飞翔在低矮的蓬蒿之间。万物的本性也就是自然，虽然不同，但是在道的面前都是平等而自足的。因此真正的痛苦和混乱并非源于我们自身的渺小或平凡，而是源于对本性的背离和扭曲。在庄子的哲学中，天与人是两个对立的概念。天呢，代表着自然，而人呢，指的就是人为的一切，与自然是背离的。人和为这两个字合起来是一个什么字呢？伪装的伪字。对自然人性的推崇，使庄子把人为，也就是伪的文明，作为了自己思想的对立面，进行大力的批判。庄子指出，有为的态度是毁灭自然天性的。庄子讲了一个混沌之死的故事，说南海的帝王叫舒，北海的帝王叫忽，中央的帝王叫混沌。舒和忽呢，常常在混沌的地方聚会，混沌呢款待他们款待得特别好。舒和忽呢两位就共同商量要报答混沌的善意，说你看，人们都有七窍用来看听吃喝呼吸，只有混沌没有。哎，我们尝试着给混沌凿成七窍，让他也能够真切地感受这个世界吧。于是啊，他们就一天为混沌凿成一窍。七天过去，七窍凿成，混沌却死了。庄子之所以把中央之地命名为混沌，就是他基于对于宇宙的认识。庄子认为整个宇宙万物是浑然一体的，虽然自然界的物质千差万别，各有其性，但并没有好与坏的区分，随自然之性，保持本真才是好的。任何违背自然而强加的人为的因素，都是对本真的破坏。混沌它天生就没有耳目口鼻，这是上天的造化，他自己也没有觉得自己这副模样有何不妥。然而疏忽二帝呢，却以人世的常理来推断，因此呢便想为混沌整容，以报答混沌的恩德。整容的结果是什么？容整好了，混沌也被

0: 乎所有热爱自然的哲学家、艺术家都非常珍视自然自在的混沌状态。泰戈尔用诗的语言描述了他所感悟到的宇宙秘密，在存在的最深内里，整个寰宇在光辉中显现为一个整体，发出旋律之流，激荡着欢愉的浪花，流转回自身的本源。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混沌被看作一种自然的本真的状态，就像婴儿，混沌之死常常被比喻为对朴素、真实、美好、自由事物的摧残与扼杀。当一个人不再欣赏天然，不再欣赏率真与淳朴，而学会了刻意求取，那也就失去了人天赋中最宝贵的东西。天下的万事万物都有其内在的运行规律，绝非人力可以改变。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这是人力之外的自然之因。强人强己都不如顺其自然。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事儿，有谁能预料？塞翁失马，又焉知非福呢？顺自然而为，是庄子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精神遗产。当我们能够顺自然而为的时候，我们便能够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找到那份内心的定力与从容，抵达无为而无不为的至高的逍遥境界。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橘子的药用价值。
4: 所以说你看啊，我们说古人对这个橘子皮就分得这么细，既有陈皮还有橘红可以去使用。
5: 对，
4: 你看真的是又长学问了。谈到这个橘络部分哈，今天咱家是用这个橘络的，是不是？
6: 对，
4: 嗯，
6: 其实我到现在都不明白为什么橘络哈，但是分享一个，就是我和我父亲之间的一个小故事。
4: 嗯，
6: 就是小的时候，我爸爸愿意把所有甜美的好的东西都给我，但是唯独到吃橘子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会把这个橘络，因为小的时候你好奇，你会把这个橘络揪下来这样尝一下，啪我就吐了。
4: 嗯，
6: 我说特别苦，还让我爸说你给我把这白的给我捋了，然后我爸就说这个白的要一块儿吃。
4: 哦，
6: 虽然说口感上比较苦，但是现在回忆起来非常甜蜜的一个
4: 是
6: 温暖的一个故事吧。嗯，啊，所以今天也想带着这个我爸爸为给我解开的这个橘络，它到底有什么好处，想问一问张教授。
5: 很显然小的时候呢身体不太好
6: 啊，是
5: 比如说耐力不太强，
6: 嗯
5: 啊，干点活呀，啊，或者跑个步啊，就觉得有点气短，
6: 对对对，
5: 不够用。
6: 嗯，
5: 在中医当中一说到气，那一定是一个脾一个肺。
6: 嗯
5: 啊，脾和肺它共同完成了我们人体当中许多气的生成的过程，路它一定是入肺的。
4: 嗯，
5: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又有叶子又有核还有皮儿还有络，它不同的部位不同的质地，它一定是入的经不相同。陈皮橘红它入的是脾胃经，这个络你看它长得是一丝一丝的，那我们肺里边也是一丝一丝的，里边有很多的气管支气管，按照中医的一个取向比例的思维方法，那么它可能和肺有关系。
4: 哦，
5: 啊，最后验之于临床的确就有着这样的效果，这就得到了验。

0: 正了吗？所以橘络它入了肺经。
1: 明白了，我小时候总那个扁桃体发炎。
0: 哎，它入了肺经，因此它就可以理气通络，它走得细，走到那种细节的地方去了。你看有经脉有络脉，经脉是粗大的，络脉是细小的，
2: 是，
0: 所以它叫做理气通络，可以化痰，可以止咳。这就是爸爸给你用的，
1: 真是良药苦口爱藏于心啊。
2: 好，那我们说到不光是橘络呀，橘胡能干嘛呀，怎么用呢？
0: 我们来一块思考啊。橘子叶在上边，橘子核它在里边，而橘核和橘子皮相比较而言，橘子核一定是比较重，密度比较大。取向比例的思维当中，轻的往上走，中的就往下走，所以核类的一般都归到了中医的下焦。哦，下焦里边就是肝和肾，所以橘核它本身就可以理气，可以散结，还可以止痛。它归的是肝经和肾，它具有了疏肝解郁三节的作用，又有了理气止痛的作用。肝经的循行路线在我们人体的会阴部经过呢，那这样它的用处就出来了。比如说临床很常见的古人认为的一种疝气病，就是会阴部疼痛，睾丸的疼痛。古人把它叫做疝气病，橘核它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理气散结止痛。啊，
2: 有这样的妙用。
0: 对，
2: 向下走的，你看
0: 对
2: 取向比例真的是非常的奇妙哈。好，还有一个就是橘叶啊，橘叶它的功效怎么理解呢？
0: 橘子叶长在橘子果的最上面，那么它一定是往上走，再加上它平时要随风摇曳，随风飘动，所以橘叶本身是入肝经的。哦，入肝经，你看核入肝经治疗的是下面的病，而叶入肝经它一定是治疗的上面的疾病。尤其适用于小朋友不听话把你气得肝疼。有时候呢我们肝郁了，那可能就会出现两胁部呀、乳房部的一种胀痛，用橘子叶泡点水去喝，效果挺好。所以橘子叶具有着疏肝行气、散结消肿的作用。你比如说在过去，女同志生完孩子，第一奶水不够吃，它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营养不够，所以奶水不够；二一个可能还生了点气，肝气郁结了，奶水更不够了。所以过去的人们常常把猪蹄儿和橘子叶放到一块儿去炖，猪蹄儿提供营养，橘子叶疏肝理气，一下把俩问题都解决掉了，下奶水。对于有些人呢可能会出现这种乳房的胀痛、红肿胀痛，我们把它叫做急性乳腺炎，橘子叶也可以用于急性乳腺炎的治疗。啊，
2: 真的是一举多得，对不对？所以你看橘子为什么叫水果中的小药王呢？真的橘子全身都是宝啊。
0: 对，
2: 来，怎么样，我们各位陪读家长们有没有什么想询问的？
3: 我因为这个买陈皮的时候它有分年头，就是什么三年啊、五年啊、十年，是30年，当然价格也越来越高啊。我不知道这个陈皮是不是越陈越好呢？
0: 我们说陈皮一定要让它陈化，陈化的目的是为了让它把那种辛散的味道进一步的发散一点，然后把它当中的一些成分，比如说挥发油啊、黄酮啊，让这些成分呢它进行更好的融合教化，提高它本身的一种辛香的味道，辛香的味道才能够坚脾，才能够理气。所以陈皮它并不是说越陈越好，一般来讲3年时间就可以完全陈化，5年去用于药品和保健品完全没任何问题，时间过长了其实意义也不大，尤其是你时间越长你牵扯到了一个保存的过程。
2: 对，
0: 如果你保存不合理它还有可能发霉呢。所以并不是说陈皮越陈就越好，合理合适就可以了。
2: 来，还有疑问吗？
1: 我的疑问就还是我节目一开始的疑问，这个橘子它到底上不上火？
0: 好多人吃了橘子以后啊，感觉到这个舌头上面可能长疮了，甚至有点疼，有些人可能还感觉到嗓子疼，所以这样就留下来。

0: 说橘子会上火，但是从橘子本性来讲，它药性很平和，甚至它还有点偏凉。它一定不是热性的水果。那为什么出现了这么一个结果？第一，吃的太多。吃的量多了，因为它是甜的，
1: 对，
0: 含糖量比较多。吃的过多了以后呢，糖分聚集在我们人体的胃里边以后，不容易消化。中医里边把它叫做淤而化热。第二个原因，这个橘子里边有点有机酸，所以你吃的多了以后，有机酸它本身可以对消化道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也会出现类似于上火的症状。第三一个，吃的时间不对，含糖量高的水果常常应该在饭前吃，以利于它的消化。如果你饭后再去吃它，本身饭吃饱了，你最后再吃一些含糖量高的水果，这样呢给胃本身就带来了负担，延缓了它的排空时间，加重了胃的消化的负担，也可以产生淤而化火的结果。
1: 没错，
0: 含糖量高的水果一定是要饭前吃。同时要记住吃的量不要多了啊，这个大一点的橘子一顿吃上一个可以啦，小一点的一次吃上三个五个也可以，那把以前我们多吃几个呢，分开不同的时间段去吃，这个是可以的。
2: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9: 北京时间6点整，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3: 国防部举行9月上旬例行新闻发布，新闻发言人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14: 新闻聚焦， 中俄蒙边防部队在内蒙古满洲里组织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锤炼三方边防部队应对边境突发事件的协同能力。
13: 重点关注强军胜战奋斗有我巡回报告在基层部队和军队院校持续开展。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
14: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今天请听散文《一位老兵的红色家风》。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昨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九月上旬例行新闻发布，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兵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山森淼发来的报道。
13: 在国防部例行新闻发布中，有记者提问，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今年恰逢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请问上合组织成员国将如何进一步加强防务安全领域合作？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习主席近日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
4: 安全是发展的基石，和平是繁荣的源泉。上合组织成员国高度重视防务安全合作，多次组织国防部长会议、军队总参谋长会议，举行和平使命反恐联演、和平号角军乐节，开展军事医学、军事交通、军事翻译等领域专业交流，举办高级军官研修班、中青年军官交流、上合组织加青年智库沙龙等活动。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之际，上合组织发挥稳定之锚作用，在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应对各类威胁挑战方面取得重要成就。站在上合组织25周年新起点，中国军队愿与上合组织成员国军队共同努力，坚守上合初心，弘扬上海精神，落实好上合峰会最新达成的重要共识和比什凯克宣言，持续拓展深化防务安全合作，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13: 有记者提问，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近日发生泥石流灾害，请介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参与抢险救灾有关情况。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介绍说，近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坚决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支援地方抢险救灾。
4: 截至9月3日，先后出动官兵726人、工程机械24台、专业装备60台套，动用直升机、无人机20余架次，积极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运输投送、医疗防疫等工作，累计清理泥石流堆积体1.39万余方，向受灾核心区空中投送救援力量77人、装备物资1.23吨，为当地群众和救援力量提供医疗服务900余人次。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人民军队持续奋战在救援一线，争分夺秒搜救失联人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们就绝不放弃。
13: 在例行新闻发布中，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介绍，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将于9月在老挝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9月7号至12号将派出兵力赴俄罗斯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人道主义扫雷专家组实兵演习。
4: 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将于9月在老挝举行。此次演习以超强台风灾害国际人道主义联合医学救援为课题，重点开展联合现场搜救、伤员转运、卫生防疫、心理救援等科目演练。期间 还将为老挝军民开展医疗服务活动。这是两军第六次举行该系列联演，将进一步深化拓展灾害医学救援、热带病防治、传染病防控等领域务实交流合作，提升两军卫勤联合指挥、联合救援、联合防控能力，更好为地区国家和人民提供优质公共安全产品。9月7日至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将派出兵力赴俄罗斯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人道主义扫雷专家组实兵演习。此次演习以多国军队联合展开混合爆炸物污染区人道主义清排行动为背景，主要开展战场区域清排、机械扫雷、探雷犬运用、简易爆炸物装置清排等行动演练，有利于推动各国扫雷经验交流与能力建设，增进地区和平稳定。
13: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军队近日派员出席由加拿大和美国联合举办的亚太国防军司令会议，请予以证实并介绍相关情况。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介绍，
4: 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司令员杨志斌上将率团赴加拿大维多利亚出席由加国防军和美军太平洋总部联合举办的2026年度亚太国防军司令会议，期间中方进行大会发言，介绍中国军队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立场和成果，提议地区国家加强防务交流合作，携手应对共同挑战，并与美国、法国、新加坡等国参会代表举行双边会议。
13: 有记者提问，日前台湾防务部门向民意机构提交2026年大陆军力报告书和台军5年兵力整建及施政计划报告书，渲染大陆威胁，指出解放军常态化派遣舰机为台岛周边执行战备警巡与侵扰行动等，强调要提升不对称战力与防卫韧性。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指出，
4: 有关报告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不过是民进党当局贩卖战争焦虑、以武谋独所找的借口。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组织战备警巡，开展反分裂、反干涉行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使命所系、职责所在。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任何以武谋独的企图都注定失败。
14: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近日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组织的强军胜战奋斗有我巡回报告在海军某基地、信息支援部队某基地、海军工程大学、火箭军工程大学等基层部队和军队院校持续开展。来自基层一线的12名先进典型，用一个个充满战味儿、兵味儿的练兵备战故事，启迪广大青年官兵和军校学员，校准军旅人生坐标，凝聚建功军营力量。巡回报告中，部队官兵和军校师生或围绕基层任职、岗位建功与先进典型交流带兵练兵的实践方法，或围绕备战打仗精武强能向先进典型求教学战研战之道。大家在一问一答之间碰撞思想火花，启迪成长思考，凝聚价值共识。聆听巡回报告的部队官兵和军校学子一致表示，将以榜样为灯，以奋斗为笔，在火热军营百炼成钢，在基层站位建功立业，书写新时代强军兴军的忠诚答卷。
13: 记者严倩、刘南松报道，昨天上午，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北京卫戍区政治工作部主办，石景山区委和区人民政府承办的2026年北京市全民国防教育月启动仪式在石景山区举办。今年的北京市全民国防教育月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活动现场，一首首激情澎湃的军旅歌曲演绎军民鱼水深情，战斗英雄的主题宣讲带来一堂生动鲜活的社会大思政课，让现场观众深受触动。据介绍， 今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期间，全市将统筹各区各部门一体推进主题宣讲、缅怀先烈、参观展览、第四届北京市全民国防知识技能大赛等数百场国防教育活动，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14: 中俄蒙边防部队9月2号至3号在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组织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这次演练以防范打击边境地区侦察破坏活动为课题，围绕联合筹划、联合搜索、联合打击和抓捕、联合移交等多个科目展开实兵演练，锤炼三方边防部队应对边境突发事件的协同能力。请听特约记者杜鹃、张田野、李庆彤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5: 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实兵演练以几名模拟恐怖分子由俄罗斯境内向中国、蒙古国方向逃窜越境为背景，俄方出动直升机进行空中打击，构建火力拦阻线，将境内恐怖分子彻底分割孤立。蒙方凭借地形优势，死死卡住入境恐怖分子逃窜路线。
16: 无人机战斗组报告，一辆黑色皮卡车已越入我境，恐怖分子正破坏铁丝网大门。
15: 演练中，中方无人机战斗组率先发现并锁定目标，

0: 通过喊话警告、爆闪警示实施驱离。突击分队在无人机火力掩护下，乘坐全地形突击车快速抵近目标建筑，突入室内实施抓捕。中方参演部队官兵代表袁高明：
1: 此次演练多种现代化、无人化、智能化控编手段，对恐怖分子形成全方位立体化合围态势。
0: 演练的最后，中俄蒙三方边防官兵在模拟涉案人员身份核验、交接文书签署等环节协同配合，严格依照三方边境管控相关协定有序推进，整个跨境移交过程严谨顺畅。通过分方向布防、分阶段衔接、分任务攻坚，三方边防部队联合应对边境突发事件的协同能力得到实打实的锤炼。蒙方参演部队官兵代表阿吉吉·日嘎拉：
2: 三方在此次联合演练过程中都在频繁使用无人机，科技含量逐步在提高，这次的联合演练非常成功，我们的传统友好合作不光是今天，未来也是非常可期的，对此我非常有信心。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9月3号，联合国安理会开会审议叙利亚化武问题，并肯定叙利亚12年来首次销毁化学弹药。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裁军事务高级代表钟满全通报称，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已经核实，叙利亚的42枚航空炸弹被销毁，这是自2014年以来禁止化学武器组织首次核实叙利亚的化学武器弹药被销毁。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中方注意到叙利亚过渡政府履行禁化武公约义务，积极同禁化武组织技术秘书处开展合作。中方鼓励叙方尽快查清叙境内可能遗留的敏感化学品底数并完成销毁，同时中方敦促终止禁化武组织的问责机制。
4: 总台记者张颖哲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特朗普先是否认了有关美国在伊朗战争中弹药库存严重枯竭的报道，并称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的免费军事援助远超美军在伊朗战事中使用的数量，数千亿美元被无偿地提供给了乌克兰和北约，美方将追讨这笔资金。
3: 伊朗方面9月3号谴责美军袭击伊朗平民，并对位于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实施报复性袭击。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此前对伊朗南部城市发动新一轮空袭，造成至少18人死亡、142人受伤。其中，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的一处婚礼现场遭袭，导致4人死亡、至少5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9月3号表示，美方袭击婚礼现场是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和不人道行径。另据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9月3号表示，他已经听取有关伊朗婚礼遭袭事件的简报，美方正对此事进行全面调查。美国在战斗中从不以平民为目标，但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
4: 北约布林瑟姆盟军联合司令部近日发布消息称，德国海军从位于北大西洋的一艘导弹护卫舰上成功试射了以色列产远程火炮武器系统弹道导弹，这种导弹的射程超过500公里。该司令部还表示，北约 3.0 版本意味着欧洲正承担更多责任，建立强大的能力。德国海军发布了导弹试射视频，参演的德国海军中将称试射取得成功。在保护德国和盟友方面，这次试射标志着威慑力和海上防御的新篇章。
5: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4: 家风是指一个家庭或家族世代相传的风尚、生活作风及价值准则，是家庭成员道德水平的集中体现。它像一个人的气质一样，通过耳濡目染影响家庭成员的行为模式。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一位老兵的红色家风》。文章讲述了老战士曾庆富

0: 一生爱党爱国，无私奉献，一家三代人涵养传承，忠诚担当，勤俭仁爱，红色家风的动人故事。作者杨红，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1: 初秋时节的雨城雅安，青衣江静静流淌，蒙顶山层峦叠翠，在苍翠起伏的群山褶皱里，深藏着老游击队员曾庆富鲜为人知的红色往事。在革命战争年代，他奉命潜伏敌营，机智勇敢地与敌人周旋，为明山城的和平解放和肃清当地的匪患做出重要贡献。和平时期，他淡泊名利，深藏功名，以一名普通工人的身份积极投身川藏公路的修筑和明山县的经济建设。即便在上世纪六十年代，
2: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2: 福建、江西等地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1: 俄罗斯称，过去一周击落乌克兰超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称，国家安全局遭袭，美总统特使访问计划可能有变。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1: 本台消息，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 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到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

0: 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4: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3: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户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户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5: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3: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6: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1: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0: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融，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年均接待游客超1000万人次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
7: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1000元。
8: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7: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8: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

0: 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1: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流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2: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居民互不干扰。
1: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打造烧烤加演出、 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3: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1: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4: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时，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6: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5: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7: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8: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样感觉还挺暖心的。
7: 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
9: 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
7: 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10: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1: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2: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

0: 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 G216 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3: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2: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4: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以前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2: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5: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2: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6: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0: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1: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0: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

0: 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1: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藁山发动打击。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藁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藁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藁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1: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 5.848 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 3.7 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0: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1: 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0: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 19.86 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

0: 是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沙德尔残涡继续影响南方多地，福建莆田部分民房被淹，群众被困。一夜过去，受困人员转移安置工作进展如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可能会很快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以军称对黎巴嫩南部实施空袭。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15-5期间如何保障好群众就医购药报销，推动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消费场景持续上新，山东多彩夜间经济如何激发城市新活力？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成功学童书霸榜内容电商，这类书籍为何畅销占据榜单？孩子们能从中受益吗？
1: 国际新闻眼，日本2027财年预算再创新高，加速军备扩张，谋求军力发展，暴露高市政府怎样的野心？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当天早些时候，多家媒体报道称，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本周末访问俄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两人将在访问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后，于六号前往乌克兰首都基辅。俄罗斯外交部四号在官方网站发布声明说，乌克兰方面发表的有关俄罗斯领空不再安全的航行通告歪曲事实，误导俄空域使用者，俄方对此提出严正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四号称，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此外，他表示，伊朗问题只是一场军事冲突，不算战争。特朗普此前于七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四号晚发表声明称，作为对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回应，以军

对黎巴嫩南部实施了空袭。以军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真主党武装人员向正在黎南部安全区内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发射了一架无人机，以军开火击落了该架无人机，没有以军人员在此次事件中受伤。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汽油伙伴公司四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三号创下历史新高，突破2022年6月的记录。数据显示，美国全国平均柴油价格三号升至每加仑5.848美元，超过2022年6月17号创下的每加仑5.819美元的高值。而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价格为每加仑3.7美元。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四号发布报告说，八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133.3点，环比上升1.9%，同比上升2.5%。报告显示，八月该指数涵盖的五大类食品价格指数均环比上升。阿根廷总统米莱四号签署法令，修订2026财年预算，增加国防、军事和情报部门经费，同时拨款外交部支持设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外交行动。2026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四号开幕，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成为本届展会关注的焦点。诸多中国企业携最新产品和技术亮相，吸引众多媒体和参观者的目光。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四号发表声明说，过去三天，巴安全部队在该国西南部比卢支省各地开展多次反恐行动，共打死48名恐怖分子。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中国选手冯斌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的比赛当地时间四号开始进行。在当天举行的 World SSP 级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2名车手包揽了前2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环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带来的影响。虽然台风沙德尔已于3号下午再次停止编号，但受其残余环流及外围云系影响，昨天湖南东部、江西西南部、福建东部、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了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我们首先来关注福建。受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1号以来福建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多地发生内涝。随着降雨逐渐减弱，目前当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0: 经福建省气象台评估，本次降水在福建历年台风的暴雨综合强度排名第一，过程累计雨量已超过2023年的台风海葵。为应对强降雨，福建省市县乡村五级联动，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 15.43 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 59.93 万人。
1: 莆田市是福建本次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险情发生后，当地立即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9.8万多名党员参与防汛抗洪应急工作，消防、公安、武警等救援力量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那目前当地的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福建莆田采访的总台记者黄志豪。你好，黄志豪。目前莆田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截至目前，沙德尔带来的本轮降水给莆田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
2: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莆田市涵江区的核心城区。那么刚刚提到的天气如何？那现在莆田市也可以说是终于是看见了太阳了，天晴了。那么我现在的位置涵江区是河网密，商业街区多，工厂也多。我们这两天

0: 海水潮汐叠加河水水位高多重影响下，这里发生了严重的内涝。我们凌晨在这里采访的时候，主干道的水位最高的时候能到我的大腿处。刚刚路过的一个老乡告诉我，这片区域水位最高的时候能到腰部的位置。那么受本轮集中强降雨的影响，南江区多处出现城市的内涝，防汛救援任务较为繁重。离这里大概五分钟路程的罗木前历史文化街区也是本次积水较为严重的区域之一。我昨晚大概快12点的时候在那里观察到，大概也有40-50厘米的积水。历史文化街区老建筑、木质建筑较多，建筑群之间的道路也比较狭窄，电线密集。那么福建消防救援机动总队从昨天中午到今天凌晨一直在这里持续开展的群众转移工作。消防救援人员也告诉我们，甚至在一些积水有看到蛇的踪影，因此他们也提示公众不要轻易涉水。那雨情方面，从昨天也就是9月4号中午，福田全市的降雨正在逐渐减弱。福田市气象台9月4日7时也将暴雨预警一级降为暴雨预警二级，并在全市范围内结束了三停一休。那截至目前，福田市多个区县已经从防抗台风暴雨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统筹推进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医疗保障等各项工作。确实是离我大概20米左右，那么环卫工人和城管部门正在用这个高速水枪快速的去冲刷由这个暴雨带来的这个泥水冲击，那么全力以赴的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的这一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黄志豪。
2: 连日来，莆田多地出现洪涝灾害，部分民房被淹，群众被困，有人员失联。随着降雨减弱，部分地区水位开始下降，救援工作有序展开，当地持续组织救援人员对受困群众陆续转移安置。据初步统计，截至昨天13点，莆田全市共紧急转移避险30.72万人，紧急转移安置1.44万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万存玲的报道。
3: 3号到4号，福建多地遭特大暴雨，其中莆田416.5毫米，打破当地9月单日降水量记录，多个村镇雨量甚至超过500毫米，一天降水量堪比北方很多城市全年降水量。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强降雨造成当地主要河道水位高涨，超出泄洪能力极限，导致下游地区水量暴增，强降雨带来的警情也急剧增长。
4: 救援初期呢，因为路面大量的积水，消防车无法进入，且受强降雨影响，无人机无法起飞。支队呢，第一时间调派了水域救援的突击队，驾驶舟艇进入了受灾核心区域进行前凸的侦查，通过视频直播向后方指挥部传输实施的画面。
3: 傅伟斌进一步介绍，根据突击队现场传回的画面信息，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综合受灾群众所在位置、建筑情况和人员状况，确定风险等级。
4: 对地基较高、建筑结构稳定且人员生命体征良好的被困群众组织就地避险，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深入高水位受灾区域，优先组织救援，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域。我们还有经历过一起是带着呼吸机的老人嘛，后面我们也成功救出来了，但是救援难度比较大。我们在一些被困区域的这些摆渡的或者人员输送的过程中啊，我们也是把物资一起带进去的，因为里面物资也比较匮乏的，饮用水啊，包括一些干粮啊。
3: 昨天下午，官方消息显示，莆田市部分民房被淹，群众被困，有人员失联。截至发稿，当地还在组织救援人员对受困群众进行转移。中国安能二局工程救援厦门基地昨天下午紧急驰援莆田抢险救灾。总工程师妙云向中国之声介绍，他们最先深入的救援现场是韩江区显应村等受木兰溪支流影响的自然村。这些村落积水很深，因缺少自然溢流渠道，水位下降缓慢，为救援带来极大挑战。
5: 因为它这里的这个自然村落里面还存在一些老旧的土质和砖混的这个结构的房屋，所以在经过长时间的雨水的这个浸泡以后，很多房屋

0: 呈现了一个危房的趋势。另外，当地的自然村落的这个人员结构构成啊，它这个老年人还是居多，有很多老年人现在受困在目前的自家的这个自建房屋当中，它现在是处于一个停水停电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现在是在争分夺秒的在把受淹的群众再往外转移。
1: 廖云表示，从水情来看，工程救援机械暂时无法启用，要先使用冲锋舟艇等传统装备和人工相结合的模式开展救援，而救援转移工作将彻夜进行。由于大型应急照明灯具同样难以深入受灾村，夜间救援只能依靠头戴式工作灯或防水手电。
0: 先保证所有的人员安全撤离，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可能考虑在这个木兰溪的地流情况有所缓解以后，我们再考虑展开强排作业。强排作业以后，然后就是对危房的一些重点的这个监测和清理。
1: 经历持续强降，
2: 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参保率稳定在 95%， 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53种，全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 90%。 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 3.31 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灵活就业、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参保政策更加精准，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337个统筹区开通各站跨省共济功能。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3: 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鼓励地方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

0: 不止带动基地打卡游，还串联起全域昼夜消费链条，白天打卡影视取景地，夜间逛街区品美食，这套日游业余的组合拉长游客停留时间，充分释放夜间消费潜力，游客许阳有直观的游玩体验。
1: 首先去了我们的影视基地打卡也非常的漂亮，晚上我又来到了乐陵的城市之窗，这边的街区特别的漂亮，包括网红打卡的地方拍照也特别的美，包括它这里的美食啊，下次我还会再来。
0: 剧组游客接踵而至，直接激活本地餐饮住宿市场，百余家品牌首店落地，影视同款餐饮走红，商户客流营收同步上涨。
1: 当地牛肉汤店老板李东营切实感受到这份红利。
2: 虽然影视城的不在省份，好多剧组和明星来我们店里品尝，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客流量。尤其是节假日的时候，好多顾客品尝我们的明星同款大饼卷牛肉套餐，
0: 基本上从开门起就一个爆满的状态。乐陵持续做强影视文旅融合，补齐拍摄配套，出台扶持政策，集聚上下游产业。
3: 以IP赋能带动多业态升级，实现一聚落地、百业增收。乐陵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敏向记者介绍了产业的发展成效。吸引服装道具、剪辑制作等260余家影视相关企业落地发展，提供群演、场务、导游等就业岗位3万余个，新增餐饮、住宿、
4: 影视等文旅关联经营主体2100余户，预计2026年全市旅游人次、旅游综合收入增长30%以上。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6: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近段时间，一批带有成功学标签的公立性读物悄悄霸占了孩子们的电子书单，像《孩子，你要懂点人情世故》《漫画儿童博弈论》《城市之道》，不难听出来，这类读物书名直白，目的明确，每一本都像在回应家长的担忧。
7: 我的孩子究竟怎么能赢？打开内容电商平台，这类成功学童书呢，动辄销量几十万。成人世界的处事法则被画进漫画框，压缩成一条条金句，一路被算法推到了家长指尖。从《狼道》到《博弈论》，从《心眼子》到《人情世故》，这些原本属于成人职场和心理学读物上的词汇，如今正被包装成童书的卖点。
6: 他们不像传统绘本那样讲故事、启发想象，而是像一本本人生操作手册。这类书籍为何畅销、占据榜单？质量又究竟怎么样呢？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孙欣的报道。
8: 从小一定不要把孩子养成绵羊的性格，尤其是男孩子，身上得有点狼性。朋友们哈，如果培养孩子狼性呢，你可以从漫画书开始给孩子们讲故事开始。
9: 你永远都玩不过一个看过《狼道》的孩子，他们清楚的知道不要逃避与人对视，不要把秘密告诉好朋友，因为好朋友他也有好朋友。
10: 激发孩子内在的狼性，这样的带货话术在直播间和短视频中屡见不鲜，内容脚本大同小异，预设孩子成长中的困难挫折，在地上一套
8: 解决方案，焦虑被点燃，订单随之而来。
11: 美国就是什么小学生、什么情商、社交之类的，就是说他遇到困难或人际关系的时候，他自己知道怎么处理。
12: 就是希望他们懂得越多越好，以后在社会上是吧？有的书其实内容没有那么好，但是他广告做的特别好，就会跟分买嘛，就是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
8: 这类书的封面宣传语往往极具辨识度和功能性，父母不教的心眼子，我们来教，让孩子会策略、通极致、有心。 内容直白，目的明确。翻开来看，总页数从几十页到100余页，形式各异。有的页面以插图搭配简短文字，一页一个道理；有的则是大段堆砌案例和行为锦囊，从怎样管理情绪到被拒绝后如何应对，一条条列成步骤，并配有各种情境的课后习题。生活日常俨然变成一个个需要精准拆解与博弈的赛场。 此外，梅拉宾法则、费斯汀格法则、吉格勒定理这些原本出现在成人职场和心理学读物中的概念，被装进漫画框里，包装成一条条金句。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通识教育读物出版中心人文教育部副主任邹维娜表示，

0: 这类书从诞生之初回应的便是家长的情绪。
1: 它的销售可能是发生在内容平台上的，它的整个图书生产的环节是为了销售服务的。那这个销售端呢，往往做决定的是在手机屏幕前的这个家长。那这个书可能回应的是家长的一些情绪，或者说家长渴望看到的一些育儿方案，不一定是完全建立在孩子的需求上的。
0: 实际上，这类书籍在线下书店并不多见，书店少儿分区摆放的大多仍是儿童文学与科普绘本。在一家专营儿童读物的书店，一类情绪管理图书被归入情绪绘本专区。另外，关于儿童行为心理学、培养高情商等主题的书目被单独陈列。店主刘先生介绍，这些是提供给家长阅读的。
2: 作为经营者，还是作为父亲，因为我家孩子4-5岁，他现在还不需要这么早去认知所谓的成功。男孩子可能喜欢公交车呀，喜欢飞机呀，兵器啊，这些还是倡导的是孩子快乐阅读，孩子喜欢哪些就看一些哪些。
0: 在北京一家专业提供图书行业研究与调查服务的商业机构发布的今年上半年少儿类货架销售新书榜前30中，科学漫画、故事绘本占到较大比例。而在同期的内容电商新书榜单中，第二、第三名分别是漫画《费斯汀格法则》、《蓝鸟效应》、《自律的孩子更优秀》。前30名中有15本是关于儿童成长、能力提高、心理学等主题。为什么线上线下受青睐的图书类型会存在巨大差异？邹维娜解释，线下渠道往往配备专业的选品团队，有独立的选品原则和标准，这本身就是一道过滤器。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童书的买家和读者从来都不是同一个主体，而线上电商把这一错位极致放大。购书决定权由孩子交付给家长，现在又转移到算法手中。
1: 最早可能大家还是倾向于孩子带家长去书店里选书，他可以坐在那儿读，自己挑。再后来，可能孩子们之间比较流行的书，家长带着这个书名去平台电商去搜索。现在已经是算法找到你，你可能没有这个需求，但是他可能通过你刷短视频的喜好，或者说搜索喜好，推断你可能会有哪方面的焦虑，然后给你推送你这方面的书。
0: 被算法推荐的成功学童书在价格上也有一定的优势，这类书的销售折扣能低至定价的3-4折，甚至压到个位数，7-8块钱还包邮。价格为什么能这么低？邹维娜介绍，图书生产的成本主要包括稿酬费用、纸张、印制及装帧、生产经营成本和营销成本，定价压到几块钱还能有利可图，必然有环节被削减。
1: 从我的观察来看，有两类。然后第一类呢，它可能确实是正版书，但是它出版有年头了，在对接一些直播间的时候呢，作为一种引流品。然后还有一种呢，真的它的生产成本就是很低，它可能就是近些年生产出来的新书，抛去了一些作者的成本，它的画也是成本非常低的，它的纸和它的印厂的价格也是谈得非常的低的，就是它是整个做到成本的极度的控制。那再就有一部分可能是盗版书了，它就是一个复制成本。
0: 同一本书，线上渠道更加扁平，也为低价提供了一定空间。目前，线上渠道依赖精准投流获得产出，广告费、投流费的投入往往远超印制成本，走的是薄利多销的路线。
3: 一本少儿读物瞄准的却是手机屏幕前焦虑的家长，成功学图书就这样形成了一个制造焦虑、放大流量、低价成交、继续推荐的循环。在算法和流量的围猎之下，一本优质的童书究竟该怎么选？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从风格选定、绘本设计到内容核查、多轮校准，童书创作的每个环节都需要投入相当的成本。一位互联网教育企业的图书运营介绍了童书的制作过程。
4: 现在的少儿图书，然后包括绘本，成本其实还是挺高的，因为它涉及到一些彩插，那又有自己的风格，而且不能太 AI 化尤其是名著这些类型呢，其实是需要很多轮的校准的，以及包括各行的专家。
0: 那么一本适合孩子的好书评判标准是什么？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通识教育读物出版中心人文教育部副主任邹维娜认为，底线之上还应有更高的追求。
1: 合格的书至少要有两个基本的保障，就是它的内容导向是没有问题的，是没有不适宜儿童阅读的。第二个就是审美上的做一些基本的把关，没有恶俗的低趣味的掺杂进来。优质的童书可以从3个维度去追求。第一个就是 是不是能蹲下来用孩子的视角看世界，然后第二个方式是不是能有品位的去打磨你给孩子呈现的这些话的内容，不仅是要让

0: 孩子们能看得懂，还要让他们觉得有意思。第三个还是价值导向问题，润物细无声，相信故事本身的力量。
1: 而涉及儿童心理健康与价值判断的教育类书籍，选择更需谨慎。
0: 得看这个书真正的内容生产者是不是一个专业的团队。如果它是一个基于专业的心理学，或者说学校的调研得出来的结论，然后把这些行之有效的一些方法给到家长，我觉得不失为一种好的工具。但是比较害怕的是那种传出来的书，它提供的内容可能是非专业的，就是拼凑出来的，这个就是会对家长的判断造成不好的引导。
1: 从儿童成长的角度看，过早灌输策略和心计可能恰恰违背了成长规律。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心理系副教授于越介绍，12岁之前是孩子社会情感能力形成的关键期，这个阶段的阅读不应该是学道理，而应该是重体验。孩子获得的不应是策略，而是底色。
2: 通过一种故事体验这种善良啊、勇敢呀、诚实带来的这种情感回馈，而不是说怎么去社交啊这种冰冷的技巧。另外呢，就是想象力培养，让孩子相信世界可以是很美好的。另一方面呢，就是通过阅读中的那些被无条件接纳的角色，建立内在的安全基地。一个在书中被温柔对待的孩子，未来才不会轻易的被成人世界的功利逻辑所击垮、所操纵。
1: 今年2月起施行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明确提出，针对少年儿童的心智发展水平、认知理解能力，推广阶梯阅读，开展与其阅读特点和规律相适应的阅读指导活动。作为纳建议，面对成功学童书的留恋围猎，还应从家庭、出版行业及社会多个层面协同发力，共同守护孩子的书香童年。
0: 追根到底，家长应该把这个阅读的权利还给孩子，家长更多的去做倾听和帮助筛选的工作。从行业来看，应该建立一个比较良性的价格监管体系，说我们的图书不再以纯粹的低价去博眼球，极力压低成本。也可以借鉴内容平台机制嘛，可以精准的推送一些经过平台过滤的比较优秀的获得一些奖项或者是推荐的图书，利用 AI 然后更好的服务每个家庭健康的阅读。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好，接下来国际新闻眼来关注日本。日本财务省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年财年预算申请总额为143.0656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达到创纪录的新高。日本2027财年预算申请的规模为什么会出现异常增加的情况？日本国内又如何看待这个数字呢？先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从日本发回的观察报道。
5: 那么此前呢，日本政府编制新年度的预算时呢，都是通过对各部门设置预算申请的上限来控制总体的这个支出规模。但是这次高市内阁为了推动部分特殊的事项要求，对预算申请呢不设统一额度上限，那么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另外，预计2026财年日本政府的税收收入仅为约83万亿日元，那么创纪录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将导致政府发行更多的国债，那么进一步加剧日本的财政恶化状况。那么日本国内舆论对于高市政权的财政政策纷纷提出质疑和批评。日本经济新闻社论文章认为，高市内阁在2027财年预算申请中暴露出了财政纪律松弛问题。那么预算申请总额高达143万亿日元，创历史最大，远超上年度，其中包含大量不标明金额的事项要求，实际膨胀程度或将更为严重。那么预算申请创出新高，但高市内阁却计划实施食品消费税减税，收支矛盾更加突出。那么高市内阁仅口头说不依赖赤字国债，但实际却回避具体裁员讨论，非常不负责任。每日新闻的社论文章也对高市内阁新财年预算申请额创新高一事提出批评。文章指出，日本长期利率已经突破3%，达到近30年的高位。那么利息支付费用预计增加超5万亿日元。如果利率继续上升，日本政府债务负担将进一步加重。同时，消费税减税裁员不明，可能导致国债增发、日元贬值以及物价加速上涨，损害国民生活。 文章强烈质疑称，高市内阁散漫的财政纪律正在动摇经济与社会根基。

0: 要求高盛内阁必须明确健全财政的具体路径。
1: 日本总务省昨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受日本物价上涨的影响，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七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八个月同比下滑。对于高市政权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及日本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的可能，金融市场也表现出普遍担忧的情绪。近期日本的国债收益率就呈现出持续走高的趋势，从而使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2: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看待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申请，反映了日本政府怎样的政策导向？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的解读。
3: 从这个2027年的预算来讲，可以说它的这个比例呢，重点还是倾向于防卫预算及这个对外所谓的安全援助等等。那说到底呢，还是与日本的个重新武装啊、再军事化，来以及扩大它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来突破过去战后体制对它的限制。反观呢，在民生问题上，也没有大的什么改动。那么除了他说在2027年要降低食品消费税，从8%降到了1%这样一个政策取向。但是呢，不论是执政党内部还是这个在野党，都对他的裁员问题究竟从哪儿来，产生了这个怀疑。那么从总体上来讲，现在确实高市早苗是把民生的问题，民生的一些预算呢降低，那么来增加这个防卫预算以及对外投资，这是他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政策取向。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今天起到7号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粮食企业、行业机构和客商将齐聚长沙，共话粮食产业发展新机遇。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今天将在广东深圳开幕，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展开研讨，并将形成多项成果。今天起到25号，国家统计局将组织开展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我国分别于2008年、2018年和2024年组织过3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调查将为分析评价社会进步和民生福祉改善、衡量无酬家务劳动价值以及开展相关国际比较和社会研究提供基础数据，更好满足社会民生政策制定需要。今天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主题是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全国多地开展慈善宣传、公益帮扶、慈善成果展示等系列主题活动。国际方面，俄罗斯方面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于5号到6号先访问俄罗斯莫斯科，随后前往乌克兰基辅。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正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今天轮空，将在6号迎来小组赛第二个对手捷克女篮。男排亚锦赛上，中国男排将迎战首个对手印度男排。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斯诺克英国公开赛、中超联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6: 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哦。
7: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8: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9: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